0: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本土龙头企业，不断延伸完善产业链条，通过统筹布局核心重要片区，推进产业园区建设，推动传统零散重要模式向规模化、标准化、规范化转型，构建起重养、加工、销售、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与此同时，我县着力打造一通路品、一通菌菇区域公共品牌，实行统一标准、统一标识、统一宣传，深化校地合作、攻坚良种培育、疾病防控、保鲜加工等关键技术，常态化开展重养管理、产品加工、电商运营技能培训，培育专业化本土新农人队伍。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培优特色产业，擦亮区域品牌，全力建设全国梅花鹿产业强县、东北特色食用菌优势产区，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为切实打通社保服务基层最后一公里，补齐乡村社保服务短板，近日，伊通县社保局组织业务骨干走进马鞍山镇，依托乡镇劳动保障所阵地加街头便民宣讲的双线服务模式，开展高质量参保、智慧化服务主题便民服务活动，以服务零距离、暖心在伊通为核心承诺，把精准、高效、暖心的社保服务送到乡村群众身边。本次活动精准聚焦乡村居民、农村灵活就业人员、中老年群体等重点对象，采取定点深耕加流动服务的创新形式，全方位覆盖乡镇办事群众和街边往来村民。在马鞍山镇劳动保障所，包保领导指导乡镇落实长春都市圈通办业务，做到一次告知、帮办代办，让群众少跑县城。工作人员立足基层服务窗口，开展常态化提质服务，针对村民咨询的灵活就业参保、社保缴费档次选择、养老待遇申领、社保关系转移、补缴政策等高频问题，逐一细致答疑解惑，同时化身专属社保管家，结合农村居民收入特点，现场为群众精细化测算不同缴费档次和长期效益，接地气地解读社保惠民政策，引导群众主动参保、持续缴费。为进一步扩大宣传覆盖面，走进基层群众，工作人员走出办公场所，在马鞍山镇街头发资料、讲政策，吸引了大批村民驻足咨询。活动创新宣讲方式，邀请已享受社保待遇的当地村民现身说法，以自身真实经历讲述参保受益过程，直观展现社保政策带来的民生保障红利，有效打消部分村民参保无用、缴费吃亏的顾虑，让晦涩的政策条文变得通俗易懂、真实可感。针对乡村中老年群体普遍存在的智能手机操作不熟练、不会办理线上社保业务、难以完成待遇认证等数字难题，现场开展手把手、一对一暖心陪伴服务，工作人员耐心指导村民操作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细致讲解线上缴费、待遇查询、资格认证、业务申办等常用功能，帮助老年群众跨越数字鸿沟，熟练掌握智慧社保操作技能，让乡村群众也能便捷享受数字化社保服务。本台消息，粽叶飘香迎端午，民俗雅韵润人心。6月16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走进永宁街道福康社区，开展端午暖情匠心手作主题活动，带领辖区居民体悟民俗文化，共筑文明邻里新风。我县聚焦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深耕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打造文明新风过佳节、文明新风暖民心等特色实践品牌，摒弃说教式宣传模式，以沉浸式互动、便民服务、趣味活动为载体，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暖民心文明实践活动，打通宣传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本次活动作为文明新风过佳节品牌开篇活动，依托端午传统节点，厚植民俗文化底蕴，融洽邻里关系。活动现场氛围温馨融洽，香囊制作环节中，工作人员讲解端午挂香囊民俗渊源与养生寓意，手把手指导居民装添艾草、制作配饰，大家巧手制作香囊，寄托平安康健的美好期许。趣味套圈、端午投壶民俗游戏趣味十足，居民踊跃参与，老少同乐，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活动尾声，居民提笔书写祈福寄语，传递向上向美美好心愿。此次活动融合民俗文化与文明实践，营造了文明祥和、邻里和睦的节日氛围。 下一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结合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特色文明实践活动，丰富群众文化供给，深化移风易俗、涵养县域文明新风，推动文明实践工作提质增效，长效常态。本台消息，为持续巩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改善居民居住条件，连日来三道乡扎实开展人居环境常态化整治提升行动，全力绘就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乡村新画卷。工作中，三道乡统筹部署、全员行动，组织乡村屯干部下沉各村屯开展集中清理整治，重点对村屯主次干道、河道沟渠、农户房前屋后等关键区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清扫保洁，集中整治杂物乱堆、垃圾乱倒等问题，坚持厉行厉改、即查即清。同时，该乡坚持整治与宣传并举，治理与共治同步，通过村屯广播、村民微信群、入户宣讲等多种方式，普及人居环境整治相关知识，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环境整治，自觉维护村容整洁，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下一步，三道乡将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健全常态化巡查、长效化管护工作机制，细化整治举措，补齐环境短板，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宜居底色，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孙美香，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安华农业保险公司2026年种植业保险承保情况公示公告。广大农民朋友，开展农业保险是党的惠农政策。我公司本着五公开三到户的原则，现将2026年投保情况进行张榜公告公示如下：一、公示地点，各村村部险要位置处；二、公示内容，对种植品种、承保地块、自交保费、保险金额以及被保险人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开户行、联系电话等信息进行认真核实；三、公示时间，从2026年6月15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止，咨询电话0434-465-8880。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一通知公司2026年6月15日。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春季是大棚蔬菜生长的旺季，是其获得高产的关键时期。冷暖空气活动频繁，气温变幅比较大，是最近天气的显要特点。棚内外温差不小，此时蔬棚的管理如果操作不当，容易出现土长、高温障碍、风害及病虫害等现象。春季大棚蔬菜的管理工作非常的重要，直接影响蔬菜后期的产量和质量。那么春季大棚蔬菜应该如何管理呢？本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介绍一下。春季风大，使不少大棚草帘被风吹翻，或者浮膜被风吹走。那么菜农如何才能减少这些情况的发生呢？首先，根据风向压浮膜，五级的北风吹不翻草帘，但是四级的西风或者是东风就能吹翻草帘。要想放棚后草帘不被吹翻，就要使用浮膜防风，要重点预防偏东风和偏西风。在晚上放棚时，如果刮的是偏西风和西风，对于固定在棚后坡上的浮膜，菜农只要将浮膜西侧压好即可，这样风不会吹入浮膜的底部，并且还可将放浮膜时形成的气包中的空气压出，使浮膜紧贴在草帘上，避免大风吹起浮膜吹翻草帘。当刮偏东风或者是东风时，采取相反的压膜方式，对于没有固定的浮膜，还要将北侧压好。其次，大棚草帘早拉晚放，在一天当中多在早上起风并逐渐增大，但是到下午风会逐渐的减小，所以菜农可以提前的拉棚。现在早上室外的温度最低也一般不低于0度，且持续时间很短，太阳出来后温度提升较快，拉棚后棚内温度不会明显的下降，所以菜农可以将拉棚时间提前到早上7点。 以后随着天气转暖，日照时间延长，拉棚时间应逐渐的提前。这时一般风力较小，不会将草帘吹翻。到下午的时候，风力逐渐的减小，菜农可将放棚时间推迟到5点以后。对于使用多年的旧草帘，为防止大风吹翻草帘，可以多家菜农联合一起放棚，缩短放棚的时间，降低草帘被风吹翻的几率。最后，浮帘卷起后合理放置。对于人工拉草帘的大棚，草帘会在大棚浮膜压住，不用担心浮膜被风吹走。对于使用卷帘机的大棚，菜农多是将草帘卷到放风口北侧0.5米到1米就会停止。草帘不能将浮膜压住，如果菜农直接将浮膜卷到后坡上，很容易被南风吹走。菜农可将浮膜卷起，离固定部位1米到1.5米时，将叠起的浮膜卷到浮膜最北侧，再将未卷起的1到1.5米的浮膜折叠，盖在卷起浮膜的上部，这样即使不用专压，也能防止南风将浮膜吹起。大棚洗温菜定植注意事项，选择适宜的时机定植，关注天气变化，抢冷尾暖头的时机适期定植。番茄、茄子等茄果类作物在地温稳定在13摄氏度以上时即可定植，而黄瓜、冬瓜等瓜类作物在地温稳定在15度以上时才能定植。如果遇到幼苗过大而地温上低时，可采取棚内扣膜多层覆盖的方法来提高温度。清洁田园，将前茬的疏株烂叶和杂草及时的清除，运输地外集中进行高温堆肥等无害化处理，以减少病虫害的危害，保证定植质量。根据不同的作物确定株行距合理密植，不同作物定植深度不同。棚式蔬菜防早衰，医药轮作实行3年以上的轮作，争取茬茬有变化，保持土壤结构稳定。二要平衡施肥，施肥一定要根据每种蔬菜的需肥规律合理使用，以避免因化肥施用量过大造成蔬菜根系的受伤，从而致使植株早衰。追肥一般每亩地以复合肥15到20公斤配合生物肥30到40公斤为宜，同时注意叶面肥的配合使用。三要浇水适当，浇水应选在晴好天气的上午，保证浇水后有2到3天的晴天。浇水后要先升温再通风，避免地温过低伤根引起早衰。另外还要注意每次浇水量不要过大。四要保留足够的叶片数，有的菜农在黄瓜生长后期为了省事儿，叶片摘除过狠叶慢幅度过大，这是不正确的。植株上叶片数量过少，制造的光合作物变少，常常引起果实的畸形、长势的衰弱。建议每颗黄瓜上至少保留12片功能叶，并控制留果的数量。五要合理调控温湿度，在蔬菜生长后期要注意控制空气的湿度，以免病害大量发生，也有利于果实的提早成熟。对于受伤害较重的棚式，要及时的摘除幼果，保证植株生长所需的营养，防止由于低温弱光造成植株的早衰。六要合理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绽花要适时，一般在花开半或全开时绽花，或者是涂抹花梗，严禁重复的绽花。注意使用防落素、番茄灵绽花或喷花时，不得喷在蔬菜叶片上。七要病虫害防治及时，要及早的喷药防治病虫害，但要注意喷药一定要科学合理，切忌喷药过频、浓度过高，以免造成药害，加重蔬菜的早衰。光照和温度湿度管理，阳光是植株叶片光合作用的能量来源，光照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植株的长势。春季大棚内空气湿度较大，温度高湿度大，常会引起各种疾病的发生，适时通风降温降湿是有效控制病害发生的重要手段。水分的管理，春季是蔬菜病虫害多发的季节，抓好水分的管理，浇水方式温室内采取地膜覆盖栽培的方式，前期浇水采用膜下暗灌或者是滴灌，以有效防止地面水分的蒸发，降低大棚内空气的湿度，减少各种病害发生。 后期气温提高后可明水勤浇。浇水时间尽量选在晴天上午气温回升时进行，此时水温与地温接近，浇水后根系受刺激小，易适应，同时地温恢复快，以利用高温促进土壤的吸收，且有足够的时间排除棚内的湿气。而午后浇水会使地温骤变，影响根系的生理机能，下午或者是傍晚更不适宜浇水。浇水量要根据天气、植株生长的状况和土壤伤情而定。早春温度相对较低，蒸发量小，灌水不必太勤，以防湿度过大导致病害的发生和蔓延。进入四月份之后，温度迅速升高，植株生长加快时，可适量的加大灌水量和次数，一般在浇水后短时间内封闭大棚，提高棚内的温度，等到地温上升之后再及时的进行通风排湿。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洪门、青帮、哥老会是旧中国三大民间帮会势力。洪门最初是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在被迫转移到海外发展之后，迅速成为华侨中的第一号社团。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云际会，流亡海外的保皇派和革命党都将洪门视为可以倚重的坚实后盾。1925年10月，洪门致公堂在美国旧金山改组为致公党。1947年5月，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再次进行改组，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政党。新中国成立之后，致公党成为参政议政的八个民主党派之一。可以说，洪门起源、发展与转型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而洪门与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渊源又往往成为人们极其感兴趣的话题。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孙中山美国入洪门，借力反清。关于洪门的起源，众说纷纭，版本不一，但大体可以追溯至明末清初。当时明朝的一些忠烈之士因不满清朝满族人的统治，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结成会党反抗清廷。出于安全的考虑，当时他化名有很多，最著名的如天地会、洪帮、三合会、三点会、致公堂等，但一致对外称天地会，对内则称洪门。又由于清廷对天地会党徒的严刑纠办、杀戮株连，所以洪门是通过口耳相传来秘密结社、开枝散叶，再流传四方，久而久之，对来源出处难免各执一词，莫衷一是。长期的残酷压迫和迫害，致使其被迫开始向海外发展。到了晚清，洪门的组织已遍布海外，几乎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洪门。1869年6月18号，时年30岁的孙中山由檀香山乘轮船抵达旧金山，这是他首次踏上美国本土。自此至1911年，孙中山曾4度到美国本土为革命呼号奔走，并在华人华侨中积极筹款。说起孙中山的美国本土之旅，有一个人不得不提，他便是当年的致公堂大佬黄三德。2011年是辛亥革命胜利100周年，3月22号，旧金山唐人街人流如织，处处可见熟悉的中国商号。位于新旅宋巷36号的五洲洪门致公总堂，古朴而沧桑。记者一行在美国本土的寻访之旅就从这里开始。藏身于旧金山唐人街内的五洲洪门致公堂总堂，是一栋稍显破旧的3层小楼，门口的台阶狭窄的仅仅能够容纳一人上行，但涉级而上，打开的却是一道解码中国辛亥革命历史的大门。时任致公总堂书记长司徒仲山告诉我们，中国致公党的前

规模庞大的民间社团。这就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洪门会馆，也就是俗称的致公堂。于是他萌生了加入致公堂的想法。司徒仲山介绍说，孙中山知道洪门有反清思想，加入洪门是希望一起反清。而致公堂大佬黄三德也觉得，洪门经历挫折，之前的反清义举都失败了，现在有一个人站出来反抗清廷，从而完成洪门夙愿，出钱帮助他，有什么不好呢？在旧金山五洲致公总堂，可以见到黄三德所著《洪门革命史》的影印本。根据黄三德自述，清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由他先写介绍函寄到檀香山的洪门组织国安会馆，允许孙中山加盟。1904年1月8号，通过兴中会元老钟穆贤作保，孙中山在夏威夷正式加入国安会馆，并被封为洪棍，跻身洪门致公堂的要职。此后的十多年里，在洪门的帮助下，孙中山多次避过清廷及其驻外使领馆的追捕，并顺利在华人华侨中筹款。如今在五洲洪门致公总堂内依然完整地保留着孙中山的书房，如今这里几乎就是孙中山有关文物的陈列室。孙中山曾经使用过的桌椅、印泥、保险箱等物品，以及他与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等人往来的信件等，均保存完好。鲜为人知的是，除了孙中山之外，当年还有大批的仁人志士曾经秘密加入洪门致公堂。据致公总堂会长周国祥介绍，这其中就有孙中山的革命盟友黄兴，以及大名鼎鼎的蔡锷、蔡廷锴将军。而黄花岗72烈士中有68位是洪门兄弟。早在1882年，美国议会通过排华法案，禁止华工入境，华人没有必要的证件不能进入美国。为了能在美国进行革命活动，孙中山不得不设法取得美国护照。1904年，在他第二次前往美国本土的前夕，他通过在夏威夷的亲友作证，弄来一份夏威夷出生证明。1866年，出生于香山翠亨村的孙中山称自己是1870年11月4号在夏威夷出生，并以此为由取得了美国国籍。不过他的美国护照却在入关时遇到了大麻烦。根据史料记载，因清廷贝子普伦定于当年4月20号到达美国参加圣路易斯博览会，清廷官员担心孙中山闹事，因此命令清廷驻旧金山领事何佑出面交涉。于是当孙中山乘坐的高丽号轮船到达旧金山时，海关人员随即便以孙中山美国护照有问题为由将其扣押，并被带到码头的一个小木屋，准备将其由原船押回。危急时刻，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立即组织营救。他先是以自己的名义拿出500美金做保证金，将孙中山保释出来，又花5000美金聘请当时檀香山著名律师何立为孙中山上诉。上诉书中认为，孙中山是檀香山籍公民，只因在中国提倡革命才被中国政府通缉，不允许他入境，实属损害了檀香山籍公民居留美国本土的权利。据黄三德在《洪门革命史》中回忆，官司一直打到华盛顿最高法院，经过17天的审判，最终获得胜诉。自3月31号至4月6号，孙中山被旧金山海关拘押了1周的时间。1904年4月28号，美国政府工商部电告旧金山海关，批准孙中山在美拘留。事实上，孙中山的美国公民身份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1908年，孙中山携胡汉民等人从新加坡前往曼谷，在华人华侨当中宣传革命。当时的暹罗，也就是泰国当局，迫于清政

0: 府的压力，要将他驱逐出境。于是孙中山以自己是美国公民为由，向美国驻暹罗公使馆寻求保护。在会见美国驻暹罗公使汉密尔顿金时，孙中山要求其承认他的美国公民权。汉密尔顿金随即将此事电告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卢特。然而直到1909年3月11日，孙中山早已离开暹罗，美国国务院才将相关决定垫付汉密尔顿金。在决定中，美国国务院认为孙中山不符合美国公民资格，不能取得美国护照。可以肯定的是，在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并非外界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具有美国公民身份。辛亥革命的历史实际上也是我们洪门很重要的一段历史。2006年开始执掌洪门致公堂的周国祥说，他在上任之初就开始听堂内叔父们口述历史，了解当年洪门致公堂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历史细节。多年来他尽力收集相关史料，将洪门致公堂的爱国精神发扬光大。周国祥介绍说，1911年7月，就在孙中山最后一次来到美国本土期间，黄三德与孙中山联手成立了洪门筹饷局，帮助孙中山一路打通海外筹款的通道。筹饷局成立，使得海外筹款活动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便筹款接近15万美金。当时清廷在海外的爪牙极力地追杀孙中山，阻止其进行革命宣讲和筹款，甚至悬赏2万美元要其人头。黄三德在洪门内部下达密令，要求致公堂各个分堂全力保护孙中山的安全。在五州洪门致公堂内的孙中山书房里，我们见到了一幅卷起来的中华大地图。周国祥说，当时很多分散在海外的洪门兄弟，由于离开故土多年，对国内的情况并不熟悉，因此每次筹款的时候，筹饷人员都会随身带一幅地图，告诉他们钱会用在哪里。而筹得的款项，有的作为粮饷，有的则用来购买枪支弹药，经菲律宾等地分发到国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洪门致公堂为孙中山的海外筹款活动保驾护航。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与黄三德的关系却日渐疏远。有学者认为是大佬黄三德自恃功高，数次向孙中山跑官要官，孙中山没有应允，从而引发矛盾。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也有研究者称，革命成功后，黄三德希望将洪门致公堂在国内立案，注册登记成为一个公开的合法组织，进而参政议政。当时孙中山考虑到清王朝已经被推翻，洪门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没有答应致公堂在国内登记的要求，这使得两个人渐行渐远。再后来，黄三德听从建议，同意成立致公党。1942年7月7日，美国邮政总署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 发行了一枚以中国版图为背景铺底，上印孙中山、林肯共处的中国抗战五周年纪念邮票。在人们的印象中，夏威夷和旧金山才是孙中山在美国从事革命活动的大本营。美国邮政总署为什么要舍弃这两个地方，而选择在丹佛市发行那枚抗战纪念邮票呢？其实，在这枚邮票的背后，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长期以来，关于辛亥革命发生时，孙中山究竟身在何方，正在做什么的话题，不断地被提起。有人说，孙中山那时在盐湖城，也有人说，孙中山在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的陪同下，在丹佛进行筹款活动。种种说法莫衷一是。丹佛是科罗拉多州的首府，自从当地发现了石油和天然气后，引来了上千家石油公司蜂拥进驻，城外密密麻麻，满布油井。由于地处美国腹地，这里并不是华人主要的聚集区。在上个世纪初，丹佛地区的唐人街仅有不到一万人，主要是来淘金以及修筑中部铁路的劳工。然而，即便聚集的华人并不多，孙中山的革命足迹依然抵达了丹佛，并在此筹集了大约$500的革命经费。丹佛也给孙中山带来了好运，正是这里成为孙中山结束多年海外流亡生活的重要转折点。来到丹佛之后，记者一行直接驱车来到了位于丹佛市中心的布朗宫酒店。1911年的10月10号，武昌起义发生时，前来丹佛筹款的孙中山正是下榻于此。据布朗宫酒店的公关负责人泰瑞先生介绍，酒店建于1892年，是一名名叫布朗的木匠所建。推开酒店沉重的木门，迎面是一座透洒阳光的天井，钢琴师弹奏的优雅琴声让旅途劳顿的客人们顿时消解了倦意。谁能想到100年前这座酒店也会与风雨飘摇中的中国产生交集。得知我们是远道而来的中国记者，泰瑞爽快地带着我们上楼，走到3楼的一个会议室。这便是1911年10月10号孙中山下榻的房间。泰瑞介绍说，当时是一个套间，房号是321，后来我们特意保留下来并改成了会议室。在酒店的房间内还悬挂着原始登记记录的复印件、孙中山的照片和天下为公的题词。泰瑞说，酒店曾经接待过孙中山，这让我们感到很骄傲。当年孙中山来到丹佛，究竟是谁陪同的呢？我们在布朗宫酒店保存的当年的入住登记表里也找到了答案。与孙中山随行去丹佛筹款的并非致公堂的大佬黄三德，而是致公堂另外一位负责人黄云苏。据介绍，致公总堂当年发出的筹饷公告中曾提到，现经印旧捐册继承各部，后派演说员2队，孙文大哥、黄云苏为1队，周游美国之北。入住布朗宫的签名正与这个表述是吻合的。从时间上来看，丹佛时间的1911年10月10号应该是武昌的1911年10月11号。孙中山先生在其孙文学说中由此表述，武昌起义之次夕，与世行抵美国科罗拉多丹佛市。依此看，在时间上也是吻合的。据旅美华人收藏家赵思红介绍，武昌起义发生时，身在美国的孙中山是通过报纸了解到起义成功的消息的。当时孙中山立即在丹佛发表了一次演讲，并前往纽约开展外交活动，争取各国的支持，然后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国之路。在赴美采访的过程中，赵思红向我们展示了一张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合影，照片的时间、地点等背景交代的并不清楚，只是在照片的左下角 有金山大部乐观照相馆的签章。据朝思宏介绍，这家照相馆当年在旧金山很有名，曾经为孙中山的筹款活动拍摄了不少照片。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任何资料显示宋庆龄曾经陪同孙中山到过旧金山。这张孙宋的合照究竟摄于何时何地，似乎依然是个未解之谜。2011年的3月22号下午3时，旧金山五洲洪门志工总堂内一派热闹的景象。在志工总堂会长周国祥、旅美华人收藏家朝思宏女士的牵线下，著名革命家黄兴与妻子徐宗汉的孙女黄义庄，倾力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志工堂大佬黄三德的孙子黄子迪，应邀一起来到位于新吕宋巷的五洲洪门志工总堂内，一起回忆先辈们那段风云往事。尽管在他们出生时，黄兴、黄三德等人均已作古，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从家族长辈那里获知先辈们的诸多英雄故事。担任北加州湖南联谊会会长的黄义庄介绍说，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黄兴在激战中受伤，危急之下负责接应的徐宗汉为黄兴乔装打扮，乘船逃到香港，然后又陪他在医院动手术，并以妻子的名义为黄兴术前签名。手术以后，徐宗汉一直在病榻旁照料黄兴，由此产生感情。待黄兴出院后，两人很快便结成革命姻缘。黄三德的孙子黄子迪介绍说，结识孙中山以后，黄三德长期追随孙中山为革命筹款奔波，居无定所。黄三德仅有一个亲生女儿，但过早的夭折了。为了照管家乡的祖屋，黄三德收同族的黄守谦为义子，黄守谦正是黄子迪的父亲。据黄子迪回忆，1946年黄三德在洛杉矶病逝，当时黄守谦一家人不能亲自赴美送黄三德最后一程，这么多年来亲自到爷爷的坟前拜祭一下，成为黄子迪心头最大的愿望。这一次步入古稀之年的他终于得偿所愿。2011年3月29号，在五洲洪门志工总堂会长周国祥的陪同下，时年71岁的黄子迪来到洛杉矶中华坟场焚香祭拜爷爷黄三德。黄子迪表示，当年爷爷顺应历史潮流为孙中山革命事业奔走筹款，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会被历史所铭记。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本期节目中我们为您讲述了洪门在民国奠基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着重为您揭秘革命党对保皇派、孙中山在美国与康有为展开洪门争夺战的故事。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判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尽管这个世界破洞百出，但真的不用担心，因为每个破洞都会找到一个不动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轻易放弃我们该做的，世界同样也会放弃我们，甚至让我们失去最后的立足之地。

气是努力的附属品，没有经过实力的原始积累，给你运气你也抓不住。上天给予每个人的都一样，但每个人的准备却不一样。不要羡慕那些总能撞上大运的人，你必须很努力才能遇上好运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人？明知道你们不会有结果，明知道你们有一天会分离，但你还是想奋不顾身拉住他的手，陪他走完一段路。没有什么人能够一路单纯到底，但是要记住自己最初的单纯。
4: 你在这世界的某一角，江山曾独自幻想。

0: 这个时段最后这段话是送给所有男生的，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女生和你同甘共苦的决心。很少有女孩因为你穷而跟你分手，但也别忘记，一个女生最怕的是在你身上看不到希望。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当你最好的朋友为你开心，你会不会同他讲句
2: Yeah, oh yeah？
1: 如果唔想讲太酷，你会唔会讲句
2: Yeah, come on, come on？
1: 闪烁的眼神，究竟点讲先至最全粉？

知唔知我最中意啲咩？麥當勞。

0: 段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0: 会发光。
1: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些东西你可以计较，但是不要过分，多了会磨损心性。有些痛苦你可以难过，但是不要太久，长了会消减斗志。不属于你的不要拒绝放弃，那其实是一种胸襟与气度。与你有缘的不要轻易放手，让自信和坚持成为一种品质和内涵。在意多了，乐趣就会少了，看得淡了，一切就都释然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张小贤说，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念你，因为我知道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需要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很多的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生活总是这样，很难让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走下去。人生在世，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点不如意就一直消沉。学会一个人生活，做好自己该做的，不论身边是否有人疼爱，都安然对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会。

心福地，满腔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 105.5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粤语歌曲这门跨越时空的艺术，它的魅力不仅仅在于旋律的优美，更在于它能够连接过去与现在，连接每一个听众的心灵。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粤语歌曲就如同一盏明灯，温暖了我们共同的情感。让我们继续珍惜这些经典的旋律，让它们在新的世纪里继续传唱，继续激发每一个时代的共鸣。

这首《梦伴》是梅艳芳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曼珠沙华》专辑中，由李小田监制。这首歌荣获了1986十大劲歌金曲奖。4岁半就登台的梅艳芳，尝尽了辛酸坎坷，到无人能及的百变歌后，风雨20年毅然不倒。她是一个传奇，她因歌声而存在，因歌声而闪光。她就这么一路唱来，唱过了邓丽君时代，唱过了自己的时代。梅艳芳的歌声和形象使人们眼睛打开，发现女歌手原来可以表现得很放肆，也可以重庆得非常帅。原来不以柔情华贵和缠绵标榜的女人也可以很有魅力。梅艳芳的地位越来越不可动摇，媒体和歌迷也渐渐习惯了她的冷漠、她的豪迈、她的妖艳、她的百变，还有她热力四射的性感，她永远空茫、永远等待的眼神。1987年在香港红馆连续28场的个人演唱会，创下全香港、全亚洲的演唱会纪录，并创新同一歌手定时定点演唱最久之世界纪录。这项成就证实了梅艳芳的非凡成就。梅艳芳是一个成功艺人，得自天赋优异的演唱实力，后天勤练的歌唱技巧，独特风格、造型、色彩，顶尖的舞台设计及演出，嗓音沉稳低回，偶有拔尖的高音技巧点缀是其特色，节拍的控制非常精准，是位天才型的歌者。这些就是梅艳芳之所以成为梅艳芳的理由。梅艳芳理所当然独一无二，她的真诚、她的朴素、她的自信、她的骄傲，她相信自己的歌迷对她的爱是永恒不变的。歌迷们爱的不仅仅是她的那些流行曲，还有的就是她的精神、她的情谊，加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梅艳芳，加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

这首《不可一世》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由黄家驹作词作曲，收录于 Beyond 在1992年7月31号发行的粤语专辑《继续革命》中。1988年，黄家驹以《大地》在香港歌坛出道。1988年发行专辑《秘密警察》。1990年凭借《光辉岁月》获得香港无线电视的最佳天词奖。1992年发行专辑《继续革命》。1993年，他获得第16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发的无休止符纪念奖。黄家驹那独特的沙哑嗓音，对尾音的颤抖式处理已然成为他的标志。他擅长词曲创作以及弹奏吉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Beyond 在1983年至1993年这段时期发表的绝大部分音乐作品，均为黄家驹作曲及主唱。1993年6月24号，黄家驹在日本参与某综艺节目期间意外受伤，留医6天后，于1993年6月30号逝世，终年31岁。黄家驹的去世令港式摇滚后继无人，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Beyond 的存在意义也被瓦解了。令人悲伤的是，随后商业潮流列卷歌坛，中国摇滚在青春期就夭折了。黄家驹是一个天才的词曲作家，他一生创作过数百首作品，有许多都还来不及发表，其作品题材涉猎广泛，除了十几首情歌外，大致可分为励志、Beyond 式怨曲、和平与爱、家国情思四类。他创作的作品没有故弄玄虚，也没有学院派的华丽精致、鲜明简朴、无修饰。在粤语流行曲方面，黄家驹能写硬朗豪放的歌，能写优美婉约的歌，以简明流畅的旋律、直抒胸臆的词来表达人生。黄家驹的歌曲内容励志，旋律也比较流行，而且关注的东西比较广阔，很多社会性的话题赋予了作品较强的时代意义。

旧情绵绵，开头一段醉人的小提琴前奏，不知不觉中极具张力的巴洛克式弦乐伴奏，都是令人难忘的不俗手笔。自1984年《凭大地恩情》一曲夺得全港18期业余歌唱大赛冠军起至今，张学友以其健康的形象及实力派的唱腔，在歌坛赢获无数奖项，更凭借《旺角咖门》及《笑傲江湖》两部电影，分别在88及90年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跃升为歌影界之天皇巨星。而在93年推出的一曲《吻别》更囊括了国际大奖，最受欢迎国语歌金奖，更有台湾所颁发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及新加坡的最新金曲奖最佳金曲。而同年亦荣获美国音乐颁发礼之最受欢迎亚洲艺人大奖，成为国际级巨星。94年所出版的唱片《饿狼传说》获颁香港电台第17届十大中文金曲之全年销量冠军大奖，而在第18届的十大金曲再度夺得全年最高销量冠军歌手大奖。95年及96年分别荣获叱咤乐坛男歌手金奖及我最喜爱男歌手两大奖项，同年更凭《你的名字我的姓氏》荣获96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星奖，在乐坛中屡创高峰，并于96年被《时代》杂志亚洲版选为封面人物，为全球最受欢迎华人男歌手之一。1999年，各种音乐奖项对张学友来说已经不再重要。同时，为了给新人更广阔的空间，他毅然宣布退出一切音乐颁奖礼。而具有喜剧色彩的是，这一年当中，张学友先后获得了世界十大杰出青年、十大中文金曲、全球最受欢迎男歌手、CCTV MTV 音乐盛典最佳男歌手、90年代最杰出歌手等等国际级重大奖项。这足以说明张学友在亚洲娱乐圈的无可或缺的王者地位。2000年至今，十大中文金曲最高荣誉奖金针奖、新加坡金曲奖十年顶尖荣誉大奖、CCTV MTV 音乐盛典亚洲地区最佳男歌手，以及电影《男人40》最佳男主角奖，每年均有众多重大奖项的授予，依旧证明着张学友不可动摇的天王地位。而2004年至2006年，张学友将曾经连演43场轰动湘江的华人经典音乐剧作《雪狼湖》改编为国语版，展开世界巡演，一举创下全球巡演103场的惊人纪录，并引发了中国内地音乐剧市场的一阵热潮。如今关于歌神的神话仍在继续。

这首《全是爱》是音乐人雷颂德为黎明的专辑《北京站》创作的一首快歌，并作为专辑中的第一首主打歌。歌曲是电子舞曲风格，国粤语版均由林夕填词，雷颂德作曲及编曲。黎明更是亲自指导 MV 及出演男主角。而为了配合整个亚洲区的宣传，黎明还邀请了舒淇担任 MV 女主角。因为当时他与舒淇合作的电影《玻璃之城》在韩国、日本同步上映。这首《全日爱》具有鲜明的时代感，是黎氏电音舞曲的代表作之一，也是黎明中期风靡各大舞厅的作品。再加上黎明和舒淇拍摄的 MV，《全日爱》各方面的配合都显得天衣无缝。这首歌如果放到今年2024年，也是时代的潮流，听起来一点都不过时。2001年2月，《全日爱》获得有线至尊榜总选2000至尊华语 MV 金曲奖。1994年，黎明成为首位华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际爱心大使，参与论坛及演讲，并为刚刚成立的香港委员会筹集到了巨额善款，为8000万儿童注射了小儿麻痹疫苗。这项壮举至今仍保持获益人数最多慈善活动的世界纪录。黎明亦是香港万众童星公益金筹款最多的艺人，曾创造了2天个人筹款近7000万的记录，每年都会通过各种活动为公益金筹款。2005年，黎明获委任成为公益金董事局成员，并在2008年连任公益金董事。他还是香港青年协会的义工领袖，多年来带动社会有识青年参与社群。在2011年3月刚刚成立的香港华青会中，黎明更是荣升为华青会的名誉主席，第一步便是扶助青年解决就业的问题。人帅心善的黎明是多少人梦中的白马王子。

这首《爱与痛的边缘》是收录在王菲于1994年12月20号在中国香港发行的专辑《讨好自己》中的歌曲。潘约良作词，黄卓颖作曲。从1983年在中央电视台的六一晚会上的登台演出，到最近的一次参加2018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与那英合唱歌曲《岁月》，王菲的演艺之路走过了40年。她走在时尚的前沿，身为乐坛天后，至今仍无人能出其右挑战其地位。如果说邓丽君在上世纪70年代获得了整个华语地区听众的认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的歌声代表着华人的共同审美。那么王菲获得华语地区听众的认可，是因为她集不同华语地区的不同审美于一身。她从来不会因为喜欢某一种音乐而变成这种音乐的传声筒，而是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回顾那个年代出道的歌手，除了崔健之外，其他歌手仅停留在因演唱歌曲而带来的知名度上。整个国家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也是有局限性的，更不用说流行音乐这种可以完全依靠市场经济来发展的文化产业。上世纪80年代红极一时的歌手韦唯、毛阿敏、田震，他们带给流行音乐本身和受众的影响都是单薄的。换句话讲，那个时代造就了这么一批歌星，但是这批歌星并没有与那个时代更进一步的互动，当时的环境不足以去为这些歌手创造更大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王菲是继邓丽君后大中华地区成就最高、影响力

总编案是由林夕作词，谢霆锋、孙伟明编曲，谢霆锋演唱的一首歌。谢霆锋自己说这是专辑里他最喜欢的歌，到底是国语还是粤语版他没说清楚，一样的曲子听起来的感觉可又不尽相同。粤语版的词写的是路上的爱情，这一生这么长赶上了你，偏不知终点时你在何地，那种边走边爱的无奈感觉，谢霆锋唱起来也表现了那种短暂爱情的急促感。谢霆锋来自一个有名的演艺家庭，他的父亲谢贤，母亲狄波拉都是杰出的艺人。八岁时，谢霆锋随着双亲和妹妹一同移民到加拿大温哥华居住，就读温哥华的私人寄宿学院，直到15岁。因为这样的经历，让谢霆锋结合了中西两种文化，并塑造他与众不同的气质。

为了让谢霆锋做好艺人的准备，他的父母将他送到日本进修，接受舞蹈、歌唱、乐器、作曲等的训练。这半年的日子是他最难忘的人生经历。他形容自己是在日本流浪，应该是某一种孤单吧。1995年，谢霆锋应邀参加一个庆祝鲁班节所举办的活动，并在这个活动中做出他演艺生涯中的第一次表演。也因为这次的表演，让谢霆锋得到许多唱片公司的青睐，并在香港为他展开一场竞标战。1996年，香港商业电台邀请谢霆锋在年度颁奖晚会上演唱，仍然是一个新人的他表现得非常优异，天生的自信、独特的歌声及稳健的台风，赢得现场30000多名观众热烈的喝彩。谢霆锋15岁创作第一首歌《估计错误》，1996年正式出道。1997年4月3号，谢霆锋在香港推出首张个人专辑。刚出道的谢霆锋酷爱摇滚曲风，形象反叛。2003年重返乐坛后，一改年少叛逆形象，热心公益，被誉为从成龙、刘德华接过的龙的传人。曾多次向灾区捐款，并助养50多个贫困儿童，捐赠希望小学，担任北京奥运开幕式和闭幕式表演嘉宾。

这首《零时时分》是叶倩文于1984年发行的粤语歌曲，并凭借这首曲子一举成名，在20世纪80-90年代红遍两岸三地。叶倩文1961年9月30号出生于台湾台北市，中国香港女歌手、影视演员。叶倩文到香港发展的首张唱片《零时时分》，是他的广东话发音老师林子祥为他量身定做的歌曲，也算得上是叶倩文的成名曲。这首歌被选入了

1984年的十大劲歌金曲，凭借第一张唱片就能在当时强手林立的香港歌坛入选年度十大，这种记录实属罕见。这个时期的叶倩文还十分青涩，但尽管年轻，她的歌声已经相当美妙了。虽然广东话还不太标准，但歌曲本身悠扬的旋律和叶倩文婉转的歌声丝丝入扣。这张唱片的成功发行，在歌手的演唱实力占主导因素的80年代，也证明了叶倩文从一开始就并非完全是偶像派。该碟11首歌，除了零时十分以外，还收录了翻唱自徐冠杰的《新双星情歌》和苏芮名曲《是否》的广东版《可能》。这张专辑的歌曲各具特色，充分展示了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从小在英语环境里长大的叶倩文，当时的中文水平仅仅是只能说不能写，也看不懂。唱粤语歌则完全是依靠林子祥教他的一套独家方法，把英文字母拼注在汉字上面来发广东话的音，而唱出来的效果居然可以让人感觉到字正腔圆，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乐坛奇迹。香港歌迷没想到平日里那个经常在影片中扮演热辣女郎、搞笑鬼魅的台湾女星，唱起粤语歌来竟也如此的像模像样、娓娓动听，惊诧的同时很快便接受了这位充满活力的乐坛生力军。叶倩文是一位实力派歌手，她演唱过《潇洒走一回》、《祝福》、《焚心以火》等经典歌曲，在乐坛多年，她赢得了不少奖项。嫁给林子祥后有了幸福的家庭。叶倩文早年歌路有很强的欧美风格，但她走红的歌曲《晚风》以及她歌坛生涯里拿奖最多的《祝福》则充满了台湾流行曲的味道。

这首《我的叫号》是容祖儿在2003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共收录了20首歌曲。专辑的创作上有陈光荣、苏文、王双俊等音乐人参与。这张专辑最特别的地方是歌曲的组合模式，每首歌之间有10段音乐前奏或独白短句。在这张新专辑中，容祖儿孕育歌中的感情不再千篇一律，声音的收放更加的自如，使整张大碟充满着蓬勃的大气。这首《我的骄傲》本是一首广告歌曲，容祖儿用她独特的嗓音果敢地唱出了自己骄傲的理由，唱出了无比的自信。旋律中柔和的钢琴和着小提琴的悠扬，漫出温暖和阳光的感觉。

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期待的下一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

0: 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我走到一家门口，忽听见里面连声叫送客，开了大门。我不觉立定了脚，抬头往门里一看，只见有四五个家人打扮的在那里垂手站班。里面走出一个客来，生得粗眉大目，身上穿了一件灰色大布的长衫，罩上一件天青羽毛的对襟马褂，头上戴着一顶20年前的老式大帽，帽上装着一颗砗磲顶子，脚上蹬着一双黑布面的双凉快靴，大踏步走出来。后头送出来的主人却是穿的枣红凝绸箭衣，天青缎子外挂，挂上还缀着二品的锦鸡补服，挂着一副像真像假的蜜蜡朝珠，头上戴着京式大帽，红顶子花翎，脚下穿的是一双最新式的内城京靴，直送那客到大门以外。那客人回头点了点头，便徜徉而去，也没个轿子，也没匹马。再看那主人时，却放下了马蹄袖，拱起双手，一直拱到眉毛上面，弯着腰，嘴里不住地说：“请，请，请。”直到那客人走的转了个弯看不见了，方才进去，呀的一声大门关了。我再留心看那门口时，却挂着一个红底黑字的牌儿，像是个店家招牌。再看那上面的字，却写的是亲命二品顶戴赏戴花翎江苏吉卜道长白狗公馆20个宋体字，不觉心中暗暗呐喊。走到前面固定了马匹，骑到关上去见过季之。这天没有什么事儿，大家坐着闲谈一会儿，开出午饭来，便有几个同事都过来同着吃饭。在吃饭中间，我忽然想起方才所见的一桩尸体，便对季之说：我今天看见一位礼贤下士的大人先生，在今世只怕是要算绝少的了。季之还没开口，就有一位同事抢着问：怎么样的礼贤下士，快告诉我，等我也去见见他。我就将方才所见的说了一遍，季之对我看了一眼，笑了一笑：你总是这么大惊小怪似的。季之一笑，我不觉闷住了。那莫非这内中还有什么缘故吗？昨日啊，扬州府贾太守有封信来，见了一个朋友，我这里实在安插不下了，你代我写封回信送到账房里，好连程颐一起送给他去。我答应了。方才说的那个狗观察，既不是礼贤下士。我这句话还没说完，季之便道：你今天是骑马来的还是骑驴来的？我听了这句话，知道他此时有不便说出的道理， 不好再问。啊，骑马来的。以后便将别话岔开了。一时吃过了饭，我就在季之的公事桌上写了一封回书，交给账房，辞了季之出来，仍到城里去。路上想着寄我伯父的信已经有好几天了，不免去探问探问，就顺路走至我伯父公馆，先打听回来了没有，说是还没有回来。我正要问我的信寄去了没有，忽然抬头看见我那封信还是端端正正的插在一个壁架子上，心中不觉暗暗动怒，只不便同他理论，于是也不多言，就走了回来。细想着底下人何以这么胆大，应该寄的信也不拿上去回我伯母，莫非季之说的话当真不错，伯父有心避过了我吗？又想到，就是伯父有心避过我，这底下人也不该搁起我的信，难道我伯父交代过不可带我通信的吗？想来想去，总想不出个道理。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忽然一个丫头走来，说是太太请我，我便走到上房去。见了季之夫人，问有什么事啊？季之夫人拿出一双翡翠镯子，
5: 这是人家要出托的，讨价300两银子，不知值不值的，请你拿到祥真去估估价。
4: 当下我答应了，取过镯子出来。原来这家祥真呢，是一家珠宝店，南京城里算是数一数二的大店家。季之与他相熟的，我也曾跟着季之到过他家两三次，店里的人也相熟。当时走到他家，便请他掌柜的估价，估的300两银子不贵。未免闲谈一会儿，只见他店中一个个的伙计，你埋怨我，我埋怨你。那掌柜的虽是陪我坐着，却也是无精打采的。我看见这种情形，起身要走。掌柜的说：“阁下没事，且慢走一步。我告诉阁下一件事，看可有法子想吗？”我听了此话，便依然坐下，问是什么事儿。我家店里遇了骗子。
5: 啊，怎么个骗法呢？
4: 话长呢，我家店后面一进呢，有6-7间房子，空着也没用。前几个月呢，就贴了一张招租的帖子，不多几天啊，就有人来租了，说是要做公馆。那个人呢，姓刘，在门口便贴了个刘公馆的条子，带了家眷来住下，天天坐着轿子到外面拜客，在我店里走来走去，自然就熟了。晚上没有事呢，他也常出来谈天。有一天呢，他说有几件东西本来是心爱的，此刻手中不便，打算拿来变价，问我们店里要不要。要是最好，不然就放在店里寄卖也好。我们大众伙计就问他是什么东西啊，他就拿出来看，是一尊玉佛，有1尺5-6寸高，还有一对白玉花瓶，一只玉香翡翠如意，一个扳指。这几件东西照我们去看，顶多不过值得3000银子，他却说要卖20000，倘卖了时给我们一个95回用。我们明知道是卖不掉的，好在是寄卖东西不犯本钱的，又不很占地方，就拿来店面上做个摆设也好，就答应了他。摆了3个多月啊，虽然有人问过，但是听见了价钱都吓得吐出舌头来，从没一个敢还价的。有一天呢，来了一个人，买了几件鼻烟壶、手镯之类的，又买了一挂朝珠，还的价钱实在内行，批评东西的毛病，说那东西的出处啊，着实是个行家。过的2天又来看东西，如此呢鬼混了几天呢，忽然一天同来2个人要看那玉佛、花瓶、如意。我们取出来给他看，他看了说是通南京城里找不出这东西来了。 赞赏了半天呢，便问价钱。我们一个伙计见他这么中意，就有心同他打趣，要他3万银子。他说道，东西虽好，哪里值到这个价钱呢？顶多不过一个折半价罢了。阁下你想啊，3万折半，不是有了15000了吗？我们看见他这等说，以为可以有点望头了，就连那扳指拿出来给他看，说明白是人家寄卖的。他看了那扳指也十分中意，又说道，就是连这扳指也值不到那些，我们请他还价。他说道，我已经说过折半的了，就是15000银子吧。我们一个伙计说，你说的15000是那几件的价啊，怎么添了个扳指还是15000呢？他笑了笑说，也罢，那么说就是16000吧。讲了半天，我们减下来减到了26000，他添到了17000，未曾成交也就走了。他走了之后呢，我们还把那东西再三细看，实在看不出好处，不知他怎么出的这么大的价钱。自家不敢相信啊，还请了同行的看货老手来看，也说不过值得3000-4000银子。然而看他前两回来买东西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内行的，这回出这重价未必肯上当。想来想去总是莫名其妙。到了明天呢，他又带了一个人来看过，又加了1000的价，统共是18000，还没有成交。以后便天天来，说是买来送经理什么中堂受礼的，来一次加一点价，后来加到了24000。我们想，连那姓刘的索取95回用，已稳赚了5000银子了，这天就定了交易。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这个交易呢，就这么定了。那人却拿出一张500两的票纸来，说是一时没有现银，先拿着500两做定，等10天呢来拿。又说到了10天期，如果他不带了银子来拿这500两定金呢，他情愿不追还。但10天之内叫我们千万不要卖了，如果卖了就是赔他24000都不答应。我们都应允了。他又说交易太大，恐怕口说无凭，要立个凭据。我们也依他照着所说的话立了凭据，他就去了。等了5-6天呢，不见来。到了第8天晚上，忽然半夜里有人来打门。我们开了门问时，却见一个人苍苍惶惶地问道，这里是刘公馆吗？我们答应他是的，他便走了进来。我们指引他进去，不多一会儿，忽然听见里边的人嚎啕大哭起来，吓得连忙去打听，说是刘老爷接了家报，老太太过世了。我们还不甚在意。到了次日一早呢，那姓刘的出来算房钱，说吉日要带了家眷奔丧回籍，当夜就要下船向我们要那几件东西。我们想明天就是交易的日期，劝他等一天，他一定不肯，再次相留他执意不从，说是我们做生意的人不懂规矩，得了父母的父荫呢，是要星夜奔丧的，照例昨夜得了信就要动身，只为收拾行李，没办法，已经耽搁一天了。那我们见他这么说，东西已经卖了，不能还他的，好在只隔的一天，不如兑了银子给他吧。于是扣下了1000两回用，兑了19000银子给他。他果然即日动身，带着家眷走了。至于那个来买东西的呢，莫说第10天呢，如今1个多月了，影子也不看见。前天东家来店查账，晓得这件事儿，责成我们各同事分赔。阁下，你想他姓刘的不是故意做成这个圈套来行骗吗？可有什么法子想想啊？我听了一席话，低头想了一想，却是没有法子。那掌柜的说， 我想那姓刘的说什么丁忧啊，都是假话。这个人一定还在这儿，只是有什么法子可以找着他呀？
5: 那找着他也是无用啊，他是有东西卖给你的，不过你自家上当，买贵了些，难道有什么凭据说他是骗子吗？那掌柜的听了我的话，也想了一想，
4: 不然找着那个来买的人也好啊。
5: 这个更没有用啊，他同你立了凭据，说十天不来，情愿凭你罚去定银，他如今不要那定银了，你能拿他怎样？
4: 那掌柜听了我的话，只是叹气。
5: 我坐了一会儿也就走了，回去交代明白了手镯，看了一回书，细想方才祥真掌柜所说的那桩事，真是无奇不有啊，这等骗术认识什么聪明人都要入够，何况那做生意人只知谋利，哪里还念着有个害字在后头呢？
4: 又想起今日看见那狗公馆送客的一节事，究竟是什么意思，既知又不肯说出来，那中一定有个什么情节，巴不能够马上明白才好。正在这么想着，既知忽然的回到公馆里来，方才坐定，忽报有客拜会，既知叫请，一面换上衣冠出去会客。我自在书房里不去理会，歇了许久，既知才送过客回了进来，一面脱卸衣冠，一面说道：
6: 天下事真是愈出愈奇了。
4: 老弟啊，你这回到南京来，将所有阅历的事都同他笔记起来，将来还可以成一部书呢。
6: 又是什么事儿啊？
4: 向午时候你走了，就有人送了一封信来。哎，拆开一看，却是一位制台衙门里的幕府朋友送来的。信上问我几时在家，要来拜访。我因为他是制台的幕友，不便怠慢他，因对来人说，我本来今日要回家，就请下午到社去谈谈，打发来人去了，我就忙着回来，坐还未定他就来了。我出去会他时，他却没头没脑的说是请我点戏。我听到这里不觉笑起来，果然奇怪啊，这老远的路约会了，却做这等无谓的事儿，
6: 哪里话来啊。当时我也是这个意思，因问他道：莫非是哪一位同银的喜事寿日，大家要送戏啊？若是如此，我总认一个份子，戏是不必点的。
4: 他听了我的话也好笑起来，说不是点这个戏。
6: 我问他到底是什么戏啊？
4: 他在怀里掏出一个折子来递给我，我打开一看，上面开着江苏全省的县名，每一个县名底下分注了些数目字儿，有注一万的，有注二三万的，也有注七八千的。我看了虽然有些明白，然而我不便就说是小的了，因问他什么意思啊。他此时炕也不坐了，拉了我下来，走到旁边贴摆着的两把交椅上，两人分坐了，他附着我的耳边说：这是得缺的一条捷径，若是想要哪一个缺，只要照开着的数目送到里面去，包你不到十天就可以挂牌，这是补时的价钱，若是属实还可以便宜些。
6: 那大哥怎样回报他呢？
4: 这种人哪里好得罪他呀，只好陪他含混了一会儿，推说此刻出街大官这差没有钱，等过些时候再商量吧。他还同我胡缠不了，好容易才把他敷衍走了。
6: 果然奇怪啊，但是我闻的卖缺虽是官场的惯技，然而总是藩台衙门里做的，此刻怎么闹到总督衙门里去呢？
4: 这有什么道理啊，只要势力大的人就可以做的，这只是开了价钱，聚了手折，到处兜揽，这未免太不像样了。
6: 我说道：他这也是招揽生意之一道呢，但不知可有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字样没有？
4: 说的季之也笑了， 大家说笑一番，我又想起寄信。

0: 朕与伯父一事，应告诉了季之。
1: 哎，令伯既是那么着，只怕寄信却无益。你如果一定要寄信呢，只管写了交给我，包你寄到。
0: 我听了不觉大喜。
1: 那怎么寄法啊？又没有住址的。
0: 只要用个马蜂，面上标着通州各属沿途探头勘荒委员，没有个递不到的。再不然递到通州知州衙门，托他转交也可以使的。
1: 哎，既是那么着，我索性写他两封，分两处寄去，总有一封可到的。
0: 当下季之因天晚了，便不出城，就在书房里同我谈天。我说起今日到祥真姑镯子件，被那掌柜拉着我诉说被骗的一节。季之叹道：
1: 人心险诈呀，行骗乃是常事儿。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你今日听了那掌柜的话，只知道外面这些情节，还不知内里的事情。就是那掌柜自家也还在那里做梦，不知是哪一个骗他的呢。
0: 那么说大哥是知道那骗子的，为什么不去告诉了他，等他或者控告或者自己去追究，岂不是件好事儿？
1: 这里面有两层，一层是我同他虽然认得，但不过是因为常买东西彼此相熟了，通过姓名，并没有一些交情，我何苦带他管着闲事呢。二层啊，就是告诉了他这个人也是不能追究的。
0: 你道这骗子是谁呀？
1: 季之说到这里，伸手在桌子上一拍，
0: 就是这祥真珠宝店的东家。
1: 我听了这话吃了一大惊，顿时呆了，
0: 歇了半晌问道：
1: 他自家骗自家，何苦呢？
0: 这个人呢，本来是骗子出身，姓包名道手，人家因为他骗术精明，把他名字读别了，叫他包道手。后来他骗子发了财了，开了这家店。去年年下的时候，他到上海去买了一张吕宋彩票回来，被他店里的掌柜伙计们见了，要分他半张，他也答应了，当即裁下半张来。这半张是五条，那掌柜的要了三条，剩下两条是各小伙计们公派了，当下银票交割清楚。过了几天，电报到了，居然叫他们中了头彩。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1998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在国内首次增设半程和迷你马拉松赛事项目，允许业余选手参赛，这标志着国内马拉松专业竞技与全民健身之间的藩篱就此打破。至此，马拉松运动就像涟漪一般在国内缓缓扩散。马拉松不仅对参赛者身体有着苛刻的要求，其过程更是一场极致的意志力考验。究竟是谁在享受着孤独的狂欢？他们又如何信守奔跑及人生并奋力开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作为中产广场舞，跑马拉松在上瘾什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从夏威夷的考爱岛到马萨诸塞的剑桥，从日本村上市参加铁人三项到踏上希腊马拉松长跑古道，村上春树永远奔跑着，甚至每年都会跑一次全马和一次半马。与其小说家身份紧紧连在一起，马拉松为村上春树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灵感。在其随笔集《谈论长跑的时候我说些什么》当中，他大谈跑步心得，谈到从《巡洋历险记》起的大多数作品的灵感都源于长跑途中。他还曾在《人生马拉松》一文当中这样写道：33岁那年秋天，我决定以写小说为生。为了保持健康，我开始跑步，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作4小时，跑10公里。几年之后，我终于步入小说家的行列，还成功减掉了多余的体重，并戒掉了烟瘾。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马拉松的热爱和感激。跑步无界，文学界有村上春树为跑步着迷，政界也同样有小布什因跑步而痴狂。小布什最初跑起来的理由十分实际，为了变帅。1992年，父亲老布什在竞选总统失利之后，小布什决定报名参加达拉斯的白岩马拉松赛，以此锤炼意志，希望有朝一日子承父志。最终他用3小时44分钟跑完了全程。 在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即便每天日理万机，但小布什也从未间断过跑步，甚至还会鼓励那些政府要员们一起参与到跑步中来。同样，克林顿也有跑步的习惯，他在阿肯色州期间每年都要参加中长跑比赛。在科研领域，也不乏成绩斐然的科学家们对马拉松的一腔热爱。作为他们伴随科研的一种生活方式，跑起来的过程也为他们的学术带来了全新的思考角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沃尔夫冈·克特勒他曾经就说，我一边跑步一边思考各种问题，物理问题、家庭问题、周末计划等等。跑步时我从未有过什么重大发现，但是它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去思考问题，得出结论。

有些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但只有当你足够放松的时候才能发现它们。科特勒的第一场马拉松在慕尼黑，只可惜当时状态不佳，跑到25公里处便无奈退赛了。但是之后的两场比赛，他都以不到3小时的时间跑完，最好成绩为2小时50分。马拉松比赛不仅是一场奔跑的盛宴，更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奇闻趣事的舞台。在这个看似平凡的长跑赛事中，隐藏着诸多充满神秘色彩的怪现象，从兔子穿梭于选手中的快速引领，到参赛者交钱报名而不是赢取奖金，再到抽签决定参赛名额，以及马拉松赛场上奇装异服的大放异彩，甚至被调侃为中年男人最后的倔强的运动，这一切使得马拉松比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事，更是一场让人充满好奇与乐趣的体验之旅。刚刚提到的兔子其实是指马拉松赛场的配速员，他们会以稳定的节奏和配速带领选手们以最佳的状态完成比赛，而且兔子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完成比赛，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一般情况下，马拉松赛事通常会选择在特定的地点举办，而不同城市不同地区的参赛者必须自行前往。至于食宿问题，由于参赛规模非常大，组委会无法为参赛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因此所有都需要自费。一般出省参加比赛花个几千块钱都属于正常现象。火爆的马拉松赛事往往是一签难求，为保证比赛的安全和质量，采取抽签制度，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其中，同时有效避免了过度拥挤和安全隐患的发生。每年的东京马拉松都会有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线，那就是 cosplay。 这种独特的参与方式不仅凸显了个性与创意，更强调了跑者们对于快乐体验的追求。在这样的氛围中，比赛成绩虽然重要，但更多的关注点有时候在于跑者个人对于这场赛事的挑战与享受。另外，赛事补给点是马拉松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跑者们评价马拉松赛事的一个重大指标。成都双遗马拉松的钵钵鸡，三亚马拉松的椰子，周口马拉松的胡辣汤和烧饼，顺德马拉松的油子粽，网友纷纷表示，这确定不是跑着去吃自助吗？一直以来，马拉松都是一项被调侃为中年男人最后的倔强的运动。据2019年中国马拉松年鉴显示，在世

不适合所有人群，尤其是全马，需要承受的是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极限，绝非蛮劲儿可完成的。有朋友说，30公里之后才是马拉松真正的开始，从刚开始的兴奋，到25公里的忐忑，再到30公里的崩溃。 体力上的不支和心理上的抗衡，感受撞墙期的生不如死，让你分分钟都想放弃。最后，欲速则不达，切记量力而行。跑马要有敬畏之心，更要靠循序渐进的跑量和力量作为基础，不打无准备之仗，从身体和心理开始构建你的全面工程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米可以说是最细的粗粮了，别的粗粮多少给人以难煮难嚼难消化的感觉，而吃小米完全是没有门槛的，好煮好消化，甚至生病时很多人拿来救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小米的养生功效。和精白大米对比，小米营养确实很有优势。小米的维生素 B1 B2 以及钙、铁、镁、钾、锌、硒这些矿物质含量要比大米高不少，还含有大米里面没有的胡萝卜素。每天100克小米就可以满足成年人一天维生素 B1 推荐摄入量的20%以上，以及钾的14%，镁的32%。经常会听家里的长辈说起我们小时候喝米油的好处。所谓米油，一般说的是小米粥煮久了表面上那一层湿水浓缩的米汤，这一层不是真的油，里面主要也就是小米的淀粉煮久了分解出来的麦芽糊精，少量的脂肪，还有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也有一些，但也就还是小米里的那些成分，没有生成什么特别的新保健成分，也算不上是精华。因为绝大部分小米的营养还留在小米里，不会全部进到米油中。还有种说法是米油能够形成一层膜保护你的胃黏膜，这也是并没有科学道理的说法。小米以易烹饪易消化而著称，这也意味着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不会低，但也不是说真的像糖水一样，也要看怎么烹饪怎么吃。首先比起大米饭还是要好一点的，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大米饭的血糖生成指数是83，而小米饭是71。然后蒸饭比煮粥好，蒸饭前不浸泡比浸泡好，做馒头煎饼也不错。研究发现小米不同做法的血糖生成指数是这样的，比如小米粥93.6，小米馒头89.6，小米煎饼83。而有研究发现，长期吃蒸的小米馒头对血糖调节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一项在北京大学开展的试验当中，给64名糖耐量受损的受试者每天提供90克小米馒头，共进行了12周，要求受试者维持自己的饮食习惯的同时额外食用这些小米馒头。在第6周进行测定，发现受试者空腹血糖和餐后2小时血糖与试验开始前相比较有所下降，并且这个效果维持到了试验结束，对血压和血脂指标也有积极的影响。最后，想要吃起来血糖升慢点，搭配一些肉和菜一起吃也是个办法。吃饭时先吃几口肉和菜，再吃主食，餐后血糖就会升得没那么快了。

比如研究发现，将小米粉和豆粉、亚麻籽等一起混合制作的小米主食，由于添加了丰富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血糖生成指数只有37到53，毕竟小米还是能够提供不少的营养物质的，合理搭配还是很值得吃的，不至于像糖水那样营养单一，只会升糖。 小米好消化，尤其是煮成粥更易消化，所以在胃病严重、吃不了别的的情况之下，可以短期的救急，但它只是特殊情境下不得已的选择，而不是一个长期用来养胃的吃法。对于健康人来说，老吃一种或者几种特定的食物，并没有什么养胃的效果。养胃更应该做的是避免吃太咸、戒烟戒酒，以及养成公筷分餐的习惯。 因为长期高盐、抽烟喝酒以及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真的可能引发胃部疾病的。如果为了养胃，喜欢一顿饭只喝小米粥不吃别的，那一方面蛋白质摄入不足，另一方面血糖反应很高，不推荐这样做。那么为什么有的小米发黏呢？很多粮食有糯性品种，像平常做大米饭用的是非粘性的普通大米。 而做年糕、八宝饭用的是糯米，小米也有糯性品种，就是糯小米。重庆、贵州等地常吃糯小米，糯性品种的特点就是淀粉中支链淀粉的比例很高，支链淀粉遇热容易吸水，膨胀成糊状，被消化酶水解时也较快，所以升血糖的能力那也是惊人的。 而且非粘性品种的淀粉加热糊化之后再放凉，淀粉会回升，抗性淀粉增多，血糖反应下降。糯性品种呢，它就不会，它们不易产生抗性淀粉。如果冷藏之后再加热，消化速度甚至比第一次加热要更快，血糖反应也可能更高。 测定发现，同样是浸泡20分钟之后蒸40分钟的小米和糯小米，前者 GI 值为79，后者为108。放凉之后再加热一次，前者从79下降到75，后者从108上升到了124。所以尽管糯性品种的小米和普通小米一样营养丰富，但是升糖能力更强，需要严控血糖的人士就不推荐了。还有一种大黄米和小米长得挺像，但颗粒更大，它们是两种作物，小米别称粟，大黄米别称黍。 它俩都有普通品种和糯性品种，但是大黄米的非粘性品种很少见，一般都是糯性品种。西北饭馆里有一道很好吃的黄米凉糕，一般用的就是大黄米做的。最传统的粽子，东北的粘豆包也用它。大黄米的营养价值和小米相近，但是血糖指数也比较高。浸泡20分钟后蒸40分钟 ，GI 值是101，也是建议需要严控血糖的人士最好别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的是中年人的广场舞马拉松以及小米的养生功效。 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0: 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很多汽车都搭载了一键启动功能，一个按键同时解决了启动与熄火的问题。那么在车辆行驶当中，误碰一键启动会熄火吗？汽车高速行驶时，如果突然打死方向盘，它会翻车吗？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大家来解答几个不常见的冷知识。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

有了一键启动功能，只要随身携带钥匙，上车后踩下刹车踏板，按下启动按键就可以发动汽车，再次按下按键即可将发动机熄火。当然这都是在汽车停止的情况下操作的，如果汽车在行驶中按下这个按键会熄火吗？因为汽车在行驶中突然熄火是非常危险的，汽车瞬间失去了动力，车速会急剧下降，同时刹车助力功能减弱，转向助力功能消失，汽车很容易失控，甚至会由于速度突降被其他车追尾。所以为了避免汽车行驶中驾驶员或者乘客误触碰到这个按键导致汽车熄火，在设计时内置了一套保护程序，当汽车行驶超过一定速度时，轻微的触碰这个按键，发动机并不会熄火，而是把这样的动作当作错误的指令忽略掉。如果行进过程中必须让发动机熄火，可以迅速连续的按三次启动按键，或者长按启动按键按3秒钟，发动机就可以熄火了。

其实汽车上不仅仅是一键启动按键，其他的各种按键、操作手柄等也有一定的保护程序，避免误操作导致汽车损坏，这就是汽车的纠错功能。比如说自动变速手柄，由于它是由电控单元发出操纵指令给变速箱，从而实现档位切换，如果汽车在行驶当中不慎触碰到它，或者将它推入倒档、P 档位置时，电控单元收到电信号也会把它当作错误信号而忽略掉，而不会发出执行指令，变速箱也不会切换档位，从而避免了变速箱的人为操控损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帅气的 rapper， 歌词都记在了 paper， 走到哪一定会 take her， 屏蔽了所有的 hater， 为了想坠入爱情的暗河，成为最坚硬的外壳，也许我今天就快乐。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行驶中误触一键启动是不会熄火的，那么如果碰到了电子手刹会怎样呢？如果汽车在行驶中，驾驶员或者乘员不慎触碰到了电子手刹按键，不论是按下还是拉起电子手刹，汽车都不会执行制动的动作，而是继续行驶。如果持续拉起电子手刹按键超过3秒钟，汽车会执行紧急制动功能，指令 ABS 泵以最大制动力70%的力度来给汽车制动减速，防止汽车失控。四驱系统、电子方向盘调节等也是一样，当车速超过一定速度时，禁止挂入四驱系统，避免损坏差速器，也禁止调节方向盘，避免发生危险。所以汽车在设计时会考虑各种错误的操作，并通过一定的算法来纠正或者忽略这些错误的操作，避免损坏汽车或者引发交通事故。

很多司机呢都有这样的好奇心，说如果汽车开到了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突然把方向盘打死，那会翻车吗？一般来说啊，车辆在高速行驶时转弯会有很大的离心力，这也是为什么高速的匝道设计的比较缓和的原因。在12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之下呢，一秒钟车辆就能够前行33.3米，大幅度的打方向会导致四个轮子的受力不均匀。如果是没有装配防翻滚稳定系统的车辆，有可能会造成侧翻，但前提是路上有障碍物或者碰上东西，否则一般是不会翻车的。刚才我们和您聊到了汽车当中的冷门知识，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3: 他
2: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开到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突然把方向盘打死会翻车吗？很多人在电影和电视剧中经常见到，在车速不是很快的情况之下，一打方向盘车就翻了。日常中见到的各种交通事故也有很多翻车的，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车型在高速行驶时，直接把方向盘打死或者大幅度转动方向盘，汽车都不会翻车，而是会努力的纠正方向，让汽车尽可能的保持直线行驶。在这个过程当中，汽车的车轮可能会离开地面，可能会大幅度的甩尾、侧滑、漂移，甚至是原地转圈等，姿态可能很难看，但是却很少翻车。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高速行驶的汽车猛打方向不会翻车呢？因为现在的汽车基本上都有一个防翻滚稳定系统，它是汽车的主动安全系统之一，这也是在汽车电子稳定控制系统基础上扩展而来的一个功能，可以有效地防止汽车发生侧翻。现在绝大多数的车型呢都搭载了这个系统，特别是重心比较高的 SUV 车型，由于它更容易侧翻，所以这个系统几乎是 SUV 的标配。目前这个功能呢一般都是与汽车的电子稳定控制系统整合在一起，成本也不高，当然也有少部分的车企减配了这个装置，这样的车翻车的几率相对较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防翻滚稳定系统听起来呢挺高大上的，让人感觉非常神秘。其实它的原理呢是比较简单的，在车身上安装有陀螺仪或者是横向与纵向加速度传感器，可以动态记录车辆倾斜角度的变化以及变化的速度。根据这些参数呢，车载计算机判断汽车在行驶过程中是否存在翻滚的风险。如果判定汽车存在翻滚的风险，车载计算机就会立刻降低发动机输出扭矩，同时迅速调整两侧车轮的制动力分配，让汽车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平衡，阻止翻滚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汽车在高速运行状态下猛打方向很少发生侧翻的原因。

汽车防翻滚稳定系统真的有那么可靠吗？曾经有一项公开测试，在相关环境下，如果谁能把车开翻了，将会获得巨额的奖励。但很多人不论如何折腾这辆车，它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就是不翻车。可见该系统的稳定性。当然，汽车开不翻并不等于撞不翻。如果汽车在高速行驶时突然撞到了障碍物，还是很有可能被撞翻的。这就是我们能在交通事故当中看到翻车的原因。此外，汽车防迷路测试成绩差并不等于汽车一定会翻车。迷路测试的时候呢，即使后轮侧滑甩尾，汽车呢也只是横向滑动，不按规定的路线行驶而已，并不是说过不去就会翻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你们悄悄没完的要，多少次把我扶起，转身又摔了一跤。抬头的一瞬间，总看到你疼爱的我。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

0: 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5: 每一道皱纹都是图腾的故事，一句便将时光的残酷与温柔揉在一起。它带走青春，却留下藏着温度的回忆。像老茶越陈越香，像旧信字里行间都是过往，是笑看风雨过的豁达，是把遗憾酿成甜的通透，是在失去与获得里品出的独特滋味。林志炫的嗓音清透如琉璃，让这一份感悟更显细腻，仿佛在诉说，时间从不是掠夺者，它只是把经历沉淀成专属的味道，每一口都值得细品。

所有规则定义我的风格，不迎合，不盲从，哪怕全世界质疑，也要踩着节拍绽放光芒。强劲的节奏是敢爱敢恨的热烈，是做自己主角的笃定，没有丝毫犹豫与妥协。吉克隽逸的嗓音充满力量，像一束火焰，点燃每个听者心里藏着的勇气，仿佛在说：生活本就是舞台，不必在意他人目光，只管跟着心跳，跳出属于自己的 Vogue 舞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北风与漫漫黄沙勾勒出生命的荒原，那是个体在现实中独行的冷寂，也是精神上不被理解的疏离。咬着冷冷的牙，报以两声长啸，没有妥协的低吟，只有桀骜的倔强，藏着对世俗的反抗与对自我的坚守。而传说中美丽的草原，是支撑前行的乌托邦，是在荒芜中不灭的理想微光，成为每个在逆境中独行、为信念执着的灵魂的共鸣，冷冽却滚烫。我是

完那三条线，衣服还留在洗衣店，这些细碎日常里藏着赶工到昏沉的疲惫，牙齿发炎，睡在电脑旁，连时间都成了需要借的稀缺品。咖啡店龟毛的钢琴键，俏皮意象消解了忙碌的苦涩，更像困意中的呢喃。这首歌没有宏大叙事，却用编曲里的键盘声、机车声复刻了半梦半醒间现实与困倦的交织，在疲惫与琐事里浮沉，却仍能在旋律里找到会心一笑的共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的深情如寂静山林，给我最温柔的指引，没有华丽辞藻，却用自然意象勾勒出深情的模样。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像山林般沉默却坚定的陪伴，在迷茫时给人方向，在疲惫时与人慰藉。歌声里藏着对于这份深情的珍视，是每一次回望都有你的目光的踏实，是在漫长旅途你是我的归宿的笃定。人生路上最珍贵的从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身边那份始终如一的深情，它能驱散所有孤独，让人有勇气。

三点，今天要先拥抱身边，一句便点头核心。幸福从不是等未来某天，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份陪伴。比如母亲的臂弯，挚友的笑眼，是认真吃每顿饭的踏实，是为小事感动的细腻，是原谅昨天遗憾的豁达。容祖儿的嗓音自带治愈感，让这份感悟更显真切，仿佛在提醒生活的恩典藏在日常褶皱里，只要用心感受，平凡日子也能闪着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

我选择去洛杉矶，你一个人要飞向巴黎。开篇的地理分离，藏着情感里无法调和的方向差异。不是不爱，而是拥抱还是放弃，你都不缺道理的无奈。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的争吵，只有冷静的剖析。是你坚持你离开的原因，我坚持我等待的逻辑的固执，是尊重各自的决定的体面。

份分开，少了怨怼，多了对感情的清醒认知。有些爱或许注定要在各自的旅行里寻找更适合自己的风景。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青年女作家张悦然的一本新书《我循着光火而来》。这本书中甄选了他近10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在文字与影像的交汇中再现书中人物场景，带你感受他们的爱与恨、痛苦与挣扎、失落与渴望，穿透这个时代的光辉与暗影。张悦然是中国当代青年女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讲师，知名译文主题书系里的创办者和主编，14岁时开始发表自己的作品，起作《桃之陨》《黑猫不睡》等在《萌芽》杂志发表后，在青少年文坛引起了巨大反响，并被《新华文摘》等多家报刊转载。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茧》《是鸟》《水仙已成鲤鱼去》，短篇小说集《石爱》《葵花走失在1890》等。小说《我循着光火而来》来源于书中同名小说。张悦然表示自己想以此表达一种人与人之间靠近取暖的愿望，以及一种试图抓住一丝希望作为生活的凭借的力量。在书中这9个故事里，人与人之间始终存在着难以冲破的隔膜，有的因为先于他们存在的命运，有的因为朝夕相处反而变得更加陌生，有的因为嫉妒而变得貌合神离。这些隔膜既发生在亲人和伴侣之间，也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孤独是每个人所习惯的处境，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怀着与他人靠近的愿望，如同在黑暗中找到了那一星半点的火光，于是向着他而去。很多时候他们最终会被火焰所伤，但这种努力是他们为了摆脱当下处境所做的积极努力，哪怕最后失败，他也已经带领我们来到了新的地方。 在新书的九个故事中，张悦然对大乔小乔、动物形状的烟火两篇有所偏爱。前者讲述的是一对姐妹故事，妹妹是个超生孩子，拼命摆脱其出身，来到北京过上好生活。留在父母身边的姐姐绝境之中向妹妹求助，妹妹很怕因此失去现在的生活，故事围绕着她的内心矛盾和选择而展开。后者则讲述了诗意画家林佩在新年前夜接连被画商前女友奚落，希冀于崭新的生活却又被生活戏谑的故事。张悦然说，大乔小乔写得比较自由肆意，也是充满包容和善意的，那种丰沛的善意甚至令我自己感到惶恐。相比之下，动物形状的烟火是刻薄的，是冷酷的，这种锋利的东西是属于一颗年轻的心的。我有时希望自己慈悲一些，但有时我又很珍视那些偏执和彻底的东西，那种黑白分明的东西里有一种笃信。随着写小说的时间越来越长，我们相信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在小说里所写的东西由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悄悄变成我们愿意相信或者希望自己相信的东西，而我们真正相信的东西和我们希望自己相信的东西之间的沟壑越来越大，造成了我们的分裂。分裂对一个作家也许是好事，大概也是必然的，但我也挺珍惜自己内心领土尚且统一的时刻。张悦然称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他说，我相信命运对人的约束，相信人的渺小，相信努力的徒劳，相信人性难以改变。我不相信人会变好或者会有救赎的东西，但这并不会影响我们去做这样的努力。但在具体生活里，他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或者应该说是百折不挠、头破血流也愿意去相信别人的人。这并不是别人需要我的相信，而是我自己需要这种相信。这种相信是建设性的，不是否定或摧毁。在这里，我们会主动有所行动。张悦然在他的作品里常常会让人物去做这样的努力，通过这个努力才使他明白一切。我在小说中非常喜欢用过程去改变一个人物，而不是结果。书里的故事有很多共性，比如主人公都想要挣脱命运，最终都没有成功，但这种努力本身就是在塑造着我们。我们不仅仅是被高考成功、应聘成功、婚姻成功等这样重大性事件所塑造，我们更被我们每时每刻的意念和欲望所塑造。那些倾尽一切的努力是无数意念和欲望的凝结，它本身的价值就很大，哪怕最后失败，它也已经带领我们来到了新的地方。可以说，张悦然的这本《我循着火光而来》的书中，每个故事都会让你感叹人物命运的坎坷。或许你会觉得不公平，或者惋惜那些不好事情的发生，然而还有一切未知的事在等待着我们。书中故事篇幅虽然不长，但是简明扼要，人物鲜活，相信一定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再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如今逆袭是一个很流行的词儿，它是指逆境中反击成功，逆袭也代表了一种自强不息充满奋斗精神的态度。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读一篇和逆袭有关的文章，题目是那些逆袭成功的人是如何开始第一步的，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3: 我爸最爱和我讲的一个故事是关于他的同事林先生的，20多年来我听得不下上百次。40多年前，林先生被分配到爸爸所在的厂矿，成为了一名工人。那是一家大型国企，稳定，待遇尚好。厂矿里的工人们和我父亲一样，上班时出苦力干活，休息或下班时，大家聚在一起打扑克牌、下象棋，其乐融融。可以说，能分配到这里工作，大家都很知足，而林先生却显得格格不入。大家都在打牌下棋时，林先生总是在休息室的角落看高数、背英语单词。他这样的举动难免遭人嘲笑，可他依旧我行我素。他的亲弟弟倒是

0: 合群，没事就跑来厂矿找大家玩。爸爸说，印象中林先生训斥过一次弟弟，大意是这么好的时间不抓紧学习，以后有你后悔的。没几年恢复了高考，林先生如愿考取了自己理想中的大学。后面的故事你大概也猜得到。大学毕业后，他去了牛津读博，毕业后留在英国的一所知名高校任职，成为研究领域里首屈一指的人物。而他的弟弟以工人的身份一辈子都在那个厂矿苦熬到退休，拿着微薄的退休金度日。这类逆袭的故事你肯定也听过不少，但真正发生在自己身边时才会由衷感叹，在同样的时代和家庭背景下，像林先生和他弟弟这样相似的两个人同时身处低谷，为什么后来的命运会如此截然不同？志向高低决定平台高低。一个人逆袭成功因素有很多，努力、决心、能力，但首先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志向，因为志向决定了你如何看待目前的平台。低谷对有些人来说是平地，对有些人来说则是深渊。对于一个认识到自己正身处低谷想走出它的人来说，必须怀有比这个低谷里最厉害的人还远大的格局。这就好比和大妈比赛，看谁能在超市里抢到更多的打折鸡蛋。如果你的志向仅限于此，即便是冠军也只是赢得了一场和大妈抢鸡蛋的比赛。可如果你的志向根本不在此，你压根儿不会走进超市。所以不要为了竞争而竞争，不要为了努力而努力。你所有的竞争和努力首先应该指向为自己设置一个更大的格局，更高的目标。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你现在是一个便利店的店长，而你从小热爱写作，有一定文笔基础，想成为一个作家，那么可以怎么做？也许你会说，我可以利用闲暇时间先打好基础，比如增加阅读量，锻炼文笔，从长计议，慢慢来。但最好的办法是直接活在一个作家的状态里，有每天固定的写作时间，有自己固定的作品输出平台，积极约稿和投稿，自己弄一张电子名片去介绍和展示自己，像一个真的作家那样去写出有深度和新意的文章。每一个华丽的逆袭都离不开傻傻的坚持。设定好高于目前身处平台的目标后，最主要的就是坚持，不是顺境中按部就班的坚持，而是那种不会因为环境变化、他人质疑而动摇改变的坚持。在这方面我只服刘备，因为他在人生落魄到卖草鞋时，心里想的依旧是如何匡扶汉室，而非如何成为草鞋界的一哥。纵观刘备的一生，你会发现他的大半生都在东奔西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直到48岁时都没有占据片瓦之地，没有基业。要知道那个年代60岁已经是高寿了，刘备的状态就相当于现在一个人奋斗了大半辈子，到了60、70岁还没有什么产业，然后贼心不死地说要干掉阿里巴巴，超越马云。听上去傻得可以，可也正是因为有着这份矢志不渝，他才会在卖草鞋时慧眼发现了关羽、张飞，打着小算盘谋划了史上最有名的一次拜把子桃园三结义，之后青梅煮酒论英雄，三顾茅庐，成为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这一系列的故事才会发生。不过当我们下定决心去坚持某件事情的同时，也别忘了告诉自己，坚持未必就会有回报。我有一个朋友辞职创业，每天都是除了闭眼睡觉的4、5个小时外，时刻都在拼命的状态， 很不幸，他没能成为风口上的猪，第一年亏了十几万。快到山穷水尽时，他听到了马云著名的“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的豪言壮语，又死撑了一年。结果，一年后他再次亏十几万，最终他成为马云那句金句里“但是绝大部分人死在明天晚上”的对象，没能看到后天美好的太阳。现实不是热血漫画，本来毫无存在感的小角色，很难在作者画了两集特刊之后就一下成为众人关注的主角。现实也不是童话故事，鲜少 happy ending。 现实是有可能你付出很多努力和坚持后依然没有回报，只有认清这个现实还愿意往前走的人，才有可能真的实现逆袭。傻傻的努力和坚持并非提倡蛮干，而是坚持做一件事应该包含预判、尝试、反馈、调整、深入等等这些动作，形成螺旋上升的轨迹。对于逆袭这件事，从精神层面到实战层面，我喜欢的两句话可以概括得很充分。第一句是《黑客帝国》里的一句台词：我不知道结局，真的不知道，我只是相信而已。第二句是五月天的阿信在一次采访中说的：人要稍微为难自己一点儿。
1: 人要稍微为难自己一点，你会这样来时常打压一下自己吗？又是怎样体会的呢？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今天阅读时间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收听。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波德里亚在《冷寂》一书当中说，旅行的乐趣就是沉浸在他人故乡，然后又完好无缺地走出来，心中充满快乐，任凭他人承受自己的命运。没有哪种幸福能胜过旅行的自由。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大概就是有着这样的意义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很偶然地看到了一张照片，茂密的原始森林中，丛生的藤蔓将一座有着七个孔洞的老桥紧紧缠绕，桥下的河水依然碧绿灵动，潺潺地流淌着，就是这样一幅具有生命力的图，深深地留住了小麦的心。后来几经查找，才知道这样一处圣地就在贵州的荔波县，于是欣然前往。荔波县隶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的南部，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在2005年10月份，中国国家地理的选美中国特刊中，曾经把荔波评为中国十大最美的地方之一。2007年，荔波还被评为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拥有着此番耀眼的光环，也更加坚定了小麦想要拜访它的决心。带着对小七孔桥的憧憬和向往，小麦第一个目的地自然就是位于荔波县城南部30余公里，掩映在群峰之中有名的小七孔风景区了。景区全长7公里，面积约10平方公里，有100多个游览景点，而它的名字则来源于响水河上清朝年间的小七孔桥，那是古代黔南通往广西的交通要道。由于景点基本在公路边的溪流附近，因此小麦选择坐摆渡车到达每一处景点。虽然时而要穿行在溪流中，时而又要行走在树丛里，但是小麦却多了一份猎奇的感受，因此觉得此行颇为奇妙。摆渡停下的第一站就是建于清道光15年的小巧玲珑的七孔古石桥了。 只见由麻石条砌成的老桥身上爬满了繁茂的藤蔓和密集的蕨类植物，古色古香的桥下则是绿得令人心醉的寒碧潭了。柔美恬静的样子让小麦分外喜爱，两岸参天的古木倔强地昂着头，巨大的球枝沿着桥伸开臂膀，宛如一把巨伞，千百年来为这座古朴秀美的小桥遮挡着风，遮挡着雨。小麦想，这也是它至今能够保存完好的原因之一吧。听朋友说，这座漂亮的古石桥还有四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其中一个故事说，远古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阿吉的瑶族小伙子，他的右手只有一个手指，但是这个毒指却有神奇的威力，能把坚硬如钢的岩石戳成烂泥一般绵软。更神奇的是，一夜之后岩石又能恢复原本坚硬的本性。阿吉的寨子有七位天仙一般美丽的姑娘，阿吉和七位姑娘看见乡亲们被寒碧潭阻挡去对岸赶场和耕种的道路，于是就决心在寒碧潭上合力修建一座石桥。他们来到板桥山下，阿吉用毒指戳石头，姑娘们便用变软的石头捏砌成桥，一个姑娘负责切一个孔。他们齐心合力，一口气儿干了七七49天，终于堆捏成了一座七孔石桥。因为5公里之外还有一座大七孔石桥，所以就把这座桥命名为小七孔桥。又因为这座桥是由七位姑娘捏砌成的，所以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七姑桥。虽然说这座小桥看起来十分的单薄，但是几百年来它经历过无数次的洪水冲击，依然泰然屹立，完好无损，足可以见它建筑工艺的精妙。继续前行，小麦就邂逅了有名的铜鼓桥，它横跨了张江河，因为桥身两端用瑶山铜鼓做造型，所以被当地人称为铜鼓桥。据说瑶山瑶族人将铜鼓视为神赐之物，镇寨之宝，是权力的象征，因此桥头设立的图腾柱就象征着瑶族的尊严，对祖先神灵的崇敬，以及征服自然的信心和力量。小麦看着桥柱身上的浮雕图案，仿佛亲眼见证了瑶族那传统独特而古老的民族文化，被他们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深深感染，油然而生出一种敬畏之情。一直前行，潺潺的流水也一路相随。寒碧潭上游长1.6公里的狭窄山谷里，错落着68级瀑布和滇水。小麦站在水边，看着层层叠叠的瀑布淙淙哗哗地倾泻而下，或轻珠洒玉，推雪拥云，或如匹练飘逸，似银河泻地，如此形状各异，瑰丽至极的样子，令人忍不住拍手称绝。眼前是高山流水，绿树红花，耳边是泉鸣瀑响，鸟啾虫吟，让小麦悠地想起伯牙子期的千古绝唱，更觉得眼前诗意盎然，实在是美不胜收。怪不得古时的文人墨客会把这里赞为知音谷了。朋友告诉小麦说，知音谷不仅古秀瀑美，还是娃娃鱼的极乐世界。因为这68级瀑布的源头都是4级恒温的地下泉水，珍贵的娃娃鱼们就喜欢栖息生活在这里，所以每到夜里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娃娃鱼从河里爬到岸上，悠然地欣赏月光，聆听瀑布的淙淙落水声。看来它们也是懂得生活的一群小生物啊。走着走着，就靠近了有名的拉雅瀑布，抬起头仰视，瀑首悬挂于蓝天之上，旁边点缀着朵朵白云，让小麦险些怀疑它们是从天河中落下来的。瀑落清泉，势如山倒，吼声壮雷，实在是蔚为壮观。 小麦就这样站在瀑布之下，任凭喷溅的水雾飘飘洒洒，纷纷扬扬地洒在脸上、身上，整个人瞬间就感受到了凉爽和酣畅，那是一种极美的享受。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将我们一路的风尘仆仆、暑热劳乏全都涤荡而去，只剩下全部身心的轻松和振奋。不断地行走，也不断地被震撼，感受着眼前的浪花飞舞，脚下的龙盘生烟、洪波数号，百兽厅里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才深刻体会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神奇壮美，于是更倍感人生美好，生命亦充满了激情和热烈。看着山谷中嬉戏的野鸭，鸳鸯湖里荡舟的人群，如孩子一般打水仗的白翁老松，小麦觉得这里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可以让我们找回那久违的童真和笑容。在原始森林中漫步，岩石峥嵘，怪石嶙峋，古木参天，藤萝缠绕，一根根遒劲的树根如蟒蛇似蚯蚓，或盘根错节，或插入深深浅浅的裂缝孔窍，或抱着巨石生长把顽石拱离地面，或把岩山挤破打

上场树在水中生的奇景，让几乎每个见到它的人都由衷地发出赞叹之声。回程的时候，小麦选择乘橡皮舟顺水缓缓而下，两岸是葱茏秀丽的喀斯特原始植被，船下是幽静的河水，身旁时而有鱼儿跃起，时而有秀美的岛屿闪现，山水含情，天作媒，看着情侣窃窃私语，看着古稀老者同舟共济，看着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挂满笑容，小麦想，旅行大概就是这样一件让人感到幸福的事儿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荔波的山是峻险神奇、气势雄峻的，荔波的水是磅礴大气而又柔情百转的，阳光在湖上投下形如日月星斗的光点，让这片土地充满了神秘奇特的色彩，也让小麦深深为之着迷，久久不愿离去。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游览过小七孔之后，小麦接着来到了大七孔景区。大七孔也是因为有一座比小七孔桥大的七孔古桥而得名的，它修建于清道光年间，光绪年间重修之后改名双七桥，是解放前荔波的第一大石拱桥。如果说小七孔的风景是精致的美，那么大七孔的风景则是粗犷的美丽。走进景区，沿着河边栈道行走，山高谷深，水流湍急，令小麦切身感受到了它与众不同的磅礴大气。进入大门走了1公里多，小麦登上了一座连接河两岸栈道的铁索桥，身旁陡峭的悬崖直冲云霄，绝壁上附着朵朵钟乳，层层翠林，如同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油画，壁上还带着3个自下而上的大小洞穴，洞口绿树丛生的样子如同大山为自己打开的小窗户，实在是情趣盎然。最为奇异的是，在这里不能大声呼叫，否则绝壁上的大小石块会飞溅而来，在当地人的传说中这是天神恼怒了，因此这里也就得名为恐怖峡。沿着峡谷继续往前，栈道曲曲弯弯，顺着山体蜿蜒进入峡谷的深处。小麦选择站在河滩上仰望高大的天生桥，这座高80余米的大石桥又被称为仙人桥，从落下的那一刻就这样巍然屹立着，被专家赞为大自然神力所塑造的东方凯旋门。小麦看着看着就觉得肃然起敬，深深为大自然的神力所折服。桥下是湍急的水流汇成的美丽瀑布，桥孔里更遍布着形态各异的钟乳石，而桥侧则长满了灌木和姹紫嫣红的花草，一波一波的美景不断涌来，令人目不暇接。继续前行，小麦看到了一座被藤萝花卉缠裹密实的彩桥，满目琳琅五颜六色的样子，实在是浪漫的景色。

穿越地鹅峡时，两岸的悬崖峭壁上更生长着各种奇树异草。当小麦沿着峡谷行走，小径旁还有密密的小树为小麦保驾护航，因此让小麦感觉到步入此景也是情趣无穷的。高大珍稀的三尖山大树，苍劲古雅，巍然挺立，银浪滔滔，声震山谷，有如啸天的啸天河，充满了原始的野趣。群蛙齐奏，长鸣短噪，奏响一曲欢乐的交响乐的蛤蟆塘，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神秘热情的色彩，让人忍不住一再停留。游览归来，在镇上的客栈小憩，热情好客的主人端来桂圆大小、酸甜可口的黄皮果，口感厚实劲道的酸竹笋，还有自家做的腊肉炒蕨菜，伴着青山绿水和友人推杯换盏，大快朵颐，岂不是人生一大乐事？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结束了荔波的行程，本期节目《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

0: 骨科、脊柱外科、关节外科、血管外科常见疾病的诊断与治疗。那今天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进行科普的是下肢深静脉血栓诊断与治疗的相关知识。那在今天的直播进行当中，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105.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81055与王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好，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王一鸣医生为大家进行科普与普及。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叫王一鸣，来自于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今天很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科普下肢神经脉血栓的相关内容。下肢神经脉血栓又称之为静脉血栓栓塞症，是指血液在静脉内不正常的凝固，部分或完全阻塞静脉腔，下肢静脉比较多见，急性期可并发肺栓塞，后期可因血栓形成后综合征影响正常生活。静脉血栓栓塞症为临床的常见病症，是为手术期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医院内非预期死亡的重要原因。血栓形成后综合征多表现为水肿、疼痛、静脉曲张，有些甚至表现为腿部的疼痛性溃疡。血栓后综合征发生率约为23%到65%。慢性血栓栓塞性肺高压常发生于肺栓塞与复发性肺栓塞之后，如果未能及时治疗，慢性的血栓栓塞肺高压可能会导致右心室功能不全，最终导致右心衰。下肢神经脉血栓是我们常见的疾病之一，它的临床分期通常为三期，急性期是小于14天，亚急性期是15天到30天，慢性期是大于30天。它的最佳治疗时期是在急性期之内。血栓形成的原因常见于接受过大手术治疗的患者，严重的创伤，长期卧床或者肢体制动，或者是恶性肿瘤的患者，因为他的血流缓慢，血管内皮损伤，血液高凝，是血栓形成的三大机理。静脉血流缓慢，这是诱发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最主要机理，以左侧下肢多常见。二是静脉壁的损伤，常见的损伤因素包括静脉内注射各种刺激性溶液或者是高渗溶液，导致静脉炎和静脉血栓形成，静脉局部的挫伤、撕裂伤、骨折碎片创伤，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严重的创伤当中，比如说车祸伤或者是高空坠落伤，或者是股颈骨折损伤了股总静脉，骨盆骨折和盆腔手术损伤了髂静脉或分支，均可诱发髂骨静脉血栓形成。三是血液高凝状态，各种大型手术是引起血液高凝状态的最常病因，例如烧伤或者是严重的脱水，长期口服避孕药，大剂量使用止血药和脱水剂，也可增加血液的凝固性。此外，一些抗凝血酶缺失等先天性疾病也是引起血液高凝的重要原因因素。

下肢神经被血栓，它也有一些诱因，比如高龄、年纪比较大的人、长期吸烟的人、妊娠或者产后，还有肥胖，还有一些人得过某些疾病，如肾病综合征、恶性肿瘤、抗磷脂抗体综合征等，这都会是下肢神经脉血栓的诱因。还有一些患者会出现，因为手术的原因需要卧床，或者是偏瘫。还有一些人出现膝关节滑膜炎，不能下地活动，只能在床上躺着的人，这都是他出现的诱因。他的临床表现一般都是以患肢的肿胀，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患肢的突发肿胀，在急性期时，皮肤颜色可发红，皮肤温度比健侧的肢体偏高，如果肿胀严重，皮肤可呈青紫色、花斑样。部分可出现张力性的水泡，发病1到2周后，患肢可代偿性的出现髎静脉的显露或者扩张。第三个就是持续性的疼痛和胀痛，静脉内的血栓可以引起炎症反应，造成患肢局部发生持续性的疼痛。产生血栓将静脉堵塞，下肢静脉回流受阻，患侧肢体发生胀痛。尤其患者站立时，疼痛会加重。发生血栓的部位及其肢体的肿胀，皮肤张力高，按压时疼痛会比较明显。在本病的急性期，由于局部炎症反应和血栓吸收，可导致患者出现轻微的发热，还有下肢会出现浅静脉曲张。当神经脉出现血栓时，血液会通过浅静脉进行循环回流，这时就会出现浅静脉曲张。表现为皮肤下的静脉比之前明显，甚至出现皮肤表面明显的变粗，像蚯蚓一样。严重的浅静脉曲张大多见于下肢神经脉血栓后遗症，在下肢神经脉血栓出现后，没有及时治疗，造成这种严重的浅静脉曲张。最严重的情况就是骨青肿和骨白肿，骨青肿和骨白肿是下肢神经脉血栓中最严重的状况。由于患肢高度肿胀，导致患肢动脉出现了痉挛，甚至闭塞，从而引起肢体缺血坏死。这时候患者会出现剧烈的疼痛，患肢的皮肤发亮，出现水泡或者血泡。起初皮肤颜色为青紫色，皮肤温度偏冷，称为骨青肿。进一步发展可进展为皮肤发白，形成骨白肿，全身反应强烈。会伴有高热、神志淡漠等休克症状。

需要做检查啥呢？第一个可以做彩超，这项检查可以确定下肢神经脉血栓是否存在血栓，以及血栓的部位及范围，还可以鉴别静脉阻塞是来源于外在的压迫，还是静脉内的血栓形成，同时也能够检测静脉的血栓再通情况。第二个是做下肢静脉造影，这项检查能最直接的显示出静脉形态，是诊断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金标准。优点是血栓诊断明确，包括部位、分期、血管形态等。但是这项检查的缺点是为有创的检查，患者可能发生造影剂过敏、造影剂相关肾病以及血管壁的损伤。第三个是 CT 的静脉成像，这一项检查主要是用于下肢主干静脉或下腔静脉血栓诊断，准确性较高。也在逐渐应用于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诊断，是可靠的诊断方法。静脉磁共振成像，这项检查能够准确地显示髂骨果静脉血栓，无需造影剂，但无法很好地显示小腿的静脉血栓。本项检查尤其适用于孕妇等需要避免射线暴露人群，以及患者存在造影剂过敏的情况。这种磁共振，它对人身体的辐射是非常小的，孕妇是可以做的。四是做抽血化验，血液检查测定血液当中的第二聚体浓度，如果浓度上升了，可提示有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五是肺动脉 CTA，肺动脉 CTA 是明确诊断肺栓塞的主要检查方法，用于检查由下肢神经脉血栓引起的急性肺栓塞。

接下来再谈一谈怎么治疗。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治疗主要是针对急性期的治疗，包括一般治疗、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一般治疗主要是指患者卧床休息、抬高患肢以减轻肢体的肿胀，尤其注意避免对患肢进行按摩、挤压等，避免引起血栓脱落。当全身症状和局部症状缓解后，可进行轻便的活动。这种情况需要注意一下，在很多人认为我腿肿了之后，常规的进行按摩，这种情况是一定要避免的，因为按摩之后受到挤压之后，血栓是容易脱落的，脱落容易造成肺栓塞。第二个治疗是药物治疗，抗凝治疗和溶栓治疗是主要的治疗疗法，其中抗凝是最基本的。吃一些抗凝药，比如说利伐沙班，或者是皮下注。

除了低分子干涩外的手术治疗，我们今天着重说一下手术治疗，主要是介入手术，在下腔静脉处植入滤器，防止血栓脱落后造成肺栓塞。植入滤器后，在深静脉导管内注入溶栓药。我们在溶栓导管内打入尿激酶，然后让血栓快速的溶解，适用于血栓范围广泛的急性病人，可有效的减轻血栓负荷，降低深静脉血栓后综合征的发生率。适当的结合血栓抽吸，包括导管抽吸或者机械血栓去除装置，是目前治疗急性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主要方式。当出现骨青肿，就是我之前说的那种最严重情况时，是需要开放手术的。慢性期改善深静脉血栓回流手术方式以腔内支架成型为主，传统的大眼静脉腘静脉旁移植术和大眼静脉耻骨上转流术这种情况已经很少采用了，因为它做手术的时候并发症非常多，患者恢复比较缓慢。

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患者的预后情况。在确诊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最初2年内，即使是经过规范的康宁治疗，仍然有20%到55%的患者进展为神经脉血栓形成后综合征，其中5%到10%的患者进展为严重的血栓形成后综合征，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那么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可能有哪些并发症呢？第一个，最害怕出现的就是肺栓塞。肺栓塞是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最为严重的并发症。肺动脉中大的主干血管有非常细小的毛细血管，这些血管肩负着血液中氧气交换的重要作用。当下肢静脉中血栓脱落后，随着血流进入肺，一旦堵上某一处血管，立刻影响血流的氧气交换，典型表现为胸痛、卡血、呼吸困难等。微小的血栓脱落和肺动脉不能引起明显的症状，体积较大的血栓脱落后可引起患者猝死。还有一个是血栓形成后综合征，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后，神经脉血流受阻，尤其是小腿部分，血管内的静脉瓣因为血流淤滞而破坏，更加导致血流无法最终引起小腿神经脉高压淤血，随后下肢远端，尤其小腿部位水肿、淤血、组织缺氧、代谢产物堆积、组织营养不良，导致皮肤营养性的改变，最终患者会感到下肢沉重不适，长期站立或者活动后症状加重，患肢明显胀痛，可伴有间歇性的跛行，下肢会依次出现肢体肿胀、肌张力增高、浅静脉扩张、小腿足厥区色素沉着、皮肤增厚、瘙痒、湿疹样皮炎，甚至形成反复发作的经久不愈的慢性溃疡。

下面我说一下手术治疗当中的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的适应症。好多人会问，我什么时候做这个滤器植入？都什么人需要做滤器植入？它有几种，一种是康宁紧急症，比如说有些患者出现了颅内的出血，造成他制动了，然后出现下肢神经脉血栓，他这种情况他不能做康宁治疗。因为做康宁治疗之后，颅内出血会加重，所以这种情况需要做下腔静脉滤器植入。还有一种是康宁失败了，就是严格的康宁之后，然后血栓没有得到控制，这种情况需要植入。第三个是下肢神经脉血栓的病人发生了大面积的肺栓塞，并且存在肺栓塞复发的危险，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做滤器植入。还有一个是髂静脉、股静脉有漂浮的血栓，这种情况是必须做下腔静脉滤器植入的，因为它出现肺栓塞的几率非常高。还有一个是具有肺栓塞高危因素的患者，比如做腹部、盆腔或下肢手术，手术会造成肺栓塞出现，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下腔静脉滤器植入。

那么我们什么时间能取出氯气呢？下腔静脉氯气可以预防和减少肺栓塞的发生。由于氯气长时间植入，可能会导致下腔静脉阻塞和较高的深静脉血栓复发率的并发症。为了减少这些远期的并发症，建议首选可取出的氯气。这种氯气在体内植入2到3个月，或者是临时氯气，临时氯气一般6周左右。待下肢深静脉血栓缓解之后，和肺栓塞的风险解除后，可以取出氯气。

关于下肢神经脉血栓，我们的讲一下注意事项。没出现血栓的人，我们需要避免长时间的卧床不动，或者站立不动，这都是不好的。还要多饮水，配合弹力袜辅助下适当活动，预防血栓形成。如果出现了血栓，我们注意什么呢？急性期的患者需要卧床休息，将患肢抬高，以此减轻患肢肿胀，避免过量的活动，尤其避免按摩挤压患侧肢体，防止血栓脱落，避免剧烈的翻身，以降低肺栓塞的发生率。急性期过后的患者，及早下床活动，必要时辅助穿弹力袜或弹力绷带。如果接受手术治疗了，需要注意保持患肢的清洁，避免损伤，预防感染。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是怎么预防呢？健康人群应加强锻炼，促进血液循环，尤其减少吸烟，避免长时间坐位，尤其是乘坐长途航班时，宜注意间断的离开座位活动活动。最关键的是预防，还是要认识到静脉血栓发生的高危因素，在不同疾病或者高危状态下，应及早的就医，提前采取科学的预防措施。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到这里，本期的《医生在线》节目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那本期节目为大家讲解的是下肢深静脉血栓诊断与治疗。我们邀请到的是县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主治医师王一鸣医生。那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本期节目感谢王医生耐心细致的讲解，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的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0: 发光。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尽管这个世界破洞百出，但真的不用担心，因为每个破洞都会找到一个补洞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轻易放弃我们该做的，世界同样也会放弃我们，甚至让我们失去最后的立足之地。

气是努力的附属品，没有经过实力的原始积累，给你运气你也抓不住。上天给予每个人的都一样，但每个人的准备却不一样。不要羡慕那些总能撞上大运的人，你必须很努力才能遇上好运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人，明知道你们不会有结果，明知道你们有一天会分离，但你还是想奋不顾身拉住他的手，陪他走完一段路。没有什么人能够一路单纯到底，但是要记住自己最初的单纯。
4: 你在这世界的某一角，江山曾独自

0: 这个时段最后这段话是送给所有男生的，永远不要低估一个女生和你同甘共苦的决心。很少有女孩因为你穷而跟你分手，但也别忘记，一个女生最怕的是在你身上看不到希望。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当你最好的朋友离开他，你会不会跟他讲句 Yeah, alright? 如果不想讲 Cool, 你会不会讲句 Yeah, come on, come on? 闪烁的眼神

知唔知我最中意啲咩？麥當勞。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些东西你可以计较，但是不要过分，多了会磨损心性。有些痛苦你可以难过，但是不要太久，长了会消减斗志。不属于你的不要拒绝放弃，那其实是一种胸襟与气度。与你有缘的不要轻易放手，让自信和坚持成为一种品质和内涵。在意多了，乐趣就会少了，看得淡了，一切就都释然了。

趁你现在还有时间，尽你自己最大的努力，努力做成你最想做的那件事儿，成为你最想成为的那种人，过上你最想过的那种生活。也许我们始终都只是一个小人物，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这个世界永远比你想的要更精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

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

生活总是这样，很难让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走下去。人生在世，值得爱的东西很多，不要因为一点不如意就一直消沉。学会一个人生活，做好自己该做的，不论身边是否有人疼爱，都安然对待。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0: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
1: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3: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县以特色产业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吉林一通社保服务近万家，便民服务暖乡野；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三道乡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打造宜居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年以来，我县立足本土资源禀赋，积极借鉴先进地区发展经验，聚焦梅花鹿、食用菌两大特色主导产业，通过走品牌化、市场化、集群化发展路径，持续夯实一县一业产业格局，不断激活县域高质量发展内生动能，推动一通好。

0: 好品走出吉林，销往全国。其中，一通梅花鹿产品获评省级集字号特色农产品，持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品牌价值和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始终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依托长春半小时经济圈区位优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本土龙头企业，不断延伸完善产业链条，通过统筹布局核心重要片区，推进产业园区建设，推动传统零散重要模式向规模化、标准化、规范化转型，构建起重养、加工、销售、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与此同时，我县着力打造一通鹿品、一通菌菇区域公共品牌，实行统一标准、统一标识、统一宣传，深化校地合作、攻坚良种培育、疾病防控、保鲜加工等关键技术，常态化开展重养管理、产品加工、电商运营技能培训，培育专业化本土新农人队伍。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培优特色产业，擦亮区域品牌，全力建设全国梅花鹿产业强县、东北特色食用菌优势产区，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为切实打通社保服务基层最后一公里，补齐乡村社保服务短板，近日，伊通县社保局组织业务骨干走进马鞍山镇，依托乡镇劳动保障所阵地加街头便民宣讲的双线服务模式，开展高质量参保、智慧化服务主题便民服务活动，以服务零距离、暖心在伊通为核心承诺，把精准、高效、暖心的社保服务送到乡村群众身边。本次活动精准聚焦乡村居民、农村灵活就业人员、中老年群体等重点对象，采取定点深耕加流动服务的创新形式，全方位覆盖乡镇办事群众和街边往来村民。在马鞍山镇劳动保障所，包保领导指导乡镇落实长春都市圈通办业务，做到一次告知、帮办代办，让群众少跑县城。工作人员立足基层服务窗口，开展常态化提质服务，针对村民咨询的灵活就业参保、社保缴费档次选择、养老待遇申领、社保关系转移、补缴政策等高频问题，逐一细致答疑解惑，同时化身专属社保管家，结合农村居民收入特点，现场为群众精细化测算不同缴费档次和长期效益，接地气的解读社保惠民政策，引导群众主动参保、持续缴费。为进一步扩大宣传覆盖面，走进基层群众，工作人员走出办公场所，在马鞍山镇街头发资料、讲政策，吸引了大批村民驻足咨询。活动创新宣讲方式，邀请已享受社保待遇的当地村民现身说法，以自身真实经历讲述参保受益过程，直观展现社保政策带来的民生保障红利，有效打消部分村民参保无用、缴费吃亏的顾虑，让晦涩的政策条文变得通俗易懂、真实可感。针对乡村中老年群体普遍存在的智能手机操作不熟练、不会办理线上社保业务、难以完成待遇认证等数字难题，现场开展手把手、一对一暖心陪伴服务，工作人员耐心指导村民操作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细致讲解线上缴费、待遇查询、资格认证、业务申办等常用功能，帮助老年群众跨越数字鸿沟，熟练掌握智慧社保操作技能，让乡村群众也能便捷享受数字化社保服务。本台消息，粽叶飘香迎端午，民俗雅韵润人心。6月16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走进永宁街道福康社区，开展端午暖情匠心手作主题活动，带领辖区居民体悟民俗文化，共筑文明邻里新风。我县聚焦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深耕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打造文明新风过佳节、文明新风暖民心等特色实践品牌，摒弃说教式宣传模式，以沉浸式互动、便民服务、趣味活动为载体，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暖民心文明实践活动，打通宣传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本次活动作为文明新风过佳节品牌开篇活动，依托端午传统节点，厚植民俗文化底蕴，融 融洽邻里关系。活动现场氛围温馨融洽，香囊制作环节中，工作人员讲解端午挂香囊民俗渊源与养生寓意，手把手指导居民装天艾草、制作配饰，大家巧手制作香囊，寄托平安康健的美好期许。趣味套圈、端午投壶民俗游戏趣味十足，居民踊跃参与，老少同乐，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活动尾声，居民提笔书写祈福寄语，传递向上向美美好心愿。此次活动融合民俗文化与文明实践，营造了文明祥和、邻里和睦的节日氛围。下一步，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结合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特色文明实践活动，丰富群众文化供给，深化移风易俗、涵养县域文明新风，推动文明实践工作提质增效，长效常态。本台消息，为持续巩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改善居民居住条件，连日来三道乡扎实开展人居环境常态化整治提升行动，全力绘就干净整洁、生态宜居的乡村新画卷。工作中，三道乡统筹部署、全员行动，组织乡村屯干部下沉各村屯开展集中清理整治，重点对村屯主次干道、河道沟渠、农户房前屋后等关键区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清扫保洁，集中整治杂物乱堆、垃圾乱倒等问题，坚持厉行厉改、即查即清。同时，该乡坚持整治与宣传并举，治理与共治同步，通过村屯广播、村民微信群、入户宣讲等多种方式，普及人居环境整治相关知识，引导群众主动参与环境整治，自觉维护村容整洁，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下一步，三道乡将持续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健全常态化巡查、长效化管护工作机制，细化整治举措，补齐环境短板，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宜居底色，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孙美香，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安华农业保险公司2026年种植业保险承保情况公示公告。广大农民朋友，开展农业保险是党的惠农政策，我公司本着五公开三到户的原则，现将2026年投保情况进行张榜公告公示如下：一、公示地点，各村村部险要位置处；二、公示内容，对种植品种、承保地块、自交保费、保险金额以及被保险人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开户行、联系电话等信息进行认真核实；三、公示时间，从2026年6月15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止，咨询电话0434-465-8880。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一通支公司2026年6月15日。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春季是大棚蔬菜生长的旺季，是其获得高产的关键时期。冷暖空气活动频繁，气温变幅比较大，是最近天气的显要特点，棚内外温差不小，此时蔬棚的管理如果操作不当，容易出现土长、高温障碍、风害及病虫害等现象。春季大棚蔬菜的管理工作非常的重要，直接影响蔬菜后期的产量和质量。那么春季大棚蔬菜应该如何管理呢？本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介绍一下。春季风大，使不少大棚草帘被风吹翻，或者浮膜被风吹走。那么菜农如何才能减少这些情况的发生呢？首先，根据风向压浮膜，五级的北风吹不翻草帘，但是四级的西风或者是东风就能吹翻草帘。要想放棚后草帘不被吹翻，就要使用浮膜防风，要重点预防偏东风和偏西风。在晚上放棚时，如果刮的是偏西风和西风，对于固定在棚后坡上的浮膜，菜农只要将浮膜西侧压好即可，这样风不会吹入浮膜的底部，并且还可将放浮膜时形成的气包中的空气压出，使浮膜紧贴在草帘上，避免大风吹起浮膜吹翻草帘。 当刮偏东风或者是东风时，采取相反的压膜方式。对于没有固定的浮膜，还要将北侧压好。其次，大鹏草莲早拉晚放，在一天当中多在早上起风并逐渐增大，但是到下午风会逐渐的减小，所以菜农可以提前的拉棚。现在早上室外的温度最低也一般不低于零度，且持续时间很短，太阳出来后

温度提升较快，拉棚后棚内温度不会明显的下降，所以菜农可以将拉棚时间提前到早上7点。以后随着天气转暖，日照时间延长，拉棚时间应逐渐的提前。这时一般风力较小，不会将草帘吹翻。到下午的时候，风力逐渐的减小，菜农可将放棚时间推迟到5点以后。对于使用多年的旧草帘，为防止大风吹翻草帘，可以多家菜农联合一起放棚，缩短放棚的时间，降低草帘被风吹翻的几率。最后，浮帘卷起后合理放置，对于人工拉草帘的大棚，草帘会在大棚浮膜压住，不用担心浮膜被风吹走。对于使用卷帘机的大棚，菜农多是将草帘卷到放风口北侧0.5米到1米就会停止。草帘不能将浮膜压住，如果菜农直接将浮膜卷到后坡上，很容易被南风吹走。菜农可将浮膜卷起，离固定部位1米到1.5米时，将叠起的浮膜卷到浮膜最北侧，再将未卷起的1到1.5米的浮膜折叠，盖在卷起浮膜的上部，这样即使不用专压，也能防止南风将浮膜吹起。大棚洗温菜定植注意事项，选择适宜的时机定植，关注天气变化，抢冷尾暖头的时机适期定植。番茄、茄子等茄果类作物在地温稳定在13摄氏度以上时即可定植，而黄瓜、冬瓜等瓜类作物在地温稳定在15度以上时才能定植。如果遇到幼苗过大而地温上低时，可采取棚内扣膜多层覆盖的方法来提高温度。清洁田园，将前茬的疏株烂叶和杂草及时的清除，运输地外集中进行高温堆肥等无害化处理，以减少病虫害的危害，保证定植质量。根据不同的作物确定株行距合理密植，不同作物定植深度不同。棚式蔬菜防早衰，医药轮作实行3年以上的轮作，争取茬茬有变化，保持土壤结构稳定。二要平衡施肥，施肥一定要根据每种蔬菜的需肥规律合理使用，以避免因化肥施用量过大造成蔬菜根系的受伤，从而致使植株早衰。追肥一般每亩地以复合肥15到20公斤配合生物肥30到40公斤为宜，同时注意叶面肥的配合使用。三要浇水适当，浇水应选在晴好天气的上午，保证浇水后有2到3天的晴天。浇水后要先升温再通风，避免地温过低伤根引起早衰。另外还要注意每次浇水量不要过大。四要保留足够的叶片数，有的菜农在黄瓜生长后期为了省事儿，叶片摘除过狠，叶慢，幅度过大，这是不正确的。植株上叶片数量过少，制造的光合作物变少，常常引起果实的畸形，长势的衰弱。建议每颗黄瓜上至少保留12片功能叶，并控制留果的数量。五要合理调控温湿度，在蔬菜生长后期要注意控制空气的湿度，以免病害大量发生，也有利于果实的提早成熟。对于受伤害较重的棚式，要及时的摘除幼果，保证植株生长所需的营养，防止由于低温弱光造成植株的早衰。六要合理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绽花要适时，一般在花开半或全开时绽花，或者是涂抹花梗，严禁重复的绽花，注意使用防落素、番茄灵绽花，或喷花时不得喷在蔬菜叶片上。七要病虫害防治及时，要及早的喷药防治病虫害，但要注意喷药一定要科学合理，切忌喷药过频、浓度过高，以免造成药害，加重蔬菜的早衰。光照和温度湿度管理，阳光是植株叶片光合作用的能量来源，光照条件的好坏直接影响植株的长势。春季大棚内空气湿度较大，温度高，湿度大，常会引起各种疾病的发生。适时通风降温降湿是有效控制病害发生的重要手段。水分的管理，春季是蔬菜病虫害多发的季节，抓好水分的管理，浇水方式，温室内采取地膜覆盖栽培的方式，前期浇水采用膜下暗灌或者是

滴灌以有效防止地面水分的蒸发，降低大棚内空气的湿度，减少各种病害发生。后期气温提高后，可明水勤浇。浇水时间尽量选在晴天上午气温回升时进行。此时水温与地温接近，浇水后根系受刺激小，易适应。同时地温恢复快，以利用高温促进土壤的吸收。 且有足够的时间排除棚内的湿气，而午后浇水会使地温骤变，影响根系的生理机能。下午或者是傍晚，更不适宜浇水。浇水量要根据天气、植株生长的状况和土壤伤情而定。早春温度相对较低，蒸发量小，灌水不必太勤，以防湿度过大导致病害的发生和蔓延。进入四月份之后。 温度迅速升高，植株生长加快时，可适量的加大灌水量和次数。一般在浇水后短时间内封闭大棚，提高棚内的温度。等到低温上升之后，再及时的进行通风排湿。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魂的刀，记

0: 介绍有很。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一道皱纹都是图腾的故事，一句便将时光的残酷与温柔揉在一起。它带走青春，却留下藏着温度的回忆。像老茶越陈越香，像旧信字里行间都是过往。是笑看风雨过的豁达，是把遗憾酿成甜的通透，是在失去与获得里品出的独特滋味。林志炫的嗓音清透如琉璃，让这一份感悟更显细腻，仿佛在诉说时间从不是掠夺者，它只是把经历沉淀成专属的味道，每一口都值得细品。

所有规则定义我的风格，不迎合，不盲从，哪怕全世界质疑，也要踩着节拍绽放光芒。强劲的节奏是敢爱敢恨的热烈，是做自己主角的笃定，没有丝毫犹豫与妥协。吉克隽逸的嗓音充满力量，像一束火焰，点燃每个听者心里藏着的勇气，仿佛在说，生活本就是舞台，不必在意他人目光，只管跟着心跳，跳出属于自己的 Vogue 舞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北风与漫漫黄沙勾勒出生命的荒原，那是个体在现实中独行的冷寂，也是精神上不被理解的疏离。咬着冷冷的牙，报以两声长啸，没有妥协的低吟，只有桀骜的倔强，藏着对世俗的反抗与对自我的坚守。而传说中美丽的草原，是支撑前行的乌托邦，是在荒芜中不灭的理想微光，成为每个在逆境中独行为信念执着的灵魂的共鸣，冷冽却滚烫。

完的三条线，衣服还留在洗衣店，这些细碎日常里藏着赶工到昏沉的疲惫，牙齿发炎，睡在电脑旁，连时间都成了需要借的稀缺品。咖啡店龟毛的钢琴键，俏皮意象消解了忙碌的苦涩，更像困意中的呢喃。这首歌没有宏大叙事，却用编曲里的键盘声、机车声复刻了半梦半醒间现实与困倦的交织，在疲惫与琐事里浮沉，却仍能在旋律里找到会心一笑的共鸣。

大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的深情如寂静山林，给我最温柔的指引，没有华丽辞藻，却用自然意象勾勒出深情的模样。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告白，而是像山林般沉默却坚定的陪伴，在迷茫时给人方向，在疲惫时与人慰藉。歌声里藏着对于这份深情的珍视，是每一次回望都有你的目光的踏实，是在漫长旅途你是我的归宿的笃定。人生路上最珍贵的从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身边那份始终如一的深情，它能驱散所有孤独，让人有勇气继续。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丙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3: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2: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4: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2: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2: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6: 压紧一点，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筋道。
7: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2: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7: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实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2: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8: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2: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9: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2: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10: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青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2: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5: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1: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0: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0: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4: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4: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6: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4: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17: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4: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18: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4: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9: 办好中国的事情，
2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4: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21: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

0: 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4: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5: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6: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5: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7: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5: 15-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7: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8: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10: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4: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11: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12: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策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3: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8: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

0: 清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1: 加路面湿滑，注意安全啊！
0: 上午九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2: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 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已军1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 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5: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 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3: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 自民党现役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1款放弃战争和第2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 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2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2: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0: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五十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

0: 候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三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 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2: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 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当地时间19号发布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当地时间19号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经法国同意。巴罗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2025年8月，伊核协议参与方英国、法国、德国通知联合国安理会，以伊朗违反伊核协议为由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2025年9月，联合国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点53分，在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图什市发生3.8级地震，震源深度2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0.14度，东经77.44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8天，小组赛 A 组 B 组迎来第二轮对决，8支球队共进入14球。南非下半场点球扳平比分，1-1战平捷克，瑞士4-1大胜波黑，暂居 B 组的榜首。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戴维上演了帽子戏法。墨西哥1-0战胜韩国，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小组出线的球队。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明天3点，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6点，苏格兰队对战摩洛哥队；8点30分，巴西队迎战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战巴拉圭队。此刻提示：今天是端午节，您吃粽子了吗？正值夏季湿热的时段，吃粽子更要讲究方法。粽子的热量高，不容易消化，食用过多容易加重肠胃负担。吃粽子的时候，您可以搭配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促进肠道蠕动， 避免搭配高糖的饮料、油炸食品，以免加重肠胃的负担。另外还要选对食用的时间，建议在午餐的时段吃粽子，经过一下午的活动便利于消化。晚上肠胃的消化功能减弱，应该尽量避免食用，防止积食影响睡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3: 珍藏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端午佳节，祝您快乐安康。节目开始，先分享一个暖心的新闻。近日啊，有4832位网友收到了这样一份跨越时光的惊喜，他们的手机呢突然弹出了一条陌生的退款通知，点开来才猛然想起，那是4年前自己随手捐出的几十块钱。当年为白血病患者筹得的15万余元善款，被筹款人黄荣弟一分不少的原路退回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童话。4年前，这笔钱没能留住黄荣弟弟弟的生命。4年里，他不仅背着40万亲友的借款，自己呢还确诊了甲状腺癌，需要终身服药。身边人都劝他，日子这么难了，钱就留给孩子吧。没人会去苛责一个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人，可是呢，他偏偏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路。他翻出4年前的筹款记录，用自己的保险理赔款和全部的积蓄凑齐了154784元。这笔钱呢，分摊到每个人身上不过20-30块。绝大多数的捐款者呀，早都忘了这笔微不足道的付出，但是黄荣弟记了4年，他记得每一份陌生人的托举，也守着自己心里那份最朴素的承诺。其实这样的一个故事一直在发生。前不久登上中国好人榜的胡奇慧，在儿子痊愈之后退还了近59万元的善款。水滴筹10年的数据显示呢，已经有49万受助者发起了退款，累计退还超过10亿元。互联网技术让散落的善意有迹可循，让几千个素未谋面的人能够被一个遥远的承诺温柔以待。我们总说呀，互联网是陌生人社会，但这笔迟到的退款告诉我们，陌生从来不等于冷漠，你随手点亮的微光终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反过来照亮你自己。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施舍，而是一场有来有往的奔赴，这大概就是人间最温暖的模样。好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吃粽子了吗？作为端午节的标志性美食，粽子口感软糯，风味多样，老少皆爱。那每到端午前后呢，关于粽子的咸甜讨论就热起来了。实际上，在争论咸的好吃还是甜的好吃之余，这些有关粽子的问题也值得讨论。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咸甜粽子是要搭配不同的糯米吗？糯米真的不容易消化吗？针对这些疑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采访了相关专家，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2: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它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仁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 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原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里。
16: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

0: 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1: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甜粽子要用圆糯米，咸粽子要用长糯米。所谓的道理是，圆糯米的粘性会强一些，长糯米的粘性弱一点。理论上，甜粽子更讲究粘性，要把散装的豆类馅料包住，用圆糯米确实会更合适一些。而咸粽子讲究的是颗粒分明，所以用长糯米会更好一些。不过，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市面上无论支招，消费者挑选时可以一看穗米，二看色泽。
0: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1: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阮光峰解释，从消化的角度，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更容易被消化分解，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2: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了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啊，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1: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升？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升，也叫老化。
0: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啊又彼此靠近，会把原来锁住的这个水分啊挤出来。那么水分跑了，结构紧了，所以粽子就会变硬，吃的时候会有渣的口感。那么因为我们糯米啊，它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分支多而杂，会妨碍这个分子排列的整齐，所以啊，回升啊比普通大米反而会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40度啊，就是我们冰箱冷藏的温度下，一些短链啊反而更容易聚集，就表现出回升速度快。发硬明显的现象。
1: 朱大伟进一步提到，支链淀粉的回升是可逆的，重新蒸煮一下，粽子又能恢复软糯。所以吃不完的粽子建议密封好，直接冷冻，零下18摄氏度能有效抑制回升，复热后口感更接近现蒸。 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

0: 康程度极其有限。
1: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的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要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0: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2: 哎呀，听下来才知道呢，一颗粽子从糯米挑选到趁热入口，这讲究还真不少。其实不必纠结圆粒、长粒、咸口、甜口，对咱来说呢，过节嘛，图的就是那份热气腾腾的仪式感。趁热尝一个，细嚼慢咽，再配点蔬菜，肠胃舒坦了，节日的味道也就足了。愿您这个端午有粽香相伴，更有安康相随。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站着划的龙舟吗？端午之际，在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一场独具特色的站姿龙舟竞渡展演活动热闹进行。近40艘龙船劈波斩浪，千余名选手以独特的站立式划法在水面上上演速度与激情。下面呢，我们就来跟随总台记者彭照、音亮、黄冈台记者陈鑫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4: 在黄梅县西河行港的河道上，船上的划手挺身而立，整齐挥桨，船身如箭，激起层层水花。河道两岸人山人海，围观群众的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游客梅林。
5: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我们家乡的优势是站着划，很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看起来越来越有气氛。
4: 据了解，黄梅龙船为木质，船身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它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站立划桨的方式，与常见的坐姿划桨截然不同。比赛时，船员们同时向两侧弯腰下饶，紧随着锣鼓的节奏，东为起饶，枪为划水，身体随之一起一伏，场面蔚为壮观。57岁的老队员邢朝阳从24岁起便上船划了30多年，对何时何处发力早已了然于胸。
6: 特别是握桨的姿势，虎口朝向紧握，左手虎口朝下，这样弯腰一饶一饶的划桨，特别快，特别用力。
4: 据了解，站着划船源于元末清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士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一脉相承。本次端午龙舟展演活动有超过3000名队员参与，火热的氛围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同感受龙船竞渡的速度与激情。游客胡桂安：
7: 在我们那里呢，有龙舟比赛人数少一些，这里的龙船比赛人多，哎呀，非常的热闹，非常震撼。
2: 站姿龙舟划出的不仅是速度，更是一段延续数百年的历史记忆。从元末明初的水军操练，到如今端午时节的民俗盛典，古老的龙船正载着传统文化驶向更广阔的天地。不过，龙舟好看呐，安全第一。接下来这份来自应急管理部的观赛安全提示，您可一定要记牢。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平时搬家拉货，您在网上叫过货运面包车吗？有没有觉得运费越来越便宜，可这服务质量啊也跟着打了折扣？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涉及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18号，也就是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同日，货拉拉向社会公开具体的整改措施。从去年9月份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公开约谈货拉拉，到今年1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十大典型案例，货拉拉被列入其中。货拉拉内卷式竞争产生了哪些危害？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一案例释放了怎样的政策信号？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8: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整治内卷式竞争和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利益。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指出，
9: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8: 如何更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货车司机的合法利益，引导行业回归理性竞争，优化货运平台竞争生态，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呢？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10: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教育， 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的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8: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彦北指出，
10: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8: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还有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9: 通过整改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服务的创新水平。
8: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了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孟彦北表示，
10: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8: 孟彦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10: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2: 你看，从压低运价、强制车贴，到如今算法透明、抽成下降、退还司机1.2亿元不合理费用，货拉拉的整改让我们看到，监管的约谈加督导也能成为规范平台发展的有效路径。更重要的是，这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平台经济不能只卷价格，更要卷服务、卷质量。当平台不再靠挤压司机的利润来讨好消费者，当货车司机真正拥有选择权和议价权，整个行业才能够走出恶性循环，实现平台、司机和用户三方共赢。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行业借鉴。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一年一度的618悄悄落下帷幕，您有没有趁着大促下单心仪好物呢？下单之前是不是经过了一通精打细算，生怕买贵了？是否习惯性的问一句商家，保不保价呀？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啊，买前客服承诺的保价618，买后商品降价申请退差额差价的时候呢，却被各种理由挡了回来。比如说补贴类型的不同、活动规则不同、有没有赠品等等。本该让消费者安心下单的价保服务，为什么就变成了维权难题？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一起去看看。
11: 所谓的保价服务，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打消消费者顾虑、提前锁定销量而推出的促销承诺。然而在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这一承诺在执行中却频频缩水。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 比如消费者孙女士五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内，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高达上千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
12: 那我就直播间问，他说保价618，然后如果有差价的话可以退的。20号左右的时候买的是3800多，可能1号左右的是降价到3400多，然后呢到现在呢，我一看呢又降价了。我前天下单了一台嘛，一模一样的，我下单是用国补之后是2800多，今天又降到2700多，而且我国补用不了了嘛，因为我已经用掉了，差1000多块钱。我是找他理论嘛，他说不一样，对，我说让他退差价，他不退，什么优惠活动不一样。单独客户他说我只能跟商家就协商，他们不愿意退款退货，也不愿意退差价。
11: 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后，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此外，在今年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福利，却成为了部分商家拒绝保价的理由之一。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温先生，
13: 618最后一天了嘛，我就想着我看一下吧，同款产品7900多。然后我就去找客服了，不让我点一下价保。我点完之后，价保这个价格和我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但我不对。然后我就下了一个订单，就是我重新又买了一遍，最后落下来的价格是7900多。然后我拿这个，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我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参加了什么超级补贴，他以这个为借口告诉我我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下单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超级补贴不参与价保。
11: 记者也打开了这款电商 APP， 打开其自营旗舰店，发现该电视商品名就叫某某电视（括号价保618），其产品页面并没有相关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7天无理由退货等字样，才能看到价保618的相关条款。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许先生就是在6月初购买了一款耳机，发现618降价300多元，却拿不到退款。原来在其合同条款中暗藏玄机，他当初买的时候得了一张贴纸作为赠品，目前销售的产品不赠送贴纸，所以无法参加价格保护。
14: 本服务保障的商品与范围是原件栏编号，然后商品销售方式，然后括号是包括且不限于最小购买单元、单次购买数量、是否有赠品等商品属性参数完全一致的商品，任何一项商品属性参数发生变化的，不支持差价。字面意思理解就是说不给理赔。
11: 面对种种保价纠纷，法律专家郑小青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
15: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管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经过算了一些国补啊还是说什么平台的补贴之后，只要你给了我这个价格，然后也告诉我了你这个是可以保价的，那你作为经营者，作为商家，你就应该履行这个承诺。如果说你说这个保价是有条件的，条件也应当明确的告知消费者，而且要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你要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说啊，我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保价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赠与的一种情形，你不能说因为有这个赠品我就不想收这个价保。赠品的话，你也不能说将赠品的这个价值就抵扣到了这个商品的价格里面。
11: 郑小青认为，某电商平台自营店的页面虽然将 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吸引点击，却将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后商品信息依旧显示价保618，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
15: 买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保价的，然后呢，购买了以后你又以各种理由说这不行那不行，这肯定是不行的。告诉消费者了可以保价，但是实际上又没有按照你所承诺的这种方式去保价。
1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电商平台绝不能只把保价当作引流的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的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当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16: 那么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你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的节点上，要加强对平台内商家的管理。如果是平台内的商家的一些行为，他那个规则不合理啊，规则里面存在故意的侵权的行为啊，那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你要屏蔽他这样的一个商品的链接，下架他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你平台内的这种商家存在这种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那么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这种责任。
11: 而在维权的实际操作层面，郑小青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15: 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没有履行这个价保的这个义务，觉得感觉自己好像有点上当受骗，其实可以把他购买到的这个截图，当时买的这个截图和后来价格变了以后的这个截图保存下来，其实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投诉，也属于消费的纠纷。
2: 大促期间的保价服务呢，原本保的是消费者的一份安心，那如今呢，却成了商家规避责任的借口。商家的种种逃避和推诿的行为，不仅违背了职业道德，更是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法律专家说得很清楚，承诺一旦做出就必须履行，限制性条件必须显著告知。对于这些不良商家，平台要加强监管，责令整改，商家呢也要少一点套路，多一些真诚。毕竟如果消费者被逼无奈只能走维权投诉的路，买卖双方的信任随之消失，这买卖呀也就长久不了。
1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9: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20: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9: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20: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19: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6月18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带来的综合梳理。
2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 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确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他表示，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了大量努力。他同时称，美国总统是在困境和无奈之下动用各种手段推动达成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方不会接受。穆杰塔巴还表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帖文同时配发了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文本。
2: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黎巴嫩南部村庄卡法尔特布尼特附近。关于事件的确切原因，以军称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其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赵斌的观察。
1: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说，以色列将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维持黎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伊朗和美国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有媒体报道说，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进行艰难谈判。
2: 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会谈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对于这次推迟，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5: 瑞士的会谈当然很重要呢，因为虽然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的总统都签署了，但是呢，协议里边有很多未决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要在从协议签署当天生效开始，要在未来60天解决。瑞士这个谈判本来就是要开始谈剩下要解决的这些问题的，同时当时还说要举行一个庆祝仪式，就在今天。当然取消了就是庆祝仪式是无所谓了，但是重新开始谈判头一天就没有谈了，因为它是有期限的，规定谈判时间只有60天，所以时间其实是挺紧的，就是在第二阶段谈判第一天就谈判就夭折了。以色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以色列就是要测试伊朗和美国的这个底线和红线到底在哪，因为以色列对于这个条款是非常不满的。对伊朗和美国来说，很明显就是伊朗这条战线是主战场，黎巴嫩的是副战场，也就是说伊朗这个矛盾是主要矛盾，黎巴嫩这个矛盾是次要矛盾，次要矛盾可能影响主要矛盾，但是决定不了主要矛盾。

0: 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一则关于智能眼镜的新闻让很多人心里一紧，有人戴着一副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智能眼镜登上飞机，全程没有举起手机，没有任何明显的拍摄动作，却悄无声息地在登机时啊拍下了空姐的视频，还堂而皇之地发布在用户的社区里。当拍照变得像眨眼一样自然，当偷拍变得几乎无法被察觉，很多人开始担心，哎，我们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人人都可能被偷拍的时代？现在网上讨论的非常热烈，有人说智能眼镜就是新一代的偷拍神器，应该禁止，也有人觉得不能因噎废食，关键是要管好使用的人。那么普通智能眼镜到底算不算法律禁止的窃照专用器材？那些故意弱化拍摄提示，甚至把隐蔽性当作卖点的厂商，该不该担责？平台放任偷拍教程和黑产交易传播，又该受到怎样的惩罚呢？面对发现难、取证难、追责难的智能偷拍乱象，我们的法律和监管该怎么样跟上技术的脚步？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普通的智能眼镜到底算不算法律上明令禁止的那种窃照专用器材啊？还有那些故意把偷拍不被发现当卖点的厂家，他们要不要为现在的这个乱象承担法律责任呢？这次很多人都看出来了，问题其实呢从产品设计的时候就埋下了。那现在咱们国家还没有专门针对智能眼镜拍摄功能的强制标准，那您觉得是不是应该赶紧出台一个？比如强制要求装那种特别明显的还关不掉的提示灯或者提示音，监管部门怎么才能够从生产销售的源头把这个口子堵上？
2: 智能眼镜的相关标准，应当说目前整体还处于一种行业自律的探索阶段，而相应的国家标准、专项标准呢，应当说已经开启了制定的进程，但是还没有形成最终的这个文本。而在这些标准制定的过程当中啊，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向，就是对于是否以及如何能够避免被不当关闭的这种功能的设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目前来说，在智能眼镜领域，产品设计本身其实是存在一定的不足和隐患的。比如说部分产品提示不明显，提示音微弱，甚至有的商家将不触发劲爆作为一个卖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需要通过制定标准来提高这个治理和保障的必要水平，同时呢也需要在监管侧去建立一个全流程的全生态的这个治理方式。比如说在生产环节，通过引入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对于特定的操作要求做出明确的建立，比如说无法通过软件关闭提示的这个方式，或者无法通过物理手段屏蔽相应的检测等等。而在销售环节呢，我们需要在监管侧去加强市场准入和执法，包括监管部门加强对于市场的巡查力度，对于以偷拍为卖点或者销售可以一键关闭提示灯产品的厂家和商家做出相应的处罚等等。此外呢，在使用环节，我们也可以考虑和探索实名与追溯机制。比如说有专家认为，在购买阶段实行这个实名认证，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提高违法的成本，对潜在的违法者形成一个威慑。
1: 这次的偷拍教程啊，消声消光啊，改造的工具，甚至是盗摄黑产的交易链接，居然呢都是在智能眼镜的这个用户社区里公开搞。那么从网络法治的角度来看，这些平台该承担什么责任吗？如果平台明明知道有黑产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不能罚到他们疼？
2: 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平台对于自身业务范围内的内容的合法性具有及时巡查、发现和处置的这个责任。那么在平台当中，如果出现长期的持续的非法内容的存在，这里面事实上必然需要承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法定的内容管理义务。更具体来说，在行政处罚层面，监管部门可以根据网络安全法，对不履行或者不及时履行信息安全管理义务的平台作出高额的罚。

0: 此外呢，还可能要求责令整改和关停。而在民事层面，如果因为平台的疏于管理助长了侵权，那么受害者是可以要求平台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此外呢，在刑事层面，如果平台疏于管理，在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可能触及刑事的责任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两个重要的罪名，一个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另一个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下，对于平台的内容管理要求应当说是完整并且有力的。
1: 那现在大家最头疼的就是智能眼镜偷拍的三难啊，发现难、取证难、追责难。那很多人都是视频已经传得满天飞的才知道哦，自己被拍了。那在现在的法律框架之下，怎么才能够让受害者不用那么费劲的去取证？还有那些已经传出去的偷拍内容，怎么才能快速下架，不让受害者受到二次伤害呢？
0: 现阶段关于发现难、取证难和追责难，确实是受害者维权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那么在操作层面，关于举证呢，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在我们国家民事侵权诉讼当中，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受害者需要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存在困难和挑战，可以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通过法院要求平台或者相关方提供数据。同时呢，如果偷拍的内容出现了广泛的传播，那么可以根据我们国家的民法典主张人格权侵害禁令，要求法院责令行为人停止侵害。那么事实上目前这样的判例是存在的。而关于内容的下架问题，在操作层面目前最直接的方式是根据通知删除的规则，向发布内容的平台做出有效的通知，要求其立即删除。如果平台不予处理，那么可以向国家网信部门等监管部门呢提出投诉举报。
1: 所以我想跟您聊得远一点啊，以后呢，像是智能眼镜 AI 头显这种能悄悄的拍摄的设备肯定会越来越多。那咱们怎么才能够提前把规矩立好，既能够让技术好好的创新发展，又能够防止它被滥用？怎么才能够守住我们每个人在数字时代不想被别人随便看、随便看、随便拍的权利？
0: 确实，在技术创新的过程当中，它和权利保护、隐私保护是一个持续互动的关系。对于这种现象呢，对我们来讲，核心的思路是将权利保护的理念、隐私保护的理念嵌入到产品的设计当中，一种设计隐私的理念，使得产品从设计、生产到使用的全生命周期都有权利保护的这个价值底蕴。同时呢，我们从标准到法律到行业的治理实践，都需要构筑一个系统的防火墙，需要政府、企业和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具体来说的话，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规则，通过法律的制度设计，为推动出台有关的国家标准提供一个制度的支撑。比如说涉及到硬件层面的要求、功能层面的要求以及软硬件联动的技术要求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使得在生产过程当中有着一个明确的技术规则的指引。那么同时，行业的自律实践也非常的重要，包括加强硬件级的防护、软件和生态的管控。具体来说，比如说涉及到硬件层面拍摄指示灯的这个设计要求、麦克风的物理断开要求。此外呢，包括提示灯权限的这个修改要求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具体的方面。事实上，在一些国家当中已经有一些具体的实践，在这些立法当中呢，比如说强制要求智能眼镜在录制时通过醒目的方式提示周边的人员。所以这些具体的规则和要求其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治理的启示，但这些应当说属于一种外部的约束。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民众、我们公众自身的这个权利意识和法律的意识，这个其实非常之关键。因为我们需要提升自身的这个法治意识和尊重他人权利边界的这种思维习惯，同时呢，通过良好

0: 素养教育、素养的这个提升，去推动形成我们在新的技术时代合理的隐私期待。换言之，即使在越来越先进的技术环境之下，我们同样要尊重和保障他人的权利边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的共识。通过这样的治理，从民众到厂家到社会再到平台和国家，可以说形成一个关于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各类新产品、新服务的一种良性的社会生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保障。
1: 技术本无善恶，却会映照出人心的明暗。当我们戴上智能眼镜望向世界，享受它带来的便利和全新视角的时候，也应该记得每一个人的隐私都是不容侵犯的精神自留地，人们拥有选择不被注视的权利。智能眼镜的邪恶用法呢，不该成为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数字时代更不能变成一个无处遁形的透明牢笼。愿企业守住良心的底线，平台扛起责任的重担，而监管呢筑牢法律堤坝，我们每个人握紧守护自己的盾牌。愿每一束科技的光都照亮前路，而非窥探暗处。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20号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天气方面，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江南北部、四川盆地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部、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明天有4场小组赛，北京时间明天3点，美国对阵澳大利亚；6点，苏格兰对阵摩洛哥；8点半，巴西对阵海地；11点，土耳其对阵巴拉圭。2026中国足协杯第4轮明天继续进行，共有6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国际方面，明天呢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了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端午，夜空中将出现飞龙在天的天象，这条是什么龙？如何能够观赏到？此外，端午前后不少人挂艾草摄五毒，撒雄黄以驱虫防蛇。蛇真的怕雄黄吗？近期曾现身世界杯德国队训练基地的蛇毒性又有多强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督。

0: 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我走到一家门口，忽听见里面连声叫送客，开了大门。我不觉立定了脚，抬头往门里一看，只见有四五个家人打扮的在那里垂手站班。里面走出一个客来，生得粗眉大目，身上穿了一件灰色大布的长衫，罩上一件天青羽毛的对襟马褂，头上戴着一顶20年前的老式大帽，帽上装着一颗砗磲顶子，脚上蹬着一双黑布面的双凉快靴，大踏步走出来。后头送出来的主人却是穿的枣红凝绸箭衣，天青缎子外挂，挂上还缀着二品的锦鸡补服，挂着一副像真像假的蜜蜡朝珠，头上戴着京式大帽，红顶子花翎，脚下穿的是一双最新式的内城精靴，直送那客到大门以外。那客人回头点了点头，便徜徉而去，也没个轿子，也没匹马。再看那主人时，却放下了马蹄袖，拱起双手，一直拱到眉毛上面，弯着腰，嘴里不住地说：“请，请，请。”直到那客人走的转了个弯看不见了，方才进去。呀的一声，大门关了。我再留心看那门口时，却挂着一个红底黑字的牌，像是个店家招牌。再看那上面的字，却写的是亲命二品顶戴，赏戴花翎，江苏吉卜道长白狗公馆，20个宋体字。不觉心中暗暗呐喊，走到前面固定了马匹，骑到关上去见过季之。这天没有什么事儿，大家坐着闲谈一会儿，开出午饭来，便有几个同事都过来同着吃饭。在吃饭中间，我忽然想起方才所见的一桩事体，便对季之说：“我今天看见一位礼贤下士的大人先生，在今世只怕是要算绝少的了。”季之还没开口，就有一位同事抢着问：“怎么样的礼贤下士？快告诉我，等我也去见见他。”我就将方才所见的说了一遍。季之对我看了一眼，笑了一笑：“你总是这么大惊小怪似的。”季之一笑，我不觉闷住了。那莫非这内中还有什么缘故吗？昨日啊，扬州府贾太守有封信来，见了一个朋友，我这里实在安插不下了，你代我写封回信送到账房里，好连程颐一起送给他。

0: 下去。
1: 我答应了。哎，方才说的那个狗观察，既不是礼贤下士。我这句话还没说完，季之便道：“你今天是骑马来的，还是骑驴来的？”我听了这句话，知道他此时有不便说出的道理，不好再问。啊，骑马来的。以后便将别话岔开了。一时吃过了饭，我就在季之的公事桌上写了一封回书，交给账房，辞了季之出来，仍到城里去。路上想着寄我伯父的信已经有好几天了，不免去探问探问，就顺路走至我伯父公馆，先打听回来了没有，说是还没有回来。我正要问我的信寄去了没有，忽然抬头看见我那封信还是端端正正的插在一个壁架子上，心中不觉暗暗动怒，只不便同他理论，于是也不多言，就走了回来。细想着底下人何以这么胆大，应该寄的信也不拿上去回我伯母。莫非季之说的话当真不错，伯父有心避过了我吗？又想到，就是伯父有心避过我，这底下人也不该搁起我的信。难道我伯父交代过不可代我通信的吗？想来想去，总想不出个道理。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忽然一个丫头走来，说是太太请我，我便走到上房去。见了季之夫人，问有什么事啊？季之夫人拿出一双翡翠镯子，
2: 这是人家要出托的，讨价300两银子，不知值不值得，请你拿到祥真去估估价。
1: 当下我答应了，取过镯子出来。原来这家祥真呢，是一家珠宝店，南京城里算是数一数二的大店家。季之与他相熟的，我也曾跟着季之到过他家2、3次，店里的人也相熟。当时走到他家，便请他掌柜的估价，估的300两银子不贵。未免闲谈一会儿，只见他店中一个个的伙计，你埋怨我，我埋怨你。那掌柜的虽是陪我坐着，却也是无精打采的。我看见这种情形，起身要走。掌柜的说：“阁下没事，且慢走一步。我告诉阁下一件事，看可有法子想吗？”我听了此话，便依然坐下，问是什么事儿。
2: 嗨，
1: 我家店里遇了骗子。
2: 啊？
1: 怎么个骗法呢？
2: 话长呢，
1: 我家店后面一进呢，有6、7间房子，空着也没用。前几个月呢，就贴了一张招租的帖子，不多几天啊，就有人来租了，说是要做公馆。那个人呢姓刘，在门口便贴了个刘公馆的条子，带了家眷来住下，天天坐着轿子到外面拜客，在我店里走来走去，自然就熟了。晚上没有事呢，他也常出来谈天。有一天呢，他说有几件东西本来是心爱的，此刻手中不便，打算拿来变价，问我们店里要不要。要是最好，不然就放在店里寄卖也好。我们大众伙计就问他是什么东西啊，他就拿出来看，是一尊玉佛，有1尺5、6寸高，还有一对白玉花瓶，一只玉香翡翠如意，一个扳指，这几件东西照我们去看，顶多不过值得3000银子。他却说要卖20000，倘卖了时给我们一个95回用。我们明知道是卖不掉的，好在是寄卖东西不犯本钱的，又不很占地方，就拿来店面上做个摆设也好，就答应了他。摆了3个多月啊，虽然有人问过，但是听见了价钱都吓得吐出舌头来，从没一个敢还价的。有一天呢，来了一个人，买了几件鼻烟壶、手镯之类的，又买了一挂朝珠，还的价钱实在内行， 批评东西的毛病，说那东西的出处。

0: 处啊，着实是个行家。过的两天又来看东西，如此那鬼混了几天呢，忽然一天同来两个人要看那玉佛花瓶如意，我们取出来给他看，他看了说是通南京城里找不出这东西来了，赞赏了半天呢，便问价钱。我们一个伙计见他这么中意，就有心同他打趣，要他3万银子，顶多不过一个折半价罢了。阁下你想啊，3万折半不是有了15000了吗？我们看见他这等说，以为可以有点望头了，就连那扳指拿出来给他看，说明白是人家寄卖的。他看了那扳指也十分中意，又说道，就是连这扳指也值不到那些，我们请他还价。他说道，我已经说过折半的了，就是15000银子吧。我们一个伙计说，你说的15000是那几件的价啊，怎么添了个扳指还是15000呢？他笑了笑说，也罢，那么说就是16000吧。讲了半天，我们减下来减到了26000，他添到了17000，未曾成交也就走了。他走了之后呢，我们还把那东西再三细看，实在看不出好处，不知他怎么出的这么大的价钱。自家不敢相信啊，还请了同行的看货老手来看，也说不过值得3000-4000银子。然而看他前两回来买东西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内行的，这回出这重价未必肯上当。想来想去总是莫名其妙。到了明天呢，他又带了一个人来看过，又加了1000的价，统共是18000，还没有成交。以后便天天来，说是买来送经理什么中堂受礼的，来一次加一点价，后来加到了24000。我们想连那姓刘的所许95回用已稳赚了5000银子了，这天就定了交易。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交易呢，就这么定了。那人却拿出一张500两的票纸来，说是一时没有现银，先拿着500两做定，等10天呢来拿。又说到了10天期，如果他不带了银子来拿，这500两定金呢，他情愿不追还。但10天之内，叫我们千万不要卖了，如果卖了，就是赔他24万都不答应。我们都应允了。他又说交易太大，恐怕口说无凭，要立个凭据，我们也依他，照着所说的话立了凭据，他就去了。等了5-6天呢，不见来。到了第8天晚上，忽然半夜里有人来打门。我们开了门问时，却见一个人苍苍惶惶地问道，这里是刘公馆吗？我们答应他是的，他便走了进来，我们指引他进去。不多一会儿，忽然听见里边的人嚎啕大哭起来，吓得连忙去打听，说是刘老爷接了家报，老太太过世了。我们还不甚在意。到了次日一早呢，那姓刘的出来算房钱，说吉日要带了家眷奔丧回籍，当夜就要下船向我们要那几件东西。我们想明天就是交易的日期，劝他等一天，他一定不肯，再次相留，他执意不从，说是我们做生意的人不懂规矩，得了父母的妇荫呢，是要星夜奔丧的，照例昨夜得了信就要动身，只为收拾行李，没办法，已经耽搁一天了。那我们见他这么说，东西已经卖了，不能还他的，好在只隔的一天，不如兑了银子给他吧。于是扣下了1000两回用，兑了19000银子给他。他果然即日动身，带着家眷走了。至于那个来买东西的呢，莫说第10天呢，如今1个多月了，影子也不看见。前天东家来店查账，晓得这件事儿，责成我们各同事分赔。阁下，你

想他姓刘的不是故意做成这个圈套来行骗吗？可有什么法子想想啊？我听了一席话，低头想了一想，却是没有法子。那掌柜的说，我想那姓刘的说什么丁忧啊，都是假话，这个人一定还在这儿，只是有什么法子可以找着他呀？那找着他也是无用啊，他是有东西卖给你的，不过你自家上当，买贵了些，难道有什么凭据说他是骗子吗？那掌柜的听了我的话，也想了一想，不然，找着那个来买的人也好啊。这个更没有用啊，他同你立了凭据，说十天不来，情愿凭你罚去定银，他如今不要那定银了，你能拿他怎样？那掌柜听了我的话，只是叹气。我坐了一会儿，也就走了，回去交代明白了手镯，看了一回书，细想方才祥真掌柜所说的那桩事，真是无奇不有啊，这等骗术认识什么聪明人都要入够，何况那做生意人只知谋利，哪里还念着有个害字在后头呢？又想起今日看见那狗公馆送客的一节事，究竟是什么意思，既知又不肯说出来，那中一定有个什么情节，巴不能够马上明白才好。正在这么想着，既知忽然的回到公馆里来，方才坐定，忽报有客拜会，既知叫请，一面换上衣冠出去会客。我自在书房里不去理会，歇了许久，既知才送过客回了进来，一面脱下衣冠，一面说道，天下事真是愈出愈奇了，老弟啊，你这回到南京来，将所有阅历的事都同他笔记起来，将来还可以成一部书呢。又是什么事儿啊？上午时候你走了，就有人送了一封信来。哎，拆开一看，却是一位制台衙门里的幕府朋友送来的。信上问我几时在家，要来拜访。我因为他是制台的幕友，不便怠慢他，因对来人说，我本来今日要回家，就请下午到社去谈谈。打发来人去了，我就忙着回来，坐还未定，他就来了。我出去会他时，他却没头没脑的说是请我点戏。我听到这里不觉笑起来，果然奇怪啊，这老远的路约会了，却做这等无谓的事儿。哪里话来啊，当时我也是这个意思，因问他道，莫非是哪一位同银的喜事寿日，大家要送戏啊？若是如此，我总认一个份子，戏是不必点的。他听了我的话，也好笑起来，说不是点这个戏。我问他到底是什么戏啊？他在怀里掏出一个折子来递给我，我打开一看，上面开着江苏全省的县名，每一个县名底下分注了些数目字儿，有注10000的，有注2-3万的，也有注7-8千的。我看了虽然有些明白，然而我不便就说是小的了，因问他什么意思啊。他此时炕也不坐了，拉了我下来，走到旁边贴摆着的两把交椅上，两人分坐了，他附着我的耳边说，这是得缺的一条捷径，若是想要哪一个缺，只要照开着的数目送到里面去，包你不到10天就可以挂牌，这是补时的价钱，若是属事还可以便宜些。那大哥怎样回报他呢？这种人哪里好得罪他呀，只好陪他含混了一会儿，推说此刻出街大官这差没有钱，等过些时候再商量吧。他还同我胡缠不了，好容易才把他敷衍走了。果然奇怪啊，但是我闻的卖缺虽是官场的惯技，然而总是翻台衙门里做的，此刻怎么闹到总督衙门里去呢？这有什么道理啊，只要势力大的人就可以。

0: 做的。这只是开了价钱，拒了守则，到处兜揽，这未免太不像样了。我说道，他这也是招揽生意之一道呢，但不知可有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字样没有？说的季之也笑了。大家说笑一番，我又想起季信与伯父一事，因告诉了季之。哎，令伯既是那么着，只怕季信去也无益。你如果一定要寄信呢，只管写了交给我，包你寄到。我听了不觉大喜，那怎么寄法啊？又没有住址的，只要用个马蜂，面上标着通州各属沿途探头勘荒委员，没有个递不到的。再不然递到通州知州衙门，托他转交也可以使的。哎，既是那么着，我索性写他两封，分两处寄去，总有一封可到的。当下季之因天晚了，便不出城，就在书房里同我谈天。我说起今日到祥真姑镯子件被那掌柜拉着我诉说被骗的一节，季之叹道：“人心险诈呀，行骗乃是常事儿。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你今日听了那掌柜的话，只知道外面这些情节，还不知内里的事情。就是那掌柜自家也还在那里做梦，不知是哪一个骗他的呢。那么说，大哥是知道那骗子的，为什么不去告诉了他？等他或者控告，或者自己去追究，岂不是件好事儿？这里面有两层，一层是我同他虽然认得，但不过是因为常买东西，彼此相熟了，通过姓名，并没有一些交情，我何苦带他管着闲事呢？二层啊，就是告诉了他这个人，也是不能追究的。你道这骗子是谁呀？季之说到这里，伸手在桌子上一拍，就是这祥真珠宝店的东家。我听了这话，吃了一大惊，顿时呆了，歇了半晌，问道：“他自家骗自家，何苦呢？”这个人呢，本来是骗子出身，姓包，名道手。人家因为他骗术精明，把他名字读别了，叫他包道手。后来他骗子发了财了，开了这家店。去年年下的时候，他到上海去买了一张旅送彩票回来，被他店里的掌柜伙计们见了，要分他半张，他也答应了，当即裁下半张来。这半张是五条，那掌柜的要了三条，剩下两条是各小伙计们公派了，当下银票交割清楚。过了几天，电报到了，居然叫他们中了头彩。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怡。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纪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年轻聚力复建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纪思想为指引，复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族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响夜纷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连心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与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连心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北古战队队员冯连心：
3: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1: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丽：
4: 我们也在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弄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加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1: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纵夜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根植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6: 鸭皮、鸭皮、鸭皮、鸭皮、鸭皮、鸭皮、鸭皮、鸭皮、
7: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1: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文化，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刘丹：
8: 以端午

0: 你们自己虚伪隐匿，常态化拆散隆中善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人人等开展传人实践，深化区域护理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视频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1: 五月五过端午，挂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遥市周奥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2: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1: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人群众就近就业。中央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3: 选用蚂蚁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1: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郭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氛围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郭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4: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青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1: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5: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代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代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7: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不灭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6: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明心确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6: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 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0: 新民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入，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6: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总书记马春波，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些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6: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12: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6: 新疆和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乃努提·艾马尔·萨多拉，
13: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6: 新闻勋章获得者，海南省裘海市唐林镇唐林村党支部书记王思茂，
14: 办好中国的事情，
15: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振、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6: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6: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充足的物资、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6: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7: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学触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6: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9: 习近
10: 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

0: 极不均衡。2023年7月，闽汉界位1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闽汉界位工程。
0: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输入，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南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2: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0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各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0: 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2: 在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银行、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结记者综合报道，
3: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季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瑞月。
4: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5: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3: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6: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次布局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7: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8: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9: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到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到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0: 中央气象局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10: 自然灾害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0: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

0: 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英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嘉玲综合报道。
1: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要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处处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已军营军官和三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代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2: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穆黎林认为，
4: 民主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工作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3: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0: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进行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

0: 入墨西哥队成绩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也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接着呢 ，A 组战胜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1比3。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名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了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兰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时候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了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洲联球队则在开局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本届时间明天凌晨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2轮比赛。C 组苏格兰对摩洛哥16点开球，而巴西对海地是8点半开球。那么这2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无名，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队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游泳总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陆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有阻断。
2: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荣显因在紧急禁言事件前后泄露了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人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奏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努力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肉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一，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吃桑芒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我叫祝德润，我家乡在湖北宜昌，祝您

0: 福建舰踏海而立，保持安全。香东舰湖泊相伴，
1: 海的人总有下一个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全服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 世间刻度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为使者意图起初，成功者先进于始。武量能力，目标而立，坚定信心，趁势而上，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鉴于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相关主管部门指令，现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在规定时间段内，凡按要求提交通行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在60天期限内。

涉及安全保障与环境服务的费用，以及与伊朗相关的船舶保险等费用将不向船主收取，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由于该区域受水雷影响，有必要确保船舶通行安全并防止碰撞。每艘船在进入海峡前必须遵照指定的航线及通行时间，未遵守该规定所造成的后果将由船主承担。随台记者获悉，据海事情报公司游轮追踪者当地时间19号消息，伊朗在过去5天内出口了约1800万桶原油，约合14.4亿美元。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过去24小时内，多艘伊朗油轮已通过阿曼湾进入公海，预计未来几天还将有更多的伊朗油轮通过阿曼湾驶向全球能源市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3543万人次，同比增长1.9%，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超1970万人次，同比增长9%，公路人员流动量包括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公路营业性客运量预计2亿1283万人次，同比增长1.4%。水路客运量预计98万人次，同比增长2.2%。民航客运量预计187万人次。乌克兰副总理库列巴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艘悬挂外国国旗的民用船只在黑海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导致1人死亡5人受伤。库列巴未提及船只遭袭时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当地时间19号表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已有265名巴勒斯坦儿童丧生。埃尔德说，几个月以来，全世界都被告知加沙已经停火，然而对于巴勒斯坦儿童来说，所谓的停火却变成了残酷而致命的幻象。在一段本应以克制和保护为特征的时期，平均每天都有一名儿童被杀害。世界杯快报，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的福德角队以0-0逼平夺冠热门西班牙队，门将乌西尼亚立下大功。赛后，这位40岁老将曾哽咽谈及他的母亲无法到现场观赛的遗憾。近日，在多方帮助下，乌西尼亚的母亲安娜将现场观战世界杯。北京时间22号早上，福德角将迎来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乌拉圭队。安娜说，她见到乌西尼亚会给他一个拥抱，祝福他在下一场比赛有更好的发挥。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后2天，降雨的核心区仍集中在长江沿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

对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午夜空上演飞龙在天，这条龙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包粽子少点糯米呢？加入了杂粮的粽子更加健康吗？以及雄黄真的能去

0: 开始，我们先来说说一个精武可以欣赏的天象。端午节，龙舟赛冰，龙行水面。夜晚，天空中正在上演一场飞龙在天的壮丽天象。这条龙指的是我国古代天文学中的东方苍龙，源自古人观测天象的28星宿，其中角、亢、氐、房、心、纬、箕七宿共同构成了东方苍龙。精武这条苍龙将在何时横亘天际？来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的介绍。
1: 这里的龙是我国传统的星官体系当中的一个星象。中国古人呢，将天球、赤道和黄道附近的星空划分了28份，每一份呢就是一个星宿。那么其中每七个星宿呢，又构成了一个大的天象，就是我们所说的四象。其中呢，代表东方天区的呢就是苍龙，西方天区的呢叫白虎，南方呢叫朱雀，北方叫玄武。那这里的这个龙呢，就是指的东方的苍龙。青龙的七个星宿呢，名字分别叫角、亢、氐、房、心、纬、箕，那分别对应的就是龙头的犄角，然后脖子、腹部啊、心脏，然后直到尾部，这七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这个龙的一个形象。我们这里所说的端午可以看到飞龙在天，一般就是指上半夜我们正好人还没有休息的时候所能看到的这个天象。这样的一个景象是在端午的时候容易观察。端午的晚上，以北京地区为例的话，大约是晚上8点跟天刚黑下来的时候呢，苍龙的龙角这个角宿这两颗星呢，差不多是位于正南方的这个天空，然后它的身子和尾巴呢是向东南倾斜。大约到晚上11点的时候，那么代表苍龙的这个中心的心宿差不多位于正南方，整个龙呢可以说是横亘天际，这样呢就有了所谓的飞龙在天的一个景象。今年的飞龙在天的景象呢，相对来讲是稍微提前了一个多小时，因为同样的恒星呢，在公运日期当中，它每天呢都要比前一天是早了大概4分钟升起。今年的端午呢，对应的公运日期要比去年是晚了19天，因此呢，这样的天象也就比去年要早上一个多小时。所以我们大约在晚上11点钟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个龙呢，完全的位于最高的啊这个横亘天际的一个景象。苍龙的这个星象呢，其实一年四季呢，它可以说都是有机会看到的，只不过呢，不同的时间我们看到它在天空中的方位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我们说在春季的时候有2月2日开头，它描述的呢就是农历2月2日的傍晚，在天黑之后呢，苍龙的这个龙角它是位于从东南方的地平线上升起，这叫龙抬头。之后呢，到了夏季晚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龙已经跃上了天空。到秋季呢，这个龙呢当天黑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西沉，然后到了冬季的时候呢，晚上啊，我们基本上是天刚黑的时候呢，龙头已经潜入地平线下，逐渐的隐退。所以呢，不同的季节，它在不同的时间呢，看到的这个龙在天空的方位是有区别的。中国古人就是将28星宿每七宿呢，把它组合成一个更大的天象，也就是我们说的四兽，四个神兽。那之所以把这些星空想象出这样神兽的形象，这主要是基于我们自身的这个文化，同时呢，也是方便我们去对天空的这个恒星进行标记和记忆，是这样一个更便于我们了解星空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0: 端午节必不可少的还有美食粽子。在昨天节目里我们聊了什么样的叶子才能成为粽叶，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制作粽子所用的米。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依据糯米的特性，粽子是放凉了吃还是趁热吃更好呢？加入了杂粮的粽子更加健康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洛的报道。
2: 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人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

0: 副研究员朱半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晶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脂类淀粉的分子结构里。
1: 可以把脂类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容易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脂类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胶原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了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柔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也形成了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每粒茎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还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0: 相比城市的大米，一般家庭糯米的购买频次较少，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消费者挑选时可以一看粟米，二看色泽。
1: 第一要看粟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粟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粟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碎粒少，每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脂类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的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0: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拆作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会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张光峰解释，从消化的角度，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更容易被消化分解，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2: 第一个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所以不好消化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还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了油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拆着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0: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升？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升，也叫老化。
1: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的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啊又彼此靠近，会把原来锁住的这个水分啊挤出来，那水分跑了，结构紧了，所以粽子就会变硬，吃的时候会有扎的口感。因为我们糯米啊，它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分支多而杂，会妨碍这个分子排列的整齐，所以啊，回升啊比普通大米反而会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40度吧，就是我们冰箱冷藏的温度下，那些短链啊反而更容易聚集。

0: 业的朝阳造船，它添加的这个杂质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是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要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1: 昨天我们聊到过，马铃叶、细长、柔韧是端午常见的用来包粽子的绳子，而在市面上我们还有买到一些用尼龙绳或塑料绳捆绑的散装粽子，有些没准还贴着塑料标签，这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就了解这类化学纤维绳安全性较差，比如尼龙绳、涤纶绳、丙烷绳等高分子化合物经高温抛煮或将产生甲醛、苯等有害物质，不过吸出量相对较小，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啊，还是建议尽量不要购买绑化学纤维绳和塑料绳的粽子，家庭自制的粽子或者其他的美食的

0: 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关于端午的话题还在继续，糯米飘香，艾草迷人。每到这个时候，除了吃粽子、插艾草、挂菖蒲，人们还会聊起各种传统，用雄黄驱蛇。艺术作品中原型为蛇的白娘子，就是因为喝了雄黄酒才现出原形。那雄黄的驱蛇效果到底如何呢？在生活中碰到了蛇怎么办？如果被毒蛇咬了该如何处理？不论是咬伤自己的是什么蛇，影响治疗吗？接下来呢，我们就在端午的时候来聊聊要如何驱蛇，又要如何保护蛇。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力。丁力，你好。
1: 你好。
0: 今天是端午节啊，圣母冬是端午节的一项习俗。民间认为这个时候，蝎、蛇、蜈蚣、壁虎、蟾蜍等五毒滋生出没。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啊，不少地方蛇出没的事件也是时有发生的。那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我国蛇主要分布在哪些区域？它更喜欢什么样的自然环境？
1: 蛇呢？它是一大类动物啊，是我们这个爬行动物的一个大的类群。我们初中就是说，在这个有林类里的蛇亚目很大一个类群。像我们国家呢，有360多种蛇，全世界有4000多种蛇，它的活动范围非常大。除了南极、北极这些极其寒冷的地方，可以说在全世界各个角落，从这个低海拔的平原到高山啊，从这个。从草原荒漠到热带雨林都有它的活动踪迹，在我们国内分布也是非常广泛。我们国家除了就是青藏高原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方没有蛇的这个分布以外，其他地方都能见到蛇的活动踪迹。但是呢，蛇它也不是说我们平时我们可能见到的蛇并不多，主要还是蛇呢，它还是要在这些环境当中，它还是要选择一些适合它生存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环境。蛇主要是躲藏在有利于它躲天敌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就是什么样的环境有利于它躲避天敌呢？因为蛇的天敌最主要的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比如说狼啊，这个黄鼠狼啊，其实不是。蛇最大的天敌是来自天空的威胁，就像什么

0: 的皱褶系数高，说大白话说就是地形复杂，它适合你地的这些地方生存，它喜欢躲在这些地方。当然有些蛇，比如它喜欢那个湿润环境，比如它不是蛙类，这些地方呢丰富的这个蛙类鱼啊，喜欢这种。有些蛇它喜欢捕食鸟类，它能上树哈，有一些捕食老鼠，它在老鼠活动多的地方。但是总的来说呢，它第一是满足一个适合它隐藏的一些地方。
1: 对，既要躲避天敌，同时呢，也要灌输一下自己的伙食应有的吃才行哈、啊，才躲得很好哈、啊。那蛇它在一年之中的活动规律是怎样的？眼下这个季节是它们最活跃的一个阶段吗？
0: 从我们国家这个整体上来说嘛，就是每年的这个六月份是蛇最活跃的，大多数地区啊，是这个季节。就是大多数蛇类最活跃的地区，蛇呢，它是通常是从每年的就是惊蛰以后，它平原这段时间从冬眠醒过来，一直到这个晚秋初冬啊，在南方呢，可能是在这个节气大雪的时候在冬眠，就这一段时间都是它的一个就是活动的一个区间，应该就是它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期。
1: 对，所以说端午节这个时候。
0: 端午这个时候呢，是很多蛇类，因为很多蛇类呢都是在这个春末夏初，这个时候呢，它就是比较活跃的时候。大多数地区啊，那可能在南方更早一点，北方呢就更晚一些。但是整体来说呢，就这个端午前后是蛇类比较活跃的时候。一般的通常蛇呢，大多数地区蛇类有两个活动高峰，一个就是在春末，一个是在这个。秋天它有两个活跃高峰，春天呢是它繁殖交配，它要到处找对象、找配偶，所以呢，这时候我们看到蛇到处都见得到，到处都跑，因为它在找配偶嘛。还有一个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它冬眠前，它大量的捕食食物，

0: 不能起到一个驱蛇的效果呢？
1: 这里就说到这个，就是其实我们用雄黄也好，包括其他的一些药物啊，我们一般会说这个东西呢叫什么，叫化学驱蛇。化学驱蛇呢，它只是一个相对性的，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发现一种就是这种毒性比较低哈，对其他的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的这样一种化学成分来绝对杜这个隔绝蛇。很多时候蛇闯入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在就是它需要在不同的地方，其实是一个是寻找食物，一个是寻找配偶。那么我们这种化学的东西呢，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比如说不管是雄黄也好，石灰也好啊，什么这些东西，只能起到一个相对的作用，它肯定是比不了这种物理隔离，比如说我们用一些这个隔离网啊、隔离网这些。那肯定是不是这种绝对隔离的，就化学这个驱蛇只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并不能完全的就是让蛇就不就是没有把蛇就是把它驱除到你想要的范围之外，这个是很难做到的。
0: 对，那说到这个可能中有点想，我们可不可以养一些活物啊，比如说某些动物或者是大型动物，像养鹅啊、养狗可以用来驱蛇吗？可以种植像凤仙花、野菊林、洛杉菊等植物来驱蛇吗？
1: 实际上呢，这个其实也是就是涉及到一个化学驱蛇和物理驱蛇。其实我们可以养一些动物，比如说猫啊、狗啊、鸭呀、鹅呀、甚至鸡啊，它都能够让这个就是在这些动物的活动范围内蛇明显的减少，这个作用是肯定是非常明确的，因为这些都是蛇的天敌。但是呢，如果是但是这种比如说我们靠种一些植物，那这些种植物其实也是两类作用，一种是化学作用啊，比如说像这个什么凤仙花什么，有些植物是刺猬蛇不喜欢，但是这些东西呢，它也是相对的，因为刺猬蛇来的东西对蛇来说非常重要，比如说它寻找配偶是为了它完成交配，寻找食物你维持生存，那你这种化学驱除的作用，这种的那是抵御不了它对食物对它的就是抵消不了食物对它的吸引，所以这个作用它都是相对的。当然有一些植物它物理上它可以起到一个隔离蛇的作用，比如有些藤蔓植物它有些刺啊，那蛇能把蛇给就隔离到范围之外，那么这个作用呢它就比较明确。
0: 对，我看到有一些案例发生的时候，这个蛇呢是在人类的界外里面哈，像六月八号，杭州唐西消防救援站接到辖区居民求救，说租住的院子冰箱里边进了一条蛇。然后6月12号的时候呢，是湖南岳阳县一个居民在家中一楼翻找东西的时候，发现一个蛇藏在自家书桌的夹层的缝隙里面哈。蛇为什么要进入人类的住所呢？这室内是因为更凉快吸引它吗？有人类活动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蛇吗？
1: 其实主要还是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啊。一方面就是我们人类的活动的这个空间里面的通常会有一些老鼠啊、壁虎啊这些蛇类喜欢的食物，它来找食物来了，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把蛇吸引来了。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人类的这种活动空间越来越大，那就跟蛇过去的它的这种活动空间就重合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蛇呢也会就是闯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来。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蛇它在野外它没有那么多食物了，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食物，因为现在我们比如说一些因为说这个化石能量啊什么什么这些方面的东西，这个蛇原来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青蛙呀、蜥蜴啊，就是受这个化石能量的一些影响，它的数量少了。这个蛇呢，它不得不扩大它自己的这个活动范围。

0: 世外城市的这个生态体系也逐渐在变好啊。当然这里边也包括蛇也在变多。四月份像成都市金源区的有小区有业主就反映说，小区外的河道边成为蛇类频繁出没的温床，甚至有蛇呢进入到小区内部。那还是刚才的这个疑问啊，就城市里的蛇多了，到底是不是生态变好的一个标志？有没有必要去控制一下城市中蛇的数量？
1: 因为呢，这确实是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城市的一些建设，我们现在也讲究这种绿化，尤其是就是从过去的那种简单的就是单植被的，就是让它更接近自然的景观了。
0: 嗯，
1: 就这种绿化，确实呢，给一些这个不单是蛇类啊，包括您刚才说的刺猬啊什么这些东西，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适合它们生存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呢，这些野生动物本来它们是远离人类活动空间的。那现在我们人类空间这种花园啊、园林啊、绿化呀、这些东西做了以后，适合它们这个生活了，也就是适合它们隐藏了，它们会到这种，它们也会把它们自己的活动空间拓展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里来。
0: 嗯，
1: 那当然，至于说这个控制，如果说确实有这个范围内有，比如说出现了大量的这种对我们人的这种生命安全产生影响的，比如说毒蛇呀，这个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方式去进行一些

0: 多少，尤其是城市中这个比例高不高？无毒的蛇它也会咬人吗？
1: 嗯，实际上这样，就是说实际上呢，像我们国家有三百六十多种蛇类，那么其中呢大概有100种左右就是陆生蛇类啊，我们把海蛇这个也离我们人类生活的除外啊，大概100种左右是有毒的蛇。而这100种有毒的蛇里边呢，能够给我们人类造成一定的生命健康安全的

0: 那也就是那十几种，所以它在整个的这个蛇类当中呢占的数量很少。而且呢，因为大部分毒蛇呀它行动迟缓，它其实是生活在远离人的活动空间的。因为我毕竟我们这么多年就是一个传统，人就是见蛇不打三分醉哈，见了蛇就要打死过去啊。但是无毒蛇呢它跑得比较快，就人很多时候你还没想去打它呢，它已经就不就溜了。相反是一些毒蛇，一些毒蛇呢因为它们的这种活动规律是它们通常是用能隐蔽自己，也就是保持身体不动的人力不动的这种方式是它一个生存策略。所以这种有毒的蛇呢实际上在人类的生存空间内它们能够生存下来的概率并不高啊，往往就被人就当做这个害虫就打死了。所以呢我们人类生活环境当中出现的这些蛇类呢大部分是一些无毒蛇。比如说其实我们传统上大家就是像一些乡镇地区啊农村局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家蛇呀、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农村叫的这个什么家蛇哈，很多叫家蛇，它就是在一些老房子呀、这个活动了。甚至有些地方呢它的一些传统就是觉得家里边如果来了蛇了你不能打死，就说明你家里风水好，就是不能打的。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见到的蛇呢都是无毒蛇啊。
1: 对，这还是让大家稍微安心了一点哈。不过你说让我们普通人去分辨到底哪一个蛇有毒哪一个蛇是无毒的可能确实有点难。像有这么一个案例，6月15号的时候，贵州遵义洗头镇的卫星村有村民就发现公路下方有5条大蛇，然后消防部门过来之后呢表示这5条蛇啊不是像村民所说的是眼镜蛇，而是无毒的蛇，这个个头呢也不大。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们从外观上比较简便的去分辨这个蛇是不是有毒呢？
0: 这个呢就是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来区分，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受过这个专业的这种训练啊，很难区分。所以我从来不建议人用这个蛇的这种外观啊去分析它到底有没有毒。其实你看到一个蛇了，你不管是它是有毒还没毒，如果你没有一个防蛇的这样受过这样的一些训练的话，你完全没有必要去跑到跟前你去辨认一下它到底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大多数蛇类包括一些毒蛇就是一见到人它基本上就会逃之夭夭的。然后这种情况啊它对人呢基本上是不构成威胁的。少部分毒蛇像这个我们就是一般说的这种复雅科或者葵科的这种毒蛇，因为它们有一种就是遇到了这种外界干扰它在原地就是盘缩不动啊，但是你一走近了它可能对你发起攻击，但是前提是你没有看到它啊，就是你没发现你走到它身边了踩到它了或者是打扰它了。而这个距离呢蛇又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距离，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危险距离，那你会受到攻击。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去掌握你到底怎么区分毒蛇和无毒蛇，因为这个从形态上来说它确实是一件很难把握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倒是从这个蛇的一些行为上呢去判断呢更可靠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蛇，我们在野外看到蛇了，你看眼前有一个蛇它呲溜一下就跑了，那么这种蛇不管它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它对人都不会构成威胁。相反就是那种它在盘踞在那里不动的那类蛇大部分是剧毒蛇，这种我们才是要小心的。你如果遇到这种蛇它见到人不跑，它就在那不动啊，或者是你就没或者不能快速的逃跑，那这种蛇反而它更可能是毒蛇。那么这个时候人你只要不去打扰它，你不要去挑逗它，它也不会对人发起攻击的，你就远离它或者绕开走就可以了。
1: 对
0: 啊，最主要的你不要去挑逗那些野外的蛇。有的时候我们人有的时候出于一种好奇或者是还是抱着那种见蛇不打三分醉的这种心态去挑逗去追打这个蛇，这个时候其实是最危险的。
1: 是，而且毕竟是蛇现在很多也都是有保护等级的哈，咱也没有必要去那个伤害它。其实判断一个东西有没有毒哈，或者是我们在面对一个有没有毒的东西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像您说的，我们别去招惹它。类似的还有像野外的蘑菇啊这种，你别管有没有毒，别去碰，别去吃就好了。但是也会有的一个情况，就是一旦被毒了，这个怎么办的问题哈。前两天有一个热搜是 大妈被蛇咬了之后打死毒蛇，然后提蛇就医，提蛇就医，或者说我们去拍下她的照片，这个对于后续的治疗的帮助有多大？
0: 这个帮助当然是非常大了。当然我们不建议就是你在野外被蛇咬了以后一定把它打死啊，就是说你如果说是有这种就是在不受到二次伤害的情况下你拍到那个蛇的照片或者记住那个蛇的形态，那对你这个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医疗机构给你提供最有效的抗蛇毒血清，这个是绝对是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1: 嗯，对。那如果说被毒蛇咬伤了，我们肯定不能够像影视作品里面演的那样把毒给吸出来哈、啊。那应该怎么样去初步的处理？有哪些做法可能会加速这个毒素扩散吗？
0: 首先呢，就是如果我相信呢，大多数人都没有受过这种专门的这种训练，就是我们叫这个叫被蛇咬的一个院前自救，或者叫院前急救，就是带你进入医院前你怎么处理。这个其实呢，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操作，我们大多数人是没有受过这种训练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又受到一些影视作品呢、啊，或者过去一些传统的一些民间的一些做法呀啊，比如说我们会拿绳子把这个被蛇咬的这个近心端啊用绳子扎起来，或者还有的人呢就拿用刀子把这个伤口划开挤毒啊，还有什么用这个烟头烫啊，用火烧啊。那么这些方法首先呢在现代蛇伤急救这个专业领域里边是不提倡这种伤害性的做法的，因为这些做法实际上它对我们这个治疗这个毒蛇咬伤它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啊，现在已经不提倡用这种方法了。那么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没有这个专业知识怎么办啊？最简单的，你如果说身边有这个清水，你可以冲洗一下伤口，这个足够了。你千万不要去就是去使劲的去挤这个伤口啊，或者是用一些这种损害性的这种自残性的这种方法，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治疗蛇伤的这个技术手段，已经是就是非常成熟了。一般来说，我们都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到这个附近有抗蛇毒血清这种特效治疗毒蛇咬伤药的这样的医院里去的。所以我跟这个就是广大的这个广大的朋友就是说的这句话，如果你被毒蛇咬伤了，你首先要保持镇静，因为你的任何的这种奔跑啊，或者是这种紧张啊，或者是怎样啊，包括一些大量的，比如说喝酒，有的时候会说就喝酒能解毒啊，或者这些方法，这都不行。那这些东西会加速你的血液循环，都会加速你的毒液扩散。最好的办法就保持镇静，然后呼救啊，你可以打电话打110啊，或者是请周围啊人帮忙啊，就是迅速的给你送到最近的这个医院去进行正规医院进行正规的这种毒蛇咬伤的治疗。
1: 是，那我们看到在地球的另一端哈，在世界杯的赛场也有一些关于蛇的困扰，像德国队世界杯的营地遭蛇入侵，球员受惊，训练一度中断。除此之外呢，多支球队也都受到当地蛇类问题的影响啊，比如说奥地利队驻扎的加州圣巴巴拉基地，出于防蛇的安全考量，全队被禁止外出骑行，驻扎圣地亚哥的瑞士队则直接把营地的部分区域划定为蛇类易发区去重点防范。据说德国队营地出现的这个蛇啊叫铜头蝮蛇，那它的毒性到底强不强呢？另外在举办地美加墨这三个地方啊，有什么常见或者说独特的蛇吗？
0: 您刚才说的这个铜头蝮，它也是这个蝰科蝮亚科的一种毒蛇，就像有点类似于我们国内的这个五步蛇呀、这个油毛毒蝮啊，就这种类型的，它也是以这个血液毒为主的这样一个毒蛇。但是呢，它在这个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毒性，这个最毒的蛇里面呢，它还是排不上号的。这些蛇呢，就是毒蛇咬伤呢，经过这个正规治疗都是可以治疗的哈。首先一点，美加墨地区呢，就是它主要是一些就是美洲的一些主要的毒蛇，美洲的主要最这个代表性的毒蛇呢，就是一个是就是美洲蝮类，还有一个就是响尾蛇类， 还有一个呢就是珊瑚蛇类啊，这三种就是美洲的主要的。

0: 这些毒蛇呢，它们毒性呢，就是，从全世界这个最毒的蛇里边，它们呢其实是排不上号的，这些都是有治疗方法的，哎，但是我们确实呢，因为你比如像德国啊，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德国的，因为德国来说呢，它的毒蛇呢数量不是很多，种类也少，所以到了这种美加墨，尤其像墨西哥这种热带地区，这个它的毒蛇种类比较多，数量也多。因为整个美洲地区的它人口密度不大，它自然环境比较好，它的蛇类的种数量比较多，就经常为人见到蛇，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会带来一些恐惧。因为人怕蛇呢，这个是一个普遍的，就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呢，大家都对蛇呢有一种恐惧心理，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1: 是，就算足球运动员都擅长奔跑哈，这个也是会怕蛇的，毕竟大家出来是比赛的哈，一旦遇到一些意外，影响了比赛进程，这个不太好。那您前面提到了咬人的这个蛇哈，往往不怎么动，那见到人就跑的，往往也是没有毒的。那如果从纯粹速度上去考量，蛇的爬行速度它能够跟上人吗？偷袭的时候它的速度又能有多快呢？
0: 大多数蛇类啊，它的这个行动速度呢，其实和人的奔跑速度比起来呢，它是达不到人的奔跑速度的。就是，全世界只有一种蛇，就是这个非洲的黑曼巴蛇，它是这个世界上就是爬行速度最快的蛇，它的速度呢能赶上人类的奔跑。那大多数的蛇类的它的速度呢是赶不上人类的奔跑速度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如果遇到蛇了，你去跑，蛇去追你是追不到的。当然这种是一种，就是说，在一个理论状态下是这样，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人类尤其在野外的时候，因为受到这种地形的一些限制，比如说这个地方，比如说在一个深一脚浅一脚的这种地方，就是地形比较复杂，那就是比如说悬崖边上或者什么的时候，我们人类受这个环境的限制，可能你的这个速度呢就没有蛇的这个速度快了。但是如果说在一个这个平地上去跑，那蛇肯定是没有人跑得快的。
1: 对，而且人有的时候一紧张哈，就定住了，浑身不能动弹，这个时候就是也是跑不过蛇了哈。那说到防蛇，我们在进行徒步啊、钓鱼、露营这些户外活动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去做才能更好的防范蛇突然出现在我们的活动范围之内？我们常说打草惊蛇啊，这种主动出击的方法可不可行呢？
0: 那如果是你在户外行走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在户外徒步哈，尤其喜欢在这种荒郊野岭的地方徒步，那这个时候呢，用打草惊蛇的这个方法呢是有效的，肯定是有效的。因为蛇受到惊扰以后呢，大多数蛇类它都会选择逃跑，即使是毒蛇，在它能够逃跑的前提下，它还是选择逃跑。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眼镜蛇、眼镜王蛇，这个和人对峙，那这种情况下是因为那个蛇它自己感觉它无路可逃了，这种情况下它就会人和人对峙。大多数情况下它只要有地方跑，旁边有个洞，旁边有一个灌丛、一个草丛，它蛇的第一选择还是逃跑。所以我们在野外用打草惊蛇这个方法肯定是有效的。另外一方面，我们防蛇包括像您刚才说的钓鱼啊，一些户外活动，那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选择一些周围视野比较好哈，这个草丛啊没有那么密，就是有些地方你完全就观察不到，这种地方你不要选择。比如说我们徒步，你尽量选择这种不管是大路还是小路，常有人走过的路，就是那个地方它周围的视线比较好，你不要到那种根本就一脚踩下去都不知道脚底下是什么状况，这种地方不要去，这种地方就尽量的就，如果当然了，你作为比如说那你是科研人员，你就去考察这个蛇，去考察动物，那就另说。我们普通人就是一个户外活动啊，那你就一定要选择这种安全的路径，就是视野好，视野环境好， 啊，你小路、大路这种有这种就地表是裸露的地方，你去走啊，不要走在那种就是那种植被啊、草丛啊比较密集，你一脚下去，你根本就知道脚底下有什么这种地方，那种地方就会很危险。
1: 对。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关于防蛇的哈，其实呢，蛇对我们的人类生活和科研还是非常有用的哈。比如说福建、广西等地就有一些眼镜蛇啊、五步蛇的养殖项目啊，这是还是给当地百姓增收了。那蛇毒它到底有什么用呢？
0: 蛇毒的用处在这个生物医药领域，这个作用还是很多的哈。因为蛇毒它本身呢是一个就是。它含蛇毒的成分啊，不管哪种蛇，它的都是几十种、上百种的。

0: 有些呢，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降压药，也是受这个蛇毒它一些某些成分的这个这种启发，就是人工合成的这种类似毒蛇成分的这样的降压药，还有一些呢就是治疗这种出血的啊，比如说我们外科手术就经常会有出血，那我们有些药就是蛇毒成分里提取了，它能促进凝血，那它就能治疗出血哈、啊。还有一些这种作用于神经的这种神经毒素的作用，它用到我们人身上，它有很好的这种止痛效果，同时呢，它又没有成瘾性，所以呢，蛇毒这里边呢有很多，就是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开发出来的利用蛇毒的这种生物活性的这种成分治疗的这个生物医药还只是很少一部分，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我们还没有去开发啊，相信将来随着这个我们研究的深入，能够开发出更多的对我们人类有益的这种生物医药。
1: 对，关于如何获取蛇毒，这个是靠的是正规的规模化的养殖啊，但是也有一部分朋友对蛇可能感兴趣，就想养一养。比如说《疯狂动物城二》上映的时候，蓝色小蛇 Gary 走红，它的原型呢是海岛竹叶青这个剧毒的蛇种，有些观众就渴望想拥有同款萌宠了，但是呢它是不能养的。帮我们说说哪些危险的受保护的蛇类物种是不能够养的呢？
0: 从这个从我们国家的目前的这个从野生动物保护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通常的这种受保护的蛇类呢，一定要获得一定的资质才能够养，对吧？但是呢，现在也有一些这个，就是因为已经被人类驯化了，饲养了很久的，像这些蛇类作为这个宠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些受保护的蛇类，那肯定我们这个在没有这种饲养资质的话养，这肯定就涉嫌一些法律问题了。
1: 对，我看有朋友会养这个玉米蛇当作宠物啊，这看起来小小的，感觉比蚯蚓也没大多少。但是这类没有毒牙的和毒腺的蛇是完全没有危险性的吗？
0: 所谓危险性都是相对而言的，当然你怎么给这个危险下定义哈？比如说玉米蛇啊，玉米蛇也不是很小，它成年的玉米蛇也有大拇指那么粗，能长到一米左右，它其实也不小啊。但是这类蛇呢，就是你如果说讨论它的危险性，我只能这么跟你说，它可能比我们传统的这个饲养的宠物啊，比如说猫啊狗啊，它可能危险性还更低一些。我只能这么回答，因为它这个首先呢就是它即使咬了人也不会造成很大的这种外科创伤，对吧？这个另外一个呢，从传播这个人畜共患疾病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它肯定也没有像猫狗啊这种哺乳动物传播这种这个人畜共患疾病的这个概率高。
1: 对，不过养一宠还是一个挺有技术含量的活儿啊。我们要决定养之前，不妨先搜一下相关的一些科普内容哈、啊，看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掌握这方面的技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丁力带来的关于蛇的分享，也祝愿大家都能享受一个安全愉快的端午假期。谢谢您。
0: 好，谢谢。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提到开处方，一般会觉得这是看病医生给开的处方。近日呢，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手，发出了一批带引号的博物馆处方，起到治愈效果的也不是药品了，而是博物馆的展品。博物馆处方怎么起到治愈的作用呢？谁来开？为谁开呢？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窦君云的报道。
3: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打造。
4: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这是心胸结合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3: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

0: 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1: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0: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0: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2: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他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这个处方。
0: 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之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1: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0: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3: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如果设计得当的话呢，它的科学性还是有的，也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0: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3: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

0: 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1: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2: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色彩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很有带动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9号，一名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据以色列方面19号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称，当前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处于停火状态。该官员称，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如果黎真主党攻击以军，以军将予以还击。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并向以军发动攻击，他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予以强有力的回击。他强调，以色列不会容忍任何针对本国士兵或领土的攻击。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泰卜尼特至阿里塔希尔地区抵抗以军侵略。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各地区发动的

侵略性与恐怖主义行动。他同时警告称，若以色列持续发动侵略，将对地区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且紧迫的后果。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及其盟友的利益、安全与权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香港多区举办龙舟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市民和游客共度端午佳节，感受香港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的独特魅力。美国媒体当地时间18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中央银行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刚进行到小组赛第二轮初段，就已经出现6张红牌，超过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整届的4张，而且全部是直接红牌。裁判需要谨慎出示红牌，那么为什么本届世界杯刚开始不久就有这么多的红牌呢？世界杯扩军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本届世界杯扩军到48队104场比赛，比赛增多也增加了红牌出现的可能。此外，视频助理裁判 VAR 的使用愈加成熟，在其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本届世界杯目前出现的6张红牌里，有4张都是因为破坏对方明显得分机会被触发。VAR 在其中也帮助了主裁判做出准确判罚。此刻提示，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及前景查询等服务。考生只需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排名，系统就能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光十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球，没进回来。张千帆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王嘉罗，世界有他之巅。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美加墨啊，决胜美加墨的世界杯特别节目。那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呢，第二轮今天开赛， A 组的东道主墨西哥已经是率先获得了出线资格， B 组呢是上演了两场大比分的较量，更多话题我们可以共同讨论一下。另外呢，在世界杯期间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当中，我们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留言的好朋友们啊，大家可以来互动一下，在央视频的留言区和我们互动，说说你观赛的感觉。今天呢，我们会复盘刚刚结束的四场比赛，也会展望即将开始的四场比赛，就这些比赛您都可以说说您的观点。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罗会不会是首发？

0: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准时刻，决胜美加墨，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呢，直播间我们请到的体育评论员赵宇，欢迎赵宇。
3: 好的，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2: 哎，另外线上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4: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哎，那今天这个比赛先从回顾一下 A 组 B 组这个四场比赛来说哈，这第二轮比赛呢，北京时间今天是结束了。 A 组呢是墨西哥1-0战胜了韩国，这是最晚开赛一场比赛。由于韩国门将宋大礼啊，这个墨西哥队成为了32强的第一支球队。捷克1-1战平南非啊，墨西哥B 组呢，瑞士是4-1击败了波黑，加拿大6-0大胜了卡塔尔，这里面比分呢 B 组就比较大一些了。这个瑞士4-1击败了波黑，加拿大6-0胜卡塔尔。因为我们这个 AI 这个题啊，就大伙儿拉了个群嘛，预测这个我给出的题什么呢？就是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谁会是本组小组第一？因为当时这第一轮打完之后，这四个队各积1分，各进一个球，丢一个球就没分的，所有都是同步起步。然后当时呢，我们有四个群里的朋友啊猜了这个瑞士，当时瑞士先赛的嘛，然后大伙就觉得稳了啊，今儿我稳了。后来加拿大出战6-0大胜卡塔尔，四个没猜中啊，两个猜中的。
3: 对，咱们6-0这比分很难猜中，
2: 很难猜中。咱们先简单说说吧，虽然说整体这个竞赛的质量不高啊，因为 AB 两组存在这些球队呢就是这么个水准，但是呢每场比赛还有些不同的点可以来简单回顾一下分析一下啊。首先来说说捷克，捷克这场比赛呢给很多人的感觉就是偷了一个啊，就干脆咱就今儿就这1-0了，
3: 6分钟
2: 咱准备守到最后了，踢了很丑陋的比赛，最后呢让南非队给扳回来了。这个比赛啊，这个赵宇你先简单说说啊，完嘉诚补充一下。
3: 对，我觉得这个比赛啊，捷克就像郝迪说的，这个六分钟这个进球啊确实是偷一个，南非可能还没有站稳脚跟呢，然后先进球了。其实按说先进球了，我觉得纸面实力捷克肯定是比南非强那么一点点，你可以继续这么踢，甚至说你利用这一个球的优势啊，你心里边也占优势，你整体的实力也占优势，你把南非完全控制住，把这个比赛就顺利拿下来。他不仅他跟上一场比赛的这个思路一样啊，我领先了，然后或者说我踢的还行，我就收回了手，尤其是在最后时刻，他基本上就是把这个球权全部放弃了，所以才有了南非最后时刻的这个绝平啊。我对捷克啊应该是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这些球队当中，哪怕西班牙0-0踢平了库拉索，我都觉得还是可以接受，但是对于捷克这样的球队确实是很失望。但是这可能也跟整体的这东欧的足球的没落有关系。我觉得捷克你再怎么踢，你这个有身体是吧，你有这个头球，你都没有把自己的这个优势体现出来。你看希克在前面，我觉得基本上就在这个比赛当中没有太大的作用，
2: 他游离在全队之外，
3: 对，你就也没有人给他传出一个合适的投球的机会，那你现在这个基本上没戏了是吧，没戏了，这那只能接受这样一个结果，就是现在这个要球员没球员，要这个战术没战术，要勇气没有勇气，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正常的。
2: 但捷克现在也还保留着出现的机会，
3: 一点点希望，
2: 因为人家两分，所以呢最后一轮人家不先一分，最后一轮
3: 最后一轮
2: 如果墨西哥咱实打实说，因为他已经确认基本小组第一了嘛，如果墨西哥来点邪的，那捷克拿4分出现的可能性也有。
3: 你放心啊，东道主我觉得不会这个时候砸自己脸。
2: 他现在是小组第一的，就是东道主只要是拿小组第一，后面的都是在本国继续打，基本在本国。来嘉诚说说这个观感哈，捷克队刚刚这个赵宇也说到了，这个东欧足球这些年的确，我有个观感是什么呢？他是被欧洲整个的青训体系和球探体系给改良了，他选了大量的像这个绍切克这样的这种高大化的能跑的草法，这种就是能够奔波的球员，这些球

0: 人的这种共性是什么呢？就是身材比较好，然后呢极能跑，跑动覆盖得特别广，但是呢脚底下的这个脚法呢的确是粗糙，
1: 过于粗糙，
0: 然后呢战术理解能力单一，
1: 对，
0: 他全是工兵，就相当于这个队里面现在你要从头到尾说十个工兵差不多加门将，所以说呢就是前面西克很尴尬，就是没有一个有创造力的。来，嘉诚你说说啊。
2: 我也同意赵怡老师说的，就是很多队员的特点呢，实际上在这个赛事里边没发挥出来。刚才郝迪也介绍了铁克队目前整体的阵容，包括他现在国内的联赛出产的这些球员的一个情况啊，确实身体好，技术这个能跑，但是在这届赛事里边呢完全没有体现出来这种优势啊。包括第一场比赛被韩国队1-2逆转，那场比赛70分钟之后呢，在场上形势铁克队是完全失控的，铁克的身体优势啊跑动优势没有发挥出来，而且第二场比赛打南非也是，按说呢第二场比赛他的主教练库贝克呢已经意识到了球队体能不足这个问题，他首发阵容做了5处的调整，他不想再重蹈上一场比赛那种覆辙，结果到了比赛的下半场依然是场面全面的失控。我觉得这次的主要的责任归咎于这个主帅库贝克吧，他确实也比较老了，74岁一个教练了，战术打法呢也不是那么的先进啊。他最后一次带这个俱乐部呢是在比尔森胜利，然后接手了捷克国家队，他的打法呢相对来说比较单一，也比较保守，而且在他整体球员实力我觉得还是在这个组里边不差的情况下，他过于保守的这种策略，包括他临场的换人调整实际上是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捷克队呢就像郝迪讲的，这些球员我觉得本身的特点如果能够用好的话，这个队不至于打完2轮比赛目前是一个积分的情况。所以说这次的主要责任我觉得库贝克的战术，包括他其实在带队的时候这个接近半个多月的这个期间的这个备战嘛，我觉得工作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失误，这个队不应该体能是这个储备啊。
0: 嗯，就是说天热点，但是这些都是以在这个当年被选择的铁肺运动员当中的铁肺被选到这个整个捷克的一个体系。但是我们现在回忆捷克足球最好的还是96年的时候啊，后面有这个也有这个比如切赫这一代啊，这个我们说就是后面这一代罗西基这些就整体和上面波波斯基那些不太一样，但它不是现在这么单一的这种。
1: 过去捷克是讲究技术的，
0: 啊对啊，
1: 你说这个罗西基是吧，
0: 啊、
1: 包括内德维德，
0: 对，
1: 这
0: 些
1: 都是这种拉丁派踢法，
0: 内德维德、
1: 哎这个、很华丽。你现在这个捷克，你告诉我哪个球员就有技术？我没有觉得任何哪一个球员有技术。那你不可以，你没有技术，那就纯拼身体，纯拼身体也行。
0: 但你战术又不，
1: 你战术又不合理
0: 。
1: 对，你所以说现在就很尴尬，就弄了11个没有技术的球员，又不打身体，你也不知道在打什么，打什么反击。
0: 这个队其实你就抱住两个边起球就算了。
1: 对，曹法尔让他就操点没关系，曹法尔让他上下来回跑就完了。
0: 把球起来，
1: 哎，
0: 你就甭管在哪儿，60度、45度下底。
1: 对，
0: 亦或是现在他这个就是手抛球也有威胁，之前的进球不是手抛球吗？
1: 对，
0: 你就是把球传到空中，让你的高个砸就可以嘛。所以说现在就是属于扬自己的短，避自己的长。这捷克队需要去总结一下哈。另外一场我们说这个本组的比赛呢是墨西哥1-0拿下了韩国，我们恭喜墨西哥呢，作为东道主是晋级32强，他已经是晋级了啊。然后这场比赛呢，整体来说，大家的关注点是一个，孙兴敏没有这个射门机会，对吧？
1: 对。
0: 全队9脚射门，2脚射正，没轮到他抡一脚。然后墨西哥这边呢，是对方送大礼啊，否则这场比赛踢的难度比较大一些。这场比赛，嘉诚先给总结一下啊。
2: 那刚才郝迪也讲到了孙兴敏啊，他去了美职联之后呢，实际上有点被联赛的一个节奏给同化了，加上去了之后呢，也有这个不断的小伤在身上，所以说呢，他现在的竞技状态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下滑，已经不具备欧洲顶级球星的这种水准了啊。在美职的这段时间呢，确实状态下滑比较快，而且昨天对阵的墨西哥呢，大家都觉得韩国队是有机会，但是你要想一想，墨西哥的风格实际上和韩国队还是比较接近的，这个队呢现在的阵容来讲的话，也好多球员在本土的联赛踢球。大家如果看过墨超的话，知道这个联赛是非常狂野的。而韩国队也是本身，他也是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体能优势，包括他的一些小动作，在比赛里边会获得一些这个有利的机会。但是墨西哥球员玩这一块，就是比赛经验这一块、身体这一块、跑动这一块，他们可是这个韩国人的师傅。所以说昨天这比赛呢，无论从这个球员的个人能力上，还是这个打法上， 墨西哥队，我觉得都要压制韩国，而且加上昨天墨西哥的这个主场优势，对吧？昨天的比赛他拿下来之后6分，基本上不出太大意外的话，可以获得一个小组第一。他后边的所有的比赛，淘汰赛无论打到什么阶段嘛，他至少占一个主场优势，占一个高原的这个主场。所以说呢，昨日比赛韩国队输呢，我觉得应该是心服口服啊。而且从场面上来讲的话，其实韩国队没有创造出来特别好的机会。你跟墨西哥打的话，其实一旦让墨西哥队领先，你会踢得非常的难受。这个队很多球员现在不在主流联赛效力，但是他们的这个比赛的这个天赋，他们是会比赛的。
0: 嗯，以前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就整体讲那个墨西哥的青训。他当时我个人的感觉，他青训提供的内容啊，还真跟欧洲不太一样。
1: 嗯，
0: 他把全场比赛的训练场地切成那种像那种小方块格子似的，然后他跟球员讲，这个格子的人你应该注意什么，你应该怎么踢，他切得很碎。并且他这个球队有一个传统，就是下底必不传门前，必传这个大禁区前那个位置，他喜欢在那找二点，你知道吗？要来一脚，然后在那块制造混乱。这个队的足球哲学从过往几届来说呢，和全世界球队都不太一样，但这一届呢，我倒觉得有点归于平庸了啊！
1: 就是全世界在逐渐的欧洲化，
0: 对，
1: 墨西哥还在保留着过去的这个拉美的传统，
0: 点点对对
1: 对,、哎、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从我个人来讲啊，觉得是好事儿。但现在问题就是你没有绝对的核心的球星，那上一个球星还是谁？埃尔南德斯是吧？在之后你说现在有谁是绝对的这种世界级的球星？没有了。你这种没有世界级球星的情况下，你还打这种强调个人啊、强调个人表现啊、强调这种拉美的这种拉丁足球的风格，就会比较难。但是他这一次主场，我觉得会给他带来很多的帮助。一方面，加成也谈到了这个高原；另外一方面呢，现场的这个球迷的氛围，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在主场，你可能就是各个方面都比其他球队会更适应，所以我觉得墨西哥，你现在小组第一，应该大概率下一轮还能过，
0: 嗯，
1: 然后再过一轮，那我觉得基本上就算完成任务，这支球队整体实力也就是一个八强水准，
0: 16强，
1: 八强，最多八强
0: ，
1: 对，
0: 就32进16没问题，16进8得看命啊，
1: 不好说。
0: 好，这是墨西哥，我们说帽子军团，这草帽军团淘汰赛能走多久？这个其实要跟他队内的这个前锋，刚才说提到了西门内斯其实算是一之前在狼队，现在也是状态还行吧，但他跟那个过往说像小豌豆、埃尔南德斯那种是没法比，那属于世界级球星，这个只能说是一个英超的能踢上主力的前锋啊。再来说说另外两场比赛，连续这场比赛都是大比分啊，有一场比赛都看不太懂，就瑞士这场比赛，看了70分钟的人，我想觉得就关键是吧，然后早上起来我们看这比分都有点懵，这是73分钟之后发生了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进球哈。这场比赛这个赵宇先说说啊。
1: 我觉得有人说啊，这个发生的什么是因为那张红牌，是甚至说这个最终的比分是完全跟那张红牌有关系，我觉得有关系，但不完全是。你会发现就是跟球员的这种体能有关系，你会发现换上慢赞比之后，这个一个人能够单挑了啊。这个球员来自德甲弗莱堡，我过去说过很多弗莱堡的比赛，我就觉得他跟这个迪奥曼德的个人特点很像，
0: 快，
1: 对，一是快，二是有身体还有技术，那可能就通过个人的这种能力搅和，也不是那种乱搅和，而是把你整条后防线给你搅乱。那我觉得这个换人应该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另外就是被罚下一人之后，那这个瑞士队接下来就完全占据主动，我也没有想到啊，这最后几分钟
0: 这么大比分，
1: 对，还进球呢。可能这个之前是踢的确实是过于沉闷了，但你会发现这一届的世界杯的比赛，很多比赛都是就是最开始踢的不是很好看，到后来呢，可能因为双方体能都下降了，都出现这种失误了，结果导致了更多进球的到来。
0: 嗯，就是这个穆哈雷莫维奇80分钟被罚下，他被罚下这一刻就是注定了波黑队这场比赛很难，但是我特别没想到是93分钟波黑还进一个，
1: 对，
0: 就这个就
1: 最后时刻还在进球，
0: 谁也看不懂，都4-1，来这个加成再说说啊。
2: 对，波黑呢，大家觉得他淘汰了意大利，最终杀进了世界杯比赛，对他印象也比较深刻。现在老将哲科也在踢，可能觉得这队战斗力还不错。但实际上，你要细想的话，他整个2026年的所有的欧洲区的预选赛，包括友谊赛的比赛，到现在世界杯他一场都没赢过。而且这所有的比赛，6场比赛，他的所有的这个数据都是全面被动的。2场世界杯的比赛，上一场打加拿大，包括这场打瑞士，在瑞士的进球之前，也是瑞士的基本上是一个半场的这种攻防演练。对，上半场比赛波黑还有些许的反击，但是下半场比赛就完全没有了。你可能能够守一场、守两场，而且世预赛的比赛我们知道这个间隔期还是比较长的。但是你在这种杯赛里边3天就打一场的情况下，而且在美国这种相对比较特殊的这个天气条件下你去打的话，你的体能储备很明显是不足的。上一场打加拿大，如果不是加拿大的锋线把握机会能力太差的话，那场比赛波黑也大概率是守不到最后的，很有可能像捷克一样最后被韩国的逆。所以说呢，波黑现在整体的这个实力我觉得确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差的。另外就是昨天之所以出现最后时刻4-1这么大的比分，也和这个小组的形势有关系。如果这场球放在第一场，可能波黑0-1输了之后他还会继续守的，但是他现在由于他第一轮只拿了一个积分，这场比赛呢他输给瑞士的话，他其实输几个无所谓，因为最后一场比赛你高低还是要死拼卡塔尔，你打拼卡塔尔，他打卡塔尔的话2分你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说波黑还是想拼这场比赛，反正我输4个也是输，输5个也是输，那不如我拼一把。导致他们大举压上攻台之后，瑞士队后边的几个进球呢，就非常的轻松了。再加上刚才宇哥讲的，就是曼赞比的出场确实成为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这个转折点。他第一场比赛替补呢发挥也很积极，但是这场比赛他个人靠着他这个冲击力啊，靠着个人能力，确实是搅得波黑的防线就是有点立足未稳了，导致波黑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啊。
0: 嗯，就是跟着东道主的队啊，好多时候都有糖吃。就刚刚说到了，这波黑现在也没被淘汰出局，
1: 对，
0: 他最后一轮打卡塔尔。
1: 主要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还有8支这个小组第三，
0: 对啊，
1: 就是这所有比赛踢完了，你也不能走，
0: 对，
1: 你得在这等结果，
0: 对，
1: 你得等所有比赛踢完了，
0: 先旅游。
1: 这都是这个都是
0: 波黑
1: 学的。
0: 波黑心想，我有可能有3分，
1: 对，
0: 那卡塔尔有可能我把进球能打成正的，这都不好说的。
1: 卡塔尔打成正的比较悬了。
2: 他4分就能就基本上就能出现了，
0: 对，
2: 我觉得这次的情况，因为你第一场平了加拿大嘛，最后你只要把卡塔尔赢了，卡塔尔两个主力红牌停赛嘛，你只要赢了他之后，波黑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卡塔尔的比赛是后踢的呀，波黑那会儿他想不到卡塔尔是什么情况，所以说他打瑞士必须那会儿得攻啊。
0: 对，所以这是波黑为什么进个球的这个脚本，就是这个进球就是因为他心里面有这个想法，就是今儿无所谓，我1+34分有可能出现，卡塔尔着实弱了点。但卡塔尔这场比赛也有变数，变数在于33分钟霍马姆是被罚下了，之后53的时候这个马蒂博被罚下，当时结合的场内的事件是科内的腿被踢断了，应该是，我看应该是胫骨腓骨都断了是吧，当时反正不敢，
2: 腓骨骨折
0: 都骨折，对，就像腿给，并且刚才王宇跟我说他看了一下那个，因为这没太给就重播嘛，只能看这个当时比赛的那个回放，是连踢2脚，
1: 看不太清，
0: 就第一脚没踢断，又补了一脚，就补完那个第二脚之后，
1: 我觉得
0: 给人科内踢断了。
2: 解说的这场比赛
0: 啊，你说啊，
2: 对那个球呢，
0: 别说太血腥，太血腥啊。
2: 对，它是一个明显的报复，因为上半场比赛裁判员的几次判罚，尤其是那张红牌的出现，让这个就是那只卡塔尔的其他队员都很冷静，只有那一个这个托迪博啊，他情绪非常失控。他上半场比赛的最后10分钟已经在各种很明显的各种找机会去踢人了，然后中场我解说的时候还说了一句，我说洛佩特基应该重点中场跟他讲一讲，或者你把这个后腰换下来，结果他没换下来，下半场比赛依然上头，找了那么一个机会，而且那个球呢是本身这边这加拿大一个角球的进攻，然后已经回传到门将那儿了，后腰回去接球，就是完全没有必要上动作的一个区域，他上去之后直接给一脚，而且我当时很清脆的听到了一声，就是骨头折的声音。
0: 哎呀！
2: 然后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然后我看这球员一抱头，我就明白大概什么意思了，因为当时就要起冲突了嘛。托迪博他其实他想犯规，那会儿他的主观意识肯定没想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他肯定是想踢人，但他没想这么严重，但确实造成这后果比较严重。
0: 他那个图片你细看的话，就那种伐大树的脚法。
2: 对，他就是奔人去的啊，这个没有什么可解释的。所以说 VR 介入之后呢，也考虑到现场的一个情况，就给他这个红牌罚下了。
0: 对，他要不下的话，我估摸全场就是加拿大队员围着他飞铲。
2: 对，
0: 这肯定是这么个局面，这个就不太细说了。但这个比赛呢，最终是因为他又下场之后又进了几个球，又进俩球啊。这个在他下场之前其实已经是一个3-0的比分了，后面又进了3个球，所以加拿大这边呢，这个整体上也是啊，本届东道主反正整体上完胜上届东道主。
1: 对，因为你看啊，加拿大整体的这个首发阵容包括球员组成很多都是在欧洲踢球的，就跟过去我们了解的这个北美的球队不一样了。现在加拿大也逐渐在欧洲化，你看他的踢法。
0: 但他戴维斯没上两场，是不是都上场上了吗？
2: 没上，都没上，他现在伤还没好
0: 啊。伤还没好啊。
1: 他现在

0: 这些现有的球员踢小组赛，我觉得够用。
1: 够了，
0: 对，完全够用。
1: 这戴维就很强了。
0: 对，
1: 嗯，
0: 戴维现在帽子戏法应该是这个并列，跟梅西并列了。
1: 是，
0: 嗯，
2: 对，都是三个球嘛。
1: 这个戴维的能力，大家在里尔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清晰了。现在去尤文图斯了，应该是哈。
2: 对，尤文。
1: 对，在尤文之前有点小伤病，所以这个队的能力呢，这场比赛彰显出来了。这场比赛我们也不赘述了。就卡塔尔呢，现在整体上就是最后一轮有可能面对波黑，波黑看到他的时候呢，两眼发光，就是感觉希望能够。
0: 卡塔尔现在基本上凑一个阵容会比较难了，因为两个球员被罚下了。
1: 对
0: 啊，你在包括这个。大败之后啊。
1: 本身也没几个后卫，就是
2: 他这次就带了五个后卫。他其实上一场比赛，他为了保阿圭夫嘛，他上后卫保防守，就是昨天那两球，他已经后防线比较吃力了。而且霍马姆呢是唯一一个海外联赛踢球的，他这一伤的话，其实尤其是左边路跟左中卫这个位置，其实难度就很大了。
1: 嗯，就是他其实想法也挺多的。他虽然说现在咱没整接到太多分，但我也有想法，所以把阿圭夫先保下来，就不要。
0: 对，你现在输了0-6之后，你很就基本上没有任何想法。
1: 就是想法都颇多啊，就是有时候有的想法可以理解，有的想法不好理解啊，就是今天比赛的观感也很有意思。好，咱们稍稍休息，回来继续今天的决胜美加墨。
3: 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首秀能进球吗？
6: 黑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来，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美加墨》哈，我们准备了纪念品，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央视频的互动平台来互动留言，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嗯，有朋友说啊，这个瑞士20分钟进这么多球，没想到哈。还有这个拜仁的球迷说，祝大家端午安康。东欧足球的没落太明显了，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都没进世界杯，捷克也是不复当年之勇，太慢了这队哈。是，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东欧足球过往的特点在逐渐的消失啊。来，我们继续我们的互动环节，我们现在是每天都准备一个竞猜环节。昨天这个竞猜的题就是在这个B 组比赛结束之后，谁排小组第一？最后呢是我们的张文还有这个杨森啊是答对了，是加拿大啊。另外四位呢当时狂喜的呢是管乐奇，还有朱一鸣、李哥和王宇啊，这就是狂喜到半路呢，最后被一泼冷水给浇醒了，因为他们猜的是瑞士先打的，没想到后面还有个6-0等着哈。来，我们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听听今天的这个题是什么哈。
6: 来，继续我来出题，这个题目锁定的是巴西和海地的比赛，这个要去选择的答案是在巴西队中的维尼修斯和拉菲尼亚分别代表皇马和巴萨出战的两位，谁的进球会更多一些？这个答案可以二选一，也可以是个平局，大家可以选择了。
8: 我是7战仅进1分，但是不信邪的记者张文。今天我预测拉菲尼亚有可能进球更多。我认为呢，海地队可能会把重兵都放在维尼修斯的左路，那么拉菲尼亚反而容易在后点获得更多的空当。特别是拉菲尼亚拥有一脚非常出色的远射和直接任意球的能力。如果海地队摆出大巴的话，那么我觉得禁区内的空间会被压缩，拉菲尼亚在禁区弧顶一带的远射可能会成为打破僵局的利器。
9: 我是李哥 啊，由于巴西与海地的比赛是小组中的第二场较量啊，对于首战被摩洛哥队逼平的巴西队来说，有十成的战意和欲望要击败海地队。海地队的整体实力、个人能力与世界杯经验与巴西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这让巴西队拿三分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作为巴西队左右两边啊，两把快刀的维尼修斯和拉菲尼亚肯定在这场比赛中都会有所作为，进球是没商量的。虽然两人都来自于西甲的两大豪门球队，但是他俩在巴西队进攻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并不相同。我个人以为啊，维尼修斯的地位更高，把握进球机会的能力也稍强于拉菲尼亚。因此对于郝迪给出的这道题目，我给出的答案是两人都能在此战中有进球，但维尼修斯进球数会多于自己的队友。
10: 我是终于猜对一次的老编辑杨森，对阵海地的比赛，巴西队不容有失，杀鸡需用牛刀，而目前巴西阵中的牛刀当属维尼修斯。不是说拉菲尼亚不厉害，而是目前巴西队的框架里他更像是一架僚机，面对可能的密集防守需要开瓶器，需要更多的净胜球，所以这道题我选择维尼修斯。
11: 我是一所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维尼修斯的进球会比拉菲尼亚多。原因呢，是我注意到了一条巴西媒体的报道，说安切洛蒂演练了一套4-2-4的疯狂进攻阵型，而拉菲尼亚则是这套阵容的替补。面对海地队，巴西队绝对不容有失，这套4-2-4阵型会不会被启用呢？朱玉明老师您怎么看？
12: 我来回答一下郝迪老师的问题。面对海地队，巴西队肯定是希望收获一场大胜，不过在现有的安切洛蒂体系内呢，维尼修斯显然是球队的进攻关键先生，拉菲尼亚在这个4-2-3-1的战术阵型里面踢得比较挣扎。不过这场比赛面对一个鱼腩对手，我估计两名球员都能够得分，但很有可能呢，比赛踢到一段进程之后呢，他们都会下场休息，准备最后一场对苏格兰的硬仗。相比较而言呢，可能维尼修斯在破密集防守的时候是一个开瓶器，他和拉菲尼亚两个人都有可能取得进球，但维尼修斯取得两粒进球的可能性更大。
13: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我已经不记得我这是连续多少个题都没答对了，但是没事儿，挺好的，一直错总比有时候错有时候对更值得大家信赖，希望能把我的不胜金身一直保持下去。明天维尼修斯和拉菲尼亚谁能进得更多，这个题又很不好猜。我觉得巴西队应该肯定能够获胜，如果踢得不好只是小胜，那么两人可能都进不了球，如果踢的找到了感觉，能够拿到一场大胜，那两个人估计一人能进两个。没有办法，皇马和巴萨的地位不好分出高下，维尼修斯和拉菲尼亚在国家队最好也就进一样多的球吧。
1: 嗯，再来听听我们这个竞猜小胜他的想法哈，就是人工 AI
14: 预测结论：维尼修斯进球数大于拉菲尼亚进球数，维尼修斯1-2球，更可能1球；拉菲尼亚0-1球，更可能0球。核心依据：一、战术与角色。维尼修斯打左路，是巴西头号爆点，首轮唯一进球者，内切加单刀加反击是他的强项。面对海地薄弱右路，突破与射门机会更多。拉菲尼亚打右路，更偏传中，内切远射与定位球，阵地战更依赖队友喂顶，且有轻微疲劳。二、状态与数据。维尼修斯世界杯首轮已进球，近期状态火热，是巴西进攻核心。拉菲尼亚赛季效率高，但世界杯尚未开壶，本场更可能以助攻策应为主。三、对手与轮换。海地白五后卫大巴，维尼修斯的速度加单兵爆破更克制密集防守，安切洛蒂大概率70分钟后轮换，维尼修斯更可能打满或更久，拉菲尼亚或提前被换下。
1: 其实这个预测题围绕着巴西和海地场比赛的人员的发挥哈，那就是两位回来之后咱们就是聊聊这场比赛，巴西对海地啊。对，赵宇老师可以先说说这个你的一些观点和看点哈。
0: 我觉得海地大概率会摆铁桶阵， 啊，这个就看巴西队的这个撕扯的能力了。有的时候对方的铁桶阵啊，打个比喻，就像一块布啊，你这个一块好几个人撕这块布、啊、可能就很难把它撕开。那就关键时刻谁是成为一个把剪刀，把这块布稍微剪出一个小口子，那你这个接下来撕这个布就会变得容易了。那我觉得这个剪刀在我看来还是维尼修斯、
1: 嗯、
0: 因为他在左路的这个突破能力，这种突破对方防线能力肯定是最厉害的。而你看第一场比赛啊，说这个拉菲尼亚，我觉得现在状态感觉一般，就是跟维尼修斯比，他的这个状态一直没找到感觉。
1: 嗯。
0: 而且现在这个巴西队，我不太喜欢他这种踢法，他现在开始打这种高中锋战术了。
1: 嗯。
0: 迪亚哥身高1米96，顶到最前面。我觉得就是巴西足球开始打高中锋战术，那可能这个就不太像巴西足球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迪亚哥，你说这个在中路吧，在边上没有人给他传，维尼修斯也好，这个拉菲尼亚也好，这俩人都是在边路突进去之后自己干的人，自己单干人，自己就是那些之后打门的人，他不会说，或者说不会整场比赛都给你迪亚哥去喂球，这个就比较尴尬。所以说下一场比赛迪亚哥上不上场，这是存疑的。另外这个拉菲尼亚状态怎么样也不好说，但总体来讲，我觉得巴西队第一场踢平了，踢这个摩洛哥踢平了是正常的，因为两支球队说实话实力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第二场比赛踢海地，他肯定得赢。我们不用考虑巴西的这个出线问题，就是考虑一下他什么时候找到自己的这个最佳状态。当然最佳状态可能得用天津话说啊，但是就是这样吧，看看
1: 最佳状态。
0: 对，
1: 嗯，来，嘉诚，你看看这场比赛，也可以介绍一下海地的情况哈。
2: 嗯，海地这边呢，第一场比赛防守还是比较顽强的，这也得益于他那个中场德尔克鲁瓦在那场对苏格兰的比赛里边发挥很好，他66次传球没有失误，而且成功的在中场夺回了6次球权，完成了6次解围。我觉得他的发挥那场比赛其实有点超出了这个大家对于他的一个判断，他很难在所有的比赛里边保持那么高效的一个发挥，而且苏格兰呢本身他的阵地战进攻能力没有那么强，前场给对手后卫线的压力其实不大。所以说德尔克鲁瓦才有那么出色的发挥，而巴西这场比赛则不一样了。安切洛蒂呢，第一场比赛打摩洛哥平局，目前这支巴西队呢短板还是在后卫线啊，因为摩洛哥呢是一支反击能力很强的球队，他前场转换效率相当高，而且是非洲杯的冠军级别的球队。巴西队比较忌惮他这种踢法。这场比赛我个人判断，海地应该在反击端不太会给巴西的防线制造太大的麻烦，所以说今天我觉得巴西前场的攻击四人组包括两个边后卫应该今天会可以肆无忌惮的去进攻了。海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很难扛住巴西的进攻狂潮，而且由于巴西的第一场比赛是一个平局，他最后一场比赛要打这个苏格兰，苏格兰如果打防守反击的话也很强硬，所以说对于安切洛蒂来讲的话，他如果想考虑后边淘汰赛的一个走势，或者说他想主动的去选择一个区域的话，其实对于巴西来讲，这场比赛是必须要取得大比分的胜利，而且海地在没有反击的情况下，我个人还是觉得很难给巴西制造威胁。我个人判断，今天巴西应该能够，取得至少3个净胜球吧。
1: 嗯。就是一场大胜啊。
2: 对，
1: 这个巴西足球呢，这届两位刚刚说到了，用到了这个中锋，用到中锋的问题就是在于呢，拉菲尼亚不善于传，他在巴塞罗那是打反击的，维尼修斯呢是能突能射，也不愿意传，关键是一看你迪亚哥，我在皇马我姆巴佩我都不传，我说你谁呀、啊？另外一个说拉菲尼亚说我莱万我都不传，你谁、啊？所以这个队就比较尴尬，两个边锋都是内切自己干型，都没有一个内切传球这种组织者，所以呢，现在巴西整个的进攻呢，还是算不断的这个在串联。当然，那场1-1的比赛要证明摩洛哥的实力还是强。再踢10场，我个人觉得也不大能分出胜负。
0: 对，因为现在摩洛哥虽然是非洲球队，已经完全欧洲化，他的球员全部来自于欧洲联赛，你就会发现他打的这种节奏转换，打的有的时候这种前场的高压，跟欧洲的俱乐部球队没什么区别。
1: 他就是实打实的强，
0: 对，
1: 就是现在就是看完摩洛哥的比赛，就本届现在所有出场球队，他战平谁， 战胜谁都是很正常的，他就这个水准的对了已经是。
0: 对，你看在这个巴西跟摩洛哥比赛的时候，吉马良斯跟卡塞米罗就已经懵了，哎，面对对方的这么节奏快，这种逼抢，就传球总是出现失误，这就说明了其实巴西队这个中场也有问题，我估计啊，这中场这场比赛还得调。
1: 嗯，中场老龄化从出征的时候我们就聊到了，包括这个两个边后卫的老龄化。来说到摩洛哥将会挑战本组目前排名小组第一的苏格兰，因为苏格兰1-0拿下了海地，它是三分，摩洛哥和巴西都是一分。这场比赛啊，关键的看点在哪儿啊？这个嘉诚先说。
2: 嗯，这场球呢，就是会和小组赛第一轮完全不同了，因为苏格兰那场比赛打海地，他是主攻的一方；摩洛哥呢打巴西呢，肯定是以我为主，他主要还是依靠中前场的断球之后的反击。当然，今天这场球，苏格兰。

0: 在有三分的情况下，肯定啊会收缩防守，这个让摩洛哥打起来就比较难受了。因为虽然摩洛哥呢在非洲杯的比赛里边打到了决赛，和塞内加尔呢也是打得有来有回，但实际上他的阵地战绝对进攻能力其实没有那么的出色啊。今天应该会遇到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麻烦，而且呢，以摩洛哥现在的前场的一个阵容配置，我觉得你想通过阵地战啊去。通过这种不断的两个边路的突破，通过传中球去砸开苏格兰的防线的话，应该是难度比较大的。所以说今天这场球呢，可能更多的我觉得两队要考验球员的这个耐心啊。这个比赛摩洛哥想顺利的轻易的击败苏格兰肯定不容易，但是整场他们会有一定的优势，还是要考验球员的耐心，一定不要着急啊。对于苏格兰来讲的话，这个比赛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还是死守吧，争取能守住一分四分就能出线。如果你守不住一分的话，其实拿三分这些也有可能出现。所以说今天这场球呢，我个人判断可能场面会比较激烈，但有可能进球不会太多，甚至红黄牌会比较多。两队都非常看重这场的结果，这场是真正意义上的本土的一个生死战啊。
1: 苏格兰这边呢，问题在于如果今儿被摩洛哥拿下，他最后在巴西身上还要去拿一分，对他来说难度比较大。所以说今天呢，与其说在巴西身上拿一分，不如在摩洛哥身上死拿一分。所以今天呢，苏格兰能够预想到的就是死守不出，我就不出来了啊。
2: 但是我感觉啊，摩洛哥也可能，我也不攻你，就是你守你的，我这个阵型也不往前提的太多，他也得给自己把空间留出来。因为你如果一直摁着苏格兰打，你万一被对方打一个反击，那就很麻烦。
1: 我两分再加海地那三分，
2: 这场比赛是可以打平的。
1: 对
2: 对，而且我觉得从战术角度来讲，这个
1: 这场比赛感觉两边都能接受平局。
2: 对，就是从战术角度来都能接受平局，然后这个比赛就像嘉诚说的，踢的肯定不好看，肯定不好看。
1: 就是说你别对我下死手，
2: 哎，
1: 咱今儿一分都可以握手走，
2: 没错，
1: 就这种感觉。因为
2: 苏格兰更想三分，更想三分，
1: 苏格兰 一分就四分了、
2: 哎、
1: 基本就出现了，然后、
0: 哎、一分肯定出现了，
1: 出现了。然后摩洛哥这个两分拿手里，后面可是海地，也稳稳的、
0: 嗯、对，
1: 所以还真是这场比赛这么分析的话，那有可能真就分不出胜负了哈。
2: 嗯，
1: 这就是真理不变不明，一变的结果都出现了哈。其实应该让各位老师当时猜这场比赛，这也很有意思。就大伙都猜平局，最后分出胜负了，你知道吗？又是没记上积分。来，再来说说美国这场比赛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之前呢，美国队和澳大利亚可都赢球了。澳大利亚是爆了个冷，算是爆了个冷吧，拿下土耳其。美国那边4-0赢巴拉圭。巴拉圭整个南美世预赛就丢四个球，
2: 嗯，
1: 来美国以后一场丢四个球，真的是很难以想象巴拉圭这场比赛怎么踢的。1998年开始，祖传的防守反击，这么多年就没丢过，祖传的手艺一下就漏了，勺都漏了哈。来，这个赵宇先说说美国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啊。
2: 首先美国跟巴拉圭那场啊，就是整个巴拉圭被美国的左路普利西奇这边打懵了。
1: 对、
2: 这个普利西奇状态非常好。
1: 那场比赛巴拉圭后卫就跟不会踢似的。
2: 对，所以说澳大利亚会踢，你巴拉圭不会踢，澳大利亚可会踢。你看他、上一场比赛的这个防守反击，或者说主动回撤，他那场比赛的控球率不到30%。那这场比赛我觉得他大概率还是会跟美国这么踢。那美国肯定还是大举压上，就看看这个。普利西奇这边是吧，还是不是能像上一场比赛那么犀利。另外这个怎么限制住澳大利亚的反击，这个对于美国队来说是一个新课题。你会发现上一场比赛巴拉圭是没有反击，就是纯这个乱踢，我可以说是巴拉圭是乱踢，
1: 是被摁着摁在原地锤。
2: 但是这场比赛这个澳大利亚有战术了，他的这个前场的两个点是非常快的，所以美国队还是得提防澳大利亚的反击，就是你得先进球，你得早进球。如果说这场比赛你拖着拖着进不去，那早晚迟早会被澳大利亚打反击。
1: 澳大利亚那伊兰昆达就当时刚出道的时候、我就当时说如果年龄是真的，他应该比穆科科还好。后来说穆科科年龄是假的是吧，现在好像在德国足坛就消失了。在那伊兰昆达你会发现他身上真的就那个他那个肌肉感、带球的速率，包括进那个球
2: 的那一下，
1: 那一下就是真的是很快的。就你美国的后卫，虽然我们说这个美国队整体就是田径队嘛，很能跑，但你短期冲击这个速度未必能扛得住的。并且现在澳大利亚上场就这么赢的，
2: 对，
1: 这场还可以这么踢，就是我来世界杯就这么踢了。
2: 而且这个澳大利亚，我觉得大概率会复制粘贴上一场比赛的。

0: 安坤达，而且美国队上一场比赛是打出了 D 组最高效的一个前场压迫的数据。如果这场比赛他持续这么打的话，其实两个边后卫的位置会顶得非常靠前，这样的话澳大利亚两个边路应该会很容易啊去针对美国队两个边后卫身后留下的空当。所以说我觉得今天波切蒂诺他毕竟是一个比较经验丰富的教练，他会不会有一些战术层面的调整，但是大家也了解美国球员的这个性格，包括这个队的一个特点，你说他让他在主场守着打吧，我觉得也不太可能。所以说今天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就是个选择问题。他如果说这场比赛他想要一分的话，和澳大利亚打得比较这个默契，或者说比较和气啊，这个比赛一分是有可能双方拿下来都能接受的。但是如果说每个队真的像第一场打巴拉圭那样上来之后就猛攻啊，这个可能正好正中澳大利亚的下怀。而且目前普利西奇的这个腿是有伤的，他这场比赛波切蒂诺不敢冒险，因为后边如果说你想在本土啊去走得更远的话，那你普利西奇在淘汰赛里边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你敢不敢在这比赛里边冒险使用普利西奇，这可能也是一个疑问点。所以说今天这场球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其实我觉得唯一的这个能决定这场比赛结果的，或者说肯定会决定这场比赛结果的，就是波切蒂诺他做怎样的选择。他如果保守点，这场比赛我觉得美国队能够拿到自己的想要的东西，但如果说他特别激进，我要小组赛里边三场我要全胜，我要去拼小组第一，那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最终的结果不会太好啊。
1: 我是觉得美国人肯定在西雅图就想把这三分拿手里了，然后我整个的征战的这个线路就都在美国了。他应该是这样，他如果拿小组第二的话，碰不碰伊朗咱不聊哈，就是他有可能要去加拿大多伦多打一场，这他肯定不希望去。所以说呢，就小组第一如果今天晚上能够拿到是最稳妥的一件事情。另外这个球场我不知道这个西雅图球场大小哈，就以现在这种就是密集防守
0: 五万多人，
1: 他是这个座，
0: 而且这次这个球场是美国，就是美国被美国球迷和媒体称为就是最具主场氛围的主场，也就是说在这儿的话，就是球迷那个氛围逼着你没法不打进攻。就是西雅图这个球场当时就这么设计的。
1: 他这个球场大小呢，你看之前比赛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世界，我们说足球比赛，他对球场大小是有个范围的嘛。
0: 啊，那个相对于一些欧洲的，你像什么相对于安联，咱们常看的，包括老特拉福
1: 大一些，
0: 还是小一点，
1: 还是小一点。今天墨西哥那个比赛，瓜达拉哈拉那个球场就大。你发现了吗？人在上面跑就感觉很小一小点儿。
0: 对，墨西哥的球场都大。
1: 多大？就跟那个大草原一样。但有些比赛呢就会小一点，所以这个大小我为什么聊呢？就是对于澳大利亚这帮球员来说，他防守其实小点好，小点的空间少。如果像瓜达拉哈拉那样的调度他，你左右右左，那他有可能整体的防守难度大一
0: 些。是这样，好的。这个说白了就是画线的问题，
1: 啊，
0: 它有一个标准嘛，对吧？你这个
1: 往后画一画，
0: 主场可以。
1: 今天我估摸这个
0: 厦门不也画过线吗？
1: 我们今天要给我们得画到这个西雅图的线，得画到这个观众席脚底下。对，
0: 对的，因为他这个场地也能打橄榄球，所以说这个他也是橄榄球的。
1: 那他就是进退场，他可以往后退的，应该是
0: 对
1: 吧？
0: 对，
2: 不，只要你符合国际足联这个场地标准，
1: 没问题，
2: 你随便
1: 对
2: 都可以。
1: 他进退场就可以往回拉嘛，拉的话可以做大一些。行，这就反正中澳组优势啊。但澳大利亚这队，我想说，每次来世界杯，你甭管他现在这个全队身价几千万，从来没好踢过，他就是很强。
0: 对，
1: 他这个队在哪儿都很强，就是因为首先第一个他有身体，另外呢他到这种比赛的时候他很兴奋，
2: 而且他会比赛。你会发现这个现在的澳大利亚跟我们踢世预赛的澳大利亚完全不一样，
1: 他
2: 这个节奏完全不一样。
1: 他也不绣花，他在这个亚洲层面跟我们经常想张飞绣花，
2: 哎，
1: 他有时候会翻车。他到了世界赛场，他一下把自己位置摆正了，就是都比我
2: 自己
1: 都比我技术好啊，都是就是不都不是张飞，人都西施绣花，咱张飞就别绣了，咱就拿出我们最原始的打法啊，全都蹲坑，然后打反击，这就完全就对路子了。他其实要在亚洲这个层面这么打的话，那真的没几个能赢他的。你就是下底定位球，我起高球，苏塔顶，其他的打你反击，让昆达往前冲，对吧？这种亚洲怎么防？所以这个比赛呢，两位和我们共同交流完之后，整体上说美国队还是求胜欲望很强的啊，但是要看澳大利亚人答不答应。那最后一场呢是土耳其打巴拉圭，这两个球队呢都是第一轮的失意者。土耳其这场比赛之前应该被很多人比较看好的，因为他又迎来了他的一个小黄金一代，叫居莱尔啊、伊尔马兹这样的球员。然后呢，这个巴拉圭啊，我们对于他的这个理解就是他这个防线啊真的非常好。其实当时那天不是我出题，我要出题的话，我会出一个巴拉圭会不会丢球，但是最后丢四个，打的是出题人的脸，你知道吗？所以幸亏没出。来，这场比赛两位怎么看？就是一个是觉得土耳其第一场比赛不正常吗？还是说就这个水准啊？这个加成先啊。
0: 嗯，我觉得除

0: 土耳其确实就是这样吧，因为蒙特拉呢从欧洲杯时期就开始带队了，他带队的思路呢主要还是这个以防守为主啊，包括他过往的这个友谊赛、热身赛包括世预赛的比赛也好，他实际上还是主守的啊。今年打的这场比赛呢，年初的三场比赛都没丢球，而且赢了两场1-0。蒙特拉呢是一个，他球员时代虽然进攻很厉害啊，但是他当教练，尤其是在土耳其，从欧洲杯开始呢打得相对来说没那么的激进。他在欧洲杯那个阶段呢，土耳其的进攻那会儿还是不错的，但是成绩不太好，防线总出问题，因为他后防线几个人不稳，所以说蒙特拉就换思路了。现在呢带队呢是主抓防守，上一场比赛呢进攻端的调教其实做的也很差，而且他不用伊尔迪兹首发呀。你想想伊尔迪兹在尤文图斯核心队员，他都不用他首发的话，他可想而知他对于防守的要求是多么的重。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土耳其应该会有一定的变化和调整了，打巴拉圭的这场比赛应该就是生死战了，你不可能说再保守的去踢了，必须要攻出来。而且从土耳其那边媒体的情况来看的话，伊尔迪兹今天有可能会占据一个先发的位置，中场然后再有一些调整。我觉得土耳其今天如果说把自己打欧洲杯那个阶段那个进攻的模式和体系找回来的话，我觉得能够赢下巴拉圭。而且呢蒙特拉他虽然打预选赛的比赛打得比较保守，但实际上友谊赛里边他也尝试过进攻的一个阵容和体系，所以我觉得今天面对一场比赛失利丢分比较多的巴拉圭，土耳其应该还是有大概率能够取胜的啊。
1: 嗯，来赵宇你再分析分析。
2: 我觉得居莱尔的这个表现发挥将决定着土耳其的比赛结果吧。上一场比赛我看他这个跑动啊接应也很积极，但总感觉差那么点意思，是不是没有完全找到这个世界杯的感觉？那这第二场是不是应该把自己的最佳状态拿出来，然后不管是自己还是给队友创造更多的这个机会吧。我也看好土耳其能赢，也该赢了。
1: 嗯，就这场比赛的关键点，就是一个是土耳其能不能够撕开对方的防守，就是巴拉圭，我个人的观点呢，在本届小组赛后续比赛中不太能够再丢球了，因为他已经丢了4个了。
2: 你这么乐观吗？
1: 不是，就是我们谈他这个在南美这个赛区，对进攻这么崇尚的一个预选赛里面，他丢的球就丢那么几个。
2: 就是第一场啊，我觉得巴拉圭是自己这个有点反复的想，没有纯粹防守。那这场看他纯粹防守能不能守住了。
1: 对，就是你
0: 我觉得他也很难啊，因为巴拉圭第一场比赛他其实打得好的那个阶段是下半场，他调了这个恩西索和中场的一个队员之后，他其实进攻打得好，反倒把美国压在半场了。他如果死守的话，反正我的观点和郝丽不太一样，因为他前场这几个人呢，我觉得防守能力个人来讲的话其实比较一般。他后卫线的几个很厉害，包括古斯塔沃戈麦斯常年在帕梅拉斯打主力，
1: 他那几个后卫是很会防的。
0: 对，后卫很厉害，但是他前场几个人的防守我觉得对于整体的帮助应该不会太大。所以说我是感觉毛里西奥如果说这场比赛阿尔法罗这场比赛你如果说死守的话，应该其实很难啊，
1: 还是守不住哈。这场比赛反正双方就都是希望能拿三分，就是两个人如果再握手，这小手再一握的话，这后面的比、
2: 这个、
1: 后面的比赛就更难了。因为最后一轮比赛土耳其要去打美国，但是你话要说过来哈，如果美国是这场比赛就3-0，就三分把这澳大利亚拿下的话，土耳其这场比赛欲取欲求也还可以。就是他其实如果这样是个平局能接受，
2: 那美国我觉得打澳大利亚平局也能接受，
1: 嗯，对吧？
2: 啊，对，所以这个
1: 不好说这组哈。
2: 嗯，
1: 行，
0: 你就是最后一场的这场的备战，你不可能说等美国那场比赛结束之后再调了。所以说你现在教练员的战术呢，你只能是你先想最坏的一个结果嘛，去布置。你不可能说等美国的结束，因为美国结束之后虽然还有6个小时，你不可能临时去安排战术，你之前几天就时间就浪费了嘛。
1: 嗯，
0: 所以说这场
1: 我们这就属于这个以天上的视角看人间的事儿。
0: 对，
1: 但是某种程度说呢，就是教练员肯定想都赢球，今儿土耳其我得赢，我得证明自己。对，巴拉圭那边说呢，我也得赢，第一场输的莫名其妙啊，所以这俩队呢，这场比赛明天真的还不是很费精神，十一点开赛，看到下午13点，这个大家明天可以关注一下哈。好，那个我们的节目呢，在最后再抽一个奖啊，这个今天这个奖品呢，给 FC 办人袁22啊，恭喜您获得了这个奖品。他跟我们取得了很多的互动，他还提了一个点，说今天比赛打完亚洲球队5连败了，亚洲球队5连败了，
2: 啊，
0: 这是正常常态。
1: 对，就之前我们是
2: 之前不败，
1: 2胜4平，
2: 对，
1: 六个队出来之后。 直到是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吧？
2: 嗯。
1: 出来之后才这个出现了一些问题。现在是这圈打回来之后，发现突然难度上来了，难度又大了这些。当然了，就是随着第二轮、第三轮的开始，那就真的是大家都上强度了嘛。
2: 对。
1: 所以你包括你的战术啊，在对手面前也都是名牌，所以对一些亚洲球队来说，难度提升也是很正常的哈。好，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啊，一位是赵宇做客直播间，一位是嘉诚在线上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分析。谢谢二位。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巴加埃还发文表示，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他说，我们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地时间19号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伊朗和美国新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1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达尔说，伊美两国之间的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开启。他还说，由于谈判延期，赴瑞士参会的巴基斯坦团队已被召回，巴方若收到邀请仍将参与接下来的谈判。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6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在通报以军最新军事行动时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被问及以军的行动是否受到限制，是否会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时，德弗林表示，以军行动存在一定限制，将严格按照政治领导层的指示采取行动。他称，为了消除威胁，以军有权在任何区域采取行动。德国最大军工企业莱茵金属公司首席执行官帕佩格日前表示，应就军事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制定全球性规则，以明确限制 AI 的使用范围，尤其是要确保由人类而非 AI 决定武器装备何时开火。帕佩格指出，未来10年，国防工业的技术可能性或呈指数级增长，必须制定类似于核武器管理规则的全球规范，以明确划定界限。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明天3点，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6点，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30分，巴西队迎战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7天，南北多地气温将有所下滑，但在华南一带高温会逐渐增多，需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省周广西时。
1: 你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靖。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恰逢端午，给大家推荐哪部作品呢？我想到了前不久在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杂志上看到的樊一平的一部短篇小说，名字很特别，叫《无情书》。和讲究合家团圆、祈愿圆满顺遂的除夕、元宵、中秋不同，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端午气质更独特，也更有风骨。千百年来，端午承载的不只是祛病安康的民俗寓意，更延续着中华民族心怀家国、舍私为公的精神底色，赞颂的是为信仰独自坚守、为责任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这也是我特意选在端午之夜与您分享樊一平这部先作《无情书》的原因。樊一平是一位来自广西的壮族作家，他跟着外婆长大，外婆每晚讲述的民间故事打开了他的想象，爷爷卷烟丝剩的半本《红岩》则是他文学的敲门砖。他从写诗开始步入文坛，写着写着，他发现自己更擅长叙事，于是改写小说。对一些文学圈外的朋友来说，知道樊一平很可能是通过陆川的电影《寻枪》、陈逸飞的电影《理发师》。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与影视的缘分？樊一平的回答直率又有趣。他说，没有影视，我的生活一穷二白，但是没有文学，我什么也不是。外界称他是备受中国当代制片人导演青睐的小说家，他说这个称谓看起来像是褒奖，但有时候就像是在骂他。他说，既然是个小说家，为什么不专一写小说，而去跟影视界勾搭，这不是不务正业吗？所以他说自己的身份现在很尴尬，文学界的人认为他搞影视去了，不再把他当小说家，即使他写了小说也被认为那不是小说，而是为了影视需要而编写的影视故事大纲。影视界呢，就认为他虽然涉足影视，但本质上他还是文学界的人，所以他们希望他能提供更多能改编成影视的小说。他说，文学界排斥我，影视圈则不认同我，我现在是两头不靠岸，或两边不是人。为什么会这样？我总结，这是不甘寂寞和清贫的作家的宿命。有没有觉得，单凭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这个人就有趣得很？回到我将要介绍的樊一平的这部新作，樊一平是公认的讲故事高手，他讲故事的方式总是出人意料。发表在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的这部短篇小说《无情书》，毫不意外，也是如此。整部小说没有一句旁白，从头至尾是横跨41年的17封书信，由此串联起一个人的一生、一个家的悲欢和一座村的变迁。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维松，是从山村里走出来的天才少年。他考上清华大学，前途光明，本该拥有圆满安稳的人生。可毕业后的他，却突然从所有人的生活里消失。他到底去了哪里？ 我不能剧透，只能告诉您我看完小说后脑海里突然冒出来的一句话。写下无情字句的人，恰恰是最深情的人。有意思的是，小说中再次出现了樊一平构建的文学地标上岭村，那既是樊一平的精神原乡，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存在。这个坐落在洪水河畔，隶属广西河池都安瑶族自治县的小村庄，就是樊一平16岁以前生活的地方。近些年他的多部作品，包括获得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小说《上岭恋人》，均以上岭命名。为什么会想到以书信体写下无情书这样一个故事？包括小说为什么命名为无情书？我们还是来听听樊一平自己怎么说。
2: 无情书这部小说依旧是我回望故土、关照时代、叩问人性的一次书写。我想用一封封跨越40年的家书拆解无情与深情的悖论，书写一代报国者的隐忍牺牲，也书写乡土百姓的坚韧善良。我始终相信文学的真谛是记录时代、共情众生。为兄的家国之舍，为父的乡土之守，南秋桃的温柔之善，看似各自奔赴，却共同构成了一代人的精神脊梁。所谓无情，是时而小我成大我的克制；所谓深情，是扎根家国、不负故土的赤诚。那些缺席的陪伴、未说的抱歉、终生的遗憾，都是无名奉献者藏在岁月里的勋章。写尽40载书信往来，我想致敬每一位隐姓埋名的报国者，也致敬乡土大地孕育的坚韧与善良。世间从无真正的无情，所谓隐忍的别离、沉默的割舍，都是为了更辽阔的守护。这便是我创作无情书最想传递的人间最厚重、最纯粹的深情。
1: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拆开这叠尘封的家书，听听岁月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深情。请欣赏樊一平的短篇小说《无情书》，节选自2026年第4期《民族文学》，演播方亮、子文、程亚。
3: 爸妈，从清华毕业，我已经如愿地分配到我向往的部门工作了。由于需要花时间适应熟悉岗位，这么久才给你们写信。我现在的工作刚刚走上正轨，这得益于优秀前辈的带领和指导，也得益于在大学里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我在大学所学的专业你们是知道的，但是我现在工作的部门和从事的业务我却不能告诉你们，现在和将来我不能给你们发电报，也不能打电话，我只能给你们写信。爸妈，记住10563信箱，你们回信收件地址写这个信箱，收件人写我的姓名，我就能收到。我长大独立了，你们不用操心我。领工资攒下了一些钱，不方便去邮局汇寄，随信夹带90元给弟治病。另还有一个多月就是春节了，任务在身不能回去，勿等儿为松。1984年12月11日。
4: 从秋盼到冬，终于等到你的来信。你失去音信那么久，我还以为你出车祸或是发生其他意外了呢。你近视那么厉害，镜片比碗底都厚，走路还经常看书，多容易出事儿。

0: 你究竟是做哪样工作，在哪个地方工作，连父母都不能告诉，电报不能发，电话也不能打。电话就算了，我们村也没电话，仅搞个数字信箱，神神秘秘的，像地下党一样。现在解放了，共产党天下，还有这种不能见光的事儿？你该不会是加入哪个特务组织吧？如果是，我这个村主任当不成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家族的名誉全毁了。你考上大学不容易，考上清华就更不容易，都是我们上岭村第一个。你上清华学的专业具体我真的记不得了，记得是什么力学，跟造火箭和弹炮有关。造火箭和弹炮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儿吗？为哪样遮遮掩掩跟做贼一样？如果你真的被反革命和敌特组织收买了，请你立刻悬崖勒马，去公安那里自首，向党坦白，求得从宽处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你改做了好人，我们这个家还有你的位置。你随信寄来的90块钱收到了，再不弄清楚你的真实面目前，这个钱我们不能用，当脏钱看待。你弟的病就那样，不但脑瘫，智力也缺陷，治了很多年还那样。唉，不指望你90块钱能治好，你是个聪明人，为哪样你那么聪明，都讲是你弟弟把智力全部给了你，还有福气。那么高强的智力要用在正道上，否则福报也要变成恶报，切记呀，切记。哎，你啊，瘦不拉几的，有吃的就多吃。父韦明亮，1985年1月10日。
1: 爸妈，1月10号的来信收到了，因为忙每天都加班加点，现在才抽的时间回信。关于我做哪样工作，工作地点在哪里，严格保密，打死都不能告诉你们。我只能告诉你们，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为了国家，我是党和国家器重的人，绝不是反革命特务。我工作的地方保卫森严，铜墙铁壁，伙食上好，有肉有面，因此你们不必为我的安危和健康担心。弟弟的病还是要治，务必要治。弟弟生来没有过上一天正常人的生活，如果说弟弟把智力和福气都给了我，那么我认。我刻苦读书的目的，除了做一个对国家有

0: 就是尽最大的能力给弟弟治病，减轻你们的负担。这半年多，我又积攒了一些钱，数额比上次要大，准备通过邮局汇款，就不随信夹带了。爸妈，夏天到了，正是南方最热的时候，你们中午就不要下地和在外忙活，也不要喝生水，万一中暑和拉肚子，弟弟就缺人照顾了。我这边夏天的气候还蛮凉的，只是干燥，到现在没见下过雨。我生活的环境缺水，没有河流，好想在家乡的河里泡一次澡，爽快爽快。但看来只能是奢望了。望多来信告诉家里的情况。而韦松，1985年7月24日。
1: 松儿，春节我们家是当猪了，当了一头300多斤的，基本上都分给了村里还贫困的家庭。我是村主任，肯定见不得过年都吃不上肉的村民。我们村脱贫的路还很长，也许10年，也许20年，30年，估计跟你的行当一样漫长和艰难。我这个村主任难当啊，但再难也要迎难而上，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好。春节期间初六那天，你同学潘永康突然来我们家，还带来一个妹子。潘永康说，这个妹子和你们是高中同学，叫蓝秋桃，他们名义上是来给我拜年，实际上是来打听你的下落的。任何人都不晓得你清华毕业后去了哪里，干什么工作。我实话告诉他们，我也不清楚，但他们不信，以为我故意隐瞒你的下落，或者替你遮掩什么。潘永康虽然不信，但心明眼亮，勤快地挑拨着火塘的木炭，像偷着乐的样。蓝秋桃这个妹子就不同了，她从我嘴里得不到你具体和确切的消息，呆念的像只瘟鸡。火塘的火星溅上了他的鞋子，烧了袜子，甚至烫了皮肉，他都不觉察，动都不动一下。但是我能察觉到他的难受和痛苦，他的难受和痛苦的神态比你妈等不来你的信还要紧。我想问问你，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仅仅是中学同学的关系吗？我看不像。你们的关系不一般，是恋爱关系。我讲的对不对？你们在中学的时候就好上了，至少是暗恋的那种。蓝秋桃那么一个漂亮的妹子，哪个不喜欢？当然你学业成绩最好，蓝秋桃要挑一个喜欢的必然是你。你考上大学后仍然继续和他有联系，起码书信往来不断，你们恋爱5-6年以上了，为什么你一毕业工作就和他中断联系了呢？就算你工作保密，写信告诉书明不也行吗？你不是也能给家里写信吗？给女朋友写信怎么就不行？你 是不是变心了？应该是变心了，对蓝秋桃嫌这嫌那了。松儿，你可不能做陈世美。我问了，蓝秋桃去年医学院毕业，分配在我们京盛祥卫生院当妇产科医生。潘永康呢，在我们京盛祥中心小学当老师。我看得出来，潘永康对蓝秋桃上心着呢，又显殷勤又顺从。你要是冷落和遗弃蓝秋桃，那么好白菜可要被猪拱了。当猪特意留了些肉，已辣起，等辣好后寄给你。猪笼碰当天当猪都不够村人分，也不好保存和邮寄。你妈正在连夜纳千层底的鞋，要纳两双，到时连腊肉一起寄给你。你弟呀，基本还是那样，没好起来，但也没有恶化下去。你妈让我教你弟识字和写字，我教他认哥，他总是念成郭，哥这个字就更难写了。你弟手不听使唤，写得软巴巴歪歪扭扭，像条蚯蚓。唉，不管怎样，他能开口说和动手是个好兆头。要春耕了，明天要早起动员和督促村民做好耕种。最主要的是，我要把村民号召起来，大家齐心协力，在金鸡山凿出一条隧道，通往国道。这样以后去哪里，就不用翻山和过河了。松儿，记住，给蓝秋桃一个准话，不要当陈世美，也不要被别人认为你是陈世美。父，韦明亮，1986年3月7日。
0: 爸妈，信、腊肉和鞋全部都收到了。腊肉与同事们进行了分享，都说好吃。我穿上妈妈做的鞋，走在路上，还走在戈壁滩，总感到踏实和柔软。刚刚不久，我们研究的项目遥测数据出现异常，我们在计算机房熬了7天7夜。当模拟轨迹终于和理论弹道重合时，同事们载歌载舞，我忍不住在走廊倒立行走，看着妈妈做的鞋高高在上，像两朵云。爸爸在信中劝告我不要做陈世美。实不相瞒，我和蓝秋桃不是一般的同学关系，是恋爱关系，我不否认。但从我选择了我毕生献身的事业开始，我不得不下狠心，将除了亲情以外的感情置之度外。我脚下是移动的发射基座，给不了女人安稳。在事业告成之前，我是不会娶妻成家的。我和蓝秋桃的事，请转告她，别误终身。刚刚我通宵达旦写完技术报告，发现钢笔漏墨，染蓝了整只袖口，这似乎是个不祥的兆头，仿佛上天在提醒我做抉择和取舍，要当断则断。这钢笔是蓝秋桃送的，我将寄回去，请替我把钢笔还给秋桃，并替我说声 对不起。弟弟能开口说话和动手了，一定是好兆头。我又攒下一些钱，将近400元回去，一半给弟弟继续治病，另一半支持村里修隧道。爸爸虽然强调不要再往家里寄钱，但是我做不到，因为除了钱，我不知道能为家和家乡做什么贡献。夏天到了，请家里人做好防暑。而韦松，1986年7月10日。
2: 薄薄几封家书，只是韦松半生故事的开始。这场隐秘的坚守，此刻不过才刚刚拉开序幕。戈壁岁月遥遥无期，为了一个看似决绝的选择，他将付出怎样的代价？狠心放下的爱情，对父母缺席的陪伴，未来是否能得到弥补？带着层层悬念，让我们先欣赏王菲的一曲《如愿》，沉淀沉淀心绪，稍后继续聆听这道是无情胜有情的无情书。

0: 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里欣赏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刊登的樊一平的新作短篇小说《无情书》，解锁这段跨越数十年满是隐忍与深情的人生故事。演播方亮、子文、程亚。
2: 秋桃同学你好，情况是这样，从1988年起，我给家里的信件都没有得到回复，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家里的情况我一无所知，这让我十分担心。我父亲韦明亮是家里唯一识字和能回信的人，从1987年10月1日最后一封来信后，便与我断了联系。起初我认为是他对我的某些行为有很大意见，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父子之间的矛盾就会和缓，不至于绝交。但是8年了，父亲音信杳无，我妈及我残疾弟弟的情况也就无从得知。家里人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唯一能与我沟通的父亲，这令我十分担忧。为此我曾经给潘永康写信询问，至今没有得到他的回复。因思亲心切，不得不写信向你打听，万望看在同学的份上，如实告诉我家里的情况。我知道潘永康与你已是夫妻，单独给你写信正是我的顾虑，但愿我不管不顾的冒昧不会影响你们夫妻的感情。盼望你按10563信箱回信。祝东齐韦松，1995年12月1日。
1: 韦松，收到你的来信，足足十。

你终于还是来信了。虽然信的内容是关于你的家庭，但我还是感到莫名的安慰，似乎我还在被你信任着。谢谢。关于你家庭发生的变故，原本是瞒着你，这是上岭村村民集体的决定，相信也是你父亲的意愿。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你，目的是不让你分心。虽然包括我在内的乡亲父老都不知道你实际在干啥，但都不傻。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毕业后奔赴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发愤图强，建功立业，不惜薄情寡情，难道不是为了比家更大的国吗？这点乡亲们是懂的，我也懂，虽然曾经痛苦过。在你家里发生变故之后，我理解乡亲们瞒着你的决定是为了爱护你，可如今尤其在收到你给我的信后，我觉得不应该再隐瞒，因为我懂你。你给家里的所有信其实我都看了，是你父亲给我看的。在他恢复了意识之后，你父亲在1988年7月11日修筑金鸡山隧道的时候，因隧道塌方身受重伤，昏迷不醒。他在县医院接受救治，于当年脱离生命危险，却在1992年才恢复意识。他仍现居上岭家里，手足残废，生活不能自理。但是你放心，你父亲被村民自发有序地轮流照顾着，包括你的弟弟，家里的农活也有人在帮助你的母亲。我每周也会上你家为你爸做护理，为你弟送药。金鸡山隧道并没有因为你父亲受伤而停止，如今已经掘进了3公里。你父亲恢复意识回村后，几乎每天都坐轮椅，让人推着去到工地现场看村民劳动。村委会欢见，村民们依然拥护你父亲当村主任。你寄来的汇票，你父亲大多交给我带领，然后投入隧道的修建。前天我推着你父亲去隧道工地，悄悄告诉他你给我来信了。他瘫痪的身体忽然绷紧挺直，两眼突然放光，说他讲哪门子了。我说他希望我把你照顾得好好的。他说我儿不晓得我废了吧。我说如果你同意，我就回信告诉维松，你每天还指挥村民修隧道呢。他说那行。告诉你这些具体情况是因为你的请求，你父亲也同意，还因为我心疼和心软。我相信你能挺住，更希望你放心。祝元旦快乐，蓝秋桃，1996年1月1日。雷松，距离上一封信一晃6年了。我晓得你不给我来信是怕打扰我，我也是，彼此彼此。今天写信是你父亲嘱托我跟你报告，金鸡山隧道于今年成功打通了。从1987到2002，整整15年，上岭村村民齐心协力，用最原始的方式凿出了6公里的隧道，连上了山外的公路。从此上岭村告别了不通公路的历史，而你父亲鞠躬至伟。这封信主要是报喜，你忙勿回信。夏安，蓝秋桃，2002年7月1日。

0: 回松，我不得不告诉你两件悲伤的事情，都发生在不幸的这一年。今年正月初七，你父亲因心力衰竭，抢救无效，去世了。他的年龄你应该记得，终年73岁。你父亲临终时，我在场。他心跳和呼吸停止，眼睛依然睁开。后来，是我为他合上的眼睛，仿佛我明白他不瞑目的原因。我便手摸他的眼睛，便悄悄附着他的耳朵说：“家和维松这两边，有我在，就不会断开。”当我把手拿开，发现他的眼睛闭上了。我原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现在我信了。你父亲的遗体从县医院运回上陵土葬，码头上的红松林。当年你上大学从这里过河，你父亲送你。如今他长眠于此，守望你功成名就后归来。你父亲的葬礼很隆重，十里八乡来了几千人，送别一位功劳卓著的楷模。都说他的卓著在于自身是愚公，还养育出一个非凡的儿子。然后8月，你弟弟为墓，心梗去世。过去听你说你弟比你小2岁，那么就是45岁。45岁流逝太短，但对于始终无法摆脱智障和病痛的维木，也许是一种解脱。我从他青年照看到他中年，发现他永远稚气未脱的样子，童心幼稚，天真无邪，没有情感的折磨，不经思念的煎熬，未必不是幸福。而且你父亲去世，我们把帷幕转移去了远方的亲戚家，不让他知道。当把帷幕接回家，不见父亲，帷幕问爸爸呢，你母亲说爸爸去北方帮你哥带孩子了。维木又问那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你母亲说等你哥哥的孩子长大，爸爸就回来，和你哥哥侄子一起回来。当谎言出于善意，伤害便止于此刻，或许真相便只能等待。如今你母亲孤苦伶仃，不过时常有我陪伴，请你放心。勿回信，秋桃，2010年11月11日。
1: 秋桃同学，当我颤抖着双手展开你的来信，戈壁的风正呼啸着掠过实验室的窗棂，发出呜咽般的声响，仿佛在为我哀鸣。你的字迹依旧那么清秀，却承载着如此沉重的消息。每一个笔画像一把利刃，刺进我的心房。墨水在纸上晕染开来，就像我心中翻涌的悲痛，无法控制，无法停止。父亲走了，弟弟也走了，这两个我生命中最亲爱的人，在我远离家乡的日子里相继离世，我竟未能见他们最后一面。 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秋桃，谢谢你写信告诉我这些，虽然这个消息让我痛不欲生，但我宁愿知道真相，也不愿被蒙在鼓里。你的贤良品格是我在这茫茫戈壁上的精神支柱。这些年我们陆陆续续的通信，你对我家庭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愿没有影响到你的家庭生活。其实我一直在尽力的克制，有许多心里话都没说，不利于你幸福的话都不说。秋桃，你是我同学，潘永康也是。伟松，2010年11月30日。
0: 伟松，尽管我不愿你写信而浪费你宝贵的时间，但收到你的来信，我十分高兴。

0: 早已离婚。1994年，我们的婚姻是个错误，是一个被嫌弃，如今理解是放弃。是一个被嫌弃的女子与一个低级趣味的男人，在特殊环境和时期的凑合。我们育有一女，跟我生活，她今年19岁，高三，目标只有一个，考上清华。清华曾经是我的痛恨，但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不是，如果有现世报，所有的痛恨都将清零。或者说，女儿若真能考上清华，终究把爱和恨熬成下一代的灯油。你推给我的钢笔，我一直带在身边，它落墨像不肯愈合的伤口。我用它给女儿签过家长会通知，也用它抄过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每抄一次，笔尖就吐出一点旧训。这些年我正是用它给你写信，多少次我想让它写上请把秋桃同学的同学去掉，却一直没有勇气。如今我鼓起勇气请求不要再称我同学，虽然我们的确是曾经是。我请你把同学二字正式收回去，不为别的，只为告诉你，如果我们老了有机会再见，然后我们就坐在残阳里，不是恋人，不是夫妻，只是两个被岁月漂白的名字，终于可以并肩坐在山边，看一朵云如何被风撕成棉絮，又如何重新聚成雨。信就写到这儿吧，我把钢笔灌满新墨，在结尾处画一片小小的枫叶，全当盖章或手印。你忙，若想回信，寄一张空白信纸即可。我懂你的无言，正如你懂我的隐忍和坚贞。秋桃，2011年1月1日。
1: 秋桃，基地机要室的铁门咔嗒一声，像给41年上了锁。我摸着口袋里的退役证，薄薄一片，却比任何导弹壳都烫手。19号早上6点，通勤车将我送去火车站。从此，戈壁的风再吹不到我领口。阅兵那天，你在电视里看见的铁流，没人知道，最后一枚紧箍箭是我亲手拧的。放下扳手时，金属回声震得胸口发空。原来圆满就是回声里再听不见自己的名字。我的行李很少，父亲的信，你的信，被我卷成一小扎，外面再套一只密封袋，那是当年火箭燃料箱的零圈包装袋，防静电，防泄漏。如今袋口失去弹性，轻轻一折就裂，像再也经不起折叠的旧时光。

0: 其余的东西我全扔掉，只留下一枚失效的密封圈。它曾经耐高压、耐低温、耐烧蚀，现在橡胶发硬，截面还有一道细的几乎看不见的裂缝，我却在裂缝里看见自己。40年前，我把故乡、把你、把所有可能漏气的柔软统统当作冗余，用这一枚圈死死压住。40年后，他退休了，我也退休了，裂缝替我说出真相。原来一直在漏，只是仪表没报警。秋桃，我想象我们见面，不在嘈杂的出站口，也不在上岭村新刷的牌楼前。我想等夜班车驶过最后一座岭，我下车，岭下有段废弃的灌溉渠，水剩一线，月光铺得均匀。你站在渠尾，不打手电，也不喊我，只把外套搭在臂弯，想打住一段旧时光。我踩着干草过去，声音轻的像靶场远处最后的放。我们隔着三步停下，彼此看见对方鬓角的霜，却先不说话，只把呼吸交给虫鸣。然后你伸手，指尖碰我右手那颗黑痣，想确认一件旧物是否还真。我低头把那只失去弹性的密封圈放在你掌心，它再也封不住高压，封不住烈焰，却仍固执地保持着一个圆，像一句走了样的誓言，却还想在月光下重新对号入座。我用比水还低的声音说：秋桃，我回来了，对不起，秋桃，谢谢你，秋桃。说完，我后退半步，把月光让给你。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并肩坐在渠沿儿，像当年坐在河堤，看月光把水缝里的碎银一片片捞空。如果你不愿意，我就转身，让那枚圈留在你掌心。它封不住任何东西了，却还能替我把漏字写圆。漏掉的时光，漏掉的眼泪，漏掉的人生，统统揉进夜色，剩下两个被岁月漂白的名字，终于可以并肩坐在山巅，看一朵云如何被风撕成棉絮，又如何重新 举城于为松。2025年10月1日，
1: 您有没有发现，这个故事的结尾收在了国庆节？一纸家书，半生流离，数十年山海相隔，道尽了一位科研工作者的隐忍与赤诚。这也恰好呼应了我们端午之夜的精神底色。团圆是人间温情，而舍小为大，以身坚守，是刻在端午骨血里的家国风骨。樊一平的无情书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让我们读懂世间从无真正的无情，所有默默的坚守，无声的牺牲，都是最滚烫的热爱与担当。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晨宇、高简，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北京时间00:00，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端午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从先秦一路走来，跨越2000余年时光，早已沉淀为刻在民族血脉当中的文化基因。它不是单一传说的节日，而是上古图腾、自然禁忌、人文精神层层叠加，代代沉淀的文明结晶。龙舟竞渡，香囊佩挂，五彩缠腕，粽叶飘香，蒲案悬门，这些民俗物象看似寻常节令仪式，实则是一套完整的文化符号系统。每一种风俗背后都藏着古人的信仰、智慧与精神寄托。跨越千年，端午风俗不断演变，不断丰富，却始终传递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那么端午从何而来？龙图腾祭祀与恶日禁忌有着怎样的古老渊源？龙舟、粽子、香囊、五彩线这些民俗符号背后藏着怎样的文化深意呢？从图腾崇拜到家国情怀，端午风俗又经历了怎样的文化蜕变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端午密码，民俗符号里的千年传承。民俗符号是文化的载体，记忆的密码。端午风俗之所以跨越千年而不衰，正是因为每一个物象、每一种仪式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内涵。从远古先民的生存智慧，到家国同心的精神寄托，从驱瘟避疫的朴素心愿，到文明传承的文化自觉。关于端午的起源，这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果，并非单一传说可以概括。追根溯源，最早可上溯至先秦时期， 核心源头之一是上古百越民族的龙图腾崇拜。先秦时期，长江中下游东南沿岸的百越部族以龙为图腾，视龙为水神、始祖与保护神。农历五月正值江南梅雨季，洪水频发，水患肆虐，百越先民认为唯有祭拜龙神才能祈求风调雨顺、水患平息。闻一多先生在1947年发表的学术论文《端午考》中，梳理《山海经》《楚辞》《吴越春秋》等百余种古籍，明确指出，端午是上古百越民族举行龙图腾祭祀的节日。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百越先民举行盛大祭龙仪式，刻木为龙，化舟为龙，竞渡为祭，以此敬龙神祈平安。龙舟竞渡最初不是娱乐，而是祭龙大典。龙纹装饰不是审美，而是图腾崇拜。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遗址当中，大量龙纹玉琮、龙形陶器，印证了上古龙图腾崇拜的盛行。与此同时，先秦的一些禁忌也为端午注入了驱瘟避疫、趋吉纳吉的生存底色。古人观天象、查物候，认为农历五月阳气极盛，湿热熏蒸，毒虫滋生，疫病横行。五月初五，日月重午，邪气最盛。先秦典籍反复警示，五月需避邪驱瘟。古人认为，五月五日当天，邪气、毒虫、瘟神横行，需要悬插菖蒲、艾草，佩戴香囊，系五彩线，以此驱邪避瘟，护佑安康。这是古人在医疗落后时代应对疫病、敬畏自然、守护生命的生存智慧，也奠定了端午驱瘟避疫、祈求安康的核心内涵。岁月流转，屈原传说融入端午，为节日注入家国情怀与爱国精神。战国末年，楚怀王昏聩，奸佞当道，爱国诗人屈原心怀家国，坚守气节，遭谗流放，报国无门。公元前278年，秦破郢都，楚国覆灭，屈原悲愤交加，于农历五月初五投汨罗江殉国。百姓感念屈原忠贞，纷纷划船打捞，投粽喂食鱼虾，守护屈原遗体。纪念屈原逐渐成为端午最主流、最深入人心的文化内核。但端午的人文内涵并非只有屈原。东汉孝女曹娥为寻溺水父亲，沿江壕哭17日，最终投江殉父，其孝烈事迹也被纳入端午纪念范畴。此外，春秋伍子胥、介子推等忠义人物也被后世纳入端午纪念体系，使端午成为集爱国、孝悌、气节于一体的综合性人文节日。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不断叠加，让端午从单一图腾祭、恶俗节演变为兼具信仰、情怀、伦理、温度的全民节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端午的民俗盛景与精神内涵也深深镌刻在古代文学的字里行间，成为历代文人寄情抒怀的重要载体。从魏晋笔记到唐宋诗词，再到明清小说，端午始终是笔下常见的风物与新曲。宋词当中，端午更添一份温婉雅致，将蒲艾、粽香、彩丝等日常风物写得含蓄蕴藉，融家国之思与人生感慨于节景之中。明清小说亦常描摹端午场景，悬蒲叉、祭彩丝、食粽竞渡的风俗跃然纸上，尽显人间烟火。而节分端午祀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这类咏叹，则让端午的文学书写始终与家国情怀、忠义气节紧密相连。 端午节文化是中国传统节日中庆贺方式多样、民俗事项丰富的节日之一。龙舟作为端午最具标志性的民俗符号，是龙图腾崇拜的延续，也是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远古百越部族以龙为图腾，龙舟形制模仿龙形，船身绘龙纹，挂彩旗，竞渡时鼓声铿锵，桨影翻飞，最初是祭龙神器，以此敬龙神祈平安。秦汉以后，龙图腾崇拜逐渐淡化，龙舟竞渡演变为纪念屈原、缅怀忠魂的活动。唐宋时期，龙舟竞渡盛极一时，规模宏大，场面壮观。唐代江南水乡，端午竞渡已成为全民盛事。每逢五月初五，江面上龙舟云集，观者如潮，桨声、鼓声、欢呼声交织，场面热烈非凡。宋代更出现夜龙舟，燃灯万盏，流光溢彩，夜色下龙舟竞渡，光影交错，宛如星河竞渡，蔚蔚壮观。明清时期，龙舟竞渡遍布大江南北，形成鲜明的地域特色。南方龙舟狭长迅疾，桨叶密集，追求速度；北方龙舟厚重沉稳，古典激昂，气势恢宏。广东龙舟精巧华丽，雕梁画栋，装饰精美；湖南龙舟粗犷豪放，古典铿锵，气势逼人。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龙舟承载着相同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团结协作、奋勇争先、自强不息。龙舟之上，鼓为魂，桨为骨，人为心。鼓手是龙舟的灵魂，节奏掌控着全队的速度与气势。桨手们步调一致，同心协力，每一次划桨都是力量的凝聚，精神的迸发。龙舟竞渡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集体力量的彰显，民族精神的体现。如今，龙舟竞渡已成为国家级体育赛事，更走向世界，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龙图腾跨越国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鲜明标识。香囊是端午最雅致的民族符号，藏着趋益祈福、护佑安康的美好心愿。古人认为端午湿热，疫病易生，佩戴香囊可驱虫解毒，辟邪纳吉。香囊由女子巧手缝制，形制多样，有方形、菱形、鸡心形、虎头形、如意形，图案精美，有龙纹、凤纹、艾草、菖蒲、五毒、吉祥纹等，内装朱砂、雄黄、艾草、丁香、白芷、藿香等芳香药材。香囊的制作工艺承载着传统女工的智慧，古代女子自幼学习刺绣缝制技艺，端午前夕精心缝制香囊，一针一线皆是匠心，一花一纹皆是祝福。香囊内的药材搭配也暗藏古人的养生智慧，艾草驱虫，丁香抑菌，白芷祛湿，朱砂安神，雄黄解毒，合理搭配，兼具驱虫、解毒、安神、祈福多重的功效。香囊不仅是食用之物，更是情感的载体。古人常将香囊赠予亲友爱人，传递祝福，表达心意。女子赠香囊给心上人，寄托相思；长辈赠香囊给晚辈，寓意平安；朋友互赠香囊，传递情谊。五彩线又称长命缕、百岁锁、五色丝，是端午最具仪式感的符号，蕴含五行智慧与祈福初心。五彩对应金、木、水、火、土五行，古人认为五月初五日月重五，邪气最盛，佩戴五彩线可平衡五行，抵御邪气，护佑安康。五彩线的佩戴风俗细节讲究，寓意深远，孩童佩戴于手腕、脚腕、脖梗，寓意长命百岁、平安顺遂； 成人佩戴于手臂，祈求驱瘟避灾，阖家安康。端午后第一场雨，人们会将五彩线解下抛入水中，寓意送瘟神随水去，灾祸消，安康来，仪式感十足。五彩线看似简单，却是古人五行哲学、自然敬畏、生命真实的体现。它从先秦风俗流传至今，跨越2000余年，从未褪色，成为端午最质朴、最温暖的祈福信物。说起端午民俗，自然少不了粽子。粽子是端午最具烟火气的符号，从祭祀贡品到爱国信物，再到全民美食，包裹着千年家国的情怀。粽子古称角黍，最早见于《说文解字》，黍，何黍而黏者也。先秦时期，粽子是祭祀神灵、祖先、龙神的贡品，用黍米包裹粽叶，形似牛角，象征丰收、吉祥、力量。秦汉时期，粽子逐渐从祭祀贡品转变为日常食物。纪念屈原传说兴起之后，粽子成为投江喂食鱼虾、守护屈原的信物，承载着爱国的情怀。唐宋时期，粽子形制、馅料日益丰富，成为端午的标配。唐代粽子以黍米为主，形制简约，宋代糯米普及，馅料多样，甜咸分明，南北风味开始分化。明清时期，粽子种类达数十种，造型精巧，馅料多样，成为全民美食。北方以甜粽为主，红枣、豆沙、蜜枣为馅儿，清甜软糯。南方以咸粽居多，鲜肉、蛋黄、火腿、香菇、腊肉为馅儿，鲜香浓郁。此外还有赤豆粽、绿豆粽、八宝粽、水晶粽等，品类繁多，风味各异。粽子的演变不仅是美食的丰富，更是文化的传承。从祭祀贡品到爱国信物，再到团圆美食，粽子承载着丰收期盼、家国情怀、团圆心愿，是端午最温暖、最烟火气的文化符号。菖蒲与艾草是端午最质朴、最自然的民俗符号，凝结着古人驱瘟避疫、敬畏自然的生存智慧。菖蒲形似宝剑，又称水剑，古人称其可斩妖除魔、驱邪避凶。艾草气味浓烈，可驱虫解毒、净化空气、温阳散寒。蒲艾的药用价值经现代科学证实，艾草含挥发油、黄酮等成分，可杀菌驱虫、抗炎止痛、增强免疫力。菖蒲含菖蒲油、生物碱，可安神醒脑、驱虫解毒。蒲艾玄门既是仪式，也是食用，是古人顺应自然、健康养生的智慧结晶。从先秦至今，玄蒲插艾的风俗从未中断，延续2000余年，成为端午最质朴、最本真的文化仪式。端午民俗的千年传承，本质是文化符号的代代延续，精神内核的生生不息。从远古图腾到家国情怀，从自然禁忌到人文精神，每一个民俗符号都在岁月流转中不断沉淀、不断丰富，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民族与文化的精神纽带。原始信仰是端午传承的根基，龙图腾崇拜、恶日禁忌、驱瘟避疫，本质上是古人敬畏自然、敬畏神灵、祈求平安的集体信仰。上古时期，生产力低下，人们无法科学解释自然现象，便将自然力量神化，通过仪式化风俗，祈求风调雨顺、无灾无难、族群安康。龙舟祭龙，香囊驱疫，五彩祈福，蒲艾辟邪，都是原始信仰的具象表达，凝聚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珍视。古人敬畏自然，顺应时节，通过仪式化风俗寄托美好心愿， 这份敬畏之心代代相传，成为端午文化的精神根基。伦理教化是端午传承的核心，纪念屈原、曹娥、伍子胥、介子推，赋予端午家国情怀、孝道美德、气节风骨。屈原投江殉国，忠贞爱国，坚守气节，成为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标杆。曹娥投江寻父，诠释孝老爱亲、感恩尽孝的传统美德。伍子胥忠贞不屈，介子推淡泊名利，彰显气节风骨，坚守本心的品格。端午风俗将伦理教化融入仪式之中，让家国情怀、孝道美德、气节风骨代代相传。每一次龙舟竞渡都是爱国精神的缅怀，每一枚香囊都是美好品德的寄托，每一只粽子都是家国同心的象征。这份伦理教化滋养民族心灵，塑造民族品格，成为端午文化的精神核心。生存智慧是端午传承的底色，悬插蒲艾、佩戴香囊、系五彩线、食粽子，都是古人顺应时节、应对疫病、健康养生的实用智慧。仲夏五月，湿热熏蒸，蚊虫滋生，疫病易生。古人通过长期观察，发现蒲艾驱虫、香囊解毒、五彩辟邪、粽子健脾的功效，将自然规律与生活实践结合，形成一套完整的养生风俗。这份生存智慧历经千年，依然契合现代人健康理念。端午风俗既是文化仪式，也是养生智慧，是古人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智慧结晶。文化认同是端午传承的灵魂。龙舟、香囊、五彩线、粽子、蒲艾，这些民俗符号早已超越地域民族界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无论南北，无论城乡，无论民族，端午风俗一脉相承，凝聚着民族认同、文化自信。可以说，端午是民族文化的缩影，是文明传承的见证。每一个民俗符号都是文化密码，每一种风俗都是文化基因。这份文化认同跨越地域、跨越时代，让端午历经千年风雨，依旧鲜活，依旧传承，依旧生生不息。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端午民俗在传承中不断创新，不断丰富。端午风俗的传承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守，而是在坚守文化内核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生活交融，让古老节日焕发新生。端午从远古祭祀到全民盛典，从自然节俗到文化认同，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成为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民俗研究文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1953年，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县汪营镇成立了文化站。作为第一批进驻工作的县干部，20岁的周旭清下乡采风时，无意中听到农民哼唱的民间小调《种瓜调》后，如获至宝。他记录下完整的曲调歌词，经过反复修改，家喻户晓的湖北民歌《龙船调》就此诞生。
1: 民间歌舞方面的看，我们这边号称是歌舞的海洋，田歌啊、山歌啊、小调啊、号子啊，这都有。龙船调的来源是从那个我们的利川灯歌当中那个种瓜调来的。我们这个地方它所保留的这些东西，不仅是种类齐全，关于土家族的歌舞方面种类齐全，而且它的特点，土家族的个性特别的明显，所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些东西。
0: 种瓜调原本是人们逢年过节划采莲船时唱的一首民歌，总共10段歌词。歌词描述了从种子播种发芽到开花结果的整个过程。经过周旭清的改编，龙船调在此基础上保留了曲调和副歌，主体歌词精炼成：正月是新年，妹娃儿去拜年；三月是清明，妹娃儿去探亲两段，更富有舞台表现力。
2: 当时没有曲谱，就是我们周老师把这个曲谱呢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就物色了我们本地的歌手到汪营镇上来演唱。当时来演呢，就是以划龙船的形式来唱出来的。当时第一句是正月是新年。
0: 1962年5月，龙船调被收入湖北民歌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成唱片发行。这首源远流长的湖北民歌从此一炮而红。每当龙船调那高亢婉转的曲调响起，鄂西南土家族人动人的生活场景便跃然眼前，一片欢歌笑语中充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3: 妹娃要过火，拿过来捆我嘛。

0: 1980年代初，一首名为《兰花草》的台湾校园歌曲在两岸三地广为流行，深受年轻人的喜爱。但由于当时的报刊和歌集在刊登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时都署名为艺名，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的词作者其实是赫赫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胡适。1921年夏天，胡适到北京西山去看望朋友，友人熊炳三夫妇送给他一盆兰花草，他欢欢喜喜地把它带回家并精心照看，但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他有感而发，写了一首名叫《希望》的小诗，收入他的第一本白话诗集《长试集》。
1: 但是这个《长试集》他问世以后啊，引起了文学界包括理论界广泛争论。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确实是太白话了，因为当时的时候没人用白话写，都是用的是律诗或者是国体诗。而事实上这个白话文运动呢，让新诗找到了一条康庄大道。那么兰花草啊，就是原本的这个希望，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诞生的。那么以我们现在的人的眼光来看，胡适这些文字啊，确实是很上口也很流畅，比较符合一首歌曲广泛传播的条件。
0: 1979年，台湾音乐人陈贤德和张碧二人对胡适这首诗进行了一些修改，并配以乐曲，同时改名为《兰花草》。这首歌在音乐上打破了以往旧上海和传统歌谣的限制，创造出一种清新的民谣形式，从而让唱自己的歌风行一时，极大地鼓舞了台湾70年代开始的新民歌运动。台湾众多歌手包括包美胜和银霞都演唱过《兰花草》，但真正让这首歌家喻户晓的是歌手刘文正。

0: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内地的流行音乐刚刚起步，很多歌手都翻唱过港台流行歌曲。王杰时对这首《兰花草》的翻唱大受欢迎。
1: 那时候也是从那个中央广播电台听到了，听到哎这歌挺好听，什么歌呢？是台湾的校园歌曲。当时呢，我就跑到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把那个歌给转录下来，转录下来以后一字一句的这样给记下来唱的。啊，唱了以后呢，觉得这个，哎呦，当时就观众就特别的受欢迎。
0: 一首《兰花草》，旋律优美，格调清新，婉转优雅中又带有一丝美好的牵挂和怅惘。虽然歌中写的是一个未偿的心愿，但在淡淡的失望背后，充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以及对未来和自由的。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的12月15号，我都要到白莲巷走一走，看一看。白莲巷在江苏省镇江市，我的二伯陈怀民1916年成家大院，12月15号是他的生日。他的生命定格在22岁，定格在武汉，定格在与日本侵略者的空战中。他的生命觉响如同长空霹雳，召唤更多的中国人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1: 跟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
2: 请听广播剧《长空霹雳》上集，出品人朱薇薇，策划王健，编剧孙月萌、孙文平，导演李群、张璇，音乐李群，制作方方、刘超，监制杨俊、陶月，军事指导马建忠，总监制沈卓。

我们陈家在镇江是个富庶家庭。陈怀民小学上的是镇江城里的八叉巷省立实验小学，后来考入了镇江当时最好的江苏省镇江中学。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是位民主革命人士，早年曾经东渡日本，在士官学校步兵科学习，学成归国后加入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受父亲影响，陈怀民从小习武，练就了强健的体魄。我的父亲是陈怀民的弟弟，他曾经对我说过，陈怀民小时候就很喜欢听岳飞、邓世昌这些民族英雄的故事，爱国爱民族，心地善良。

还喜欢打抱不平。在这样家庭长大的陈怀民早就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存亡联系在了一起。在省政中完成学业后，爷爷送陈怀民到常州工业专科学校就读。在常州工专，他成绩突出，积极参加学生会活动，接受了许多革命理念。1931年，9·18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2年1月28号夜晚，日本海军陆战队悍然在上海向中国驻军国民革命军第十解放军发起攻击，128淞沪抗战爆发。19路军在蒋光鼐总指挥、太平海军长的指挥下奋起抵抗。在父母的支持下，年仅16岁的陈怀民到上海参加了19路军的学生抗日义勇军，来到抗战一线。

0: 再加一箱，哎呀，怀民，你不行，爆了一箱了吧？这炮弹很沉的，再加一箱，你吃得消吗？不朝鲜的无药性的，我能行？志勇，来吧。好，准地点，嘿，好，哎，我走了。怀民，你小心点儿，当心有弹啊！这到处残垣断壁的，子弹也不长眼睛。
1: 好的，放心吧。这家伙平时也没多大力气，今天这么能干。哎，永清，来，李永清，也给我加一个。
2: 志勇，我看你也搬了好久了，腿都打哆嗦了，要不你休息一下？
0: 国难当头，战事吃紧，我心里歇不下来呀。哦，对了，永清。
1: 我刚才看仓库里，炮弹已经不多了呀！
0: 啊，
1: 这可怎么办呢？日本鬼子丧心病狂，听说又调集部队增加兵力了。19路军的将士们正在前赴后继，全力作战，这没了炮弹怎么办呢？
0: 志勇，永新，啊，你们都在啊！快，快，弹两箱炮弹来！
1: 哎呀，哎，怀民，小心点！
0: 小纽蛋梅，来来来，快坐下，休息一会儿。
1: 不能歇，志勇，前方正紧急着呢。你，快请台炮弹过来。
0: 好，我这就去。华民，哎，你还是歇会儿吧。
1: 怎么了？
0: 刚才志勇说，仓库里啊，炮弹已经没有多少了。
1: 啊，这可如何是好？哎呀！
3: 恨不得拿起枪和19路军的兄弟们跟日本鬼子面对面的真刀真枪的干。对，我也想去干那些日本鬼子。
1: 哎，不好，看，日本鬼子又来了！
3: 飞机，飞机！
1: 这飞机的声音不对呀，怎么了？
3: 哎，这是轰炸机，
1: 对，志勇，这是轰炸机的声音。哎，你们看，2、4、6，有10多架呢。哎，他们转弯了，好像是往闸北方向飞过去了。对，是往闸北。不好，日本鬼子开始轰炸了，这能丧尽天良的？闸北。
3: 那可是平民百姓居住的地方啊！哎，数倍，数倍呀！我要是孙悟空就好办，我就飞上天，把日本鬼子的飞机都干掉。丧心当中，怎么能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下手啊？日本鬼子就不是人！哎呀！

0: 我们的飞机呢？国民政府不是已经设立了航空署，还听说有航空队啊，我们的飞机快来呀、啊！
1: 是啊，我们的飞机呢？
0: 不行，不行，我要去当空军，当飞行员。
2: 我也去，
0: 我要飞上天，打日本鬼子的飞机，为死难同胞报仇。怀民，永兴，我们一起去。
1: 好，
0: 上天堂有领军之，万里长空尽风流。
1: 对，
0: 我们一起去。
1: 好，
0: 我发誓，我一定要当一名勇敢的飞行员。万里长空中，我就是那个逆风千里、顽强翱翔的雄鹰。
3: 陈怀民立下了长空霹雳的凌云壮志，当飞行员保卫中国领空，打鬼子飞机。1931年，中央航空学校在杭州笕桥创办。1932年秋天，向全国公开招考飞行员，陈怀民立刻报了名。在1200名的考生里，他综合成绩名列第八，但是体检时发现是对眼睛，所以没被录取。从此以后，他每天对着镜子练8小时，练得眼泪直流，终于在第二次以优等成绩进入了杭州笕桥航空学校。笕桥航校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航空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到1937年培养了500多名飞行员和航空机械等方面的空军人才，被誉为中国空军的摇篮。
0: 2712273，
2: 怀民啊，您的对眼早就练好了，怎么还在不停的练？
0: 76，哎呀，志勇别闹，我快好了。
2: 你看你，眼泪水都练出来了。
0: 八，
2: 你呀、啊，就因为第一次考航校没考取，这几年一直在练。其实教练3年前就说没问题了。
0: 哎呀，是啊，要不然我也上不了航校啊。但是我觉得还得继续巩固。事情再多，每天也得坚持练习，看300秒。当飞行员，眼睛太重要了。哎，我刚数到哪儿了？
4: 陈怀民在吗？
0: 哎呦，好像是李队长来了。
2: 李队长好。
5: 哎，好，好。
0: 队长，你找我？
5: 是啊。哎，你眼睛怎么了？有点红吗？
0: 啊，没事，队长，我正在练眼睛呢。
5: 哦，不错不错。
0: 哎，队长，您找我是？
5: 哦，对了，我昨天看你练旋踢的时候啊，好像很不适应啊，这可不行啊。咱们在地面练都不适应的话，那进入下一步训练就很困难喽，更别说还得上天继续练习了。
0: 是，队长，我练完眼睛正准备去练旋踢呢。
5: 嗯。
0: 哎，李队长，我练滚轮的时候感觉还行，但是一上旋梯，还没有翻旋起来，就感觉天旋地转的。
5: 哦，
0: 是不是平衡感出了问题？
5: 嗯，那这样，我们到操场上，你再练练旋梯，我来看看。
0: 是，队长。
2: 队长，我也要去。
5: 好，一起去吧。
0: 好，走。
2: 哎，怀民，你看玄机在等着你呢，上。
5: 怀民呐，咱们飞行员必须具有极佳的方位判断力和空间平衡感，玄机这一关必须得过。
0: 上。
5: 哎，等会儿，陈怀民，我听说你小时候练过武术啊？
0: 啊，是啊，跟父亲学过一阵子。
5: 那好啊，你试试把武术里那个气沉丹田的感觉给用上，看能不能好点。
0: 好，我试一试。
2: 好，
5: 陈怀民，准备。

0: 对，先放下来。蹲，起，蹲，起，好，用腿部发力，上，再来，蹲，起，上，完毕，加油，加油，稳住，你可以的，永琪，永琪，你们快来，给怀民加油啊！
1: 加油！
0: 好，怀民，用力蹬，甩上去。好，夹力，
2: 转起来了，
0: 转起来了，来个十圈，陈怀民，怎么样啊？十圈，好的，一、二。好，陈怀民，十圈到了，慢慢停下来，慢慢停下来，来，慢点，慢点，下来歇歇。
3: 队长，我转了十圈了。
0: 是啊，怀民，十圈了。
3: 怀民，你慢点，小心了。我腿有点软，我想拖。
2: 哎，等等，我来扶你。
3: 天旋地转，但是十圈，我站了十圈，哎呦，好像吐了。
0: 哎呀，陈怀民呐，好样的！
2: 队长，我也要上，争取早日达到50圈的目标。30圈及格，40圈良好，50圈优秀。哎，志勇啊，你这是要争优秀啊？好，我也来。
3: 好，
2: 咱们比试比试。
3: 你们先上，我歇会儿，歇会儿再来。
0: 好，大家都是好样的，这才是咱们中国空军的样子。陈怀民，你今天已经可以了，就不要再练了吧，过犹不及呀。
3: 队长，你放心，我可以的。
0: 不错，那我陪着你们一起练。现在啊，还仅仅是身体适应和平衡的训练，下面还有飞行训练和实战演习。现在的形势越来越紧，我们必须要抓紧，抓紧，再抓紧呐！
3: 是是，
0: 中国需要我们早日上天打鬼子。
1: 是，早日上天打鬼子。

1936年1月，陈怀民从航校毕业，编入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23中队。第4大队是当时中国空军的王牌部队，大队长由中国空军驱逐机部队司令高志航兼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的贼心不死，而且越发猖狂。1937年，77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人民开始全面抗战，空军成为一支特殊的英勇的战斗力量。1937年8月13号，淞沪会战爆发。8月14号，日本海军富冈津航空队陆屋航空队的9架960轰炸机猛烈轰击笕桥机场，义愤填膺的中国空军起飞迎战。这是中日两国空军力量首次交锋，也是陈怀民参加的第一次空战。在大队长高志航的率领下，中国空军第4大队击落日机6架，击伤1架，而我方

0: 编队还经常搞空中格斗射击比赛。是啊，听说还搞出个什么红武士。这小日本最会吹，我知道啊。据说这个红武士啊，是日军对作战表现极为彪悍的士兵的荣誉称号，类似于王牌飞行员的说法。
1: 你小子可以啊，知道的不少嘛。
0: 哎，对了。 小日本的九六式舰载战斗机，咱们得研究研究。听说这是小日本第一款全金属单翼舰载战机，前身是九式单战。
1: 对，日本鬼子的航空母舰上，现在基本用的都是它。
0: 这个九六舰战呢，是小日本的新装备，速度贼快，听说最快要超过250海里，机头有2支7.7毫米口径机枪，火力特别猛。
1: 小日本有个叫高桥的小子，擅长这机型。嗯，好像他就是一个红武士。日本军队总共才有几十个红武士，他就是一个。秦南辰，遇到他我们可要小心了。我觉得我们可以避免正面接触，从侧面爆抄。
2: 好啊，
1: 我倒是想，什么时候有机会，在空中会他这个红武士。
2: 谁在吹口琴？松花江上。哎，我来看看。好像是队长，坐在我们宿舍楼门前的台阶上。
1: 啊，永清、志勇，你们接着研究，我去看看。
3: 好。
4: 队长，哦，怀民呐，队长，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来来来，坐，坐。我在看天。看天？是啊，你看，这浩渺的长空，当我们驾驶飞机从天上飞过的时候，地上的一切多么的渺小啊！哎，不知道。
1: 我们在空中跟小日本干的时候，像不像这长空中的一道霹雳？队长，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应该差不多吧。<笑>
4: 哎，怀民，我听大伙说，你对日本人了解挺多的，
1: 知己知彼嘛。队长，咱们高大队长才是真厉害，让小鬼子领教到咱们的厉害。
4: 打下那么多敌机，让小鬼子再也不敢猖狂。嗯，对。哎，怀民啊，你是哪里人？
1: 啊，镇江，江苏省的省会城市就是镇江。
4: 哦，我知道，新家轩的"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说的就是镇江吧？是啊。
1: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哎，这大好的河山，如今被日本人糟蹋，我被无能啊！1932年，在上海，我亲眼看到画着高跃旗的日本飞机从头上飞过，炸弹一颗颗的丢下来，老百姓死伤无数。
4: 哎，太悲惨了。
1: 当时我特别绝望，为什么我们没有飞机？我们要怎样才能阻止日本人的暴行啊？所以航校招生时，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我也一样啊，
4: 怀民。我老家在辽宁新民县，我是1930年12月。 考入中央军校的，918的时候，我逃过一劫，但是国破家亡啊！
1: 队长，
4: 我的家。
1: 在东北松。

尽管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破灭，但是在飞机的数量和作战性能上，中国空军明显处于劣势。1937年9月，淞沪会战进入了第二阶段，战火逼近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的战机展开大规模轰炸，妄图将南京夷为平地，让中国成为没有首都的国家。日军一轮又一轮的空袭，陈怀民和战友们一次又一次升空，在勇气与速度的较量中英勇无比，视死如归。一个月期间，空中激战100多次。1937年9月19号，陈怀民驾机对抗4架日机，打下2架敌机后，自身飞机受损并急速下降。为了保全战机，他没有跳伞，滑翔迫降，撞上了一棵大树。陈怀民被甩出座舱，夹在树上，身受重伤。经过治疗，1938年1月康复归队。1938年2月18号，日军轰炸机12架，战斗机26架，分别从南京、芜湖起飞，沿长江向武汉袭来。驻守在汉口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21队、22队，在大队长李桂丹带领下迅速起飞。驻守在孝感的23队也起飞。

0: 编队，雄鹰编队，呼叫动物妖、动物拐、动拐两。
1: 动物妖收到，
2: 动物拐收到，
3: 动物拐收到，
4: 动拐两收到。
0: 坐标3点钟方向，黄皮方向，需要你们增援。
4: 收到，
2: 收到，
3: 收到。
0: 编好队，跟上。
4: 收到。
5: 小鬼蛋，看不让你喝尿去。

0: 快速向榜堤方向靠拢，我来引开左边敌机。
1: 目标收到。

小鬼子见鬼去了！抖呀抖呀，小心后面！

0: 已经被击中了，动腰，动关。
1: 收到，我们迅速向队长靠拢，引开敌情。

四大天王之一的李桂丹英勇牺牲。陈怀民在击落一架日机后飞机中弹，他跳伞生还。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长空霹雳》上集，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三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第一篇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0: 当意外降临，生活脱轨，临时避风港怎样兜牢底线。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我是特邀展信人，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一纸条批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你好，展信家，在书信中读懂家国。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提起端午啊，不只是艾草飘香，粽味悠长，华夏大地的烟火民俗藏着千万种别样的热闹。
0: 接下来我们就到各地去看一看，在鲜活的民俗里如何触摸传统文脉，沉浸式去解锁各地独有的端午仪式感。
1: 首先咱们去到上海，端午假期啊，多种民俗活动是在上海轮番上演，让游客在浓浓国风里感受端午传统文化的魅力。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刘潇凡、杨敦煌的报道，我们走进一场游园会。
2: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江南传统曲艺搭配国风巡游，让他耳目一新，
3: 结合的也很好啊。像我们有点年纪了吧哈，还是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也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这个中国这个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2: 游园会上设置20多个摊位，龙凤花鸟字、香囊制作、面塑、海派插花，游客可近距离欣赏传统技艺，还能亲自体验。上海市民苏岩：
4: 像那个现在孩子们可能不大知道端午节会有一些什么风俗啊，尤其是在城市里生活，在商圈里面他们有一种表现形式，然后能够把南方或者北方的这种各地的风俗串在一起，让年轻人就是更好的了解一下传统文化。
2: 上海市民张静芬在游园会上亲手做了

0: 一个胶囊。
1: 以前呢来逛呢，这都是买东西的，这次呢过来可以亲手体验，这样可以了解多的年轻人也在参与。
0: 从事胶囊制作20多年的陈静芝带来了今年创新的缠线粽胶囊。这款胶囊改良传统线材，优化造型配色，成为游园会上的热点。
1: 端午我们大家都喜欢包粽子，我们有胶囊粽子，我们同时呢还有现缠的。我现在呢用的是星空线，缠出来呢它有渐变，穗子呢又是渐变的，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小到3岁的小朋友在我们指导下慢慢慢慢绕，孩子们静下心来做一个绕线粽的香囊，作为非遗传承人把这个文化就传播好，特别开心。
2: 端午节的活动当中，赛龙舟是最热闹的。那接下来我们去见识一场与众不同的龙舟赛。
3: 哎，说它与众不同，说特别啊，是因为这比赛的时间。福建福州长乐区江田镇三溪村的龙舟赛使用的是夜间竞渡的形式，赛事每年吸引着大量的观众。那里的情况如何？我们连线长乐台记者李涵。李涵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哎，咱们三溪龙舟为什么要在夜间比赛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4: 那么三溪龙舟是福建独树一帜，也是全国罕见的端午民俗。那它起源是因为古时农村村民白天要下地耕作农务，他没有时间参与龙舟赛，于是大家就相约在傍晚收工后挑灯竞渡。那这个传统呢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今天，至今有600多年历史。那目前已选入福州市第7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而且三溪夜赛龙舟与其他的龙舟竞技赛事不同，它更强调民俗传承与群众参与。那么赛前的点睛、祭龙、祈福等传统仪式都保留得非常完整，在当地人心中，这不仅是一场水上竞渡，更是凝结情感的纽带，传承着祈福安康的美好愿望。可以说这条溪流里流淌的是长乐人代代相传的乡愁与记忆。
3: 嗯，那么观看夜赛龙舟的同时啊，游客还能参与哪些活动，更好地体验我们闽式端午呢？
4: 嗯，那么今年三溪夜赛龙舟的热度确实非常高哈、活动呢从6月15日持续到19日，每天19点到21点上演。那么晚间啊，就约有30支龙舟队伍参与竞渡，最佳观赛点在三溪村幸福桥至中桥两岸。那为了让游客能够有更丰富的体验，三溪村所在的江田镇还推出了一日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起红色旧址南阳村、滨海风光的下沙海滩，以及我们所在的千年古村三溪村。那游客呢，白天可以逛古村看宋代摩崖石刻，参观古建筑，晚上再看龙舟吃龙舟饭。那可以说三溪夜赛龙舟已经从单纯的民俗活动发展成为集文化传承、旅游体验于一体的闽式端午文旅名片。在这边也欢迎大家来长乐，在灯火溪间看夜龙逐浪，在水上烟火中品味千年传承。
3: 好的，李涵。
2: 端午节另一样不能少的就是粽子了。
3: 嗯，其实啊，作为端午节的标志性美食，粽子口感软糯，风味多样，是老少都爱的一种美食。每到端午前后啊，关于粽子的咸甜讨论就又开始热起来了。
2: 嗯，其实这两年蒸是甜还是咸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咸甜在南北都能吃到啊、也都很好买。
3: 是的，
2: 当然关于粽子另外一个问题咱们可以来说说，就是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哎，这个问题可能没想过吧。
3: 对，
2: 那么咸甜粽子他们用不用搭配上不同的糯米呢？这个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的报道。
3: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它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仁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
5: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连的网络。 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3: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甜粽子要用圆糯米，咸粽子要用长糯米。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市面上无论咸甜粽子，绝大部分厂家用的都是同一种圆糯米。
6: 真正决定粽子好不好吃的，其实主要还是它的馅料以及调味包，而不是糯米本身。甜粽子或者咸粽子的主要区别，其实还是靠它的馅料的调味来体现的，而不是换某一种糯米的品种。所以啊，我的建议是，大家在买粽子的时候，还是不用太纠结到底是用哪一种糯米了。
3: 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
5: 您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

0: 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1: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阮光峰解释，
2: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了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1: 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
2: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要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1: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端午又至，鼓声吹响，每年这个时候带队斩浪竞渡，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郑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端午节我们会在门上挂上柳枝和艾草，吃甜配合粽子，最开心的就是小孩子们，他们会带上荷包，在手腕上绑上五彩绳，非常的快乐。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带他去感受一下，要把这种文化不断的传承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

0: 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邀你采笺传信，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家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一起来了解这六张网如何网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先来解锁第一张网——水网。
5: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根据测算，15-50期水网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那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是如何组建成一张网络，并形成我国水安全的坚实基础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119公里的
7: 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实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还极不均衡。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8: 上世纪80年代渭河出现过多次断流，特别是90年代西安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水荒，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居民排队等水。
7: 可光靠黑河引水工程还是没法彻底根治关中缺水的病根。黑河引水工程只能取用秦岭北路渭河水，属于流域内存量调配，没有新增外来水量，难以改变关中水资源时空失衡的矛盾。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跨流域调水工程落地生根。2023年7月16日，引汉济渭1期正式通水。工程南起陕西汉中阳县汉江黄金峡水利枢纽，北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引汉济渭1期工程通水至今，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这让西安市1300多万人的供水安全有了更坚实的保障。 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十四五以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加快建设。目前，国家水网已建和在建骨干输排水通道达到35条，已建和在建重要调蓄节点469个，国家水网覆盖率达80.3%。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日益完善的国家水网早已深度融入民生日常、产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
9: 比如啊，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48座大中心城市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再比如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保障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稳产增产。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的发展，催生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7: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标准不够高、互联互通和协同融合不够等问题。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威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9: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型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采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7: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1: 19号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传统的流浪乞讨者已不再是救助站的主角，因物供不着、被盗被抢、家庭纠纷而临时遇困的人，正成为救助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占比接近80%。
5: 2025年，全国共救助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临时遇困人员62.5万人次，呈逐年下降趋势。当意外突然降临，让生活暂时脱轨，这些临时避风港如何兜牢民生底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的报道。
10: 走进南京市救助管理站，在智慧巡查指挥中心大屏前，记者可以看到44个重点区域的监控情况。一旦有流浪乞讨人员出现，工作人员就能第一时间组织巡街救助。南京市救助管理站指导科副科长刘鑫告诉记者，通过智慧大屏，近期成功救助了一位流浪乞讨人员。
11: 我们通过那个歼灭智慧巡查指挥平台发现有一个人，他经常性的呢就在皮卢寺门口出现，把他劝导入站之后，在站里面的话呢也是持续性的对他进行社工服务啊，心理疏导啊，同时的话帮助他核实他的这个身份信息，然后与户籍地也进行一些对接，最后的话呢成功找到了他的亲属。
10: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传统流浪乞讨人员逐渐减少，家庭纠纷、离家走失、遇灾遇险等各类临时遇困人员成为救助机构主要服务群体。60岁的朱先生日前从湖南乘火车到山东日照打工，途中他不慎丢失了钱包，在济南下车后没法继续转车赶往日照，便在车站派出所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来到距离自己最近的泉城避风港寻求帮助。
12: 工作人员在我们这些有烦恼的服务相当好啊。
11: 都有什么服务啊？
12: 就我们是化解跟我说搞饭去了，弄了饭，然后在阿门我住宿。
10: 泉城避风港是山东省济南市近年来打造的救助服务品牌，以济南市救助管理站为中心，在全市打造166处泉城避风港，将救助体系建设嵌入警务驿站、社区医院、养老机构等基层触角机构中。济南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郭敏介绍，打造15分钟救助圈，让临时遇困群众就近得到救助。
13: 我们166处泉城避风港遍布了整个济南，在日常的巡查中发现这种因寻亲不遇、务工不着等原因造成这种生活无着的情况，会第一时间接回就近的避风港，后续的救助呢就由我们跟上。我们市级中心站发挥统筹调度的作用，区县、街道以及各处的避风港呢发挥了触角作用，这样救助关口前移，全市的救助服务响应效率明显的提升了。
10: 当前各地加强科技赋能在歼灭巡查、甄别寻亲等服务环节的深度应用，探索将无人机巡查、 AI 人脸识别、视频医生问诊等科技手段融入救助管理专业化平台建设中，着力提升歼灭救助监测预警能力、寻亲甄别能力、源头治理能力和联合救助能力。郭敏说，一些新技术被用在救助工作上，让找人更准、反应更快、覆盖更全。
14: 平时救助人员走街串巷找人，但有些地方真不好走，这时候无人机就派上用场了，哪里有人活动哪里可能有人滞留，屏幕上清清楚楚。我们还把流浪人员容易停留、需要重点盯防的地方全部在地图上标注清楚，巡查人员按图作业，不漏掉任何一个角落。今年我们还打造了全域智联调度指挥室，接入雪亮工程视频监控资源，全面提升了监测预警联合救助能力。
10: 各地救助管理机构聚焦街头流散人员，加大街面主动巡查、主动救助力度，常态化开展防暑帮扶、衣食救助等暖心服务。对临时遇困人员，除了提供返乡服务外，还会进行个性化的分层分类救助。江西省宜春市社会救助站站长夏琴表示，
15: 就像务工不着的，我们会在站里提供就业帮扶，一些疑似精神障碍的对象，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送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医疗救治。还有老年痴呆等人，我们会与公安机关进行联动，进行身份信息核查，及时护送他们回家。另外我们还通过了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团队等方式，为救助对象提供了社会工作、心理辅导、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
10: 此外，全国多省市启动夏日送清凉等专项救助行动，为临时遇困人员撑起安全伞。民政部门将继续推进救助管理工作更细致、更高效，让每一个暂时遇到困难找不到家的人都能早点和家人团聚。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武增峰表示，
16: 优化升级社会救助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加强部门间数据比对和信息共享，持续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完善临时救助制度，强化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医疗机构开方、科普博物馆接诊、上海首创博物馆处方、开启心灵疗愈新模式，疗效如何？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通关体验升级，智慧口岸带来了哪些变化？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日，全国首个以自然与文化为介质，融合科普文化与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实践在上海落地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手，发出了首批博物馆处方。
0: 当博物馆里的展品不再只是被观看，而是成为疗愈心灵的良方，这场跨界的探索打破了科普场馆和医疗机构的边界，也标志着首个博物馆处方项目就此起航。那到底什么是博物馆处方？这个处方谁来开，又是给谁开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1: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3: 非常好，治愈。
4: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看也这是心胸就会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1: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5: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1: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美术馆导览与创作活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精神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5: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1: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6: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他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布也请了民政局的养老处，他们手上是有常态化的这一群有需求的这些老人的这个群体的数据的。那么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1: 目前凭借博物馆处方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
7: 那么这批博物馆处方的具体内容到底有什么？科技馆的科普知识和博物馆的展品如何化身为疗愈良方？背后又有什么科学逻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宇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知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5: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8: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如果设计得当的话呢，它的科学性还是有的，也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1: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表示，科技馆的使命不仅是传播知识，更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当科普场馆开始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科学的温度才能真正抵达人心。
9: 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吧，就是我们博物馆来做，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医疗类的处方，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去构建这种沉浸式的疗愈的这个场域，提供的这些体验的活动能够让他们舒缓放松。
1: 自然艺术科学相融的场馆体验能够帮助公众舒缓焦虑情绪，搭建社交连接，全方位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但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8: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1: 作为国内的首次尝试，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5: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色彩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很有带动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当前，中央网信办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社

0: 社企信息专项行动，加大对恶意炒作涉企业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行为的惩治力度。
1: 某食品企业法定代表人接受传媒公司访谈，介绍雪糕产品，内容却被恶意剪辑，招致大量负面评价。北京互联网法院日前披露，此案终审认定传媒公司构成侵权，赔偿食品企业230万元损失。法院如何认定恶意剪辑，如何确定直接损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来听报道。
2: 因为被告某传媒公司的访谈节目曾在多家电视台播出，原告某食品公司法定代表人乙某接受了被告公司的访谈，没想到被告公司将访谈视频剪辑成一条一分多钟的短视频，用于访谈节目宣发时进行了移花接木式的处理。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张晴介绍，
3: 在原访谈视频中，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介绍原告公司的一款雪糕的时候提到，其中一种原材料是日本半野生状态下的柚子，它的售价比较高，原材料供应商说它就是那个价格，你爱要不要。但是在后来发出来的视频里却被剪辑为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说这个雪糕产品就卖这么贵，消费者你爱要不要的意思，扭曲了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想表达的本意，展现出来的是这个法定代表人很傲慢，对消费者很蔑视的一种态度。
2: 被告公司还将我就卖那么贵你爱要不要作为标题，部分短视频还擅自添加了电视台台标，借以增强涉案短视频的公信力与传播广度，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网友对原告公司的大量负面评价甚至谩骂，相关话题多次登上社交媒体平台热搜。法院认定被告方的行为属于恶意剪辑。张晴说，
3: 被告在节目中如实反映访谈嘉宾的原意是其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然而被告某传媒公司在完全知悉原意的情况下故意通过剪辑手段将其歪曲为相反的意思，这是对自身应尽义务的严重违反。
2: 法院调查发现，被告公司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将流量作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考核指标，为了争夺流量甚至罔顾事实和原告公司的合法权益。法院认定被告方恶意明显，还因为被告公司的创始人、法定代表人也是访谈的主持人贾某的一番操作。
3: 侵权发生后，原告公司多次联系被告贾某，要求其删除视频，但被告贾某不但不积极组织删除涉案视频，反而主动转发相关视频并进行粉丝头条充值，这一行为造成不实内容的进一步传播，给原告公司造成的损害也进一步扩大。
2: 原告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乙某起诉被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贾某侵犯名誉权，要求对方赔礼道歉，索赔1000多万元。法院依法认定行为人以恶意剪辑、添加误导性标题或标识等方式虚构歪曲访谈内容，导致公众对相关企业社会评价降低的，构成对该企业名誉权的侵害。法院对损失如何认定？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一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张倩主审此案。他分析，
4: 总的来说，法院会依据原告的主张以及在案证据来认定损失。那么本案当中，原告他主张了澄清事实、消除影响而支付的费用损失，销售商取消订单、直播带货取消产生的损失。那么法院是认为，侵害法人名誉权造成财产损失的范围是包括直接损失以及可得利益损失的。
2: 直接损失指的是因侵权行为导致的已有财产的减少。张倩说，
4: 比如本案当中，事发之后，原告为了进行事实澄清和影响消除，他聘请了专业的咨询公司进行舆情监测和分析，进行澄清宣传，支付了相关费用，这些都是及时消除或者减轻侵权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实施的自力救济所支付的费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侵权行为的发生，原告也不会花费这笔钱，这就是属于直接损失。
2: 可得利益的损失要求收益的产生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原告方向法院提交的大量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因为暗涉负面舆情，主播们要取消对原告公司雪糕的带货直播，这些证据被法院采纳。 张倩分析，
4: 本案当中当时事发正值618大促的前夕，而且雪糕马上就要进入销售的旺季了，所以如果涉案的这个侵权行为不发生，那么原告通过经销商下单、直播带货等渠道，他获取相关的营业收入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法院最终综合这两方面的损失，根据在案的证据确定了230万元的损失数额。
2: 被告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企业名誉关乎企业的市场评价、商业机会和长远发展，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快速迭代，失实信息可在极短时间内引发大规模负面舆论，对企业市场信誉和经济利益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张倩说，
4: 鼓励企业在遭受名誉权侵权时积极及时自救，阻止损害后果蔓延，及时发布澄清声明，告诉大众真相，觉得公信力是媒体的核心资产，建议媒体行业将客观中立善意作为原则，将报道的重心放在建设性的舆论监督上，成为企业健康发展的助推器，整个营商环境和媒体生态才能实现共赢。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海南迎来了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半年的关键节点，半年来封关核心政策全面落地实施，享惠主体持续扩容，业务量稳步增长，海南自贸港顶层设计逐步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核心制度就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半年来，海南8个一线对外开放口岸、10个连接内地的二线口岸同步升级，通过流程简化、技术赋能、数据共享，借实现了跨境货物高效通行，又守住了监管底线。这是如何做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船长你好，我是杨浦海关官员，现在对你船进行智慧电讯检疫，下面就让所有的
7: 在海南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一艘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外贸货船刚刚靠港，准备接受检疫。与2个月前不同，海关官员并没有登船检疫，而是通过智慧电讯检疫系统，通过视频下达指令。船舶代理按照指令依次远程完成了船员体温检测、申报单证核验、船舶卫生检查等入境卫生检疫工作，整个过程仅用时15分钟。海口海关所属杨浦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艾涛告诉记者，
8: 我们依托 5G 和物联网对入境的船舶实施了无感申报、远程核验、即到即放，无需官员登轮，全流程在线闭环管理，真正做到船舶检疫零接触、无纸化、高效率。整体上，杨浦口岸的通关效率在申报、检疫、查验等环节已经实现了全链条的提速。
7: 作为对外开放口岸的代表，杨浦港承载了全岛超过70%的进口货物。封关半年来，杨浦口岸全面推广禁渔放行模式，也就是对于不涉政不涉检的零关税货物或保税货物实施简化申报流程。过去通关流程繁琐，货物周转耗时长，如今从线上申报到通关放行，当日就能办结。海南一家玻璃深加工企业业务总负责人唐宁说，
9: 那我们依托这个自贸港的红利呢，目前的海外订单在稳步增长，今年呢公司出口额预计比同期增长3%。

0: 货物实施单独监管。自贸港通过优化通关申报、打通数据壁垒等方式，不断提升二线口岸通关效率。在海口的一家珍珠加工企业，企业采购副经理王月琪正在填报一批当天要运输出岛的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信息，在手机上操作就能够完成通关信息填报。
1: 我们现在是要内销出岛，都只需要填上数量，我们填下我们所要报关出口的一个港口的地方，勾选完这些再提交申报就可以了。我基本上填一张单子几分钟就可以提交了，无论我是出差或者说我着急的单子的话，手机都可以直接快速的完成申报。
0: 能在手机上完成填报是六月份海南最新推出的一项通关优化举措，多部门打通数据壁垒，依托海一办的封关运作专区、二线出岛核放清单申报等核心通关业务，实现了从电脑端延伸至移动端。海南省大数据发展中心封关服务处经理吴伟表示，
2: 结合我们前期设计的话，我们有这个账册的管理，有很多数据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共享，把海一办和我们单一双口的申报体系这个用户体系打通，使得我们这个海关的数据和政务的数据做了融合，那这样的话企业就可以通过海一办做申报。
0: 为了平衡便利与监管，海口海关联合海南省有关部门联合建立二线口岸信用通关制度，加强海关与地方信用监管数据共享。海口海关法规和综合业务处业务运行协调科工作人员杨许静介绍，
3: 对全省超100,000家外贸主体实施信用等级分类管理，对高信用企业实施更加便利的通关措施。海关还创新分批出岛集中申报模式，大幅降低物流调度成本，有效适配企业市场化生产节奏。下一步，海口海关将持续优化海关智慧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效能，为企业顺畅通关打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0: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落实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政策制度要求，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全力保障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4: 一线对符合条件的零关税和保税货物实施禁与放行，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超80%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
5: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618电商年终大促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和买家息息相关的一项权益——保价服务。保价服务呢，就是指在活动期间购买的商品，如果说价格下降了，消费者可以申请退还差价的服务。
7: 这个保价服务呢，它原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提前锁定销量许下的一种承诺。但是在今年的促销活动当中，有买家就发现，商品买贵了，但是当发起保价的时候，商家就会以各种理由来推诿。
6: 哎，那么电商平台的保价服务到底是放心消费的承诺，还是隐藏条款的陷阱呢？商家和平台在促销活动中又该怎样承担责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8: 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五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内，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高达上千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
9: 那我就直播间问他，说保价618，然后如果有差价的话可以退的。20号左右的时候买的是3800多，可能1号左右的是降价到3400多。我前天下单了一台嘛，一模一样的，我下单的是用国补之后是2800多，今天又降到2700多，而且我国补用不了了嘛，因为我已经用掉了，差1000多块钱。我说让他退差价，他不退，什么优惠活动不一样。他说我只能跟商家就协商，他们不愿意退款退货，也不愿意退差价。
8: 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后，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此外，在今年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却成为了部分商家拒绝保价的理由之一。

0: 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要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温先生，
1: 618最后一天了嘛，我就想着我看一下吧，同款产品7900多，然后我就去找客服了，不让我点一下价保，我点完之后比价保这个价格和我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然后我就下了一个订单，就是我重新又买了一遍，最后落下来的价格是7900多。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我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参加了什么超级补贴，他以这个为借口告诉我我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下单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超级补贴不参与价保。
0: 记者也打开了这款电商 APP， 打开其自营旗舰店，发现该电视商品名就叫某某电视括号价保618，其产品页面并没有相关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7天无理由退货等字样才能看到价保618的相关条款。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
2: 这个保价服务呢，本来应该是建立在买卖双方相互信任的一种保障，但实际购物体验当中却成了一种更像是营销手段的方法。
3: 那么当商家在保价服务上做小动作的时候，电商平台该如何起到管理和监督的作用，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和购物体验呢？
0: 面对种种保价纠纷，法律专家郑小青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
4: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管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经过算了一些国补啊还是说什么平台的补贴之后，只要你给了我这个价格，然后也告诉我了你这个是可以保价的，那你作为经营者，作为商家，你就应该履行这个承诺。如果说你说这个保价是有条件的，条件也应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你要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说啊，我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保价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赠与，不能说因为有这个赠品我就不享受这个价保，你也不能说将赠品的这个价值就抵扣到了这个商品的价格里面。
0: 郑小青认为，某电商平台自营店的页面虽然将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吸引点击，却将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后商品信息依旧显示价保618，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
4: 买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保价的，然后呢购买了以后你又以各种理由说这不行那不行，这肯定是不行的，告诉消费者了可以保价，但是实际上又没有按照你所承诺的这种方式去保价。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电商平台绝不能只把保价当作引流的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的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当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5: 那么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你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的节点上，要加强对平台内商家的管理。如果是平台内的商家的一些故意的侵权的行为啊，那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你要屏蔽他下架他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你平台内的这种商家存在这种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那么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这种责任。
0: 而在维权的实际操作层面，郑小青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4: 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没有履行这个价保的这个义务，觉得感觉自己好像上当受骗，其实可以把当时买的这个截图和后来价格变了以后的这个截图保存下来，其实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投诉，也属于消费的纠纷。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3: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端午夜空上演飞龙在天，这条龙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加入了杂粮的粽子更加健康吗？以及雄黄真的能驱蛇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一个可以欣赏的天象。端午节龙舟赛中龙行水面，夜晚天空中呢正在上演一场飞龙在天的壮丽天象。这条龙指的是我国古代天文学中的东方苍龙，源自古人观测天象的28星宿，其中角、亢、氐、房、心、尾、箕7宿共同构成了东方苍龙。这条苍龙将在何时横亘天际？来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的介绍。
2: 这里的龙是我国传统的星官体系当中的一个星象。中国古人呢，将天球赤道和黄道附近的星空划分了28份，每一份呢就是一个星宿。那么其中每7个星宿呢，又构成了一个大的天象，就是我们所说的四象。其中呢，代表东方天区的呢就是苍龙，西方天区的呢叫白虎，南方的叫朱雀，北方叫玄武。那这里的这个龙呢，就是指的东方的苍龙。青龙的7个星宿呢，名字分别叫角、亢、氐、房、心、尾、箕，那分别对应的就是龙头的犄角，然后脖子、腹部啊、心脏，然后直到尾部，这7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这个龙的一个形象。我们这里所说的端午可以看到飞龙在天，一般就是指上半夜我们正好人还没有休息的时候所能看到的这个天象，这样的一个景象是在端午的时候容易观察。端午的晚上，以北京地区为例的话，大约是晚上8点钟，天刚黑下来的时候呢，苍龙的龙角这个角宿这2颗星呢，差不多是位于正南方的这个天空，然后它的身子和尾巴呢是向东南倾斜。大约到晚上11点的时候，那么代表苍龙的这个中心的心宿差不多位于正南方，整个龙呢可以说是横亘天际，这样呢就有了所谓的飞龙在天的一个景象。今年的飞龙在天的景象呢，相对来讲是稍微提前了1个多小时，因为同样的恒星呢，在公历日期当中，它每天呢都要比前一天是早了大概4分钟升起。今年的端午呢，对应的公历日期要比去年是晚了19天，因此呢，这样。

0: 的天象也就比去年要早上一个多小时，所以我们大约在晚上11点钟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个龙呢完全的位于最高的啊这个横亘天际的一个景象。苍龙的这个星象呢，其实一年四季呢，它可以说都是有机会看到的，只不过呢，不同的时间我们看到它在天空当中的方位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我们说在春季的时候有2月2日龙抬头，它描述的呢就是农历2月2日的傍晚，在天黑之后呢，苍龙的这个龙角它是位于从东南方的地平线上升起，这叫龙抬头。之后呢，到了夏季晚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龙已经跃上了天空。到秋季呢，这个龙呢，当天黑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西沉。然后到了冬季的时候呢，晚上啊，我们基本上是天刚黑的时候呢，龙头已经潜入地平线下，逐渐的隐退。所以呢，不同的季节，它在不同时间呢，看到的这个龙在天空的方位是有区别的。中国古人就是将28星宿每七宿呢，把它组合成一个更大的天象，也就是我们说的四兽，四个神兽。那之所以把这些星空想象出这样的神兽的形象，这主要是基于我们自身的这个文化，同时呢，也是方便我们去对天空的这个恒星进行标记和记忆，是这样一个更便于我们了解星空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1: 端午节必不可少的还有美食粽子。在节目里呢，我们聊了什么样的叶子才能成为粽叶。那今天我们就再来说说制作粽子所用的米。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依据糯米的特性，粽子是放凉了吃还是趁热吃更好呢？加入了杂粮的粽子更加健康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的报道。
2: 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仁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里。
3: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还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2: 相比常吃的大米，一般家庭糯米的购买频次较少，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消费者挑选时可以一看穗米，二看色泽。
3: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2: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解释，从消化的角度，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

0: 更容易被消化分解，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1: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了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0: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升？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升，也叫老化。
2: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

0: 块发硬明显的现象。
1: 朱大伟进一步提到，支链淀粉的回升是可逆的，重新蒸煮一下粽子又能恢复软糯，所以吃不完的粽子建议密封好直接冷冻，零下18摄氏度能有效抑制回升，复热后口感更接近现蒸。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康程度极其有限。
2: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的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要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3: 我们聊到过马铃叶细长柔韧，是端午常见的用来包粽子的绳子，而在市面上我们还能买到一些用尼龙绳或塑料绳捆绑的散装粽子，有些没准还贴着塑料标签。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据了解这类化学纤维绳安全性较差，比如尼龙绳、涤纶绳、丙纶绳等高分子化合物经高温烹煮或将产生甲醛、苯等有害物质，不过吸出量相对较小，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啊，还是建议尽量不要购买绑化学纤维绳和塑料绳的粽子，家庭自制的粽子或者其他的美食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使用此类材质的绳子，尽可能使用棉线、麻绳、稻草等天然纤维材料。
4: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关于端午的话题还在继续，糯米飘香，艾草迎门，每到这个时候，除了吃粽子、插艾草、挂菖蒲，人们还会聊起一个老传统，用雄黄驱蛇。艺术作品中原型为蛇的白娘子，就是因为喝了雄黄酒才现出原形。那么雄黄的驱蛇效果到底如何呢？在生活中碰到了蛇怎么办？如果被毒蛇咬了该如何处理？不认识咬伤自己的是什么蛇，影响治疗吗？接下来呢，我们就在端午的时候来聊聊要如何驱蛇，又要如何保护蛇。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力。丁力研究员您好。
5: 你好。
3: 射五毒是端午节的一项习俗，民间认为这个时候蝎、蛇、蜈蚣、壁虎、蟾蜍等五毒滋生出没。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地方蛇出没的事件也是时有发生的。那么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在我国蛇主要分布在哪些区域？它更喜欢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呢？
1: 蛇呢，它是一大类动物啊，是我们这个爬行动物中一个大的类群。我们通常它就是说，在这个有林木里的蛇亚目很大一个类群。像我们国家呢，有360多种蛇，全世界有4000多种蛇，它们活动范围非常大。除了南极、北极这些极其寒冷的地方，可以说在全世界各个角落，从这个低海拔的平原到高山啊，从草原、荒漠到热带雨林，都有它的活动踪迹，在我们国内分布也是非常广泛。我们国家除了青藏高原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方没有蛇的这个分布以外，其他地方都能见到蛇的活动踪迹。但是呢，蛇它也不是说，我们平时我们可能见到的蛇并不多，主要还是蛇呢，它还是要在这些环境当中，它还是要选择一些适合它生存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环境。蛇主要是躲藏在有利于它躲天敌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就是什么样的环境有利于它躲避天敌呢？因为蛇的天敌最主要的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比如说獴啊，这个黄鼠狼啊，其实不是。蛇最大的天敌是来自天空的威胁，一些猛禽和这些杂食性的一些鸟类，这是它的天敌。所以他们会选择用我们用这些这个地质学的一个术语来说，它会选择这个皱褶系数高的一些地貌。什么叫皱褶系数高？说是大白话说，就是地形复杂，它适合隐蔽的这些地方生存，它喜欢躲在这些地方。当然有些蛇，比如它喜欢这个湿润的环境，比如它捕食蛙类，这个地方有丰富的这个蛙类鱼啊，它喜欢这个。有些喜欢它喜欢捕食鸟类，它可能上树哈、啊、有人喜欢捕食老鼠，它在老鼠活动多的地方。但是总的来说呢，它第一是要满足一个适合它隐藏的一些地方。
0: 对，既要躲避天敌，同时呢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伙食，得有的吃才行哈、啊、
1: 对，
0: 它躲得很好哈、啊、那蛇它在一年之中的活动规律是怎样的？眼下这个季节是它们最活跃的一个阶段吗？
1: 从我们国家这个整体上来说嘛，就是每年的这个六月份是蛇最活跃的，大多数地区啊，是这个季节，就是大多数蛇类最活跃的地区。蛇呢，它是通常是从每年的就是惊蛰以后和清明这段时间呢，从冬眠醒过来，一直到这个晚秋初冬啊，在南方呢，可能是在这个节气大雪的时候进入冬眠，就这一段时间都是它的一个就是活动的一个区间，一个就是它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期。
0: 对，所以说端午节这个时候，
1: 端午这个时候呢，是很多蛇类，因为很多蛇类呢都是在这个春末夏初，这个时候呢，它就是比较活跃的时候，就是大多数地区啊，那可能在南方更早一点，北方呢就更晚一些。但是总体来说呢，就这个端午前后是蛇类比较活跃的时候。一般的通常蛇呢，大多数地区蛇类有两个活动高峰，一个就是在春末，一个是在这个秋天，它有两个活跃高峰。春天呢是它繁殖交配，它要到处找对象、找配偶，所以呢，这时候我们看到蛇到处都见得到，到处都跑，因为它在找配偶嘛。还有一个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它冬眠前，它要大量的捕食食物，这个身体里蓄积能量过冬，所以它有两个活动高峰期。所以我们这段时间为什么大家看到蛇比较多，也是这个原因。
0: 对对，所以说端午节呢，我们看到有一些习俗就也是跟蛇有关哈、啊，像挂艾草和菖蒲，说的是驱虫，我不知道这里边包不包括驱蛇哈、啊。另外就是撒雄黄酒，撒雄黄能不能起到一个驱蛇的效果呢？
1: 这里就说到这个，就是其实我们用雄黄也好，包括于其他这些药物啊，我们通常会说这个东西呢叫什么，就是化学驱蛇。那化学驱蛇呢，它只是一个相对性的，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发现一种就是这种毒性比较低哈，对其他的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的这样一种化学成分能绝对杜这个隔绝蛇。很多时候蛇闯入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需要在不同的地方，其实是一个是寻找食物，一个是寻找配偶。那么我们这

0: 种化学的东西呢，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比如说不管是雄黄还是好，石灰也好啊，什么这些东西，只能起到一个相对的作用，它肯定是比不了这种物理隔离，比如说我们用一些这个隔离网啊、隔离网隔这些，那肯定是不如这种绝对隔离的。这化学这个取舍只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并不能完全的，就是让蛇就不就是就是能够把蛇就是把它驱除到你想要的范围之外，那个是很难做到的。
1: 对，那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也会想，我们可不可以养一些活物啊？比如说某些动物或者是植物，像养鹅呀、养狗，可以用来驱蛇吗？可以种植像凤仙花、野决明。
0: 这样的，这个其实也是就是涉及到一个化学驱蛇和物理驱蛇。其实我们可以养一些动物，比如说猫啊、狗啊、鸭呀、鹅呀、是一鸡啊，它都能够让这个就是在这些动物的活动范围内，蛇明显的减少，这个作用是肯定是非常明确的，因为这些都是蛇的天敌。但是呢，如果是，但是这种，比如说种，我们种，靠种一些植物，那这些种植物其实也是两类作用，一种是化学作用，啊，比如说像这个什么凤仙花什么，有些植物一些气味蛇不喜欢，但是这些东西呢，它也是相对的，因为吸引蛇来的东西，对蛇来说非常重要。比如说，它寻找配偶是为了它完成交配，它寻找食物你维持生存。那你这种化学驱除的作用，这种的你是抵御不了它对食物对它的就是抵消不了食物对它的吸引，所以这些作用它都是相对的。当然有一些植物，它物理上它可以起到一个隔离蛇的作用，比如有些藤蔓植物，它有些刺啊，那蛇能把蛇给就隔离到范围之外，那么这个作用呢，它就比较明确。
1: 对，我们看到有一些案例发生的时候，这个蛇啊是在人们的家里边哈，像6月8号，杭州唐七消防救援站接到辖区居民的求助，说租住的院子冰箱里边进了一条蛇，然后6月12号的时候呢是湖南岳阳县一位居民在家中一楼翻找东西的时候，发现一个蛇藏在自家书桌的夹层的缝隙里边哈。蛇为什么要进入人类的住所呢？这个室内是因为更凉快吸引它吗？有人类活动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蛇吗？
0: 其实主要还是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啊。一方面就是我们人类的活动的这个空间里边呢，通常会有一些老鼠啊、壁虎啊这些蛇类喜欢的食物，它来找食物来了，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把蛇吸引来了。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人的这种活动空间越来越大，那就跟蛇过去的它的这种活动空间就重合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蛇呢也会就是闯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来。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蛇它在野外，它没有那么多食物了，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食物，因为现在我们，比如说一些用一些这个化学农药啊，什么什么这些方面的东西，就是蛇原来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青蛙呀、蜥蜴啊，这些受这个化学农药的一些影响，它的数量少了，那蛇呢，它不得不扩大它自己的这个活动范围，那也有可能就是侵入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里来。
1: 是，就像我们在北京哈，有的时候晚上我就能看见小刺猬在社区的道路上面快速的走动哈，也在地下一层看到过刺猬，就感觉哎，是不是城市的这个生态体系也逐渐在变好哈？当然这里边也包括蛇也在变多。4月份，像成都市金牛区的某小区有业主就反映说，小区外的河道边成为蛇类频繁出没的温床，甚至有蛇呢进入到小区内部。那还是刚才的这个疑问啊，这城市里的蛇多了，到底是不是生态变好的一个标志？有没有必要去控制一下城市中蛇的数量？
0: 因为呢，这个确实是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城市的一些建设，我们现在也讲究这种绿化，尤其是就是从过去那种简单的就是单植被的，就是让它更接近自然的景观嘛。就这种绿化，确实呢，给一些。这个除不光是蛇类啊，包括您刚才说的刺。

0: 什么这些东西，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适合他们生存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呢，这些野生动物本来呢，他们是远离人类活动空间的。那现在我们人类空间这种花园啊、园林啊、绿化呀、这些东西做了以后，适合他们这个生活了，也就是适合他们隐藏了，他们会到这种，他们也会把他们自己的活动空间拓展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里来。
1: 嗯，
0: 但是呢，至于说这个控制，如果说确实有这个范围内有，比如说出现了大量的这种对我们人的这种生命安全产生影响的，比如说毒蛇呀，这个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方式去进行一些就是防控啊，这个也是应该做的。
1: 嗯，对，那大家看到蛇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和危险挂钩啊，不管是有毒还是没毒的，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先跑一下。那到底毒蛇的占比能够达到多少？尤其是城市中这个比例高不高？无毒的蛇它也会咬人吗？
0: 嗯，实际上这样，就是说，实际上呢，像我们国家有三百六十多种蛇类，那么其中呢，大概有100种左右就是陆生蛇类啊，我们把海蛇这个远离我们人的生活的除外啊，大概100种左右是有毒的蛇，而这100种有毒的蛇里边呢，能够给我们人类造成一定的生命健康安全的，那也就是那10几种，所以它在整个的这个蛇类当中呢，占的数量很少，而且呢，因为大部分毒蛇呀，它行动迟缓，它其实是生活在远离人的活动空间的，因为毕竟我们这么多年就是一个传统，人就是见蛇不打三分罪哈，见了蛇就要打死过去啊。但是无毒蛇呢，它跑得比较快，这人很多时候你还没想去打它呢，它已经就不就溜了。相反是一些毒蛇呢，因为他们的这种活动规律是，他们通常是用隐蔽自己，也就是保持身体不动的、人力不动的这种方式，是它一个生存策略。所以这种有毒的蛇呢，实际上在人类的生存空间内，它们能够生存下的概率并不高。往往就被人就当做这个害虫就打死了。所以呢，我们人类生活环境当中出现的这些蛇类呢，大部分是一些无毒蛇。比如说，其实我们传统上大家就是像一些乡镇地区啊、农村居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家蛇呀、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农村叫的这个什么家蛇哈，很多叫家蛇，它就是在一些老房子呀。这个活动了，甚至有些地方呢，它的一些传统就是觉得家里边如果来了蛇了，你不能打死，就说明你家里风水好，就是不能打的。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见到的蛇呢，都是无毒蛇。
1: 对，这还是让大家稍微安心了一点哈。不过，
0: 对，
1: 你说让我们普通人去分辨到底哪一个蛇有毒，哪一个蛇是无毒的，可能确实有点难。像有这么一个案例，6月15号的时候，贵州遵义洗头镇的卫星村有村民就发现公路下方有5条大蛇，然后消防部门过来之后呢，表示这5条蛇啊，不是像村民所说的是眼镜蛇，而是无毒的蛇，这个个头呢也不大。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们从外观上比较简便的去分辨这个蛇是不是有毒呢？
0: 这个呢，就是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来区分，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受过这个专业的这种训练啊，很难区分。所以我从来不建议人用这个蛇的这种外观啊去分析它，到底有没有毒。其实你看到一个蛇了，你不管是它是有毒还没毒，如果你没有一个防蛇的这样受过这样的一些训练的话，你完全没有必要去跑到跟前，你去辨认一下它到底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大多数蛇类，包括一些毒蛇，就是一见到人，它基本上就会逃之夭夭的。然后这种情况啊，它对人呢，基本是不构成威胁的。少部分毒蛇，像这个我们就是一般说的这种复雅科或者葵科的这种毒蛇，因为它们有一种就是遇到了这种外界干扰，它在原地就是盘缩不动啊，但是你一走近了，它可能对你发起攻击，但是前提是你没有看到它，就是你没发现，你走到它身边了，踩到它了，或者是打扰它了， 而这个距离呢，蛇又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距离，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危险距离，那你会受到攻击。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去掌握你到底怎么区分毒蛇和无毒蛇，因为这个从形态上来说，它确实是一件很难把握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倒是从这个蛇的一些行为上呢去判断呢更可靠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蛇，我们在野外看到蛇了，你看眼前有一个蛇，它嗖一下就跑了。那么这种蛇不管它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它对人都不会构成威胁。相反，就是那种它在盘踞在那里不动的那类蛇，大部分是剧毒蛇，这种我们才是要小心的。你如果遇到这种蛇，它见到人不跑，它就在那不动啊，或者是你就没或者不能快速的逃跑，那这种蛇反而它更可能是毒蛇。那么这个时候人，你只要不去打扰它，你不要去挑逗它，它也不会对人发起攻击的，你就远离它或者绕开走就可以了。
1: 对
0: 啊，最主要的你不要去挑逗那些野外的蛇。有的时候我们人有的时候出于一种好奇，或者是还是抱着那种见蛇不打三分罪的这种心态去挑逗去追打这个蛇，这个时候其实是最危险的。
1: 是，而且毕竟是蛇，现在很多也都是有保护等级的哈，咱也没有必要去那个伤害它。其实判断一个东西有没有毒哈，或者是我们在面对一个有没有毒的东西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像您说的，我们别去招惹它。类似的还有像野外的蘑菇啊，这种你别管有没有毒，别去碰，别去吃就好了。但是也会有的一个情况，就是一旦被毒了，这个怎么办的问题哈。前两天有一个热搜是大妈被蛇咬了之后打死毒蛇，然后提蛇就医，或者说我们去拍下它的照片，这个对于后续的治疗的帮助有多大？
0: 这个帮助当然是非常大了。当然我们不建议就是你在野外被蛇咬了以后你一定把它打死啊，就是说你如果说是有这种就是在不受到二次伤害的情况下，你拍到那个蛇的照片或者记住那个蛇的形态，那对你这个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医疗机构给你提供最有效的抗蛇毒血清，这个是绝对是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1: 对，那如果说被毒蛇咬伤了，我们肯定不能够像影视作品里面演的那样把毒给吸出来哈。那应该怎么样去初步的处理？有哪些做法可能会加速这个毒素扩散吗？
0: 首先呢，就是如果我相信呢，大多数人都没有受过这种专门的这种训练，就是我们叫这个叫被蛇咬的一个院前自救，或者叫院前急救，就是在你进入医院前你怎么处理。这个其实呢，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操作，我们大多数人是没有受过这种训练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又受到一些影视作品啊，或者过去一些传统的一些民间的一些做法呀啊，比如说我们会拿绳子把这个被蛇咬的这个近心端啊用绳子扎起来，或者还有的人呢就拿用刀子把这个伤口划开挤毒啊，还有什么用这个烟头烫啊，用火烧啊。那么这些方法首先呢，在现代蛇伤急救这个专业领域里边是不提倡这种伤害性的做法的，因为这些做法实际上它对我们这个治疗这个毒蛇咬伤它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啊，现在已经不提倡用这种方法了。那么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没有这个专业知识怎么办啊？最简单的，你如果说身边有这个清水，你可以冲洗一下伤口，这个足够了。你千万不要去使劲的去挤这个伤口啊，或者是用一些这种损害性的这种自残性的这种方法，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治疗蛇伤的这个技术手段已经是就是非常成熟了。一般来说我们都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到这个附近有抗蛇毒血清这种特效治疗毒蛇咬伤药的这样的医院里去的。所以我跟这个就是广大的这个广大的朋友就是说的这句话，如果你被毒蛇咬伤了，你首先要保持镇静，因为你的任何的这种奔跑啊，或者是这种紧张啊，或者是怎样啊，包括一些大量的比如说喝酒，有的时候会说就喝酒能解毒啊，或者这些方法这都不行，那这些东西都会加速你的血液循环，都会加速你的毒液扩散。最好的办法就保持镇静，然后呼救啊，你可以打电话打110啊， 或者是请周围啊人帮忙啊，就是迅速的给你送到最近的这个医院去进行正规医院进行正规的这种毒蛇咬伤的治疗。
1: 嗯，是。那我们看到在地球的另一端哈，在世界杯的赛场也有一些关于蛇的困扰，像德国队世界杯的营地遭蛇入侵，球员受惊，训练一度中断。除此之外呢，多支球队也都受到当地蛇类问题的影响哈，比如说奥地利队驻扎的加州圣巴巴拉基地，出于防蛇的安全考量，全队被禁止外出骑行。驻扎圣地亚哥的瑞士队则直接把营地的部分区域划定为蛇类易发区，去重点防范。据说德国队营地出现的这个蛇啊，叫铜头蝮蛇，那它的毒性到底强不强呢？另外，在举办地美加墨这三个地方啊，有什么常见或者说独特的蛇吗？
0: 嗯，您刚才说的这个铜头蝮，它也是这个蝰科蝮亚科的一种毒蛇，就像有点类似于我们国内的这个五步蛇呀、啊，这个羊毛毒蝮啊，就这种类型的，它也是以这个血液毒为主的这样一个毒蛇，但是呢，它在这个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毒性，这个最毒的蛇里面呢，它还是排不上号的。这些蛇呢，就是毒蛇咬伤呢，经过这个正规治疗都是可以治疗的哈。首先一点，美加墨地区呢，就是它主要是一些就是美洲的一些主要的毒蛇，美洲的主要最这个代表性的毒蛇呢，就是一个是就是美洲蝮类，还有一个就是响尾蛇类，还有一个呢就是珊瑚蛇类啊，这三种就是美洲的主要的毒蛇。这些毒蛇呢，它们毒性呢，就是从全世界这个最毒的蛇里边，它们呢其实是排不上号的，这些都是有治疗方法的。哎，但是我们确实呢，因为你比如像德国啊，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德国的，因为德国来说呢，它的毒蛇呢数量不是很多，种类也少，所以到了这种美加墨，尤其像墨西哥这种热带地区啊，这个它的毒蛇种类比较多啊，数量也多，因为整个美洲地区的它人口密度不大，它自然环境比较好，它的蛇类的种数量比较多，就经常会能见到蛇，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会带来一些恐惧，因为人怕蛇呢，这个是一个普遍的，就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呢，大家都对蛇呢有一种恐惧心理，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1: 是，就算足球运动员都擅长奔跑哈、啊，这个也是会怕蛇的，毕竟大家出来是比赛的哈，一旦遇到一些意外，影响了比赛进程，这个不太好。那您前面提到了咬人的这个蛇哈、啊，往往不怎么动，那见到人就跑的，往往也是没有毒的。那如果从纯粹速度上去考量，蛇的爬行速度它能够跟上人吗？偷袭的时候它的速度又能有多快呢？
0: 嗯，大多数蛇类啊，它的这个行动速度呢，其实和人的奔跑速度比起来呢，它是达不到人的奔跑速度的。就是，全世界只有一种蛇，就是这个非洲的黑曼巴蛇，它是这个世界上就是爬行速度最快的蛇，它的速度呢能赶上人类的奔跑。那大多数的蛇类的它的速度呢是赶不上人类的奔跑速度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如果遇到蛇了，你去跑，蛇去追你是追不到的。当然，这种是一种，就是说，在一个理论状态下是这样。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人类尤其在野外的时候，因为受到这种地形的一些限制，比如说这个地方，比如说在一个深一脚浅一脚的这种地方，就是地形比较复杂，那就是。比如说悬崖边上或者什么的时候，我们人类受这个环境的限制，可能你的这个速度呢就没有蛇的这个速度快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在一个这个平地上去跑，那蛇肯定是没有人跑得快的。
1: 对，而且人有的时候一紧张哈、啊、就定住了，浑身不能动弹，这个时候就是也是跑不过蛇了哈、啊。那说到防蛇，我们在进行徒步啊、钓鱼、露营这些户外活动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去做才能更好的防范蛇突然出现在我们的活动范围之内？我们常说打草惊蛇啊，这种主动出击的方法可不可行呢？
0: 那如果是你在户外行走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在户外徒步哈，尤其喜欢在这种荒郊野岭的地方徒步，那这个时候呢，用打草惊蛇的这个方法呢是有效的。 肯定是有效的，因为蛇受到惊扰以后呢，大多数蛇类它都会选择逃跑，即使是毒蛇，在它能够逃跑的前提下，它还是选择逃跑。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眼镜蛇、眼镜王蛇，这个和人对峙，那这种情况下是因为那个。

0: 觉他自己感觉他无路可逃了，
1: 嗯，
0: 哎，这种情况下他就会人和人对峙。大多数情况下他只要有地方跑，旁边有个洞，旁边有一个灌丛，一个草丛，他蛇的第一选择还是逃跑。所以我们在野外用打草惊蛇这个方法肯定是有效的。另外一方面，我们防蛇包括像您刚才说的钓鱼啊，一些户外活动，那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选择一些周围视野比较好啊，这个草丛啊没有那么密，就是有些地方你完全就观察不到，这种地方你不要选择。比如说我们徒步，你尽量选择这种不管是大路还是小路，常有人走过的路，就是那个地方它周围的视线比较好，你不要到那种根本就你一脚踩下去都不知道脚底下是什么状况，这种地方不要去，这种地方就尽量的就，如果当然了，你作为比如说像你是科研人员，你就去考察这个蛇，去考察动物，那就另说。我们普通人就是一个户外活动啊，那你就一定要选择这种安全的路，安全的路径就是视野环境好啊，你小路大路这种有这种就地表是裸露的地方你去走啊，不要走在那种就是那种植被啊草丛啊比较密集，你一脚下去你根本就不知道脚底下有什么，这种地方那种地方就会很危险。
1: 对，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关于防蛇的哈，其实呢蛇对我们的人类生活和科研还是非常有用的哈。比如说福建广西等地就有一些眼镜蛇啊五步蛇的养殖项目啊，这是还是给当地百姓增收了。那蛇毒它到底有什么用呢？
0: 蛇毒的用处在这个生物医药领域，这个作用还是很多的哈。因为蛇毒它本身呢是一个，就是它含蛇毒的成分啊，不管哪种蛇，它的都是几十种、上百种的这种蛋白质多肽的这种成分，它里边有很多这种，它作用的这个我们它作用的这些靶心关哈也好，是作用的这个，它是能够就是。它是一个很强的生物活性物质啊，比如说有些成分它可以就是能够引起溶血，有的地方呢有些呢是就是促进血液凝固，有的时候呢它又阻断神经啊，所以呢这个蛇毒它这些成分就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物医药领域。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药哈，比如说它可以由于这个蛇毒的这个溶血作用，它就可以治疗我们人类的这个比如说脑血栓啊，这个脑卒中啊，它这种治疗效果，它有一个溶栓作用，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还有些呢，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降压药，也是受这个蛇毒它一些某些成分的这个这种启发，就是人工合成的这种类似毒蛇成分的这样的降压药，还有一些呢就是治疗这种出血的啊，比如说我们外科手术就经常会有出血，那我们有些药就是蛇毒成分里提取了，它能促进凝血，那它就能治疗出血哈。还有一些这种作用于神经的这种神经毒素的作用，它用到我们人身上，它有很好的这种止痛效果，同时呢它又没有成瘾性。所以呢蛇毒这里边呢有很多，就是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开发出来的利用蛇毒的这种生物活性的这种成分治疗的这个生物医药还只是很少一部分，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我们还没有去开发啊。相信将来随着这个我们研究的深入，能够开发出更多的对我们人类有益的这种生物医药。
1: 对，关于如何获取蛇毒，这个是靠的是正规的规模化的养殖啊，但是也有一部分朋友对蛇可能感兴趣，就想养一养。比如说《疯狂动物城二》上映的时候，蓝色小蛇 Gary 走红，它的原型呢是海岛竹叶青这个剧毒的蛇种，有些观众就渴望想拥有同款萌宠了，但是呢它是不能养的。帮我们说说哪些危险的受保护的蛇类物种是不能够养的呢？
0: 从这个从我们国家的目前的这个从野生动物保护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通常的这种受保护的蛇类呢，一定要获得一定的资质才能够养，对吧？但是呢现在也有一些这个就是因为已经被人类驯化了 饲养了很久的像这些蛇类作为这个宠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些受保护的蛇类，那肯定我们这个在没有这种饲养资质的话养，这肯定就涉嫌一些法律问题了。
1: 对，我看有朋友会养这个玉米蛇当做宠物啊，这看起来小小的，感觉比蚯蚓也没大多少。但是这类没有毒牙的和毒腺的蛇是完全没有危险性的吗？
0: 所谓危险性都是相对而言的，所以呢，你怎么给这个危险下定义哈？比如说玉米蛇啊，玉米蛇也不是很小，它成年的玉米蛇也有大拇指那么粗，能长到一米左右，它其实也不小啊。但是这一类蛇呢，就是，你如果说讨论它的危险性，我只能这么跟你说，它可能比我们传统的这个饲养的宠物啊，比如说猫啊、狗啊，它可能危险性还更低一些。我只能这么回答，因为它，这个首先呢，就是，它即使咬了人，也不会造成很大的这种外科创伤，对吧？这个，另外一个呢，从传播这个，人畜共患疾病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它肯定也没有像猫狗啊这种哺乳动物传播这种这个人畜共患疾病的这个概率高。
1: 对，不过养异宠还是一个挺有技术含量的活儿啊。我们要决定养之前，不妨先搜一下相关的一些科普内容哈，看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掌握这方面的技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丁力带来的关于蛇的分享，也祝愿大家都能享受一个安全愉快的端午假期。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

0: 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提到开处方，一般会觉得这是看病医生给开的处方。近日呢，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手发出了一批带引号的博物馆处方，起到治愈效果的也不是药品了，而是博物馆的展品。博物馆处方怎么起到治愈的作用呢？谁来开，为谁开呢？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窦君云的报道。
2: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打造。
3: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也就是心胸就会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2: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4: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2: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4: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2: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5: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他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

0: 首座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1: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0: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2: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如果设计得当的话呢，它的科学性还是有的，也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0: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2: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0: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1: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色彩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很有带动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4: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祖宗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

0: 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端午佳节，祝您快乐安康。节目开始，先分享一个暖心的新闻。近日啊，有4832位网友收到了这样一份跨越时光的惊喜，他们的手机呢突然弹出了一条陌生的退款通知，点开来才猛然想起，那是4年前自己随手捐出的几十块钱。当年为白血病患者筹得的15万余元善款，被筹款人黄荣弟一分不少的原路退回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童话，4年前这笔钱没能留住黄荣弟弟弟的生命。4年里，他不仅背着40万亲友的借款，自己呢还确诊了甲状腺癌，需要终身服药。身边人都劝他，日子这么难了，钱就留给孩子吧，没人会去苛责一个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人。可是呢，他偏偏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路。他翻出4年前的筹款记录，用自己的保险理赔款和全部的积蓄凑齐了154784元。这笔钱呢，分摊到每个人身上不过20-30块。绝大多数的捐款者呀，早都忘了这笔微不足道的付出，但是黄荣弟记了4年，他记得每一份陌生人的托举，也守着自己心里那份最朴素的承诺。其实这样的一个故事一直在发生。前不久登上中国好人榜的胡奇慧，在儿子痊愈之后退还了近59万元的善款。水滴筹10年的数据显示呢，已经有49万受助者发起了退款，累计退还超过10亿元。互联网技术让散落的善意有迹可循，让几千个素未谋面的人能够被一个遥远的承诺温柔以待。我们总说呀，互联网是陌生人社会，但这笔迟到的退款告诉我们，陌生从来不等于冷漠，你随手点亮的微光终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反过来照亮你自己。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施舍，而是一场有来有往的奔赴，这大概就是人间最温暖的模样。好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吃粽子了吗？作为端午节的标志性美食，粽子口感软糯，风味多样，老少皆爱。那每到端午前后呢，关于粽子的咸甜讨论就热起来了。实际上，在争论咸的好吃还是甜的好吃之余，这些有关粽子的问题也值得讨论。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咸甜粽子是要搭配不同的糯米吗？糯米真的不容易消化吗？针对这些疑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采访了相关专家，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它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仁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里。
3: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0: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甜粽子要用圆糯米，咸粽子要用长糯米。所谓的道理是，圆糯米的粘性会强一些，长糯米的粘性弱一点。理论上，甜粽子更讲究粘性，要把散装的豆类馅料包住，用圆糯米确实会更合适一些。而咸粽子讲究的是颗粒分明，所以用长糯米会更好一些。不过，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市面上无论咸甜粽子，绝大部分厂家用的都是同一种圆糯米。
1: 虽然说这两种糯米用来做甜粽子或肉粽子确实会有一点点适配上的不同，但是呢，实际差别并不大。真正决定粽子好不好吃的，其实主要还是它的馅料以及调味包，而不是糯米本身。甜粽子或者咸粽子的主要区别，其实还是靠它的馅料的调味来体现的，而不是换某一种糯米的品种。所以啊，我的建议是，大家在买粽子的时候，还是不用太纠结到底是用哪一种糯米的。
0: 相比常吃的大米，一般家庭糯米的购买频次较少，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消费者挑选时可以一看穗米，二看色泽。
2: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0: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阮光峰解释，从消化的角度，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更容易被消化分解，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1: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了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0: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升？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升，也叫老化。
2: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啊又彼此靠近，会把原来锁住的这个水分啊挤出来，那么水分跑了，结构紧了，所以粽子就会变硬，吃的时候会有扎的口感。那么因为我们糯米啊，它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分支多而杂，会妨碍这个分子排列的整齐，所以啊回升啊比普通大米反而会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40度啊，就是我们冰箱冷藏的温度下，一些短链啊反而更容易聚集，就表现出回升速度快、发硬明显的现象。
0: 朱大伟进一步提到，支链淀粉的回升是可逆的，重新蒸煮一下粽子又能恢复软糯，所以吃不完的粽子建议密封好直接冷冻，零下18摄氏度能有效抑制回升，复热后口感更接近现蒸。 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康程度极其有限。
1: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要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0: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3: 哎呀，听下来才知道呢，一颗粽子从糯米挑选到趁热入口，这讲究还真不少。其实不必纠结圆粒、长粒、咸口、甜口，对咱来说呢，过节嘛，图的就是那份热气腾腾的仪式感。趁热尝一个，细嚼慢咽，再配点蔬菜，肠胃舒坦了，节日的味道也就足了。愿您这个端午有粽香相伴，更有安康相随。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站着划的龙舟吗？端午之际，在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一场独具特色的站姿龙舟竞渡展演活动热闹进行。近40艘龙船劈波斩浪，千余名选手以独特的站立式划法在水面上上演速度与激情。下面呢，我们就来跟随总台记者彭照、殷亮，黄冈台记者陈鑫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5: 在黄梅县西河行港的河道上，船上的划手挺身而立，整齐挥桨，船身如箭，激起层层水花。河道两岸人山人海，围观群众的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游客梅林。
6: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我们家乡的优势是站着划，很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看起来越来越有气氛。
5: 据了解，黄梅龙船为木制，船身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它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站立划桨的方式，与常见的坐姿划桨截然不同。比赛时，船员们同时向两侧弯腰下饶，紧随着锣鼓的节奏，东为起饶，枪为划水，身体随之一起一伏，场面蔚为壮观。57岁的老队员邢朝阳从24岁起便上船划了30多年，对何时何处发力早已了然于胸。
7: 特别是握桨的姿势，虎口朝向紧握，左手虎口朝下，这样弯腰一绕一绕的划桨，特别快，特别用力。
5: 据了解，站着划船源于元末清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士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一脉相承。本次端午龙舟展演活动有超过3000名队员参与，火热的氛围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同感受龙船竞渡的速度与激情。游客胡桂安：
8: 在我们那里呢，有龙舟比赛，人数少一些，这里的龙船比赛人多，哎呀，非常的热闹，非常震撼。
3: 站姿龙舟划出的不仅是速度，更是一段延续数百年的历史记忆。从元末明初的水军操练，到如今端午时节的民俗盛典，古老的龙船正载着传统文化驶向更广阔的天地。不过龙舟好看呐、啊，安全第一。接下来这份来自应急管理部的观赛安全提示，您可一定要记牢。
4: 昨日新闻重现，
9: 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0: 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平时搬家拉货，您在网上叫过货运面包车吗？有没有觉得运费越来越便宜，可这服务质量啊也跟着打了折扣？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涉及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18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同日，货拉拉向社会公开具体的整改措施。从去年9月份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公开约谈货拉拉，到今年1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10大典型案例，货拉拉被列入其中。货拉拉内卷式竞争产生了哪些危害？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一案例释放了怎样的政策信号？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11: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整治内卷式竞争和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利益。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指出，
12: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啊、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11: 如何更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货车司机的合法利益，引导行业回归理性竞争，优化货运平台竞争生态，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呢？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 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13: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哈，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的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11: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燕北指出，
13: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11: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还有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12: 通过整改啊，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说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服务的创新水平。
11: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了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孟燕北表示，
13: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11: 孟燕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13: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3: 你看，从压低运价、强制车贴，到如今算法透明、抽成下降、退还司机1.2亿元不合理费用，货拉拉的整改让我们看到，监管的约谈加督导也能成为规范平台发展的有效路径。更重要的是，这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平台经济不能只卷价格，更要卷服务、卷质量。当平台不再靠挤压司机的利润来讨好消费者，当货车司机真正拥有选择权和议价权，整个行业才能够走出恶性循环，实现平台、司机和用户三方共赢。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行业借鉴。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一年一度的618悄悄落下帷幕，您有没有趁着大促下单新银豪屋呢？下单之前是不是经过了一通精打细算，生怕买贵了？是否习惯性的问一句商家，保不保价呀？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啊，买前客服承诺的保价618，买后商品降价申请退差额差价的时候呢，却被各种理由挡了回来。比如说补贴类型的不同、活动规则不同、有没有赠品等等。本该让消费者安心下单的价保服务，为什么就变成了维权难题？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一起去看看。
14: 所谓的保价服务，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打消消费者顾虑，提前锁定销量而推出的促销承诺。然而在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这一承诺在执行中却频频缩水。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五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内，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高达上千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

0: 我就直播间问，他说保价618，然后如果有差价的话可以退的。20号左右的时候买的是3800多，可能1号左右的是降价到3400多，然后呢到现在一呢，我一看呢又降价了。我前天下单了一台嘛，一模一样的，我下单的是用国五之后是2800多，今天又降到2700多，而且我国五用不了了嘛，因为我已经用掉了，差1000多块钱。我是找他理论嘛，他说不一样。对，我说让他退差价，他不退，什么优惠活动不一样。单独客户他说我只能跟商家就是协商，他们不愿意退款退货，也不愿意退差价。
1: 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后，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此外，在今年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福利，却成为了部分商家拒绝保价的理由之一。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温先生，
2: 618最后一天了嘛，我就想着我看一下吧，同款产品7900多。然后我就去找客服了，不让我点一下价保。我点完之后，价保这个价格和我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但我不对。然后我就下了一个订单，就是我重新又买了一遍，最后落下来的价格是7900多。然后我拿这个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我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参加了什么超级补贴，他以这个为借口告诉我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下单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超级补贴不参与价保。
1: 记者也打开了这款电商 APP，打开其自营旗舰店，发现该电视商品名就叫某某电视（括号价保618），其产品页面并没有相关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7天无理由退货”等字样，才能看到价保618的相关条款。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许先生就是在6月初购买了一款耳机，发现618降价300多元，却拿不到退款。原来在其合同条款中暗藏玄机，他当初买的时候得了一张贴纸作为赠品，目前销售的产品不赠送贴纸，所以无法参加价格保护。
3: 本服务保障的商品以范围是原件栏编号，然后商品销售方式，然后括号是包括且不限于最小购买单元、单次购买数量、是否有赠品等商品属性、参数完全一致的商品，任何一项商品属性参数发生变化的，不支持差价。字面意思理解就是说不给理赔。
1: 面对种种保价纠纷，法律专家郑小青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
4: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管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经过算了一些国补啊，还是说什么平台的补贴之后，只要你给了我这个价格，然后也告诉我了，你这个是可以保价的，那你作为经营者、作为商家，你就应该履行这个承诺。如果说你说这个保价是有条件的，条件也应当明确的告知消费者，而且要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你要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说啊，我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保价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赠与的一种情形，你不能说因为有这个赠品，我就不享受这个价保。赠品的话，你也不能说将赠品的这个价值就抵扣到了这个商品的价格里面。
1: 郑小青认为，某电商平台自营店的页面虽然将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吸引点击，却将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后，商品信息依旧显示价保618。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
4: 买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保价的，然后呢，购买了以后你又以各种理由说这不行那不行， 这肯定是不行的，告诉消费者了可以保价，但是实际上又没有按照你所承诺的这种方式去保价。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电商平台绝不能只把保价当作引流的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的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当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5: 那么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你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的节点上，要加强对平台内商家的管理。如果是平台内的商家的一些行为，他那个规则不合理啊，规则里面存在故意的侵权的行为啊，那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你要屏蔽他这样的一个商品的链接，下架他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你平台内的这种商家存在这种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那么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这种责任。
1: 而在维权的实际操作层面，郑小青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4: 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没有履行这个价保的这个义务，觉得感觉自己好像有点上当受骗，其实可以把他购买到的这个截图，当时买的这个截图和后来价格变了以后的这个截图保存下来，其实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投诉，也属于消费的纠纷。
6: 大促期间的保价服务呢，原本保的是消费者的一份安心，那如今呢，却成了商家规避责任的借口。商家的种种逃避和推诿的行为，不仅违背了职业道德，更是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法律专家说得很清楚，承诺一旦做出就必须履行，限制性条件必须显著告知。对于这些不良商家，平台要加强监管，责令整改。商家呢，也要少一点套路，多一些真诚。毕竟如果消费者被逼无奈只能走维权投诉的路，买卖双方的信任随之消失，这买卖呀也就长久不了。
7: 昨日新闻重现，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1: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10: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1: 哎呦，完了完了！哎，你好，我要报案。
10: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6月18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带来的综合梳理。
1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确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他表示，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了大量努力。他同时称，美国总统是在困境和无奈之下动用各种手段推动达成相关安排。 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一方不会接受。穆杰塔巴还表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

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

0: 调查。以色列国防军十九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十八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其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十六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时间十八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赵斌的观察。
1: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说，以色列将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维持黎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十八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十公里处。伊朗和美国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有媒体报道说，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进行艰难谈判。
0: 瑞士外交部十九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会谈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此前有消息人士十八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十八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对于这次推迟，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2: 瑞士的会谈当然很重要呢，因为虽然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的总统都签署了，但是呢，协议里边有很多未决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要在从协议签署当天生效开始，要在未来六十天解决。瑞士这个谈判本来就是要开始谈剩下要解决的这些问题的，同时当时还说要举行一个庆祝仪式，就在今天。当然取消了就是庆祝仪式是无所谓了，但是重新开始谈判头一天就没有谈了，因为它是有期限的，规定谈判时间只有六十天，所以时间其实是挺紧的，就是在第二阶段谈判第一天就谈判就夭折了。以色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以色列就是要测试伊朗和美国的这个底线和红线到底在哪，因为以色列对于这个条款是非常不满的。对伊朗和美国来说，很明显就是伊朗这条战线是主战场，黎巴嫩的是副战场，也就是说伊朗这个矛盾是主要矛盾，黎巴嫩这个矛盾是次要矛盾，次要矛盾可能影响主要矛盾，但是决定不了主要矛盾。就对伊朗和美国来说，他最关心的最大的利益还是伊朗这边的事情。那么这两家会不会因为黎巴嫩这边的事情就说宣布说这个破裂了？那现在不确定，得等他们的反应。
0: 一边是美伊刚刚签署谅解备忘录，期待通过六十天后续谈判化解分歧；一边是黎巴嫩南部硝烟再起，以色列持续军事行动让地区和平进程遭遇停滞。原定在瑞士举行的谈判被迫推迟，也让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协议从落地之初就面临严峻考验。接下来，美方能否约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美伊双方能否在规定期限内化解遗留分歧？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一则关于智能眼镜的新闻让很多人心里一紧，有人戴着一副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智能眼镜登上飞机。

0: 全程没有举起手机，没有任何明显的拍摄动作，却悄无声息地在登机时啊拍下了空姐的视频，还堂而皇之地发布在用户的社区里。当拍照变得像眨眼一样自然，当偷拍变得几乎无法被察觉，很多人开始担心，哎，我们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人人都可能被偷拍的时代？现在网上讨论的非常热烈，有人说智能眼镜就是新一代的偷拍神器，应该禁止，也有人觉得不能因噎废食，关键是要管好使用的人。那么普通智能眼镜到底算不算法律禁止的窃照专用器材？那些故意弱化拍摄提示，甚至把隐蔽性当作卖点的厂商，该不该担责？平台放任偷拍教程和黑产交易传播，又该受到怎样的惩罚呢？面对发现难、取证难、追责难的智能偷拍乱象，我们的法律和监管该怎么样跟上技术的脚步？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普通的智能眼镜到底算不算法律上明令禁止的那种窃照专用器材啊？还有那些故意把偷拍不被发现当卖点的厂家，他们要不要为现在的这个乱象承担法律责任呢？这次很多人都看出来了，问题其实呢从产品设计的时候就埋下了。那现在咱们国家还没有专门针对智能眼镜拍摄功能的强制标准，那您觉得是不是应该赶紧出台一个？比如强制要求装那种特别明显的还关不掉的提示灯或者提示音。监管部门怎么才能够从生产销售的源头把这个口子堵上？
3: 智能眼镜的相关标准，应当说目前整体还处于一种行业自律的探索阶段，而相应的国家标准、专项标准呢，应当说已经开启了制定的进程，但是还没有形成最终的这个文本。而在这些标准制定的过程当中啊，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向，就是对于是否以及如何能够避免被不当关闭的这种功能的设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目前来说，在智能眼镜领域，产品设计本身其实是存在一定的不足和隐患的。比如说部分产品提示不明显，提示音微弱，甚至有的商家将不触发警报作为一个卖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需要通过制定标准来提高这个治理和保障的必要水平，同时呢也需要在监管侧去建立一个全流程的全生态的这个治理方式。比如说在生产环节，通过引入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对于特定的操作要求做出明确的建立，比如说无法通过软件关闭提示的这个方式，或者无法通过物理手段屏蔽相应的检测等等。而在销售环节呢，我们需要在监管侧去加强市场准入和执法，包括监管部门加强对于市场的巡查力度，对于以偷拍为卖点或者销售可以一键关闭提示灯产品的厂家和商家做出相应的处罚等等。此外呢，在使用环节，我们也可以考虑和探索实名与追溯机制。比如说有专家认为，在购买阶段实行这个实名认证，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提高违法的成本，对潜在的违法者形成一个威慑。
2: 这次的偷拍教程啊，消声消光啊，改造的工具，甚至是盗摄黑产的交易链接，居然呢都是在智能眼镜的这个用户社区里公开搞。那么从网络法治的角度来看，这些平台该承担什么责任吗？如果平台明明知道有黑产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不能罚到他们疼？
3: 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平台对于自身业务范围内的内容的合法性具有及时巡查、发现和处置的这个责任。那么在平台当中，如果出现长期的持续的非法内容的存在，这里面事实上必然需要承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法定的内容管理义务。更具体来说，在行政处罚层面，监管部门可以根据网络安全法对不履行或者不及时履行信息安全管理义务的平台作出高额的罚款。此外呢，还可能要求责令整改和关停。而在民事层面，如果因为平台的疏于管理助长了侵权，那么受害者是可以要求平台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此外呢，在刑事层面，如果平台疏于管理，在

0: 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可能触及刑事的责任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两个重要的罪名，一个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另一个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下，对于平台的内容管理要求应当说是完整并且有力的。
1: 那现在大家最头疼的就是智能眼镜偷拍的三难啊，发现难、取证难、追责难。那很多人都是视频已经传得满天飞了才知道哦，自己被拍了。那在现在的法律框架之下，怎么才能够让受害者不用那么费劲的去取证？还有那些已经传出去的偷拍内容，怎么才能快速下架，不让受害者受到二次伤害呢？
0: 现阶段关于发现难、取证难和追责难，确实是受害者维权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那么在操作层面，关于举证呢，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在我们国家民事侵权诉讼当中，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受害者需要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存在困难和挑战，可以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通过法院要求平台或者相关方提供数据。同时呢，如果偷拍的内容出现了广泛的传播，那么可以根据我们国家的民法典主张人格权侵害禁令，要求法院责令行为人停止侵害。那么事实上目前这样的判例是存在的。而关于内容的下架问题，在操作层面目前最直接的方式是根据通知删除的规则，向发布内容的平台做出有效的通知，要求其立即删除。如果平台不予处理，那么可以向国家网信部门等监管部门呢提出投诉举报。
1: 所以我想跟您聊得远一点啊，以后呢，像是智能眼镜、AI 头显这种能悄悄的拍摄的设备肯定会越来越多。咱们怎么才能够提前把规矩立好，既能够让技术好好的创新发展，又能够防止它被滥用？怎么才能够守住我们每个人在数字时代不想被别人随便看、随便看、随便拍的权利？
0: 确实，在技术创新的过程当中，它和权利保护、隐私保护是一个持续互动的关系。对于这种现象呢，对我们来讲，核心的思路是将权利保护的理念、隐私保护的理念嵌入到产品的设计当中，一种设计隐私的理念，使得产品从设计、生产到使用的全生命周期都有权利保护的这个价值底蕴。同时呢，我们从标准到法律到行业的治理实践，都需要构筑一个系统的防火墙，需要政府、企业和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具体来说的话，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规则，通过法律的制度设计，为推动出台有关的国家标准提供一个制度的支撑。比如说涉及到硬件层面的要求、功能层面的要求以及软硬件联动的技术要求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使得在生产过程当中有着一个明确的技术规则的指引。那么同时，行业的自律实践也非常的重要，包括加强硬件级的防护、软件和生态的管控。具体来说，比如说涉及到硬件层面拍摄指示灯的这个设计要求、麦克风的物理断开要求，此外呢，包括提示灯权限的这个修改要求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具体的方面。事实上，在一些国家当中已经有一些具体的实践，在这些立法当中呢，比如说强制要求智能眼镜在录制时通过醒目的方式提示周边的人员，所以这些具体的规则和要求其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治理的启示。但这一些应当说属于一种外部的约束。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民众、我们公众自身的这个权利意识和法律的意识，这个其实非常之关键。因为我们需要提升自身的这个法治意识和尊重他人权利边界的这种思维习惯，同时呢

0: 社会生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保障。
1: 技术本无善恶，却会映照出人心的明暗。当我们戴上智能眼镜望向世界，享受它带来的便利和全新视角的时候，也应该记得每一个人的隐私都是不容侵犯的精神自留地，人们拥有选择不被注视的权利。智能眼镜的邪恶用法呢，不该成为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数字时代更不能变成一个无处遁形的透明牢笼。愿企业守住良心的底线，平台扛起责任的重担，而监管呢筑牢法律堤坝，我们每个人握紧守护自己的盾牌。愿每一束科技的光都照亮前路，而非窥探暗处。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20号新闻时间。6月20号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天气方面，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江南北部、四川盆地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部、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有4场小组赛，北京时间3点，美国对阵澳大利亚；6点，苏格兰对阵摩洛哥；8点半，巴西对阵海地；11点，土耳其对阵巴拉圭。2026中国足协杯第4轮继续进行，共有6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国际方面，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了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桑野》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恰逢端午，给大家推荐哪部作品呢？我想到了前不久在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杂志上看到的樊一平的一部短篇小说，名字很特别，叫《无情书》。和讲究合家团圆、祈愿圆满顺遂的除夕、元宵、中秋不同，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端午气质更独特，也更有风骨。千百年来，端午承载的不只是祛病安康的民俗寓意，更延续着中华民族心怀家国、舍私为公的精神底色，赞颂的是为信仰独自坚守、为责任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这也是我特意选在端午之夜与您分享樊一平这部先作《无情书》的原因。樊一平是一位来自广西的壮族作家，他跟着外婆长大，外婆每晚讲述的民间故事打开了他的想象，爷爷卷烟丝剩的半本《红岩》则是他文学的敲门砖。他从写诗开始步入文坛，写着写着他发现自己更擅长叙事，于是改写小说。对一些文学圈外的朋友来说，知道樊一平很可能是通过陆川的电影《寻枪》、陈逸飞的电影《理发师》。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与影视的缘分？樊一平的回答直率又有趣。他说：“没有影视，我的生活一穷二白；但是没有文学，我什么也不是。”外界称他是备受中国当代制片人导演青睐的小说家。他说这个称谓看起来像是褒奖，但有时候就像是在骂他。他说，既然是个小说家，为什么不专一写小说而去跟影视界勾搭？这不是不务正业吗？所以他说自己的身份现在很尴尬，文学界的人认为他搞影视去了，不再把他当小说家，即使他写了小说也被认为那不是小说，而是为了影视需要而编写的影视故事大纲。影视界呢，又认为他虽然涉足影视，但本质上他还是文学界的人，所以他们希望他能提供更多能改编成影视的小说。他说，文学界排斥我，影视圈则不认同我，我现在是两头不靠岸，或两边不是人。为什么会这样？我总结，这是不甘寂寞和清贫的作家的宿命。有没有觉得，单凭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这个人就有趣得很？回到我将要介绍的樊一平的这部新作，樊一平是公认的讲故事高手。他讲故事的方式总是出人意料。发表在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的这部短篇小说《无情书》，毫不意外，也是如此。整部小说没有一句旁白，从头至尾是横跨41年的17封书信，由此串联起一个人的一生。一个家的悲欢和一座村的变迁。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维松，是从山村里走出来的天才少年。他考上清华大学，前途光明，本该拥有圆满安稳的人生。可毕业后的他却突然从所有人的生活里消失。他到底去了哪里？我不能剧透，只能告诉您我看完小说后脑海里突然冒出来的一句话。写下无情字句的人，恰恰是最深情的人。 有意思的是，小说中再次出现了樊一平构建的文学地标上岭村，那既是樊一平的精神原乡，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存在。这个坐落在洪水河畔，隶属广西河池都安瑶族自治县的小村庄，就是樊一平16岁以前生活的地方。近些年，他的多部作品，包括获得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小说《上岭恋人》，均以上岭命名。为什么会想到以书信体写下《无情书》这样一个故事？包括小说为什么命名为《无情书》？我们还是来听听樊一平自己怎么说。
1: 《无情书》这部小说，依旧是我回望故土、关照时代、叩问人性的一次书写。我想用一封封跨越40年的家书，拆解无情与深情的悖论，书写一代报国者的隐忍牺牲，也书写乡土百姓的坚韧善良。我始终相信，文学的真谛是记录时代，共情众生。为兄的家国之舍，为父的乡土之守，南秋桃的温柔之善，看似各自奔赴，却共同构成了一代人的精神脊梁。所谓无情，是时而小我成大我的克制；所谓深情，是扎根家国不负故土的赤诚。那些缺席的陪伴，未说的抱歉，终生的遗憾，都是无名奉献者藏在岁月里的勋章，写进40载书信往来。我想致敬每一位隐姓埋名的报国者，也致敬乡土大地孕育的坚韧与善良。世间从无真正的无情，所谓隐忍的别离，沉默的割舍，都是为了更辽阔的守护。这便是我创作《无情书》最想传递的人间最厚重、最纯粹的深情。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拆开这叠尘封的家书，听听岁月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深情。请欣赏樊一平的短篇小说《无情书》，节选自2026年第4期《民族文学》，演播：方亮、子文、程亚。
2: 爸妈，从清华毕业，我已经如愿地分配到我向往的部门工作了。由于需要花时间适应熟悉岗位，这么久才给你们写信。我现在的工作刚刚走上正轨，这得益于优秀前辈的带领和指导，也得益于在大学里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我在大学所学的专业你们是知道的，但是我现在工作的部门和从事的业务我却不能告诉你们。现在和将来我不能给你们发电报，也不能打电话，我只能给你们写信。爸妈，记住10563信箱，你们回信收件地址写这个信箱，收件人写我的姓名，我就能收到。我长大独立了，你们不用操心我。领工资攒下了一些钱，不方便去邮局汇寄，随信夹带90元给弟治病。另还有一个多月就是春节了，任务在身不能回去，勿等而为松。1984年12月11日。
3: 松儿从秋盼到冬，终于等到你的来信。你失去音信那么久，我还以为你出车祸，或 或是发生其他意外了呢？你近视那么厉害，镜片比碗底都厚，走路还经常看书，多容易出事儿。你妈一直催我给你写信，现在在看我写信。哎，松儿，我搞不懂你究竟是做哪样工作，在哪个地方工作，连父母都不能告诉，电报不能发，电话也不能打。电话就算了，我们村也没电话，仅搞个数字信箱，神神秘秘的，像地下党一样。现在解放了，共产党天下，还有这种不能见光的事儿？你该不会是加入哪个特务组织吧？如果是，我这个村主任当不成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家族的名誉全毁了。你考上大学不容易，考上清华就更不容易，都是我们上岭村第一个。你上清华学的专业具体我真的记不得了，记得是什么力学，跟造火箭和弹炮有关。造火箭和弹炮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儿吗？为哪样遮遮掩掩跟做贼一样？如果你真的被反革命和敌特组织收买了，请你立刻悬崖勒马去公安那里自首，向党坦白，求得从宽处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你改做了好人，我们这个家还有你的位置。你随信寄来的90块钱收到了，再不弄清楚你的真实面目前，这个钱我们不能用，当脏钱看待。你弟的病就那样，不但脑瘫，智力也缺陷，治了很多年还那样。唉，不指望你90块钱能治好，你是个聪明人，被哪样你那么聪明，都讲是你弟弟把智力全部给了你，还有福气。那么高强的智力要用在正道上，否则福报也要变成恶报，切记呀，切记。哎，你啊，瘦不拉几的，有吃的就多吃。父韦明亮，1985年1月10日。
4: 爸妈，1月10号的来信收到了，因为忙每天都加班加点，现在才抽的时间回信。关于我做哪样工作，工作地点在哪里，严格保密，打死都不能告诉你们。我只能告诉你们，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为了国家，我是党和国家器重的人，绝不是反革命特务。我工作的地方保卫森严，铜墙铁壁，伙食上好，有肉有面，因此 你们不必为我的安危和健康担心。弟弟的病还是要治，务必要治。弟弟生来没有过上一天正常人的生活。如果说弟弟把智力和福气都给了我，那么我认。我刻苦读书的目的，除了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就是尽最大的能力给弟弟治病，减轻你们的负担。这半年多，我又积攒了一些钱，数额比上次要大，准备通过邮局汇款，就不随信夹带了。爸妈，夏天到了，正是南方最热的时候，你们中午就不要下地和在外忙活，也不要喝生水，万一中暑和拉肚子，弟弟就缺人照顾了。我这边夏天的气候还蛮凉的，只是干燥，到现在没见下过雨。我生活的环境缺水，没有河流，好想在家乡的河里泡一次澡，爽快爽快。但看来只能是奢望了。望多来信告诉家里的情况。儿韦松，1985年7月24日。
3: 松儿，春节我们家是当猪了，当了一头300多斤的，基本上都分给了村里还贫困的家庭。我是村主任，肯定见不得过年都吃不上肉的村民。我们村脱贫的路还很长，也许10年，也许20年，30年，估计跟你的行当一样漫长和艰难。我这个村主任难当啊，但再难也要迎难而上，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好。春节期间初六那天，你同学潘永康突然来我们家，还带来一个妹子。潘永康说，这个妹子和你们是高中同学，叫蓝秋桃。他们名义上是来给我拜年，实际上是来打听你的下落的。任何人都不晓得你清华毕业后去了哪里，干什么工作。我实话告诉他们，我也不清楚，但他们不信，以为我故意隐瞒你的下落，或者替你遮掩什么。潘永康虽然不信，但心明眼亮，勤快地挑拨着火塘的木炭，像偷着乐的样。蓝秋桃这个妹子就不同了，她从我嘴里得不到你具体和确切的消息，呆蔫的像只瘟鸡。火塘的火星溅上了她的鞋子，烧了袜子，甚至烫了皮肉，他都不觉察，动都不动一下。但是我能察觉到他的难受和痛苦，他的难受和痛苦的神态比你妈等不来你的信还要紧。那么我想问问你，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仅仅是中学同学的关系吗？我看不像。你们的关系不一般，是恋爱关系。我讲的对不对？你们在中学的时候就好上了，至少是暗恋的那种。蓝秋桃那么一个漂亮的妹子，哪个不喜欢？当然你学业成绩最好，蓝秋桃要挑一个喜欢的必然是你。 你考上大学后仍然继续和他有联系，起码书信往来不断。你们恋爱五六年以上了，为什么你一毕业工作就和他中断联系了呢？就算你工作保密，写信告诉书明不也行吗？你不是也能给家里写信吗？给女朋友写信怎么就不行？你是不是变心了？应该是变心了，对蓝秋桃嫌这嫌那了。松儿，你可不能做陈世美。我问了，蓝秋桃去年医学院毕业，分配在我们京盛乡卫生院当妇产科医生。潘永康呢，在我们京盛乡中心小学当老师。我看得出来，潘永康对蓝秋桃上心着呢，又献殷勤又顺从。你要是冷落和遗弃蓝秋桃，那么好白菜可要被猪拱了。当猪特意留了些肉，你拉起，等拉好后寄给你。猪笼碰当天当猪都不够村人分，也不好保存和邮寄。你妈正在连夜拿千层底的鞋，要那两双，到时连腊肉一起寄给你。你弟呀，基本还是那样，没好起来，但也没有恶化下去。你妈让我教你弟识字和写字，我教他认哥，他总是念成郭，哥这个字就更难写了。你弟手不听使唤，写得软巴巴、歪歪扭扭，像条蚯蚓。唉，不管怎样，他能开口说和动手，是个好兆头。要春耕了，明天要早起动员和督促村民做好耕种。最主要的是，我要把村民号召起来，大家齐心协力，在金鸡山凿出一条隧道，通往国道。这样以后去哪里，就不用翻山和过河了。松儿，记住，给蓝秋桃一个准话，不要当陈世美，也不要被别人认为你是陈世美。父韦明亮，1986年3月7日。
4: 爸妈，信、腊肉和鞋全部都收到了。腊肉与同事们进行了分享，都说好吃。我穿上妈妈做的鞋，走在路上，还走在戈壁滩，总感到踏实和柔软。刚刚不久，我们研究的项目遥测数据出现异常，我们在计算机房熬了7天7夜。当模拟轨迹终于和理论弹道重合时，同事们载歌载舞，我忍不住在走廊倒立行走，看着妈妈做的鞋高高在上，像两朵云。爸爸在信中劝告我不要做陈世美。实不相瞒，我和蓝秋桃不是一般的同学关系，是恋爱关系，我不否认。但从我选择了我毕生献身的事业开始，我不得不下狠心，将除了亲情以外的感情置之度外。我脚下是移动的发射基座，给不了女人安稳。在事业告成之前，我是不会娶妻成家的。我和蓝秋桃的事，请转告他，别误终身。刚刚我通宵达旦写完技术报告，
2: 发现钢笔漏墨，染蓝了整只袖口。这似乎是个不祥的兆头，仿佛上天在提醒我做抉择和取舍，要当断则断。这钢笔是蓝秋桃送的，我将寄回去，请替我把钢笔还给秋桃，并替我说声对不起。弟弟能开口说话和动手了，一定是好兆头。我又攒下一些钱，将寄400元回去，一半给弟弟继续治病，另一半支持村里修隧道。爸爸虽然强调不要再往家里寄钱，但是我做不到，因为除了钱，我不知道能为家和家乡做什么贡献。夏天到了，请家里人做好防暑。而韦松，1986年7月10日。
0: 薄薄几封家书，只是韦松半生故事的开始。这场隐秘的坚守，此刻不过才刚刚拉开序幕。戈壁岁月遥遥无期，为了一个看似决绝的选择，他将付出怎样的代价？狠心放下的爱情，对父母缺席的陪伴，未来是否能得到弥补？带着层层悬念，让我们先欣赏王菲的一曲《如愿》，沉淀沉淀心绪，稍后继续聆听这道是无情胜有情的无情书。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里欣赏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刊登的樊一平的新作短篇小说《无情书》，解锁这段跨越数十年满是隐忍与深情的人生故事。演播方亮、子文、程亚。
3: 秋桃同学你好，情况是这样，从1988年起，我给家里的信件都没有得到回复，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家里的情况我一无所知，这让我十分担心。我父亲韦明亮是家里唯一识字和能回信的人，从1987年10月1日最后一封来信后，便与我断了联系。起初我认为是他对我的某些行为有很大意见，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父子之间的矛盾就会和缓，不至于绝交。但是8年了，父亲音信杳无，我妈及我残疾弟弟的情况也就无从得知。家里人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唯一能与我沟通的父亲，这令我十分担忧。为此我曾经给潘永康写信询问，至今没有得到他的回复。因思亲心切，不得不写信向你打听，万望看在同学的份上，如实告诉我家里的情况。我知道潘永康与你已是夫妻，单独给你写信正是我的顾虑。但愿我不管不顾的冒昧不会影响你们夫妻的感情，盼望你按10563信箱回信。祝东齐、韦松，1995年12月1日。
2: 韦松，收到你的来信，足足11年，你终于还是来信了。虽然信的内容是关于你的家庭，但我还是感到莫名的安慰，似乎我还在被你信任着。谢谢。关于你家庭发生的变故，原本是瞒着你，这是上岭村村民集体的决定，相信也是你父亲的意愿。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你，目的是不让你分心。虽然包括我在内的乡亲父老都不知道你实际在干啥，但都不傻。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毕业后奔赴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发愤图强，建功立业，不惜薄情寡情，难道不是为了比家更大的国吗？这点乡亲们是懂的，我也懂，虽然曾经痛苦过。在你家里发生变故之后，我理解乡亲们瞒着你的决定是为了爱护你，可如今尤其在收到你给我的信后，我觉得不应该再隐瞒，因为我懂你。你给家里的所有信其实我都看了，是你父亲给我看的。在他恢复了意识之后，你父亲在1988年7月11日修筑金鸡山隧道的时候，因隧道塌方身受重伤，昏迷不醒。他在县医院接受救治，于当年脱离生命危险，却在1992年才恢复意识。他人现居上岭家里，手足残废，生活不能自理。但是你放心，你父亲被村民自发有序地轮流照顾着，包括你的弟弟， 家里的农活也有人在帮助你的母亲。我每周也会上你家，为你爸做护理，为你弟送药。金鸡山隧道并没有因为你父亲受伤而停止，如今已经掘进了3公里。你父亲恢复意识回村后，几乎每天都坐轮椅让人推着去到工地现场看村民劳动。村委会欢见，村民们依然拥护你父亲当村主任。你寄来的汇票，你父亲大多交给我带领，然后投入隧道的修建。前天我推着你父亲去隧道工地，悄悄告诉他你给我来信了。他瘫痪的身体忽然绷紧挺直，两眼突然放光，说他讲哪门子了。我说他希望我把你照顾得好好的。他说我儿不晓得我废了吧。我说如果你同意，我就回信告诉维松你每天还指挥村民修隧道呢。他说那行。告诉你这些具体情况是因为你的请求，你父亲也同意，还因为我心疼和心软。我相信你能挺住，更希望你放心。祝元旦快乐，蓝秋桃，1996年1月1日。雷松，距离上一封信一晃6年了。我晓得你不给我来信是怕打扰我，我也是，彼此彼此。今天写信是你父亲嘱托我跟你报告，金鸡山隧道于今年成功打通了。从1987到2002，整整15年，上岭村村民齐心协力，用最原始的方式凿出了6公里的隧道，连上了山外的公路。从此上岭村告别了不通公路的历史，而你父亲鞠躬致伟。这封信主要是报喜，你忙勿回信。夏安，蓝秋桃，2002年7月1日。维松，我不得不告诉你两件悲伤的事情，都发生在不幸的这一年。今年正月初7，你父亲因心力衰竭，抢救无效去世了。他的年龄你应该记得，终年73岁。你父亲临终时我在场，他心跳和呼吸停止，眼睛依然睁开，后来是我为他合上的眼睛，仿佛我明白他不瞑目的原因。我便手摸他的眼睛，便悄悄附着他的耳朵说，家和维松这两边有我在，就不会断开。当我把手拿开，发现他的眼睛闭上了。我原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现在我信了。你父亲的遗体从县医院运回上岭土葬，码头上的红松林。当年你上大学从这里过河，你父亲送你，如今他长眠于此，守望你功成名就后归来。你父亲的葬礼很隆重，十里八乡来了几千人，送别一位功劳卓著的楷模。都说他的卓著在于自身是愚公，还养育出一个非凡的儿子。然后8月，你弟弟帷幕心梗去世。 过去听你说，你弟比你小两岁，那么就是45岁。45岁，有时太短。但对于始终无法摆脱智障和病痛的维木，也许是一种解脱。我从他青年照看到他中年，发现他永远稚气未脱的样子，童心幼稚，天真无邪，没有情感的折磨，不经思念的煎熬，未必不是幸福。而且你父亲去世，我们把帷幕转移去了远方的亲戚家，不让他知道。当把帷幕接回家，不见父亲，帷幕问爸爸呢，你母亲说爸爸去北方帮你哥带孩子了。帷幕又问，那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你母亲说等你哥哥的孩子长大，爸爸就回来，和你哥哥侄子一起回来。当谎言出于善意，伤害便止于此刻，或许真相便只能等待。如今你母亲孤苦伶仃，不过时常有我陪伴，请你放心。勿回信，秋桃，2010年11月11日。
3: 秋桃同学，当我颤抖着双手展开你的来信，戈壁的风正呼啸着掠过实验室的窗棂，发出呜咽般的声响，仿佛在为我哀鸣。你的字迹依旧那么清秀，却承载着如此沉重的消息，每一个笔画像一把利刃刺进我的心房。墨水在纸上晕染开来，就像我心中翻涌的悲痛，无法控制，无法停止。父亲走了，弟弟也走了，这两个我生命中最亲爱的人，在我远离家乡的日子里相继离世。我竟未能见他们最后一面，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秋桃，谢谢你写信告诉我这些，虽然这个消息让我痛不欲生，但我宁愿知道真相，也不愿被蒙在鼓里。你的贤良品格是我在这茫茫戈壁上的精神支柱。这些年我们陆陆续续的通信，你对我家庭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愿没有影响到你的家庭生活。其实我一直在尽力的克制，有许多心里话都没说，不利于你幸福的话都不说。秋桃，你是我同学，潘永康也是。韦松，2010年11月30日。
2: 韦松，尽管我不愿你写信而浪费你宝贵的时间，但收到你的来信我十分高兴。信纸的确有模糊涂鸦的字迹，我竟能读懂。铁汉柔情，丈夫泪深，我相信并且承认你的眼泪，就让它落下吧，让每一滴悲伤都成为将过往封存的琥珀。 然后我会与你一同凝视这份剔透的重量。当然，前提是你愿意。或许是该告诉你，我和潘永康早已离婚。1994年，我们的婚姻是个错误，是一个被嫌弃，如今理解是放弃，是一个被嫌弃的女子与一个低级趣味的男人在特殊环境和时期的凑合。我们育有一女，跟我生活，她今年19岁，高三，目标只有一个，考上清华。清华曾经是我的痛恨，但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不是，如果有现世报，所有的痛恨都将清零。或者说，女儿若真能考上清华，终究把爱和恨熬成下一代的灯油。你推给我的钢笔，我一直带在身边，它冷漠像不肯愈合的伤口。我用它给女儿签过家长会通知，也用它抄过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每抄一次，笔尖就吐出一点旧训。这些年我正是用它给你写信，多少次我想让它写上请把秋桃同学的同学去掉，却一直没有勇气。如今我鼓起勇气请求不要再称我同学，虽然我们的确是，曾经是。我请你把同学二字正式收回去，不为别的，只为告诉你，如果我们老了有机会再见，然后我们就坐在残阳里，不是恋人，不是夫妻，只是两个被岁月漂白的名字，终于可以并肩坐在身边，看一朵云如何被风撕成棉絮，又如何重新聚成雨。信就写到这儿吧，我把钢笔灌满心窝，在结尾处画一片小小的枫叶，全当盖章或手印。你忙，若想回信，寄一张空白信纸即可。我懂你的无言，正如你懂我的隐忍和坚贞。秋桃，2011年1月1日。
3: 秋桃，基地机要室的铁门咔嗒一声，像给41年上了锁。我摸着口袋里的退役证，薄薄一片，却比任何导弹壳都烫手。19号早上6点，通勤车将我送去火车站。从此，戈壁的风再吹不到我领口。阅兵那天，你在电视里看见的铁流，没人知道最后一枚紧箍箭是我亲手拧的。放下扳手时，金属回声震得胸口发空。原来圆满就是回声里再听不见。

再也经不起折叠的旧时光，其余的东西我全扔掉，只留下一枚失效的密封圈。它曾经耐高压、耐低温、耐烧蚀，现在橡胶发硬，截面还有一道细的几乎看不见的裂缝，我却在裂缝里看见自己。40年前，我把故乡、把你、把所有可能漏气的柔软统统当作冗余，用这一枚圈死死压住。40年后，他退休了，我也退休了，裂缝替我说出真相。原来一直在漏，只是仪表没报警。秋桃，我想象我们见面，不在嘈杂的出站口，也不在上岭村新刷的牌楼前。我想等夜班车驶过最后一座岭，我下车，岭下有段废弃的灌溉渠，水剩一线，月光铺得均匀。你站在渠尾，不打手电，也不喊我，只把外套搭在臂弯，想打住一段旧时光。我踩着干草过去，声音轻的像靶场远处最后的放。我们隔着三步停下，彼此看见对方鬓角的霜，却先不说话，只把呼吸交给虫鸣。然后你伸手，指尖碰我右手那颗黑痣，想确认一件旧物是否还真。我低头把那只失去弹性的密封圈放在你掌心，它再也封不住高压，封不住烈焰，却仍固执地保持着一个圆，像一句走了样的誓言，却还想在月光下重新对号入座。我用比水还低的声音说：秋桃，我回来了，对不起，秋桃，谢谢你，秋桃。说完，我后退半步，把月光让给你。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并肩坐在渠沿儿，像当年坐在河堤，看月光把水缝里的碎银一片片捞空。如果你不愿意，我就转身，让那枚圈留在你掌心。它封不住任何东西了，却还能替我把漏字写圆。漏掉的时光，漏掉的眼泪，漏掉的人生，统统揉进夜色，剩下两个被岁月漂白的名字，终于可以并肩坐在山巅，看一朵云如何被风撕成棉絮。

0: 又如何？重新聚成鱼，维松。2025年10月1日。
1: 您有没有发现，这个故事的结尾收在了国庆节？一纸家书，半生流离，数十年山海相隔，道尽了一位科研工作者的隐忍与赤诚。这也恰好呼应了我们端午之夜的精神底色。团圆是人间温情，而舍小为大，以身坚守，是刻在端午骨血里的家国风骨。樊一平的无情书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让我们读懂世间从无真正的无情，所有默默的坚守，无声的牺牲，都是最滚烫的热爱与担当。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晨宇、高简，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所有。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楚家河听到这个决定，几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阵工棚里很嘈杂，当导演宣布让一群和尚杀生时，顿时就鸦雀无声了。楚家河本来是撺掇着一帮外县人要跟土著们长期战斗下去的，并且杀手锏就是一群和。可当一群和真的有了转机，获得了其中一个重场戏的主演时，他内心里又泛起了无边的涟漪。不过他也觉得是有好戏可看。本来他最近都几乎很少待在排练场了。他演的是李慧娘 C 组，同时还兼着奸相贾似道妾夫人若干中的一个，其实也就是个大龙套而已。早上集合一完，如果没有群场戏，他也就一条街一条街的去梳理那些店铺了。可自打一群鹅上了杀生，他就一时也没离开的耗在排练场里了。他总觉得是要发生点什么事儿，一旦发生，他不能不在现场亲自见证。那天一宣布一群鹅重上杀生 A 组，楚家河的眼睛一下子就盯到团上那个李慧娘 A 组的脸上，同时他看见几乎所有人也都把眼睛刷得盯了过去。这个李慧娘的扮演者叫龚丽丽，30出头的样子，平常保养得很好，说是演李铁梅小长宝那阵儿，追求者能踢断门槛，可最终她还是跟了本团一个音响师。音响师姓皮名亮，长得人高马大，说原来也是个演员，却是一副公鸭嗓子，连演个红灯记里的磨刀人几句台词都够不着调。每晚演出但见他张口，后台就注定是笑成了一龙峰，属于典型的张口一包烟。后来他就干脆转到舞美队去了。这个皮亮从小爱打群架，团上人都说龚丽丽就是他打群架打出来的。自从他爱上龚丽丽后，谁再敢靠近龚丽丽，他就设局揍谁，后来吓得谁也不敢胡骚情了，人就归他了。不过这个皮亮的确长得帅气，1.86米的个子，走起路来一摇三晃，人见人怕，团上是绝对没人敢欺负龚丽丽的。但见欺负，皮亮只一个眼神就把问题解决了。有那好色的主见龚丽丽长得漂亮，胸也大，屁股也翘，就爱去学嘛，要么说几句脏话挑逗一下，要么伸出咸猪手去把不该捏的地方捏一下。其中有两个逛荡鬼就被皮亮一拳头擂过去，端直打出血尿来了。在这次排游戏湖的时候，一开始只给龚丽丽安了李慧娘的 B 组，皮亮就准备去找她单养平和疯子了。可龚丽丽挡了，因为她还不知道那个叫一群鹅的是啥来头。结果在一块排了几天戏，龚丽丽才发现一群鹅才是山里头来的一个瓜货，长得倒是挺迎人，可一开口吐得起皮掉渣，每说一句道白，每唱一句唱腔，几乎都让一排练场的人笑得歪倒一片，他的胆子就正了起来。刚好说这几年要引进青年人才，调进来好多外县的人，也不少的确是靠寻情钻研削尖了脑袋挤进来的，团上无形中有了一股很大的排外势力。这次也就借风扬场，几乎是一挖生的把一群鹅从 A 组赶下去了。可没想到才一个多月的天气，一群鹅竟然又翻上来了。虽然只让演杀生一折，可把游西湖的戏心子都让人给挖了，他功力里演着还有什么意思呢？皮亮知道这事儿后，就要找单养平和疯子闹事儿，是功力里挡了的。他说再看看，如果让那个碎货演这一折也未必是坏事，吹火的确太难，并且还很危险，搞不好能把他嗓子

0: 都让松香粉和明火彻底给呛死了，那可就是一辈子的事儿。虽然这样说，皮亮还是忍不住一天要到排练场转几个来回。皮亮本来就不太会笑，心中一有事儿，脸皮就更是拉得长，绷得紧了。楚家河知道，一团人都在看皮亮的来头，一团人也都在看单团长的应对。平常排练，单养平一般是不来的，自患了一群鹅眼杀生后，他就到排练场来得勤了。单养平本来走路就有些跛，心中一搁事儿就跛得加了码。有人甚至说，这单团的腿就是省勤的晴雨表，不太跛的时候，团上就是平安无事的时候，一旦跛得凶了，那肯定要有大事儿了。这几天单养平的腿就比平常明显是跛得厉害了许多，也许只让一群鹅演一折杀生，可能就啥事儿都没有了。可有一天风岛又突然让一群鹅也走一下鬼院，这麻烦就大了。那天排到鬼院的时候，功力里先是披着白纱跑圆场，凤岛就不满意，嫌脚步太大，没有鬼魂的无根浮萍感。后来到卧鱼一段，功力里咋卧都坚持不到一分钟就软瘫下去了。他卧下去的不是鱼儿，而是一捆散了架的柴火。凤岛要求必须控制够三分钟。他说过去那些演鬼院的大把式，一个卧鱼儿是要卧出一袋烟功夫的。可工地里实在没练下功，临时抱佛脚咋都抱不住。谁知一群鹅上来，一个卧鱼儿就自控了五分钟才下去。他先是两腿慢慢朝开分，然后从小腿到大腿一点点着地，再到臀部，再到腰部，再到背部、颈部、头部。当整个身子扭转成360度时，地上盘着的就真像是一条美人鱼了。一群鹅刚走完，整个排练场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每个人好像都是不由自主的就把双手抽到胸前拍了起来，在情不自禁的鼓掌中，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土著还是外县人。直到凤岛宣布一群鹅明天也参加鬼院的排练时，排练场的空气才突然凝固了下来。楚家河看见宫丽丽的脸面是彻底灰暗了下来，周玉芝还在一旁碰了一下他的胳膊肘，说：哎，外县范儿今天终于要打败西京范儿了。楚家河一句没言传，他的心里此时更加复杂了。不过一群鹅毕竟是为外县人出了一口恶气，尤其是宫丽丽，自打楚家河去年来省团就没见过他的好脸，开口闭口都是外县范儿、土包子，反正外县来的哪儿都不对。你走路他们会说你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你说话他们会笑你像关中犯牛的，你唱戏吧他们会说你在哭丧，你跑个龙套他们也会说你哪儿都咧着呢。好像外县人就是败坏省团的艺术水准来了。终于有一个能把土著打败的人了，这简直是外县人的集体胜利。那天晚上也的确有受尽欺负的外县人聚集到一起，喝了半夜啤酒，吃了半夜烤肉，有人还想拉着一群鹅去，结果他说有点拉肚子，到底没去。第二天事情就爆发了。楚家河那天去得早，他一去就看见皮亮拿着一个长条凳坐在排练场的门口堵着，里面只有一群鹅一个人。因为一群鹅每天都来得很早，几乎要比别人早一个多小时， 皮亮一早就带着酒劲儿，一边朝里骂，一边朝外骂。朝里骂的是一清娥，朝外骂的是疯子，是单养平。单团长一直把他朝开拉，可是越拉，皮亮就骂得越凶，人就越聚越多了。皮亮要单跛子给他解释清楚，他把单养平不叫团长，端直叫单跛子了。问他为啥不让他老婆演鬼院，是吃了一秦娥的啥药，要让一个外县范儿来败坏省琴的名声？一个烂卧鱼儿还没到演出的时候，就凭啥认定他老婆卧不下去？卧下去了就控制不了三分钟五分钟？最后皮亮甚至给单养平和疯子扣起了大帽子，说一个好端端的团眼看就让你们这两个败家子儿给败丧完了，他今天要替天行道。说着他就冲进排练场要去教训一清娥。单养平也突然发起怒来，他吼叫道，
1: 皮亮，你今天要是敢动一清娥一个指头，我就把你扭送到派出所去，你信不？
2: 我就动了，看你能咋。
0: 单养平一跛一跛地扑上去，结果没有抓住五大三粗的皮亮。就在这时候，疯导也赶来了，他大喊着，
1: 皮亮，你是疯了吧？这是国家剧团，不是旧戏班子，换不换角色还能由了你不成？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根据地中，这栋抗日根据地比较年轻且规模较小，但它却是全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

本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有印鉴，这个纲领颁布于1944年1月15日，是浙东地区第一个真正民主的施政纲领。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1941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开辟浙东战略基地的决策。经过一年多艰苦斗争，1942年7月，中共浙东区委成立，在其领导下，以浙江东部的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逐步形成并不断壮大。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指示，1944年1月，各界人士和地方士绅共同参与的浙东敌后临时代表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成立了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拟定并公布了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这一施政纲领共20条，规定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任务为：团结浙东敌后各界人士，反对内战，坚持抗日，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发展根据地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逐步改造乡保机构，使其成为抗日廉洁政府，并向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方向发展。浙东抗日根据地紧挨沪宁杭地区，那里人口稠密，经济繁荣，是日寇以战养战的重点地区和防守上海的东南阵地。因此，浙东根据地如同一把匕首插在敌人心腹。为了粉碎敌人的疯狂进攻，建设好根据地，浙东区委始终把做好群众工作、密切党群关系作为重中之重。根据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浙东区委领导临时行政委员会逐步开展基层政权建设。首先对原来的乡保长进行考察甄别，贪污腐败为非作歹者立即清理；其次改造群众眼中萎靡不振、腐败无能、妥协动摇的乡镇工作。此外，还明确提出

对浪费粮材、克扣开油等行为，着力打造廉洁政府，以取信于民。在一系列严厉举措下，浙东人民越来越认可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政策和优良作风。浙东党和军队同群众的关系渐渐密切起来。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公布施行一年后，浙东抗日根据地已经拥有四个基本区、14个县，总人口超过200万。壮大起来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为全国抗战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39年8月30日，江苏北部沿海地区遭受了一场特大海啸的袭击，阜宁县近万亩农田被毁，颗粒无收。1940年春，海啸复来，数万人丧生。这座石碑由四部分组成，除碑基外，碑额、碑身、碑槽均陈列于新四军纪念馆。570字的碑文记录了一段执政为民的红色历史。1940年10月，八路军第五纵队解放阜宁县全境，抗日民主政府随之成立。第五纵队供给部部长宋乃德任县长。1941年2月，宋乃德在抗日民主政府第一届参议会上，应群众的迫切期望，提出修筑海堤的议案，而部分地主士绅议员深恐民主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一样，以修堤筹款为名骗取民财。宋乃德果断作出修堤全部费用不用人民负担的承诺，最终大会一致通过了修筑海堤的议案。1941年5月15日，筑堤工程在黄海边拉开帷幕。宋乃德要求海堤修建费用全程公开透明，民工工资按所做的土方数给价，并由多方共同核算公布于公告牌。民主政府公开透明的态度，让百姓看到了筑堤防灾的希望。筑堤民工从千余人迅速增加到近万人。随着修堤人数的增加，粮食和淡水短缺的问题日渐显现。为稳定人心，宋乃德多方奔走。新四军第三师闻讯，立刻将刚购入的12万斤军粮全部用于无偿接济筑堤民工。宋乃德又安排专人组织牛车，从30里外往工地运送淡水，并按水量给价。入夏后，天气炎热，风雨交加，1/3民工染病，再加上潮汛将至，民众担心海潮来袭，纷纷回家，工程被迫停滞。工为群家寻福，几亿立即往来雨下，得知情况的宋乃德焦急万分，纵使身患疟疾，依然冒雨涉水前往工地勘察。宋县长带病坚守工地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民工们纷纷回到工地，工程重新启动。1941年7月31日，这条南北两段全长45公里、底宽21米的蓝海大堤全线竣工。大堤竣工第二天，海啸席卷而至，狂风巨浪冲击下的海堤岿然不动，沿海百姓奔走相庆。为了纪念在共产党人的带领下战胜鲁潮浊浪，当地群众将大堤易名为宋公堤，并公益乐石以垂久远。如今护佑这一方水土的是在宋公堤基础上维修加固起来的新海堤，前推

从不停歇的海浪，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民的初心，至今依然每闻潮声思宋公的人民，给予了中国共产党人无穷的力量和最大的底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非常开心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关于法家的知识。我们呢，先思考一个问题，是重刑好呢，还是轻刑好呢？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公民，你会怎么回答？如果你不小心犯了错，你又会怎么看？如果你是不法行为的受害者，你会支持哪一个？前面我们讲过子产关于宽猛之政的讨论，如果说他的立场还不够清晰的话呢，到了战国中期的商鞅，则高高举起了重刑的旗帜。在商鞅眼里，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也有自己厌恶的，对自己有利的呢就喜欢，给自己带来伤害的就讨厌，像绝路有利，所以民众呢都喜欢，刑罚呢有害，所以民众都厌恶。如果君主呢设置刑罚来惩治邪恶的行为，民众呢为了不受刑罚就不会去做邪恶的事。而且呢，商鞅认为啊，当时社会竞争极其激烈，民众呢狡诈虚伪，他们会为了获得利益而置礼法于不顾，所以呢德治啊、轻刑啊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那个宽容的政策根本就没有效果。轻刑呢也不能带来社会的安定，只有重刑呢才能禁止民众为了求利做出奸诈邪恶的事情。他在赏刑篇中呢规定了几种罪死不赦的罪行，包括呢不听君主的命令叫不从王令，还有触犯国家禁令的就是犯国禁，还有破坏君主制定的法律的就是乱上制，还有呢就是执行法令担任现职的官吏有不执行君主法令的行为的，就是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这是罪死不赦的几种。人们常常呢将商鞅的重刑主张和暴政联系在一起，甚至大家很熟悉啊，秦国为什么亡了呀？因为用了法家思想实行了暴政。但是呢，商鞅呢自己反复强调，实施重刑的目的呢，并不是刻意的要伤害民众，而是要充分发挥法的威慑作用，让民众呢因为对重刑的畏惧而不敢犯法。民众都不敢犯法的结果呢，就是任何刑罚呢都不需要实际使用，这就是无刑。所以说呢，无刑才是重刑的目的，通过重刑实现无刑，叫做以刑去刑。大家翻一翻《商君书》啊，就会发现商鞅呢真是很卖力的在深说他的这一观点，反复的说，反复的说。比如呢画册讲啊，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就是刑重了以后民众不敢犯法，所以就无刑了。赏刑中也说，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释，民不敢释故无刑也啊。商鞅呢还说，你看古代的帝王制定法令，有将人处死的，有砍断犯人脚的，有在犯人脸上刺字涂墨的，他们呢都不是为了伤害民众，而是要有效的禁止奸邪，阻止犯罪。有些事情呢看上去冷冰冰血淋淋的，结果却是无比美好的，他认为重刑就是如此。如果采取轻刑呢，结果是怎么样的呢？刑罚轻，民众没有畏惧之心，犯罪就会多，刑罚就用得多，这就是以刑制刑。有些事情呢想象中会让人人欢喜啊，结果呢却会极其残酷，轻刑呢就是如此。重刑之重呢总是有限度的，大不了一死啊。当然同样是死刑，在古代呢还有痛苦程度不同的死法，就是适用于严重程度不同的犯罪。像《汉书刑法志》记载，商鞅啊增设了几种刑法， 像凿颠啊、抽斜啊、或烹，除此之外呢，还能再重吗？啊，商鞅呢不仅要重刑，而且呢刑罚还要株连他的父母、妻子啊这些无辜的人，这就是重刑连妻罪。前面所讲到的赏刑篇啊，说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这些官吏啊，他不实行君主法令的，除了罪死不赦之外，还要株连父母妻子。可能有的人会被巨大的利益诱惑啊，铤而走险，甚至呢，还有人将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视为一项高尚的事业，心甘情愿以身试法。但是呢，如果啊，这个事情会株连到他的父母妻子，为父母妻子考虑呢，他们可能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这样呢就是增加了要犯罪所付出的代价，让那些人呢可以考虑不去犯法。对于罪大恶极的人使用重刑是无可厚非啊，但是商鞅认为重刑啊不仅要适用于严重的犯罪，而且呢更适用于轻罪，这当然是不符合罪行相适应的原则的。但是呢，商鞅也有自己的逻辑，他说呢，如果对轻罪使用重刑，民众呢就连轻罪都不敢犯，更不用说重罪了。而如果呢用重刑处理重罪，轻罪用轻刑，民众呢就会因为刑罚轻还会犯罪，轻刑呢就不能停止，重罪呢更是没有办法消灭的。除此之外呢，商鞅还有一个刑用于将过的提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还没犯罪呢你就把刑罚用上。他认为呢，如果在已经犯罪之后用刑，对遏制犯罪的效果并不很好，应该在没有犯罪之前就使用刑罚，这样呢才不会产生严重的犯罪行为。也就是说呢，在犯罪的

准备阶段就要发现，怎么发现呢？通过告监等方式来发现啊，那样了解到准备犯罪的情况就及时的处以刑罚。在商鞅看来呢，刑罚提前介入啊，民众不止不会去犯罪了，他都不会动犯罪的念头，因为你有了犯罪的念头就会被处罚。这个像我们现在刑法修正案9的第120条第二款，就将呢实施恐怖活动、准备凶器、危险物品或者其他工具的，组织恐怖活动培训或者积极参加恐怖活动培训的这些预备性行为予以犯罪化，这就属于刑罚的提前介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方式呢是有很早的思想渊源的。有很多学者呢研究过刑在儒家德治思想中作用，认为儒家的政治理想之一就是刑错。孔子呢提倡德治，便是要实现吴宋刑错。刑错呢是出自史记周本纪的啊，这里的错呢是废制搁置的意思。刑错呢就是因为无人犯法，所以虽然设置了刑法，但被搁置起来没有使用的机会，这是刑错。商鞅的无刑呢实际上和孔子及儒家的刑错是一致的，只是商鞅主张呢通过重刑来达到，而儒家呢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来实现。商鞅呢把他的理论应用于变法实践中，确实让秦国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的安定局面。我们可以接着来看看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怎么说的啊。韩非子呢是继承了商鞅的重刑主张的，他呢认为法呢是关于赏罚标准的一个规定，而这个赏罚的标准呢一定要适当。他说呢，明主立可为之赏，立可避之法，就是说呢，奖赏呢是人们可以得到的，惩罚呢是人们可以避免的。如果赏罚标准的确定不适当呢，奖赏的要求太高，人们就无论如何努力都得不到。惩罚的要求如果太过苛刻，人们无论怎样小心谨慎也无法避免的话，法呢也就失去了规范人们言行的功能。也就是说呢，这个刑也不能一味的重啊，也不能一直过于严苛啊，过于严苛大家怎么着都逃避不了，那就还不如想干嘛干嘛了，是吧？所以韩非子还提出呢，奖赏的丰厚程度要有切实的激励作用啊，一定要重赏啊，惩罚的轻重程度要有切实的警示效果，这就是他所讲的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这里就是说啊，你不能赏得太轻啊，而呢这个重刑说不能过于严苛，但是呢也不能太轻啊，还是要足以胜暴。因为在韩非看来呢，人都是好利无害的，个人的利益是行为的目的，如果需要付出的利益多而获得的奖赏少，人们就不会为了获得奖赏去做法所鼓励的行为，如果获得的利益多而得到的惩罚少，人们就仍然会去做法所禁止的事情。所以韩非子主张重刑呢是出于这样的理由，就是每个人都会去计算利益。在韩非看来呢，如果遵循轻刑的原则，人们衡量违法行为可以获得的利益和所应该承担的罪责大小轻重，利益多刑罚轻，人们呢就会选择为获利而犯法，奸邪的行为不但不能被禁止，而且会越来越多，刑罚也会越用越多，这就是以刑制刑啊。如果遵循重刑的原则呢，利益少刑罚重，犯法所能获得的利益呢远远小于所应付出的代价，那人们就不愿意犯法了，奸邪的行为就能够被禁止，刑罚也就无需使用，这就是以刑去刑。我们看到他的以刑制刑和以刑去刑都是从商鞅那里拿来的，但是呢他和商鞅的论证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商鞅提倡重刑，更多的是让人们看到重刑不敢犯法，韩非呢则是更多的论证重刑可以让人们不愿意犯法，就是犯法不值得，付出的利益代价太大了。社会安定呢，生活幸福，无论是在古代呢还是今天，都是令人期待的美好愿望啊。我们祈愿天下无贼，天下无诈，天下无拐，无形的目标仍然值得期待，通过重刑来实现无形的思路，还是
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的，比如重刑和轻刑利弊的比较啊，对刑法权威性、威慑力和预防性的强调啊，对人的权衡利弊的心理倾向的重视啊。但是主张重刑的思想家们在努力地向着无刑这个目标奔跑的时候，时常会跑偏啊，就是过了哈。这对我们呢也有警示的效果，无刑虽然值得期待，但是如果为了实现无刑而走了歪路啊，就背离了那美好的初衷了。张央呢为了让民众不敢犯法可谓煞费苦心啊，那是不是刑法足够严厉，百姓就不敢犯罪了呢？这个我们下次再说。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郝士立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人老眼花和白内障怎么区分呢？
3: 很多人认为上了年纪啊，老眼昏花呢是特别正常的，就是他们觉得眼神不好和我们所说的这个白内障好不好区分呢？从您这个专家的角度来说。
4: 这个呢也是很好区分的，比如说你上了年纪呢，它的这个看近就模糊了，这个呢其实是一种老花，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眼花了。眼花呢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一般也是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开始出现，并且的这个逐渐的加重。它主要是由于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睫状肌的调节能力下降了，或者说晶体的调节能力下降了。那么它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由于这个晶体啊或者睫状肌的调节能力很好的情况下，所以我们看远看近切换自如。那么上了年纪的时候，这个调节能力下降了的情况下，我们在看近的时候突然要看远就有点模糊，看远的时候突然看近也有点模糊，这个需要缓解一会儿那么才能看清楚。这种情况是由于调节能力下降的话是眼花的一种表现。那么眼花它最主要的表现呢，其实还是看远处是正常的，但是看近处模糊疲劳，需要戴花镜。但是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那么它如果是在近处盯住近处看的时候突然看远，它看远也是模糊的，对，切换起来不是那个自如，那么需要休息一会儿，才可能看得清楚，但主要是看远正常，看近模糊，需要戴花镜，戴花镜矫正了。那么白内障呢，它是远近都不清楚，因为它晶体混浊了，那么光线就进不到，足够的光线进到眼睛里边，那么物体的成像也不是很清晰的能成到这个视网膜上，所以它就是远近都是不清楚的。
3: 对，您这个解释就非常非常的透彻了。其实白内障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我觉得诊断啊，虽然说我也作为一个门外汉，但我觉得诊断好像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它就是那个晶状体蛋白质变性，然后呢变得模糊，然后就是你怎么都不行，就是看远看近都不行，都不清楚，就好像玻璃上镜头上有了脏东西了，对吧？
4: 对对对，白内障它是有遮挡的感觉，那么老花呢，眼花它没有遮挡的感觉，没有遮挡的感觉。而且说这种眼花老花呢，它看近处模糊的话可以戴花镜是矫正的，那么白内障一定的程度戴镜子是矫正不了的，需要手术。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端午佳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坚守战位、加强节日战备的同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
11: 新闻聚焦，多地开展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点燃青年学子从军梦。
10: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大学组织重装空投训练，检验提升战略投送能力。
11: 环球军情，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
10: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雪山魂》。
1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在今年春节前夕慰问部队时强调，过节不忘战备是我军光荣传统。昨天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对于军人来说，节日就是战备日。端午节期间，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战位，始终保持箭在弦上的战备状态。 同时科学统筹精心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的综合报道。
12: 我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10: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踏上了巡逻路，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这对于官兵的体能和意志都是不小的挑战。新战士史家康：
1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10: 昨天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官兵们用过硬本领守护祖国安宁和人民幸福。正在野外驻训的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举行了一场营门防爆孔袭击应急演练，官兵们逐项核验人员在位、装备完好、通信通联等关键环节，并且在模拟不法分子强行冲击营门时果断高效处置。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王嘉宾：
14: 节日是战备的关键期，人民欢度佳节，我们更要筑牢安全防线。下一步我们会把常态化临机拉动纳入日常战备训练，不定时段、不定科目开展应急演练，始终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戒备状态。
10: 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参赛队伍不仅要拼速度，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模拟落水人员搜救、物资精准投送等行动。官兵们在劈波斩浪中传承传统文化，在激烈角逐中锤炼水上保障硬功。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15: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10: 习主席指出，我们是中华儿女，要了解中华民族历史，秉承中华文化基因，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端午节期间，各部队还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海军某视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官兵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感受传统民俗。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以志愿服务践行初心。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表演特色民俗节目，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16: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10: 昨天，中国第16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邀请任务区多国维和友军、联合国工作人员齐聚一堂，现场设置文化展板，图文并茂地介绍了端午节的起源和习俗。官兵们还手把手地教外国友人包粽子，以传统佳节为纽带，传播中国文化，增进彼此友谊。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举办了一场美食音乐节，官兵们自编自演的节目精彩上演，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美食区摆满了官兵自制的40多种家乡小吃，香气四溢。 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李良。
17: 维和任务繁重，官兵们长期处于高强度战备状态，

0: 动的开展不仅舒缓大家的身心压力，也凝聚了军心士气，让大家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任务当中。
1: 以下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扎实推进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宣传工作，连日来多地开展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政策宣讲、互动体验等方式，让学生们更加了解军营、关心国防，点燃青年学子的从军梦。在山东、江西等地，兵役机关邀请多所军队院校招生代表和退役大学生士兵代表走进当地学校，通过政策解读、成果展示、互动体验等方式展现军营风采，让学生直观感受强军事业的光荣与崇高。四川省甘孜军分区工作人员走进四川民族学院，开展赓续长征精神主题征兵宣传暨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他们创新引入智能机器人、机器狗，以年轻化、场景化、趣味化的宣传方式，提升征兵宣传的感染力。在安徽淮北，当地人武部联合淮北理工学院，邀请退役老兵为青年学生讲述战斗故事，激励青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点燃参军报国热情。
2: 记者魏之行、李飞翔报道。全军专兼职心理医生培训班近日在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圆满结业。这次培训紧贴基层服务与实战保障需求，开设心理咨询实操、团体辅导、战场心理自救互救等课程，采用授课研讨、实操实训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以精讲多练夯实参训骨干专业能力，着力打造懂兵心、善疏导、能应战的心理服务骨干队伍。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大学近日开展重装空投训练，提升战略投送能力。河南省洛阳市近日举行2026年度基干民兵点验及多科目训练，请听报道。
4: 训练中，海军航空大学的多架运输机依次升空，组成混编机群，奔赴目标空域，围绕重型单件装备投放展开专攻精练。面对气象条件差、空投场无地面引导等情况，机组人员密切配合，精准操作。海军航空大学刘吉说，要精准投放几吨重的货台，对飞行姿态把控、投放时机的判断以及机组的协同配合都有着极高要求。
5: 从地面的货台组装、包伞到空中的精密计算，我们需要综合考虑风向、风速以及货台运动轨迹等各类要素变化。特别是在出舱的一瞬间，飞机重心会产生剧烈的偏移，必须第一时间进行状态修正，确保货台平稳离机。
4: 训练中，官兵们还专门模拟投放重型单件装备，各站位实时修正航迹，准确把控投放窗口，使货台出舱的时机和误差控制在毫秒级范围内。各架次投放优秀率达到100%，有效检验提升了战略投送能力。海军航空大学方明浩：
6: 我们创新采用了机型混编、数据链通、集群出动的组训模式，极大地提升了机群的整体投送效率。
4: 特约记者柳哲东、赵刘新、段东升报道。
1: 河南省洛阳市近日举行2026年度基干民兵点验及多科目训练。
7: 在点验现场，全体基干民兵身着迷彩服，整齐列队，依次完成人员呼点、集体宣誓、宣读民兵干部骨干任职命令，并总结部署了民兵工作，明确了参训对象。随后，他们组织出队人员欢送仪式，为那些在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中做出贡献的民兵戴上红花，让新入队的民兵以他们为榜样，感受光荣与责任的传承。基干民兵杨斌：
8: 作为一名民兵，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训练和任务中，不仅锤炼了意志，提升了本领，更增强了保家卫国的信念。民兵是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为自己能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贡献一份力量而自豪。
7: 点验大会结束后，全体基干民兵随即开展队列基础、医疗卫生救护、防护技能、反恐维稳等科目训练，进一步巩固训练成果。

0: 果，提升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河南省洛阳市禅河区人武部常开明介绍，近年来他们始终坚持边实建强、训用结合的原则，持续优化民兵队伍结构，常态化组织防汛抗旱、反恐维稳等专项演练，推动民兵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深度转型。
1: 民兵工作是国防动员体系的重要基石，我们坚持党管武装原则，注重民兵政治教育、专业训练和应急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其随行多样化任务的水平。
0: 特约记者谢玉、陈世峰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潘晓元、郭鑫报道。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近日组织多型扫雷舰艇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跨昼夜反水雷专攻精练。训练围绕清除水雷障碍、猎雷和遥控扫雷作战等科目进行，针对不同类型水雷威胁，采用有人加无人协同作业模式，锤炼编组协同与反水雷实战本领，提升海上开辟安全航道的实战能力。
3: 记者傅建中、罗阳报道。陆军军医大学近日在某训练基地组织数百名应届毕业学员围绕战斗保障、应急处置等环节展开综合演练，强化学员战时卫勤组织、战伤救治等综合能力。
2: 记者龚旭报道。近日，武警天津总队机动支队组织装甲、侦察、工兵、防化、通信五大专业开展集中强化实训，装甲分队围绕战术机动、装备操作、协同突击等科目进行强化训练，侦察官兵依托野外复杂地形完成隐蔽、渗透、协同侦察等险难科目，工兵防化、通信等专业同步开展搜排爆、侦堵洗消、组网通联等实战化训练，全面提升各专业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3: 记者张海军、吴凯报道。连日来，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人武部、合肥市肥西县人武部、淮南市寿县人武部高校联动，组织100多名民兵骨干在某训练场围绕水上搜救、构筑子堤、克服管涌等科目展开抗洪抢险演练，全方位锤炼民兵分队遂行任务的能力。
2: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刘旭、魏然报道。当地时间6月19号，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18号，瑞士外交部曾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18号晚些时候，一名知情人士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
3: 据伊朗方面6月1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致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仍将坚守既定条件和底线，并致力于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卡利巴夫表示，谈判是争取伊朗人民权利的斗争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如果敌人企图越权，伊朗将毫不犹豫地发起反击。穆杰塔巴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6月1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果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
2: 当地时间6月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18号夜打击了8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几十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拜奈提耶地区发动了多轮空袭和炮击，至少已经造成16人死亡，多人受伤。 另据以色列媒体19号报道，以色列军方称一名指挥官和3名士兵18号晚上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
3: 两名以色列官员6月18号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在就这一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以方正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包括继续在黎巴嫩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部署军队。另一名匿名以方官员说，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强力施压并威胁以色列，如果不遵守美伊所签谅解备忘录条款，美方将采取相应措施。
4: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雪山魂》，一起聆听老红军冯元廷长征中两次翻越夹金山，解放后扎根雪山脚下，一辈子守护战友与初心的动人故事。作者杨幂，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1935年10月，毛泽东同志写下《七律长征》，以磅礴的诗句定格了红军跨越千山万水的英雄气概。夹金山横亘在四川雅安市宝兴县与阿坝州小金县之间，是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在藏语中也称为夹脊，代表着陡峭高耸的意思。漫漫长征路，风雪铸忠魂。在九死一生的长征路上，红军战士冯元廷跟随部队两度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在冰封雪岭之间，以血肉之躯抵御绝境风雪，镌刻下永不屈服的红军风骨。说起来，那还是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西征转移。在部队进驻苍溪县的3年时间里，全县有3万多人参加红军，冯元廷就是其中的一员。1933年，24岁的冯元廷告别妻儿，加入了红31军93师279团。冯元廷虽然个子不高，体格偏瘦，但因为常年做石匠，有着过人的臂力。参加红军后，他作战勇猛无畏，很快就被提拔为突击排长，并于1934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10月27号，是冯元廷第一次翻越夹金山。他所在的279团临危受命，担当开路先锋，肩负着为大部队破冰拓路、打通行军通道的重任。一大早，部队就整装出发，向着巍峨耸立的雪山之巅挺进。山巅白雪皑皑，在天光下泛着清冷的银光。官兵们沿着采药人走出的羊肠小道蜿蜒攀爬而行。走在冰天雪地的小路上，冯元廷脚上的粗布草鞋很快就被雪打湿，寒风一吹，雪化成的水就变得坚硬如铁，蹭破了脚掌，鲜血渗出，滴落在皑皑白雪之上，晕开点点猩红。但是刺骨的寒冷和钻心的疼痛并没有让冯元廷退缩， 他咬紧牙关，跟着队伍一路攀冰踏雪，负重前行，直到午后两点多，部队才抵达雪山垭口。垭口之上，即便冰雹已经停歇，呼啸的狂风依旧卷着碎雪狂奔不止。大家强忍着身体的极限透支，迎着刺骨的寒风，匆匆翻越垭口，向着雪山南路艰难地往下走。上山难，下山更险。覆满冰雪的陡坡因为结冰变得更加湿滑，每一步都暗藏着危险，官兵们只能俯下身试探着，慢慢地向前挪动。雪层疏松脆弱，常常一脚踏空，一大片积雪就会轰然崩塌，脚下没有踩踏的地方，人就会顺着陡坡急速往下滚落，掉入十几米甚至几十米深的雪坑或者万丈悬崖。绝境风雪磨不灭赤胆忠心，生死险境撼不动钢铁意志。凭着一往无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冯延平和战友们闯过一个又一个生死难关，最终成功地征服了巍峨险峻的夹金山。1936年2月，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层层围追堵截下，冯延平所在的部队被迫退守宝兴县敲砌藏寨，冯延平和战友们迎来了第二次翻越夹金山的生死考验。当时虽然已经是初春时节，可是川西高原上依旧冰封千里。正月23，大雪封了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当地流传的这句歌谣道尽了过雪山的凶险。那个季节翻越夹金山，每一步前行都是与死神的博弈。当冯延平和他的战友们攀爬到半山腰，茫茫雪原早已经淹没了所有的小路，天地间一片素白，根本看不清前面的道路。危急时刻，曾经被红军救助的藏族老乡星索强巴挺身而出，主动担任了红军官兵的向导，带领队伍一步步地踏雪前行。风雪漫卷山野，长队蜿蜒雪山，无数红军战士并肩而立，稳步攀登，灰色的身影在茫茫白雪中连成一道绵长的人墙，在荒芜死寂的雪原上缓缓挪动，坚韧而悲壮。一路前行，许多战友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雪山之上，姿态各异，静默长眠。几十年后，当冯延平回忆起这两次翻越雪山的经历时，依旧几度哽咽，心绪难平。对他来说，夹金山早已经不是一座普通的雪山，它沉淀着战友的热血与生命，承载着长征的苦难与荣光，也是他一生无法割舍的牵挂，是融入骨血镌刻一生的雪山之魂。长征胜利后，冯延平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炮火硝烟的洗礼，后来又随部队南下进入四川，见证了西康的和平解放。人民的红色政权建立起来后，党组织向冯延平征求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意见，给了两个县县长的岗位供他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偏远闭塞、不通公路、条件最艰苦的宝兴县，只因为这里地处夹金山下，他要去守护这片战友们以热血和生命捍卫的雪山热土。担任宝兴县县长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重登夹金山。他循着昔日的长征足迹登临雪山垭口，迎着烈烈寒风，他对着雪山放声呼喊：牺牲的战友们，我回来看你们了，蒋介石被打倒了，我们的红色政权成立了。 喊声在山谷久久回荡，告慰着长眠在此的阴魂。那时的宝兴百废待兴，群山阻隔，交通闭塞，仅有崎岖小路与铁索桥维系着与外界的往来。作为人民政府的首任县长，冯元廷不顾战争时期落下的病根胃溃疡，每天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带领当地群众发展生产，革新建设，稳步改善民生困境。1958年，他牵头多个部门攻坚公路建设，和民工们一起驻守在施工一线，躬身劳作，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打通了出山公路，终结了宝兴与世隔绝的历史。而后他又带领群众兴建水电站、医院与学堂，点亮山村灯火，补齐民生短板，让老区百姓沐浴新中国和新社会的暖意。1983年，74岁的冯元廷因为年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办完离休手续的那一天，他不顾年迈多病，仍然执意要重登夹金山。站在垭口上，凝望着连绵的雪山，他不由得老泪纵横。这泪水，深藏着一名红军老战士的一生赤诚与山河眷恋。1996年，87岁的老红军冯元廷走完了他奋斗与奉献的一生，赤心见信仰，余生守山河。如今这位老红军的故事依然在夹金山下久久流传，他用一生守望的雪山魂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传承红色基因，在建设家乡、奔赴理想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1: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4: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1: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5: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6: 我党
1: 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6: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三英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1: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7: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1: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8: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9: 八两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两包啊，因为今天我
1: 在遵义市贵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

0: 雾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雾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0: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伟大征程，
3: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4: 人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

0: 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八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2: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3: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三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4: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的一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5: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吉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吉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6: 氛围很浓，而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7: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8: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9: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也就是我们用了粗粗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8: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0: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1: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8: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2: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8: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

0: 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箱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3: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4: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到5点就都开始了。
3: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4: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它分了价格，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的，就让他你让他赚一下。
3: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4: 收到这几亩地，他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0: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5: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6: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5: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7: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5: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8: 就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5: 国家能源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0: 夜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秋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5: 我是鞍山市上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 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

0: 地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称，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外长称，伊美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到来而推迟。事关伊美谈判，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比赛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请听绿色灵活的新型电网。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把 AI 短剧制作教室搬到合作企业，怎样加速 AI 短剧人才培养？
0: 国际新闻眼，修改投票法意在修宪，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暴露日本右翼几层政治算计。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号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公开信称，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公开信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损害伊朗国家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准备好在陆地、海上、空中以及其他作战领域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9号表示，美国有责任确保各条战线的冲突得到终结，其中包括黎巴嫩方面的局势。美国国务院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利益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华盛顿举行。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极金地区发动空袭。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泽连斯基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英国警方19号晚间发布声明称，当天下午发生在贝德福德地区的2列火车相撞事故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此外，英国东英格兰就有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法国女排，取得本站2连胜。今晚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巴西女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他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2: 巴加埃19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有关霍尔木斯海峡关闭的说法。他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
1: 同一天，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否认了关于伊朗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进行检查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赛义德·哈提普扎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哈提普扎德说，伊朗已准备继续推进外交进程，而只有当以色列结束占领并遵守国际法，黎巴嫩及整个地区才会有和平与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他对一方施压，称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否则会采取让一方不高兴的行动，但他认为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一步。
2: 特朗普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大约700艘船正源源不断驶出。他还表示与以色列关系良好。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阿拉格奇指出，美国有义务和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应对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

0: 尔对当前外交进程表示欢迎，并重申巴方支持继续推动谈判，希望谈判进程顺利推进，并取得积极与持久成果。
1: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新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达尔说，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开启。怎么来理解推迟这个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我觉得美伊双方对下一步的谈判都抱有某种边看边谈的这么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根据备忘录的规定，双方应该是在签署备忘录之后尽快的开展为期60天的谈判，主要是来解决伊核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后续的谈判它和协议的执行一定是捆绑挂钩的。那么如果协议前期执行的不好，那么后续的谈判一定会出现困难。尤其是对伊朗而言，我觉得他还是希望等一等，看一看，看看这份之前的签署的备忘录执行的怎么样，他有没有从中获取真正的红利。那么如果是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他对后续的谈判显然不会太积极。
0: 那么接下来的谈判可能会如何展开呢？秦天认为，双方后续谈判有相对宽松的时间窗口。
2: 确实，美伊下一步的这个围绕核问题的谈判，它确实有一定的技术性的难度，有一定的复杂性，也需要更多的准备的时间。下一阶段这个伊核谈判要解决，比如说伊朗手上的这个浓缩铀的处理的问题，而这批材料现在被大多数观点认为是埋藏在被炸塌的核设施下面，那它的获取，包括它获取之后怎么来稀释，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的问题。那么包括与核问题相关的伊朗的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也需要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去解决。而美国我们知道，它的对伊朗的制裁体系是非常的复杂庞大的，那么怎么取消这些制裁，恐怕也不是一个一笔勾销这么简单的事情，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谈去设计。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没有去立马的启动后续的谈判，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谈判就不会在未来启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慢一点启动也不一定是坏事。那么这份停火备忘录中本身也规定了，这个60天的谈判的时间，它也是可以展期可以延长的。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左边路速度起来了，打了过到禁区里，小角度横传，
5: 看看
4: 乌龙球，
5: 乌龙球
4: 又是乌龙球，美国队连续两场比赛的第一个得分都是对手送的。
5: 对，这应该是博基斯的回防的时候。
1: 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二轮的角逐在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展开，最终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并提前一轮小组出线。那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呢，苏格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比分是0-1。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正在进行的苏格兰和摩洛哥的这场比赛，目前双方表现怎么样呢？
6: 那么此刻正在进行的是 C 组第二轮苏格兰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这场球呢在波士顿进行。现在呢是进行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比分呢是摩洛哥队1-0领先。开场才刚刚71秒的时候，也就是1分多钟的时候，摩洛哥队就抓住了一次可以说不太像机会的机会。前锋萨伊巴里呢在禁区里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他接球以后呢位置其实已经到了禁区内非常靠边路而且很靠近底线的地方。那么在这种地方接球，一般来说球员会传中或者突破，要不然就可能选择回传。但是萨伊巴里呢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选择，他是直接小角度起脚去射门，皮球应声入网。那么在第一轮对阵巴西队的时候，萨伊巴里就打进了一个快速反击里边的中路的挑射，今天呢又已经进了一个也就是不到10度角的小角度的射门，可以说两场比赛都打进了精彩的世界波，状态是非常出色的。那么在早早进球之后呢，摩洛哥队还是牢牢掌控了场上的主动权，但是苏格兰队的防守呢也是非常的严密，没有给摩洛哥队更多的机会。 而且打到上半场的最后几分钟，接近半场结束的时候，苏格兰队利用这个体能的优势啊，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比赛的局面，利用定位球还有这个传中的攻势，也有几次打到了对手的禁区。整个半场呢，摩洛哥队的控球率是53%占据优势的，而在射门次数方面呢，摩洛哥队总共是4次，但是打正的其实只有进球的那一次，而苏格兰队呢是2次射门还没有射正过。从表现上来说呢，这支摩洛哥队拥有像阿斯拉夫、马德拉维等这样在欧洲的顶级俱乐部久经考验的名将，这届呢中场又涌现出了像布阿迪这样的年轻的新秀，整体表现上来看，大家可以觉得摩洛哥队和一支成熟稳定的顶级欧洲球队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而苏格兰队呢，还是有它的特点，就是顽强硬朗啊，但是技术能力上还是稍有欠缺的。主持人，
1: 那王宇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此前结束的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
6: D 组第二轮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呢是在波士顿进行的。那么在首轮比赛里面呢，美国队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进攻能力，而澳大利亚队展现出了强硬的防守能力，两支球队都获得了胜利。那么这场球呢又可以说是矛与盾的又一次对决，结果呢是锋利的矛笑到了最后，美国队2-0获胜。其实在首发的这个阵容方面，两队都有一些缺损。美国队是第一场表现非常非常神勇的边锋普利西奇是受伤缺阵了，澳大利亚队第一场进球的伊兰昆达还有梅特卡夫也是比较意外，并没有首发，他们是今天到了下半场才都替补上场的。那么在开场第11分钟呢，美国队的进攻依然还是从边路取得了突破，巴洛贡左路的下底传中之后，澳大利亚队的后卫博吉斯在门前防守的时候不慎打进了一个乌龙球，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已经产生的第7个乌龙球了啊。在世界杯历史上，其实单届只有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总共的乌龙球的次数是最多的，是12个，但是现在这个但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才打了29.5场的比赛，已经进了7个乌龙球了。可能这届世界杯不光红牌多，最后乌龙球也会多。然后在上半场第43分钟，美国队的弗里曼在定位球之后的二次进攻当中又抓到了机会，在门前非常轻松的把球第二次打进了澳大利亚队的球门，这样美国队在下半场也守住了对方的反扑，2-0拿下，也是和 A 组的东道主墨西哥队一样，提前一轮拿到了小组的出线权。
1: 好的，王宇。
0: 除了正在进行的比赛之外，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8:30，巴西队将对阵海地队，土耳其队将在今天上午11点迎战巴拉圭队。更多世界杯最新赛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提到东欧足球，球迷们呢总会想起力量与技巧、纪律与创意。那在世界杯的历史当中呢，东欧足球有过太多的辉煌，许多次传奇的场景串起了一代又一代球迷的青春。不过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呢，到目前几支东欧球队屡屡出击却难求一胜。当黄金一代成为过去式，东欧足球是否还能在绿茵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中国人的看球回忆里啊，东欧足球一直占据着我们大脑内存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位置。60后、70后见识过1994年美国世界杯罗马尼亚队淘汰赛点杀瑞典，最后倒在点球点前。80后球迷的青春呢，是被格子军团点燃的。1998年法国世界杯，达沃苏克会拉小提琴的左脚将球队一路带到半决赛，最终拿到季军。90后当然也在年少的夏天与内德维德、罗西基、切赫、巴罗什、摩德里奇相遇。然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至今，闯入决赛圈的3支东欧球队波黑、捷克和克罗地亚竟然难求一胜。抛开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那场精彩的对决，至少波黑和捷克队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坐拥希克这种强力前锋的捷克队，开场又轻松领先的情况下让出球权蹲坑防守，被对手83分钟点球追平。很多人感慨啊，这不是我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啊。那么什么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呢？强硬中有技术，纪律下有创意。东欧球员呢，在身体素质上是优于南美球员的，但是又弱于身材更高大更强壮的北欧球员。 这种在夹缝里的感觉是他们不能单纯依赖身体，从而走向了力量与技巧并重的发展道路。再来，过去啊，东欧足球高度集中的模式其实限制了足球的产业化，但是在短期内也确实高效地培养出了纪律严明、战术执行力强的球员。90年代的那批东欧球员完美地继承了老体制最顶级的资产，他们青少年时期的启蒙青训、体能底子、纪律性训练已经完成了。能够转会之后呢，这批球员被渴望新面孔的五大联赛吸纳，接受了全新的战术熏陶，直接催生了所谓的黄金一代。其实我一直想说，所有黄金一代的背面都有数个黑铁一代，金光只能偶尔闪现，而持续供电的光源无趣却稳定。就像进入到了21世纪法国、英格兰、德国投入了数十亿欧元建立起的极其精密的现代化青训工业体系，如今你看这些国家队很少提黄金一代了，因为他们持续输出着一代又一代质量过关的塑料产品。另外一个沉默的螺旋是，你越没钱的时候，总会有黑手要想法子吸更多的血。在克罗地亚，仅仅在过去5年，就有855名球员效力于国外的俱乐部。然而，这种成功是以极高的淘汰率为代价的。从青训梯队晋升到一线队的比例低得惊人，每1057个青少年球员当中，只有75个人最终成为了职业球员。绝大多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18到22岁这个关键年龄段被淘汰出局，成为庞大的人才工厂的牺牲品。长期掌握萨格勒布迪纳摩的马米奇家族逼迫年轻球员签署不平等的竞技合同，否则就会被边缘化。以前我还听说过保加利亚球星贝尔巴托夫说自己18岁曾经遭到黑帮绑架被迫转会的事儿。有这样的因，能结束2018年克罗地亚队在俄罗斯世界杯闯入决赛的果，简直是奇迹。但这正是东欧足球的迷人之处，哪怕阳光只有一秒反射到了石头缝里，都能有一朵小花长出来。本届世界杯，克罗地亚首秀对阵英格兰，巴图里纳闲庭信步般的拉球摆脱直塞，就是这样一个绽放时刻。这群倔强的游侠仍会在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上游荡，偶尔为我们重演一次奇迹。
0: 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当地时间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对球队在世界杯赛事期间遭遇的出行限制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来听总台记者刘月、傅佳欣的报道。
8: 伊朗足协在声明中指出，球队目前面临的出行限制不符合为所有参赛球队提供平等条件的原则，并可能对球队的技术备战产生负面影响。根据美方规定，伊朗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飞抵美国，但必须在比赛当天离境。伊朗方面表示，他们曾请求每场比赛能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赛后一天返回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大本营，以达到最佳备战状态。但这一请求在对阵新西兰的首场比赛前即遭驳回，对阵比利时的赛前申请同样未被批准。在6月15号对阵新西兰的比赛中，伊朗队因赛后需连夜离境，无法获得充分的恢复时间。主教练加莱诺埃在赛后直言，伊朗队是本届赛事中最受压迫的球队。伊朗队队长麦赫迪·塔雷米赛后表示，
9: 本来我们计划比赛后的第二天早上训练恢复，然后去蒂华纳，但现在我们比赛一结束就得马上离开洛杉矶，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不好。世界杯上你必须为下一场做好准备，现在球员、教练组所有人都压力很大，我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我觉得国际足联应该多帮帮我们，看看后面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吧。
8: 这已不是伊朗首次因美国方面的行为向国际足联发起申诉。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美国足联曾在官方社交媒体上擅自删除伊朗国旗中央的国徽图案，仅保留绿白红三条条纹。伊朗足协当时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提出正式申诉，要求对美国队予以禁赛处罚，但国际足联最终未对美方实施实质性制裁。 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执行总监朱莉亚尼日前表示，伊朗在参赛之初就已清楚其面临的情况，球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入境，当晚离境，这一程序将在洛杉矶和西雅图的比赛中同样适用。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在已经结束的首轮小组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战平，同组的比利时队与埃及队也以1-1握手言。

0: 和。接下来，伊朗队将于当地时间6月21号在洛杉矶对阵比利时队，6月27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伊朗队此前6次参加世界杯均止步小组赛，本届赛事能否打破这一魔咒备受关注。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4: 这6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解锁第2张网——新型电网。怎样用1张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的报道。
2: 受益于电动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11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排得满满当当。尤其是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窑炉一旦点火就不能停。但园区运营管理主任冯敏军告诉记者，放在几年前，这样全天候满产，谁也不敢想。
5: 前几年我们这边出现过电力供应不稳定的情况，里约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现在园区企业购买的都是通过里约联网传输过来的福建清洁能源，这让我们出口欧美的产品顺利满足了客户对绿色电力的要求。
2: 冯敏军所说的里约联网工程，正是广东企业能用上福建清洁电能的关键，而这条电力工程的心脏就是位于福建漳州云霄县山岭之间的换流站。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站区，换流站变压器发出了低沉而均匀的嗡鸣声。
6: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架设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那在过去，2张网都是各自独立运行，自己发出的电那自己使用。那通过这个联网通道，将2张网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有效地提升整个电力资源的配置与利用。
2: 这座工程已经运行了3年多，通道利用率逐年攀升。2024年交互电量较2023年增长58%，2025年再增长65%，增量居全国跨区联网通道的首位。截至今年3月，累计输送电量突破2000亿千瓦时。邓旭鹏解释说，这条电力高速公路之所以越跑越忙，是因为福建和广东的用电节奏恰好可以错峰互补。
6: 因为两省整个来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交叉，在5月份，广东地区实际上已经提前入夏，它的整个社会用电需求是急剧攀升的。这个时候，来水期较早的福建可以通过将这些清洁的这个水能转化为电能，然后输送给广东。等到迎峰度夏的这个7到9月份，广东的地区的来水也已经比较明显。这个时候，福建地区也同时入夏了，通过联网工程将广东或者南网地区的这个清洁的绿电输送到福建甚至是长三角的地区。
2: 这种你缺我补的能力在极端天气下尤其珍贵。2023年7月，超强台风杜苏芮正面登陆福建，造成多条输电线路倒塌。那晚云霄换流站运维班班长卢家驹值班，他回忆说，莆田到泉州的输电通道断了，厦门、漳州、泉州用电紧张，关键时刻广东通过里约联网通道紧急支援。
7: 我们启动了紧急预案，从广东支援了嘛，就是每小时30万千瓦时，然后从我们的云霄站送到了我们的漳州的这个节点，然后漳州然后再往回送到了我们的厦门、泉州。那天晚上雨非常大，然后我们组织了所有人就是在我们站内的24小时值班，确保了我们整个福建电网的安全运行嘛，保证了我们的下单权用户的用电。
2: 每小时30万千瓦，一天就是720万千瓦时。这些来

0: 来自广东的电经由闽粤联网通道稳稳送进了福建的千家万户，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这座换流站。闽粤联网工程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但邓旭鹏告诉记者，投运三年来他的角色已悄然升级，如今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通过这条通道送往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绿电甚至大亚湾核电站的电能也能够经由这里送到长三角、京津冀，两省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正在成长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 因为物理通道正式打通以后，我们在解决闽粤两省整个电力互济的一个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探索。这一步的这个推进，其实对于整个全国电力统一市场的建设，包括整个电量在全国范围内的调配，也是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0: 一座换流站让两张电网实现了握手，而这座先行者的经验正在被复制。
1: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湘粤、湘黔等五个背靠背的跨区联网的这个工程。通过这些跨区联网工程的建设，我们将整个交易的联网通道迅速的扩大，可以有效实现在短时范围内电能的互相配给和调剂，用于支撑向东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爱阅读的朋友走进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作家任晓雯与他的长篇小说《好人送没用》。小说家任晓雯1978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硕士学位。1999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长篇小说《他们》《岛上》《生活如此而已》，短篇集《飞谈》等。今天我们来读的小说《好人送没用》是任晓雯的最新长篇力作。这本书讲述了一位苏北女人宋梅用在上海艰辛打拼、忍辱负重、立足生根的故事。因为是妖女，所以被母亲嫌弃，起名梅用。可就是这么一个没用的女子，为父母养老送终，接济游手好闲的哥哥，拉扯大了5个儿女。 他像很多中国人一样，熬过了战乱、饥饿，经受了种种政治风浪，顽强地生活着。也像很多中国人一样，在勤劳善良之中，不乏怯懦和精明，悲欢与坚忍，却始终恪守着对人有用的信条。作者任晓雯关于写作和生命的思考，贯穿了《好人送没用》的整个写作过程。小说里面有作者对死亡的看法，也有宋没用对死亡问题的摸索路径。他生命中有四个重要人物：没有名字的母亲、婆婆杨兆氏、东家倪路德、女儿杨爱华。这四位女性的内心风景，部分构成了中国人在信仰和死亡问题上的精神光谱。而宋没用自己是仰望者、探寻者，是旷野中的飘荡者。在作者自身的问题意识与将人物还原为人物，把文字放手给文字的尺度拿捏上，宋没用既是每一个人，又是这一个人。他的形象既有作者的影子，又绝非作者观念的传声筒。他拥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拥有自己的体验，更拥有自己的智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静群评价说，任晓雯是小说的手工艺人，他是文字的教徒，前进而耐心地对待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他对笔下的人物有身心相照的感触与同情，在不动声色的克制之下，有入骨的伤痛与苍凉。知名青年评论家向静说，写一个没有特别大卖点的人物，写一段没有噱头的女人的史诗是非常困难的，任晓雯是怎么做的？在《好人宋没用》中，他把宋没用进行了特别具体化的处理，他其实是自己重新书写了一段上海历史，时间是1921年到1995年这个历史阶段。接着又由宋没用所处的棚户区这个小角落一步一步延伸进各个不同的空间。任晓雯的文字轻盈生动，往往寥寥数笔，老上海的生活场景便逼真地扑面而来。活着这个词放在宋没用身上看起来非常形象，但是又有一定的抽象性。在塑造宋没用这个小人物的时候，任晓雯把上海本身的内涵和外蕴转化成个人的生活态度，使其在无形中成为这个小人物人物内在的光彩，并努力去放大这个光彩。一个小人物的城市生活跟上海整座城市的发展看似平行，在书写中却又是一个互相滚动的过程，其行云流水的叙事在带给读者以审美享受之余，亦借一个普通人的历史，于字里行间折射出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谈及创作体会，任晓雯说，我上一部自己较为满意的长篇是9年前的《他们》，本想通过上世纪男男女女的众生相，试图表述出对于一个时代的看法，但是我后来渐渐看到了其中的陷阱，历史和风土掩盖了人。其实人都是一个一个的，单个的人构成生活，很多很多人的生活构成了时代，一个个时代就构成了历史。人是历史的目的，人是起点也是终点。基于这样的认识，好人宋没用的写作就成了从他们到他的写作。这是一部个人心灵的历史，而非关于国家和时代的叙述。宋没用是被历史遗忘名字的小人物，是被时代筛漏了的小人物。父母称他没用，子女也认定他没用，而我想写的正是这么个没用的人如何随波逐流，苟且存命，如何忍耐巨大的苦难，穿过死因的幽谷，如何在波澜不惊的外表下面经历最壮阔的内心风景。一个人怎样信仰便怎样生活，对死亡的态度决定了对生存的态度，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和面对死亡的绝望感是硬币之两面，不能解决死亡的绝望则难以理解生命的意义。相比中国传统观念中的未知生焉知死，我更认同的是未知死焉知生。小说《好人宋没用》通过一个普通人的历史折射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甚至一个国家的历史。 在任晓雯的笔下，世界总是有那么多无法忽视的细节，集合不露声色，在文字的弄堂中让你目不暇接，难以探出头来，向老上海光鲜的城市天际线远眺，以忘记纷繁细碎的烦恼。这里是阅读时间，一本书一个世界，愿每一次打开你都会有收获有所得。我是一凡，我们稍后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通过一篇文章来聊聊关于情商的话题。在你的眼中，怎样才算是高情商呢？一起来感悟这篇文章，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现在情商这个词特别时髦，而情商高俨然已经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重要法宝。比如谈恋爱，大家都想找个情商高的恋人，因为懂人心会办事，恋爱容易成功。交朋友，许多人也喜欢交情商高的，因为有城府知进退，相处更和谐。就算是老板招聘员工，也很看重情商问题。花一样的钱，谁不想要那种能充分贯彻老板意图并能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好员工呢？我以前认识一位女上司，她可是远近闻名的高情商职场丽人，办事特别得体，十分能说会道。她不算是我的直接领导，不过工作中会有接触，第一次见面就给我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客气周到，毫无架子，而且嘘寒问暖。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没有？令我十分感动。我暗暗下决心要跟他好好学习，争取拯救一下自己可怜的情商。后来我们在一个楼工作，见的次数多了，他每次都这样问一遍，真的丝毫不差，精准到每个笑容、每句话、每个词。孩子多大了？男孩女孩？上幼儿园了没有？开始我还规规矩矩地回答，次数多了不禁生出了恶作剧的心，每次回答的都不一样，有时男孩，有时女孩，有时上了幼儿园，有时还在家里吃奶。好玩的是他根本就听不出来，照样含笑点头。我暗中观察，他对别人也基本上是如此，你回答的是什么他完全不在意，在标准制式的寒暄体贴之下，并无真正的关心，他只是知道如何让自己表现得像一个很善解人意的人。之后经历的多了，我发现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少，他们都误解了高情商的含义，错把性格圆滑、能说会道、察言观色的小伎俩当成了情商在线。情商这个词，如果用最通俗的话来理解，就是一个人既能够清楚地明白自己在一段关系中的位置、作用、身份，也能清楚地了解对方的心态、需求、感受。那么，一个高情商的人一定会根据形势、环境、对象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和表达方式，做到彼此都可以满意。比如和一个因为身体原因不能生孩子的人聊天，就不要总是绕着自己家孩子的话题，要考虑对方可能因此感到难过或者尴尬。再比如某人家的孩子学习不好，每次成绩都倒数，那就不要追着问他孩子这次期中考了多少分，排了多少名，人家不说显得小气，说了自己难受。有些低情商的人为何感觉自己人际关系失败？ 往往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他们意识不到需要关照对方的感受，总是摸不准对方的需求，只管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走，就可能会招惹到对方的不满，却不自知。在我所遇到的那些可以称得上是高情商的人当中，他们有的可能并不是很会讲话，有的甚至算得上是沉默寡言，但他们的最大特点是懂得尊重和体谅对方，从不过度强调自己的需求，能够令对方在交往中感受到自己的需要和自尊得到满足。真正的情商也是人品。人人都知道情商重要，但这种微妙的情感尺寸的拿捏也引发了很多人的焦虑，好像自己情商低就没有一点出路，活该恋爱不成功，活该事业被淘汰，千人烦万人厌。但生活中情商低的人很多，伪情商高的人也不少，许多人一生注定是不可能有高情商了，他们习惯了直来直去，在比较复杂的情境中就会显得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应对。我和闺蜜经常在一起吐槽各自的老公，我们两家的男人都属于理工男，是十分低情商的人，这方面的事迹数不胜数，总是把我俩气得七窍生烟。经过我俩这么多年的改变和磨合，依然进步不大。可为何我们两家还算是幸福的家庭？因为我们都已经看透，虽然他们情商低，可是人品好，是真心实意的付出感情。最后我们被他们的行为感动，种种低情商的表现也就值得宽恕了。我家常年请一位姐姐打扫家务，她有时候会批评我，别总在网上买东西了，你买了又不吃，过期了好浪费。雇员批评雇主当然算不得情商高，但我总是笑嘻嘻的点头答应，从不生气，因为她是真的为我着想，她工作起来尽心尽力。高情商固然能令人愉悦，可好人品更能真正叫人受益。真的，仔细想想，许多与我们相爱相杀，某些时刻讨厌得不得了，某些时候又依赖得不得了的亲人或者朋友，他们可能没有多高的情商，可他们有颗真心，关键时刻靠得住，懂得如何保护我们，我们最终还是会接纳他们。世间没有完美，情商又高，人品又好，当然是值得追求的境界。不过如果情商就是高不起来，也不必自卑。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是一个漫长的互相渗透的过程，情商不够，人品来凑，只要做人温暖有爱，真心实意，时间长了，周围的人终究能够被品行的魅力所感染。你有高情商，我有好人品，人生不过是日夜不歇地向着生命的深处奔走，我们各执所长，到最后可能殊途同归，不分胜负。读了这篇关于情商话题的文章，你还在纠结自己有没有高情商而感到烦恼吗？我们不妨就用文中那句你有高情商，我有好人品来激励自己，相信你会对真正的高情商有更深层次的解读。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到尾声了，感谢你的陪伴，我是一凡。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阅读之旅。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县以特色产业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吉林一通社保服务近万家，便民服务暖乡野；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三道乡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打造宜居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今年以来，我县立足本土资源禀赋，积极借鉴先进地区发展经验，聚焦梅花鹿、食用菌两大特色主导产业，通过走品牌化、市场化、集群化发展路径，持续夯实一县一业产业格局，不断激活县域高质量发展内生动能，推动一通好品走出吉林，销往全国。其中，一通梅花鹿产品获评省级集字号特色农产品，持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品牌价值和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始终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依托长春半小时经济圈区位优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本土龙头企业，不断延伸完善产业链条，通过统筹布局核心重要片区，推进产业园区建设，推动传统零散重要模式向规模化、标准化、规范化转型，构建起重养、加工、销售、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发展体系。与此同时，我县着力打造一通鹿品、一通菌菇区域公共品牌，实行统一标准、统一标识、统一宣传，深化校地合作、攻坚两种培育、疾病防控、保鲜加工等关键技术，常态化开展重养管理、产品加工、电商运营技能培训，培育专业化本土新农人队伍。下一步，我县将持续培优特色产业，擦亮区域品牌，全力建设全国梅花鹿产业强县、东北特色食用菌优势产区，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助力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为切实打通社保服务基层最后一公里，补齐乡村社保服务短板，近日，一通县社保局组织业务骨干走进马鞍山镇，依托乡镇劳动保障所阵地加街头便民宣讲的双线服务模式，开展高质量参保、智慧化服务主题便民服务活动，以服务零距离、暖心在一通为核心承诺，把精准、高效、暖心的社保服务送到乡村群众身边。本次活动精准聚焦乡村居民、农村灵活就业人员、中老年群体等重点对象，采取定点深耕加流动服务的创新形式，全方位覆盖乡镇办事群众和街边往来村民。在马鞍山镇劳动保障所，包保领导指导乡镇落实长春都市圈通办业务，做到一次告知、帮办代办，让群众少跑县城。工作人员立足基层服务窗口，开展常态化提质服务，针对村民咨询的灵活就业参保、社保缴费档次选择、养老待遇申领、社保关系转移、补缴政策等高频问题，逐一细致答疑解惑，同时化身专属社保管家，结合农村居民收入特点，现场为群众精细化测算不同缴费档次和长期效益，接地气的解读社保惠民政策，引导群众主动参保、持续缴费。为进一步扩大宣传覆盖面，走进基层群众，工作人员走出办公场所，在马鞍山镇街头发资料、讲政策，吸引了大批村民驻足咨询。活动创新宣讲方式，邀请已享受社保待遇的当地村民现身说法，以自身真实经历讲述参保受益。